0: 或含蓄，或滚烫，是日记本里没说出口的话，是站在风里大声呼喊的坦荡。在这个夏天，微风携着少年的旋律，我们推出暑期特别企划《我中国少年夏日告白特辑》，带给你最真挚的告白心声。而那些在少年成长过程中出现的榜样，像一束光指引前行的路。本期我们聚焦致榜样的告白，打捞那些被星光照亮的瞬间。
1: 你好，欢迎你，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王韵晴，我今年12岁了。今天我要唱一首《把未来点亮》，送给我的太爷爷，以及像他一样投身祖国建设的爱国归侨们，是他们把我的理想之光点亮。
1: 为什么会想要把歌送给太爷爷呢？
2: 太爷爷他是一名归国华侨，从小到大妈妈就给我讲太爷爷的故事，他是我们全家人的榜样。
1: 那你觉得在听妈妈讲太爷爷故事的过程当中，太爷爷身上的闪光点是什么？
2: 我觉得太爷爷有三个非常值得我学习的品质，就是爱国、坚定和智慧。太爷爷小时候出生在柬埔寨，当时呢，家庭条件也是非常好，他本来可以选择去法国留学，他却坚定地选择回到咱们的国家，因为他觉得祖国才是家，才是根。太爷爷就是非常的智慧，他利用自己华侨的身份引进了很多国外的技术和资源，也帮助国内输出了一汽解放牌汽车，让中国的汽车走向了世界。我觉得他非常的了不起。
1: 哇，真的，听你讲完我们都觉得你的太爷爷好了不起啊。今天他有没有在现场来听你唱歌呢？
2: 我太爷爷住在长春，所以没有办法过来，但是我妈妈一直在跟他视频连线啊。
1: 韵晴的妈妈是哪位啊？啊，是您是吗？欢迎您啊。哎，爷爷奶奶好，
3: 爷爷奶奶好，
4: 大家好。
1: 哎呀，我觉得他们今天好精神啊！啊，
3: 是的，爷爷奶奶知道韵晴要送歌给他，他们特别开心。然后我爷爷还特意理了个发，然后中午也没有午休，就一直在等着咱们视频连线。
1: 今天韵晴在台上特别特别漂亮，穿了一个很仙女儿一样的小裙子，背后就是大海，这个环境特别的美。
4: 晴晴加油！
1: 加油，太爷爷跟你说加油，
2: 谢谢太爷爷。
1: 这样我们就一起听他唱歌了，好不好？
3: 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我觉得太爷爷在我生命中呢，就像一个指路牌，当我遇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呢，他就会出现在那里，为我指明下一个前进的方向，就会让我有了

0: 家人是温暖的陪伴，也是理想的最初起点。马上要上场的孩子们，听着伊莎白奶奶的故事长大，这份跨越山海的国际友谊悄然种下了向光而行的种子。
1: 少年开麦，唱给你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下一位同学，有请。

0: 这是一个合唱团，这样我们请一位同学作为代表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大家好，我是合唱团的队长王思成。今天我们想把一首歌唱给一个特别的人听，是他坚定了我想成为一名外交官的梦想，是他在百年人生中每一次都坚定地选择了中国，是他让我们看到了深厚的国际友谊，他就是我们的名誉校长伊莎白奶奶。我们想把这首来自他的家乡加拿大的歌曲《红河谷》唱给他听。学校经常给我们讲伊莎白奶奶的故事，她的家乡在加拿大，但是出生在我们中国成都。70多年前，她来到我们石家庄鹿泉，帮助我们创办当时的中央外事学校。
2: 伊莎白·克鲁克，新中国英语教学事业的拓荒者。1948年，她和丈夫大卫·克鲁克应中国共产党邀请，前往石家庄南海山村，帮助创办当时的中央外事学校，为中国的革命和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亲属主席令授予伊莎白·克鲁克友谊勋章。
1: 要想把这首歌练得更好，需要了解关于伊莎白奶奶更多的事情，所以我想带大家去伊莎白奶奶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南海山村看一看。
3: 你好，
4: 您好。
3: 你好，
4: 欢迎你们来到南海山参观咱们中央外事学校旧址，请同学们跟我一块走。
5: 咱们村里不大，就200-300户人家。这个咱们中央外事学校这个老师跟这个学生啊，都分散在咱们这个老百姓家里。老百姓呢，把家里最好的房子腾给他们，让他们住。其中呢，伊莎白女士就住在这儿。大伙看一下这个老房子，这也是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当初在48年的时间，咱们这个外事学校在这儿成立以后啊，这个老房子作为咱们外事学校的教室，为学生在这儿做饭吃饭的一个地方。当初那时候非常艰苦，就是窝窝头啊、菜粥啊、咸菜啊

0: 椒啊，哎，就这吃这些东西，特别要填饱肚子。哎，那个时间非常艰苦，就是吃的那么不好，还非常乐观。同学们，这漂亮的女士，这是于霞白女士，你看她长得多漂亮。大伙再猜一下，她当时有多大？
1: 23。
0: 哎，对，这是她25岁最好的年华。她那个时间来到我们中国，来到我们南海峡这个小山村，为我们的这外语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你看他们穿的衣服都很破旧，这跟咱们老百姓一样。而且你看于霞白女士这个布鞋罩有个洞，那个时间就是这个鞋啊是非常破旧了，他们穿的衣服里边的衣服都是带个补丁了。他们带上他们的行李来到中国以后，都没有就装了多少衣服，都是装了一些书籍来我们这个中国在搞这个教育事业。好，同学们，大伙看这张照片，大伙熟悉不熟悉这个照片的背景啊？
2: 就是我们主要那个牛栏山。
0: 哎，对，于霞白女士在咱们建你们这个学校的时间提出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呢，我要在学校每天我要是能看到这座山。第二个要求，我要是离南海峡村近一些个。好嘞，就对南海峡村有很大的感情。

0: 少年们歌唱时眼里闪烁的光，是对榜样的致敬，更是对未来理想的坚定。承德二中的学生们也是如此，他们跟随赛罕坝六女上坝的足迹，让代代相传的奋斗精神长出新的模样。
1: 大家好，我叫梁方明，来自高三十三班。我的梦想是想当一名记者，我想通过我的声音让世界聆听中国的故事，传播中国文化，弘扬中国精神。
2: 你好，今天在这个现场，你想唱一首什么样的歌，又把它唱给谁听呢？
1: 今天我们想将《和光同尘》这首歌曲献给赛罕坝所有的物林工作者，正是他们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勇往直前的精神，让我们享受到了绿水青山的生态福利。
2: 因为你年龄还很小哈，那是什么原因让你对赛罕坝有这么深的感情呢？
1: 因为在50多年前，有六个

0: 和我们一样大的女孩，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她们主动要求上坝，在艰苦的条件下去建设塞罕坝林场，并且付出了自己宝贵的青春，这也就是六女上坝的故事。而且这六个女孩呢，也是我们成大二中的校友，所以我们想将塞罕坝精神传承好，发扬光大。
1: 今天呢，因为知道我们要把这首歌曲送给我们的塞罕坝的雾灵人，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意把当年六女上坝原型之一的陈妍贤奶奶请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有请陈奶奶，欢迎您。你好，你好，你好，来，请请。陈奶奶今天一进到我们这个图书馆，您首先听到的是什么？陈奶奶，
2: 我首先听到的是同学们的热烈掌声，
1: 而且是经久不息的热烈的掌声。原来您是这个学校毕业的呀？
2: 啊，我是承德二中64年的毕业生。
1: 哇，64年的毕业生。
2: 对，
1: 确实那个时候他们的父母可能还没有出生呢哈。
2: 所以说呢，今天我来到了这里，看到你们，我感到心情非常的激动。我已经有58年没有来到二中了。
1: 我们也特别高兴今天您能够回来。其实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塞罕坝曾经是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沙漠荒地，但现在呢，它却是我们的绿色海洋，绿色奇迹。所以其实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是我们仍然想听您讲讲当年的故事，好吗？
2: 好的，
1: 好，来，那我们有请陈奶奶给我们讲讲塞罕坝造林的故事。
2: 同学们好，其实我是你们的老校友，我是64年在这个承德二中毕业的。当时呢，在我毕业的时候呢，我们的祖国呢，各项事业都非常需要这个有知识的青年啊，到祖国的各个岗位上去。我们的党和国家呢，也号召我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奉献自己的青春。我们六个同学这个下了晚自习以后呢，都在宿舍里，大家就非常热烈地讨论自己的理想和志向，就觉得呢，我们既然高中已经毕业了，我们就应该这个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就这样呢，在当年的8月23日，我们坐着基建林场的这个拉货物的这个大卡车走到了塞罕坝。我们从承德到塞罕坝走了2天，一下汽车就给我们冻得呀浑身打哆嗦，它那个小北风一吹就跟冬天一样。我们往远处一看，到处都是沙沙窝子，然后还有稀稀拉拉的荒草，那个小北风一吹，那真的显得特别的荒凉。到了冬天达到-30多度，一刮起白毛风来打到脸上，我们出去这往前走，你不使出浑身的力气，你根本往前走不了，那风把你吹的只是往后吹，而且呢还喘不上气儿。所以说当时呢，这个坝上的生活环境呢真的非常的艰苦。当我们第二年看到这个小树真的茁壮成活了，我们真的非常的高兴，就什么恶劣的天气艰苦的生活环境就好像都无所谓了，只要这个小树能成活，这就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初心，就是要把塞罕坝的这片荒原变成绿洲。这是用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汗水，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而得到的回报。我觉得这一生没有白活。
3: 今天我非常感动和受到很大的鼓舞，我觉得陈奶贤奶奶这种精神就像一道光一样，在我们的未来的生活和学习的道路上指引着我们的前进。
4: 我是非常震撼的，因为在那样艰苦的

0: 环境，他们都能克服。像我们这个年纪啊，我感觉我们是做不到这个程度的。
1: 最打动我的点是那种勇往直前的精神吧，就是说遇到了困难，遇到了挫折，不是想着我怎样去逃避，他们想着就是说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这种乐观向上的心态，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0: 陈奶奶觉得他们刚才的表现怎么样？
1: 刚才听到你们的歌声啊，我也这个回到了高中时代啊。祖国的建设呢，就是需要你们这一代年轻人，同学们，你们应该要努力，不辜负年华，不辜负时代。希望你们给祖国交一份合格的答卷。
0: 陈奶奶，不知道今天有没有这个机会，在孩子们面前也给他们送上一首歌啊？
1: 那我就献丑了吧。
0: 哎呦，真的太好了！您想送给同学们哪首歌啊？
1: 我送给一首，就是我们上坝之前唱的一首歌，
0: 叫什么名字？
1: 叫《六你坚决要上坝》。
0: 哦，这首歌是专门写你们的吗？
1: 对，这首歌吧，是我们班主任宋志林老师写的词，然后我们的音乐老师谱的曲。
0: 哦，真的太有意义了！来吧，咱们掌声欢迎。
1: 六你坚决要。

0: 等会儿你们鲜花，这边请。
1: 好的。
2: 喜欢吗？
1: 喜欢。
3: 李想同学，
4: 主驾请讲。
3: 帮我停到车位上。
4: 离车泊入已激活，请与车辆保持3米到5米的距离。泊车已完成。
3: 怎么样？
5: 嗯，还行吧。
6: 杨女士，这间是湖景房，按冯先生的要求，房间熏了橙子味的精油，希望您喜欢。
5: 嗯，谢谢。
6: 不客气。
5: 房间订的不错，那接下来什么安排呢？
3: 接下来嘛，我先去换身衣服，一会儿来找你。
5: 哎呀！

0: 你没带别的衣服啊？
1: 咱们这不是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
2: 还有一位老船长，
3: 穿的真帅。
1: 你看，
4: 小姐，这是您的新欢，谢谢，客气，
0: 真帅。
5: 缓缓地吸气，气息流进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呼气，心扉被阳光打开。轻轻牵起旁边人的手，被爱和美好包围。望能停下脚步，多问问自己的内心，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好了，可以松开。啊，再次感受对方的温暖，被美好和爱包围。

0: 李梅，这是哪儿啊？红土岭啊。
1: 红土岭，
2: 如假包换的红土岭。乡村振兴变化大了，听说您要找一棵上百年的山桃树，这儿对古树的保护非常好，一定能找到。
0: 那就好。
3: 您好，欢迎来到红土岭，您这边请。
1: 我来。
2: 您好，欢迎光临。
4: 谢谢，不客气。你好，你好。哥，到哪一步了？
5: 万事俱备。
4: 趁热打铁，一举拿下。
5: 在济南，冀鲁豫平原坚持斗争的军民灵活地进行各种的斗争。老爷。
4: 哎，咋非得住窑洞啊？跑那么老远啊？哎，这还挺现代啊，比我那儿不差。这窑洞啊，是依山而建，冬暖夏凉。当年呀，我们四个小伙子就住一间窑洞，那条件非常不错了，
5: 就跟大学宿舍似的。
4: 但是你们那会儿也没手机，都干什么呀？我们喜欢读书。一个窑洞，一盏煤油灯。我读书啊，喜欢念出声。我读呢，他们三个人听。我记得呀，当时我读的是《战争与和平》，钢铁是怎么样炼成的。读的、听的，都舍不得睡。第二天呀，讲给你姥姥听。 这小说啊，和连续剧是一样的，知道前面不知道后边会很难受的。慢慢的，你老就离不开我了。
5: 厉害。
4: 后来你老岁数大了，眼睛不好，就更离不开我了。我老可真幸福，
5: 我哥要是有您那一半的本事啊，您现在都抱上重孙了。<笑>
6: 李先生您好，听说您当年是这里的知青，想带您转转我们三星居，也想听听您给我们的建议。我们项目以生态为先的大原则，也就是说，所有的建筑都要为树让路。我们在建这个房子的时候，就要为这棵歪脖子树向后退让3米，为的是让它更好的生长。
7: 我记得呀，当年在那山坡上有一棵大的山桃树，每年呀都结满了果子，应该有100多年了。砍了吗？
6: 没有，所有的树都有保留，100多棵呢。太好了。其实红土岭当年呢，最大的问题就是缺水，所以当地呢会有很多这样的水窖。那我们觉得把它拆了非常可惜，就把它改成了酒窖，因为从 温度和湿度两方面都对储存酒非常的有利，那我们下去看一看。
5: 好，
6: 来。哇！两位要不要跟我一块儿去品鉴一下我们的藏酒？
5: 行啊。
6: 您请。

0: 咱喝点儿，就一杯，不能多。
1: 再跟我讲讲你和姥姥的故事呗。
2: 说吧，想听什么？
0: 您和姥姥爱好不同，是怎么过到一块的？
2: 你姥啊，她喜欢咖啡，我喜欢喝茶。她喜欢抹扎特，我喜欢梅兰芳。可是啊，我们都热爱生活，都尊重对方的喜好，求同存异。最主要的啊，是我们有相同的价值观。
0: 所以您的意思是，价值观是两个人在一块的基础，不能一个想读书，一个觉得读书没用；一个想奋斗，另外一个想躺平。
2: 聪明。
3: 我最近也一直想要个小宝宝，但

0: 可纠结了。
1: 没事儿，其实真要了就没事儿了。
0: 其实是那么回事。
1: 对呀、啊。
2: 我们家那头发，我就实在是 hold 不住了。
3: 对男人吧，放松，放松，心态放松，就最快的。
1: 对，这是绝招。
3: 来，静下来，享受生活。
0: 享受生活。

0: 欢迎宗贵的姚女士来到美丽的碣石山茅台葡萄酒庄园。1983年，在这里诞生了咱们新中国的第一瓶干红葡萄酒——北戴河牌干红葡萄酒。知道法国的波尔多吧？
1: 听说过。
0: 其实这儿啊，跟波尔多一样，地处北纬39度，一年的日照呢超过了2800个小时，平均气温达到了11.4摄氏度，创造了酿酒葡萄的黄金种植带。 而且啊，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带有天然的酿酒基因。

0: 你看，葡萄通过采摘、压榨、发酵、陈年，才成为了葡萄酒。其实跟人一样，通过相识、相知、相恋，才成为了爱情。那闪婚呢？啊，那是葡萄汁，那不是葡萄酒。
1: 慢下来感受生活，真好。谢谢你的安排，
0: 谢谢你的陪伴。感情怎么样？
1: 酒体饱满，入口奔放，酸度明亮，单宁优雅。
0: 行家呀，来，
1: 干了。
0: 都干了。
1: 干。

0: 你小说里男女主总是吵吵闹闹的，你是不是恐婚呢？
1: 啊？哎呀，写故事嘛，要不然就是写矛盾，要不然呢就是写穿越，都是套路。其实人呐，没必要恐婚。人对了呢，就是良缘；人不对，就是孽缘。一切因人而异。
0: 怎么喝酒了说话这么深刻呀？
1: 那是你还不够了解我。

0: 那你说，什么是良缘？
1: 我姥姥姥爷就是良缘，他们两个人结婚50多年了，目光始终都放在对方身上，时刻关注彼此照顾，平静真实，而且非常幸福。但是我姥姥上个月离

0: 所以我们最近轮流的陪着我姥爷，想去填补他内心当中的那份缺失，可是我们发现始终填补不了。
1: 有人说，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不完整的，只有找到了契合的另一半，才算是找到了完整的自己。竟契合的灵魂，
0: 敬爱情。我发现啊，你挺有意思的，你脑子里边原来不只有工作呀。
1: 那当然了，我又不是工作的机器。只有静下心来去感受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否则都是盲目的努力。来，
0: 敬我们自己。那你跟我说实话，事业、爱情，在你姚薇心里边到底哪个排第一？
1: 在我的心里，那当然是冯翔。
2: 先生，
1: 冯翔，
2: 先生，您没事吧？
3: 我得表白呀，我得表白，我要跟魏武说。
1: 没事，帮我们叫个代驾吧。
2: 好。
1: 谢谢啊，
2: 不客气。

0: 7月16日，晴。今天，在生产队的拐角处，我看到了一束光，我听到了自己的心跳，我感受到了自己的脸发烫。我还能见到他吗？
1: 你干嘛呢？在哪儿？在哪儿呢？
2: 我在警行呢，下去约着一块来啊。你玩吧。Cheers， 河北。

0: 哎，喂，念念啊。
1: 哥，昨天晚上成功了吗？
0: 完了，念念，我搞砸了，我喝多了。
1: 就你的酒量还敢喝？你喝完酒干什么了？
0: 我断片了，啥也不知道啊。
1: 姚威呢？
0: 完了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出事了。这是把我屏蔽了。姚威，姚威，
2: 好的，刘总，谢谢您给我机会，我会努力的。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十五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2: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3: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4: 做自己就好，
5: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6: 从我们银行成立之初，就有个人一直盯着咱们。
7: 我们要去哪里啊？
8: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要问。
9: 他最近对你格外关心。
6: 为什么敌人每次都能知道的那么准确？
9: 敌人不是随意的行动。
10: もう引っかかったか。
11: しっかり見張っておけ。
9: 那是掌握了一些情况才来的。
6: 在学校师生的队伍里有鬼子的奸细，
9: 他的拳脚功夫和应变能力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他从哪学的？
12: 我的父亲竟然要亲手枪毙我。
13: 如果陈艳平真的有问题，那高行长，
12: 我要亲手把奸细挖出来。
14: 林将军，
9: 我叫陈艳平。
13: 狐狸出现了，
6: 立即开始行动。
12: 毙了你，
9: 带走
6: 山田。

0: 司令，共产党同意了您的两个条件。哦，太好了！他们怎么说？他们说，如果我们正式宣布起义，将由人民解放军十八兵团、六十二军、幺八六师、五五六团流光旗团长率领部队来下河接管工作。哦，
1: 那两个条件都答应了？
0: 对，是共产党西北局的书记习仲勋拍板同意的。另外，习书记还给您送来了一本书。
1: 西北远征记，金秋柱。习书记说，金秋就是宣侠父。宣侠父？啊。哦，这本书是宣侠父写的。
0: 习书记还给您写了一张纸条。
1: 哦不，这是习书记。
0: 抄写的一首宣侠父写的诗，人民见字梦中回，革命呼声惊四雷，同志如今须记取，自由要用血争来。已经好多年没有宣侠父的消息了。我记得抗战的时候，宣侠父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高级参议啊。
1: 嗯。 是好多年没有他的消息了。哎呦，这个人啊，我佩服得紧啊！我跟他认识有些年头了。哦，他给我讲的是真道理啊。他说你不能只靠几条枪来保卫家乡，要带领大家打败军阀，让人民当家做主。哦，这个习书记。
2: 又送我书，又给我抄诗，我大概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0: 司令，啊，您同意起义了？
2: 同意啊！师部一车马上联系，组织欢迎仪式。我们还要把下河全体的僧众都组织起来，热烈欢迎解放军。
0: 好，习书记还希望见您去兰州见西北局的首长们。
2: 哦，当然要去啊！
0: 那里有大名鼎鼎的
2: 彭德怀将军，贺龙将军，还有这位又送我书又给我抄诗的习仲勋书记，我当然要去了。
0: 司令放心，我一定把这件事情办好。
2: 子峰，你等一下。
1: 我问你个问题，啊。
0: 你要如实的回答我。好。
1: 你是不是共产党？是的，司令。我成为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你呀，子峰。哎呀，好吧，从今天开始，你就不用再做地下党了。就是堂堂正正的公开你的身份。

0: 你们从西宁那边过来，快说说，那里现在是什么情况？
1: 共产党的解放军现在已经占领了兰州和西宁，马步芳的部队现在已经被打垮，败兵四处逃窜，见什么抢什么。
0: 还是大事有先见之明，让我们早日返回湘日德，看来是对的。

0: 要不然，麻烦大了。你说说，甘南那边现在是什么情况？
1: 皇城新司令已经投降共产党，那边的秩序很好。还有，他的保安司令部从甘南的阿木去呼，迁回下河县的拉卜楞寺。佛爷在这儿也不是长久之计。青海湖无人驻防，阻挡不了共产党的部队。他们说不定。
0: 哪天就到这儿来？你们两个辛苦一下，去一趟兰州。
2: 兰州？那不现在已经变成共产党的大本营了吗？
3: 堪布廷以前送两个人去兰州学习，把他们接回来。另外，在来回的路上也仔细观察一下，看看共产党的政策到底怎么样，
0: 看看共产党的军队。
4: 到底怎么样？
5: 你们是兰州解放的见证人。兰州解放之后，两位什么感受啊？
4: 无比欣喜啊，无比欣喜，尤其看到广大的信众百姓可以安居乐业了。
5: 摆脱了青尼阿玛的黑暗统治，我们也是无上的喜悦。只是，两位上师，不要有顾虑，有什么想法可以畅所欲言。
6: 是啊，有啥话就说嘛。你们是不是想知道共产党执政之后？
4: 将会怎么处理西藏地方政府，还有民族和宗教问题啊？不瞒您说，我们也在学习，知道共产党不信神佛，你们信的是一个外国人，他的名字叫马克思。是啊，你说的对，我们共产党啊，信奉马克思主义，我们的思想基础啊就是唯物主义。所以啊，我们还是顾虑，不知道。
6: 归党会如何对待我们？会不会推倒我们的寺庙，逼我们还俗，收缴我们的庙产？两位上师啊，请你们放心，共产党有明确的宗教政策，我们既不会推倒寺庙、收缴庙产，更不会逼你们还俗。解放之后啊，涉藏地区各族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都会得到保证。 寺庙僧侣起居永诵，一切照旧。这是真的啊！在这儿啊，我向你们保证，将来的新中国一定会保护合法宗教活动，但有一点我要说明：你们的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可绝不能受外国人支配。
4: 这个我们知道，我们也是中国人。
6: 对，我们都是中国人。 所以啊，希望你们能够把我这话带回香日德，带给班禅佛爷。
4: 您刚才称班禅为佛爷？
6: 是啊，藏族同胞不是都这么称呼的吗？
4: 是的，
6: 请你们啊，代我转告班禅佛爷：一，共产党保护宗教信仰自由。
4: 尊重啊，少数民族的各项生活习俗。二，佛爷爷只有在西藏，在中国，才能是真正的佛爷啊。习书记，我们一定把你的话带到。那我们就告辞了。
6: 好，
4: 告辞。
6: 季书记，你称呼班禅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为佛爷，这要是传出去，恐怕影响不好吧？有啥影响不好吧？藏族同胞不都这么称呼的吗？我叫一声佛爷受不了了。范明同志啊，我看你这个思想啊，得转变转变了。这不仅仅是一个称呼，这是我们的态度。如果要想做好民族工作啊，我们就得把我们的善意。 尊重诚恳

0: 传递过去，或者说啊，也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局势，平定叛乱，收获民心，逐渐实现民族地区的团结和发展嘛。
1: 明白了。

0: 请请请，好。哎呀，
1: 黄将军，欢迎你的到来啊。这个夏河现在的情况都还好吧？
2: 向您汇报，夏河的交接工作已经顺利完成，有20000群众夹道欢迎解放军，夏河各族人民全体僧众，都解放了，永远摆脱了旧社会，踏上了新社会的光明大道。
1: 好，好，好，来。哎呀，这是一面旗帜啊，一定要把它展示给其他少数民族。来，快请坐。
0: 黄将军啊，
1: 你为西北设藏地区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也为全国少数民族走上革命道路树立了榜样啊。
2: 习书记啊，我真的受之有愧。我今天能走上这条光明的路，完全是您指引的好。哎，
1: 说哪里话，这是我的工作，我应该做的嘛。
2: 您上次答应我那两个条件，真的就是让我彻彻底底的相信了，共产党确实是说话算数的啊。他处处为咱农牧民着想。
1: 我也更要感谢你啊。来来来，请喝茶。
2: 好。
1: 黄将军，你对涉藏地区的情况最熟悉最了解，
2: 是
1: 以后有什么建议，还是希望你能继续畅所欲言，我们共同把西北民族工作做好。所以不管遇到什么问题或者难办的事情，您就随时来找我。
2: 我可以直接随时来找您？
1: 当然，随时来找我。
2: 哎呀，您对我的关照真是细致入微。你看，你上次托人给我带的那本《西北远征记》，我非常感动。
1: 我知道你跟宣霞福同志的感情很深啊，只是可惜他牺牲了太早了。
2: 我也很后悔，我没有早一点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
1: 现在也不晚，我们一起啊，摸索探讨解决西北民族问题的好办法。
2: 谢书记，从今往后，我一定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好好工作，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1: 那我就谢谢你了。

0: 李宗仁代总统致电马步芳主席，让他派飞机把我们送到广州，再转到台北。
1: 你们怎么看？
2: 我们是藏人，根在西藏，我们就委曲求全，回西藏去吧。
3: 阁下政府和达赖喇嘛
0: 与我们失和多少年了，他们是不会同意我们回西藏的。
4: 要我说，就去新疆，通过新疆再到国外去。
5: 我也连台湾都不愿意去，更不会到国外去了。
6: 共产党的军队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我们只有出去了才能保障佛爷的安全。
5: 共产党的军队怎么样？
7: 那是国民党说的，咱们也没见过啊。
4: 那万一要是真的呢？他们是无神论者，不信宗教，只要他们来了就没有我们的好日子过。
8: 仁喜大人，
2: 快快请进。
8: 这一路辛苦了，快说说你们那里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9: 我看见有解放军

0: 就住扎在夏河，黄正兴的保安部队已经改编完了，所有信众相安无事，大家都正常放牧，正常参拜。那寺院和僧众都完好吗？
1: 完好，一点没受损失。我到了拉卜楞寺，还去了禅定寺、郎木寺，都没事。
0: 老木寺你都去了？是啊。
2: 我原本以为我到不了，但是现在解放军进驻，山上的土匪一时半会儿都不敢下来，这路上好走多了。
3: 兰州解放的时候，我们就在城里边，解放军秋毫无犯。
4: 我专门去兰州清真寺看过，清真寺也被共产党保护起来了。
2: 那，你们有没有见到共产党的大官？
5: 见到了。
6: 彭德怀和习仲勋两位领导，这些共产党的大官一点架子都没有，可爱可亲。
7: 是吗？任熙，
8: 日不起。
7: 你们都坐下吧。 你们跟我说说，是怎么见到彭德怀司令员和习仲勋书记的？不是我们去见他们，是习书记专门派人找到我们的。他还让我们给您带个口信。他说了两点：第一，共产党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少数民族生活习惯；第二，他说。
8: 佛爷，只有在西藏，在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佛爷。他们也叫我佛爷。是的，是的，千真万确，
9: 我俩亲耳听到的。
10: 佛爷，您可千万不能上当啊！这共产党最会蛊惑人心，他们是无神论者，怎么会容得下我们？
11: 你的担心我曾经也有，但是共产党的习仲勋书记说的对。
12: 只有在西藏，只有在中国，我才是真正的佛爷。
13: 佛爷，您这是要投共产党吗？请恕我直言，我可不认他们。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佛爷上了共产党的当，掉进火坑里啊！
14: 我认为，
15: 任熙，
14: 当年因为与十三世达赖喇嘛。 适合上师大师不得不流落内地十多年，他一生盼望的就是回到西藏，但是国民党政府说一套做一套，从来没有真正想过帮助他达成所愿。后来我在心中暗暗发誓，不惜一切代价，定要实现上师大师的愿望。我去台湾，或是去国外。 那就是离西藏越来越远了。现在我在习仲勋书记的口信里，感受到了共产党的善意。我觉得这是我实现上师大师遗愿最好的机会，他们应该能帮助到我，所以我决定回西宁去，和共产党做朋友，和习仲勋书记做朋友。
16: 习书记，习书记，你找我们？
17: 坐，坐，坐，坐。你们二位啊，马上要到青海去走马上任，我也要马上赶回西安，所以还是想走之前啊，再跟你们俩聊聊。打搅你们休息了。
16: 真没想到，组织上啊，把青海省委书记这么重的担子交给我。
17: 习书记啊，我也是一样啊，我一个带兵打仗的军人。
16: 让我去当这个省主席，我还真有些忐忑呀。这是中央的决定，你们俩也别瞎谦虚了啊。坐吧。到了青海以后，要坚决贯彻中央和西北局的方针政策。大的方面我不担心，你们班子成员研究决定。但是有些问题啊，我还是想再多唠叨两句。

0: 习书记啊，青海刚刚解放，工作啊千头万绪，我们也是想来向您请示一下，青海的工作接下来重点应该放在哪里？青海是多民族地区，依我看啊，民族问题就是头等大事，所有工作如果脱离了民族问题，那也就是脱离了时机，搞不好民族团结，一切都是空谈。石事班禅。
1: 现在就在青海，这个情况你们都了解吧？
2: 了解。
1: 班禅先生啊，8月下旬就从塔尔寺搬到了香日德。
2: 香日德是唐蕃古道的一个重要驿站，出入西藏的人，尤其是重要人物，大多都会在这里停留。
1: 自从九世班禅被迫离开西藏，到了青海，到现如今，十世班禅又从塔尔寺搬去了香日德。 我想，一方面啊，他们是为了避开马步芳溃军带来的兵祸；另一方面呢，也是想在那儿静观事态的发展，再决定下一步怎么走。可是我想啊，石氏班禅最大的愿望，应该就是回到西藏。所以你们想尽各种办法，务必要争取班禅大师。
0: 好，明白了。
1: 再一个呢，就是。 昂拉地区的头人向前。昂拉地区人口虽然不多，地盘也不大，但是向前的影响力在社藏地区是很大的，这也要引起你们足够的重视。总之呢，争取各个部落的头人，这不仅对青海，对整个西藏的民族工作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千万不能出现纰漏。
0: 是，
3: 习书记。
1: 咱们现在在青海推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是个新课题呀。我们的工作具体应该怎么开展呢？民族区域自治啊，这是我们党一直在摸索的民族政策，对我们来讲也是一场大考啊。具体讲，就是要多斟酌、多审慎，多去倾听老百姓的心声。真遇到什么拿不准、吃不准的问题啊？
0: 我建议，本着一个原则，做的任何事情，只要无愧于党，把屁股端端的坐在老百姓这一边，就准没错。习书记，我们明天就赶到西宁去，我一定会把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做好，把青海的事情管理好。
1: 好，那就祝你们二位一切顺利。

0: 蒲老先生，这位就是我刚才跟您说的，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4军曾思玉军长，国南蒲老先生，让您久等了。
1: 正是老朽国南府，我响应你们西北局和彭司令员的号召，将准备前往银川，劝降马鸿逵和马鸿斌。太感谢老先生了，您这么大年纪还长途奔波。
2: 让您受累了，我来能为新中国出份力，那是一份荣耀。不嫌累，请。
1: 哎呀，郭老先生全权爱国之心，令人感动。二马，我们有所了解。您这次去，有把握吗？
3: 马鸿逵比较难。
1: 马鸿斌好些，
2: 那就仰仗郭老先生了。我党西北局书记

0: 习仲勋同志特意来电嘱咐，郭老安全第一，不可勉强冒险。有你如此大军做我后盾，又是为国为民，那是老朽分内之事，值。郭老先生家国情怀，敬佩。
1: 瞧你们的熊样，我们手里现在还有枪有炮呢，一个个就要鼓捣我去和谈，还没交手呢，就先缴了械，算什么？蒋介石瞧不起我们，毛泽东也瞧不起我们，你们自己就不好好想想。 你们的手上沾了多少共产党的鲜血？现在想着还做傅作义，做大梦去吧！听好了，从今天开始，谁也不许谈求和，我马鸿逵一定会跟共产党决战到底。
2: 这都什么时候了？当今的局势。 还能打出什么名堂？
0: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去串真引线。你们父子俩也尽快的跟解放军的代表去见个面。
2: 那就与老郭老先生先解放军转个话，就说我马鸿斌愿意接受解放军总部颁发的约法八章。但是啊，我有个条件。
3: 你讲，能否让解放军停止前进？既然谈判了，那得让我准备准备啊。1949年9月23日，马鸿斌、马敦敬父子率国民党军第81军在中卫起义。 解放军顺利渡过黄河，直抵宁夏首府银川，马鸿逵逃离宁夏，至此宁夏全境解放。9月25日、26日，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国民党新疆省主席包尔汉先后发出通电宣布起义，新疆和平解放。 至此，西北五省全部解放。沈部长，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即将举行，按照您的要求，我们拟定了呈送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朱总司令的贺电，请您亲阅钦定。
4: 念，Los。 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生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君作致崇高无上之敬意，并使拥护爱戴之臣。
5: 嗯，写得好。另外，我还有个想法。 在贺电中再加几句话，表达一下我们想回西藏的愿望。
4: 老师，您请讲。
5: 班禅世受国恩，背河忧愁。念余年来，为了西藏呼吁奔走，未尝受限，地已未获结果，良用救心，刻下激流青海，待命返藏。
4: 老师，我马上补充。还要给兰州的彭德怀将军也发一份贺电。
5: 您请讲。西北已获解放，别名同声欢乐，急救被忽视的西藏人民亦莫不引颈而望。普庆来苏，乃你领导一师，解放西藏，肃清叛国分子。 拯救西藏人民。

0: 都来，都来，来来，席地而坐。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大点声，大点声。哎呀，好好好好好。
1: 同志们，朋友们，毛主席和各位首长正在缓步走上天安门城楼，准备参加开国大典。此时，天安门广场上锣鼓喧天，红旗飞扬，无数的群众欢呼跳跃，等待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
2: Bye-bye.

0: 你好，
1: 进来。还没写完啊？
0: 哦，你咋来了？乔乔呢？哄了半天，好不容易睡了。
1: 这啥呀？
0: 明天不是要开大会吗？特意找人给你做了套新衣服，拿过来。
1: 做啥新衣服啊？这不挺好的？这不浪费吗？
0: 你明天那么重要的场面，你不得穿得正式一点？你现在可不是代表你个人，你代表的可是西北局。
1: 对。哎呀，我看看。哎呀，还呢子呢。啊！

0: 你明天记着把枪带上啊！
1: 带枪干啥？这西安才刚解放，人员成分又那么复杂，带上安全。
0: 不用，子弹打不着我。
1: 真打不着你啊！
0: 不错，挺好。你明天上台，收拾点肚子。
1: 没少花钱吧？你别管了。
0: 哎，正好，帮我看看写的咋样。

0: 打药吧，你是不是有好几天没睡了？瘦了，想你想的。来来来，
1: 你还有吗？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总指挥，坐坐。明天下午4点，他们要庆祝政权建立，要开庆祝大会，据说有20万人。啊，
1: 兄弟们，就剩下这些人了。前一阵在共产党几轮政治攻势之下。 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但剩下的都是最可靠的兄弟。既然他们想搞一次什么西北空前盛大的集会吗？那我们就再给他们添把火，把他们的空前干成绝后。
2: 总指挥，我们怎么干，你就吩咐。
1: 擒贼先擒王，我们的目标，习仲勋。
3: 二队，敲门多，你得跟着我走正门。
4: 明白没？
3: 走。
1: 志华，
5: 哎，
1: 你在一号位。
5: 好。
1: 江海，你在二号位。
6: 好。
1: 老三，你就在三号位。其余的各位兄弟啊，分散在各个聚集点，确保万无一失。记住了吗？
7: 是。
5: 总指挥，那您在什么位置？
1: 你们不用管我在什么位置，啊。记好各自的位置，但请各位记住了，这次很可能是我们最后一击了。我一定会跟你们在一起。行动，动起来，

0: 给我抬起来，抬起来。我问你，这地图什么意思？
1: 长官，我就是个通信员，他们干什么我真不知道。
0: 不知道？证据确凿，还不承认？行，我给你次机会，你老实交代，我们轻判你。如果还不说实话的话，就地正法。
1: 我交代。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
1: 你走吧，啊，我自己干。
0: 蒋总裁，胡长官，几百万部队都打不过共产党，兵败如山倒，党国大小官员还有谁肯为党国卖命？您这么干不值得。
1: 我也知道，党国这条大船已经是千疮百孔了，早晚得沉。但我这次留下来，也不全是为了党国。

0: 您有什么放不下的呀？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1: 我宁愿死也不能像蝼蚁一样苟且偷生。以前我不信命，现在信了。我和习仲勋斗了一辈子，总得有个结果吧。我也知道翻不了盘，但我也回不了头了。最后一搏成了，名垂青史；败了，我也不怕死有余辜。
0: 老大，
1: 啊，行了，我走吧。啊，离开西安隐姓埋名，别说自己干过这个。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原来我这个眼镜是个远视的，我眼睛一直可以远视眼，戴个远视镜，后来一花以后，哎，还一配个花镜，弄两副眼镜，摘了这个镜子，拿那个镜子，那个镜子一会儿又不知道扔哪儿去了，那再找那个镜子又找不着，出门的时候手忙脚乱的，出去还得拿着眼镜，要不然你啥你也看不了，小东西你都看不了，挺不方便的。后来我就他们说这个超视力，我就来看看，哎，一戴还挺好的，就不管开车出去玩看书。啊，就这一副镜子就行了，特别方便对生活。还有一个售后什么让我很舒服，贴眼贴，做按摩，眼部按摩，感觉很好，确实是在这个地方觉得很温暖。不但就是让眼睛舒服了，而且特别温暖。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见面交眼镜验配国家标准制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0: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6: 爸妈，我走了。
7: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6: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7: 注意安全啊！
8: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9: 儿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8: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0: 妹妹，
11: 回吗？
12: 回儿子，五一你回了吗？
11: 我暂时约了朋友出去玩，
13: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2: 那就下次吧。
8: 总觉得来日方长。
12: 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4: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1: 下次，下次吧啊。
12: 新年快乐！
15: 新年快乐！
12: 新年把手机的，谢谢。
14: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

0: 喂，
1: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3: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事情再回。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4: 下次一定回，下次相信再回来看你。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5: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爸，哎，走，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哎，喂喂，快点！哎呀，弄死你，你走着点啊。哎，
6: 妈妈，
7: 你爸来啦。
8: 大家好呀！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历史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胺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清晰呀！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

0: 气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阮同志，特务把行动都烧毁了，这个是我们根据烧毁后的残片修复以后重新绘制的。根据特务的交代，魏海的所有窝点都已经被端掉了，他现在手里无人可用。但目前的情况看，魏海是否会根据原计划进行刺杀行动，目前无法判定。这个魏海我了解，非常极端。
1: 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就算是所有人走了，他也不会走，所以，他一定会继续行动。

0: 时间不多了，潘仲，你带队，以中心舞台为圆心，方圆500米之内所有的建筑严密的搜查一遍。
1: 是。
0: 走。
1: 跟消防说，协助你那边再加一个警力班。
2: 是。

0: 三人听好，我们以舞台为中心，周边所有的商号、店铺、民居，我们再仔细的搜捕一遍，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确保大会的安全。
1: 是。

同志们，朋友们，昨天在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布，

0: 今天是10月2号，是伟大的国际和平斗争日。我们也全体动员起来，检阅自己的力量，以新中国人民解放胜利的队伍，参加为国际和平而斗争的行列。我们向全世界说，我们中国人也站起来了。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0: 100年来啊，我们中国人民前赴后继，反对国内外压迫者的斗争，现在胜利了。我们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国内外压迫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从此有了自己的国家，我们有了自己的人民政府。我们这个政府的主席啊，就是我们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
1: 毛主席万岁！
2: 毛主席万岁！
1: 毛主席万岁！
2: 毛主席万岁！
3: 班长，没有，
0: 走。我们要感谢人民解放军，由于他们的英勇作战，陕甘宁、清新五省已经基本解放了。
4: 处长啊，
0: 但是
4: 全都搜了一遍了，
0: 我们还要
4: 没有发现魏海的踪迹。
0: 最大的力量，
3: 可一点也没有吗？
4: 没有。
3: 哎，这个老狐狸可藏哪儿去了？这样，我们重来一遍，以中央舞台为中心，周边500米，继续给我搜。
4: 是是。
3: 等会儿。
0: 如果他们不投降，那我们就消灭他。

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就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这民主阶级

0: 在乡村，老大，我知道你在上面。你回一声，
1: 在城市，
0: 老大，依靠工人，并使所有城乡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和各民主阶级一致团结起来，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
2: 老妈，你回来干什么呀？
3: 哎，老大，你听我说，现在跑还来得及，赶紧走！
2: 哎，没有东西。

0: 魏先生，我现在就是个阶下囚，不是什么先生。可你毕竟做过我的老师啊，只不过你这个老师啊，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坐吧。
1: 为啥绝食啊？就是想见你一面。对于共产党来说，我不光是反革命，还是叛徒。反正你们判我死刑，要杀要剐，我都不好说。但我就是想见你一面，说说话。这可能是人之将死，都这样。
0: 那也得吃饭啊！来，给你做的油泼面，趁热吃。
1: 没胃口。
0: 那饭不吃，老家的柿饼总得尝一个吧。嗯。

0: 咋？这味道变了？嗯，味道没变，是倒变了。看到这个，我就想起了20多年前富平城墙下的你。
1: 是啊，22年了。当年富平城下，你我都是热血青年啊。只不过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0: 对了，我就是特别想知道，那个时候是共产党最落魄的时候，啊。
1: 到处都是人头落地，你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怎么会跟着他们？你看到了什么？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是因为我从共产党身上看到了真理的光芒和榜样的力量。所以不管那个时候有多么黑暗和危险，我们也要站出来为中国、为人民去做些什么。
0: 那我做错什么了呢？你啊，你恰恰相反，你选择了荣华富贵，为一己之私。所以啊，为个人还是为国家，这就是你我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道路，不同的结局。那个时候你是学生。 我是先生，你是共产党，我是国民党。现在你是西北局的大书记，我是你们通缉榜上的第一人。哼，甭王败寇啊！我一心追随蒋先生，其实就是为了坚持我自己的信仰。什么信仰？
1: 全中国人民都反对的信仰，蒋家王朝已经覆灭了，新中国已经建立了，历史已经给出了结论。什么历史啊？简单的说，如果那天我那枪放出去，你死，我名垂千古；你没死，我遗臭万年。成败其实就是一念之间的事儿。
0: 哈哈哈哈哈！魏海啊，我是真没想到你到现在还是执迷不悟。你以为你杀了我习仲勋，共产党就会垮台？另外，你把自己也想得太重要了。你既不会名垂千古，也不会遗臭万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为什么能成功？那是因为我们共产党人没有个人的利益。
1: 只有党的利益，而我们党的利益又和人民的利益永远一致，所以人民才会拥护我们，支持我们，我们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哎，事已至此，多说无益。别以为你们打下了江山就万事大吉了，那是因为你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滋味。一旦你们掌权，
0: 早晚都会变的，这就不劳你操心了。我们党啊，是一个有自我批评能力的政党。早在进城的时候，毛主席就向全党发出号召，把拿枪的敌人消灭以后，更要警惕不拿枪的敌人，要防止糖衣炮弹的侵蚀。我们党啊。
1: 远比你想象的要更加清醒。啊，
0: 钟学，我想最后再求你一件事儿。你说，
1: 让我死得体面点。可以。
0: 我们共产党人也不是不讲情感的。 还有什么要求，或者要给家里交代什么，你都可以提。

哎呀，孑然一身。谢谢。

0: 什么钱？
1: 大老远就听到你的脚步声了，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
0: 什么钱？收到回电了。
1: 谁的回电？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给我们的复电。
1: 念，快念给我听听。
0: 罗斯，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份子。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
1: 给我看看，
0: 老师。

0: 新中国承认我了，我们返回西藏终于指日可待了。仁熙
1: 老，
0: 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到北京去拜一下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呢？
2: 以前不敢想象，现在完全有可能。
0: 还有路过西安的时候，我想去见一见那位不曾谋面的习仲勋书记。
2: 老四，
3: 好，我来办。
4: 主席，张之中先生到了。主席，
3: 恩来。
5: 好，文白先生。
3: 好，
6: 文白先生，
4: 马上要动身回西北了。我今天是专程过来向主席和总理二位辞行的，同时也想请二位面授机宜，看看对西北的工作还有哪些具体的要求。
6: 来，坐下说，坐下说。
5: 来，请。哎呀，文白先生来得正好啊！现在西北局最着急的就是修建铁路的工作，中央也认为不能等华北、东北的铁路修好之后再做西北的打算。当然了，困难也是不少的。
6: 嗯，彭德怀同志在电报上说呀，西北地区辽阔，交通运输困难，运一担粮到新疆要费啊十余担的军费啊。无论在军事上、经济上，还是从各民族同胞生活改善方面考虑啊，大西北都必须要尽快发展现代交通啊，这是个大原则。具体办法嘛，等你到了西北，仲勋同志会主动找你商量的。
4: 说到这儿了，我想有个不情之请。中央决定成立西北军政委员。

0: 这个会由彭德怀将军任主席，我和习仲勋同志同任副主席，但是我位列习仲勋同志之前。经过思前想后，我认为此事不妥。我希望将来中央能够审慎考虑，最终的排名还是以彭习章为宜。文白先生，您就不必太过谦虚了。
1: 让您做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副主席，已经很受委屈了。
0: 文白，主席，我是真诚的。
2: 文白先生，
0: 文莱啊，我们就尊重文白先生吧，这样他在那里工作，就工作的舒服啊。
2: 是的，这样好，这样好。到了西北之后，我会尽快的开展工作，一定。
3: 文白先生，邢主席，舟车劳顿，辛苦了啊！但是你们这个到来，真是太及时了。我们代表啊，西北局热烈欢迎你们的到来。下一步啊是这样的，我们准备筹建呢西北军政委员会，作为西北地区呢。 最高一级的军政领导机关，是统筹整个西北地方工作、军事工作的机构。今后啊，要欢迎大量的人才啊，不断的给我们涌入，这才对呀。
4: 是啊，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的同时，执政14年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就要撤销了，感慨颇多呀。14年的执政经验。
0: 我们可得好好总结和继承啊！再一次踏上西北的土地，还是心生感慨，思绪万千。文白，愿同在座的各位一道，为新中国的建设，为西北的繁荣和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5: 这也是我的心声啊！
2: 好啊，
6: 好，
2: 好。
6: 这个诸位，在咱们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之前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想要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中央的意思啊，咱们这个即将成立的西北军政委员会要设在兰州，可是有一个现实的情况啊，兰州的财力有限，如此众多的公务人员，光是吃喝拉撒，恐怕就吃不消啊。 所以之前跟彭总、贺总，我们商量了一下，看看是不是可以考虑把西北军政委员会改设在西安。西安地处关中平原，又是历史古都，也是文化经济发展最好的一座城市。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更好的建议或者想法？鄙人。
0: 曾经受国民政府的委派，长期供职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以我对兰州的所知一二，这里的经济发展的确是过于缓慢，底子很薄。我们在这里多年，也无非就是修了一座三爱堂，很惭愧。如果说还有其他的选择，也不失为上策。
3: 那我们就根据文白先生的意见，给中央打个报告，把我们的这个想法跟中央汇报一下，好不好？
2: 好。
3: 同时啊，我代表中央啊，宣布一个决定，啊，我们的贺老总马上就要去指挥18兵团南下，追击南撤的胡宗南集团，协助刘。

0: 正的第二野战军，解放大西南了啊！哎呀，要离开大西北去西南喽，还真是有点舍不得。能够跟坦荡正直的彭老总共事一场，我和虎子没什么遗憾了。跟仲勋我们俩就更不用说了。 小何会议之后就在一起搭档，白天骑马并行，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我们俩合盖一床被子，是吧，仲勋？啊！后来解放西安以后，我做西安军管会主任，要是没有仲勋这个老关中帮我呀，哎，好些事儿不那么好办嘞。要走了，仲勋，谢谢你。
1: 彭老总，谢谢啊，谢谢诸位了啊，谢谢了。今天既是文白先生的欢迎会，也是呢贺老总的饯行会。新朋友加盟，这要庆祝；老朋友要远行，这得送别呀，啊。 何老总，怎么的？那咱们就胜利那天见。
0: 何老总，保重。
1: 你也保重，啊。<笑>

0: 哎，彭总，嗯，您坐。中学啊，西北军政委员会这个工作，一直都是你负责筹备的。现在委员们应邀应聘的都到位了，你这还有什么困难吗？
1: 彭总啊，嗯，还真有困难。直到现在，我们还在延聘委员。你比如说，像三原的如意力老先生，请了好几趟了，就是请不动啊。
2: 什么原因？
1: 难道老先生对我们共产党有误解？
2: 派人去了几趟，都吃了闭门羹，只见到一次就一句话：不再过问政治，一心归隐田园了。这怎么行呢？如老先生啊，这是一定要请来的。他不仅是同盟会的元老，于右任的同学。 当年辛亥光复，他就是秦陇赴汉军政府的秘书长，在后来的护国运动、护法运动，都参与其中，为陕西呀奔走疾呼，可谓是用心很深的。
0: 是啊，如老不仅在陕西，嗯，在整个西北，那的确是威望很高，影响深远。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曾经托人，嗯，请他做陕西省政府主席，被他断然拒绝。47年国民政府又邀请他参加伪国大，他更是把韩电和汇款全退回去了。也许是真的对以往失望透顶了。看来这个症结就在这儿啊。他对我们共产党啊。
2: 看来了解的不够。中学，当年呢，这刘备能够三顾茅庐，请出来诸葛亮，我们共产党人怎么了？就不能请出来一个如老先生吗？不行，这样，你亲自跑一趟，把这个事情一定要办好。好，
0: 您放心，我就是再跑7趟8趟。 我也保证把如老先生给请出来。
2: 钟旭，有你去，我就放心了啊。<笑>

0: 又来了。
1: 来了。
2: 你好，
3: 赵书记，
4: 你咋又来了？
2: 我们有事拜见朱老先生。
4: 啊，那先生说了这几天不见客。
2: 哎，咱们是朋友啊，我们不是客呀。那天你听到了，朱老先生说咱们是乡党，可以随时来，不用通报。
4: 可是先生正在写字，恐怕不太方便吧？
2: 哎，我们轻点，咱们轻点啊！
5: 对对对，我们轻点，我们轻点。
2: 轻点，轻
0: 点。哎呀，还是伯平兄有面子呀，要不咱们这连大门都进不来。
6: 但道桑马长，而无车马喧。看来老先生这是真心要归隐田园啊。
7: 先生，赵伯平书记来了。
2: 朱老，打扰了，我们又来了。
8: 不好意思，
2: 朱老，是我们不好意思，我们失礼了，没有经过你的允许就闯进来了。
8: 这位，
2: 哦，这位是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去年蒋介石要胁迫您去台湾，得到消息后，就是习书记指示我们给您写的信，希望您举家前往陕北避避风头。
5: 卢老啊，你好啊。
8: 好意思的书记。
5: 卢老，是我失礼，早该来看您了。
8: 哎呀，你还是没有客气，就随便坐坐吧。
5: 好，您老先坐。
2: 对，您坐。
9: 那请坐。
2: 哎，您坐，
9: 您坐，坐吧。
8: 哎，
6: 将军义气，足豪英，高视乾坤，济物情。
8: 哎，先说去。和平上，我是我杨虎城将军的一个小同志，被发现了，我的心里想的，所以也许可是解脱我的爱子。这个蒋介石现在如此毒手，杨虎城将军死不瞑目。
5: 先生为虎城将军写的这幅挽词是有感而发。
8: 虎城将军算是我的师兄，更不会是我们关中的豪杰，单凭他发的兵士必将抗日的一生就可以用来不行。
5: 是啊，只是可惜眼看全国就要解放了，虎城将军却死在黎明前的黑暗里，我们跟您老一样痛心啊。
8: 他说我是不是呀，当时的心中和现在的是大作用。可惜。
5: 那看来您老是赞成新中国的。
8: 我不想是新中国，就是没留下来啊。你说和平，去年带给我那封信，我看了好几遍了，别让我到陕北去，后来我没去。 年龄小了，更害怕给你们添麻烦，所以就有什么专家的东西，才没有陪着大家过下去太难。
5: 那既然您老留在了新中国，

0: 慢慢探讨的机会。不管怎么看都好说，唯独做饭这个问题免谈。
1: 卢老，您老也是咱关中豪杰，是咱关中人的骄傲啊。不论从当年您加入同盟会推翻帝制，还是到护国讨袁反对袁世凯称帝，您老都是一马当先啊。现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正是需要您老的时候。
0: 谢谢你。我是感觉我老了，跟不上这个时代了。自从在南京我吃了老蒋国民政府的饭以后，我就下决心归隐田园，不再做饭。另外，我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信仰三民主义。和你们共产党有所不同，所以我不能违背自我自己的信仰去做政策。
1: 卢老啊，既然您说到政治，那依我看啊，这政治就是求同存异嘛。您信仰三民主义，我们信仰共产主义，可是在我看来啊，我们并没有根本性的分歧，或者说呀，我们的相同之处要远远大于我们之间的分歧。您看啊，我们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腐败政治和高压统治，这您支持吧？孙中山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那我们共产党呢，决定把土地分给农民，去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您也支持吧？
0: 这一条啊，这是秦始皇以来第一次，我当然支持。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我叫徐幸福，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警，启动交应机制，立即组织人员转移。紧急情况，快组织人员撤离到安全地点。
1: 都醒醒，山洪来了，山洪来了，老张快醒醒，快起床，山洪来了。
2: 友们，我想找你了。
3: 幸亏有村干部挨家挨户敲门叫起我们。
4: 这个转移路线以前演练过好几次，书记一通知就知道往哪儿走。
5: 咱能安全转移全靠这个校应机制。
6: 这个校应机制啊，是水利气象等部门发布高等级预警时第一时间电话报告本级防汛负责人，同时及时提醒预警覆盖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和村社区防汛责任人，责任人也要立即回应，及时组织人员转移、抢险救援等工作。
7: 校应与响应有何不同？二者差别在于，将预警信息由推送式响应变成强迫式校应，必须保证叫醒基层负责人，保证责任人及时到岗就位。一字之差的变化，却能实现快速响应、提前防范、有效应对，把握山洪防御主动权。2024年1月14日开始施行的《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将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法定化，让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不漏一人的目标有了可操作的路径和坚实的依托，将制度的刚性要求真正转化为护佑生命的具体行动。
8: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9: 经济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10: 绝不亚于前线战斗。
11: 日本要不惜一切代价地进行干扰破坏，
9: 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重建印钞所，印制出济南币来，给日军致命的打击。
12: 从我们银行成立之初，就有个人一直盯着咱们，
9: 都是这个木村博之在背后操纵的，必须要除掉。
13: 中国金融システムを破壊するためです。印刷装置や関係する人材を探しに行くはずです。連銀券に邪魔をかけるでしょう。
9: 这个州城是八路军战士的生命换回来的，
12: 我们的印钞机就是我们的武器，
11: 只要我张宝田画得出来，赵桂生就能刻得出来，我们啊就能印得出来。
10: 你给我创造了一个奇迹，
12: 他是我们济南银行不可缺少的人物。
13: 彼が死んでこそ、私は生き続けるのです。
9: 邢台人没闹钟。
12: 你们担任的责任重大，都关乎着整个银行，甚至是整个组织的利益。你们的经济头脑，就是武器，就是弹药。
13: これら財政経済学の教員。我々河北侵攻の体幹になります。全て計画通りに進めろ、自分の人生で敵を欺く。
14: 明白。
15: 奴らを一網打尽にするのだ。
16: 全速前進、
17: 大家注意安全、保護好设备。
16: 跟上。

0: 軍人として恥ずかしくないのか。
1: 为什么敌人每次都能知道的那么准确？
2: 敌人不是随意的行动。
3: もう引っかかったか。
0: しっかり見張っておけ。
2: 而是掌握了一些情况才来的。
1: 在学校师生的队伍里有鬼子的奸细。
4: 我们要去哪里啊？
5: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要问。
2: 他最近对你格外关心，他的拳脚功夫和应变能力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他从哪儿学的？你对他了解多少？
6: 如果燕翎真是那剑，我会亲手毙了他。
7: 我的父亲竟然要亲手枪毙我，
8: 我要亲手把奸细挖出来。
9: 报纸上这事儿让你心里不好受了吧？
2: 你什么意思？
10: 云将军，
7: 我叫陈燕萍。
11: 如果陈燕萍真的有问题，那高行长会让他在银行工作吗？
2: 不知道谁是内奸的时候，

0: 我就注意到他。线索不能当做真相。那什么才能作为真相？你不要再袒护他。
1: 我要代表组织，处决你。
0: 这个埋藏已久的对手，终于被我们逼得要自己跳出来了。
2: 狐狸出现，
0: 立即开始行动。
3: 带走，
0: 山田美和，你必须为你的罪恶行径付出代价。这太好了！今天的济南银行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0: 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呀、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孙中山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那我们共产党呢，决定把土地分给农民，去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您也支持吧？
1: 这一天，这是自秦始皇以来第一次，我下面支持。那共产党主张建立全民族统一战线。 在彻底消灭了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民主的新中国。对于咱们的新政协的共同纲领，您也支持吧？
2: 那也支持。
1: 可是民主的新中国建立，需要社会各界来共同参加到建设当中来。如果您也不参加，他也不参加，那怎么能叫民主呢？所以啊。 我说我们的共同之处要远远大于不同，对不对？对对对。那我们怎么还三番两次请您来参加我们的军政委员会，您还不答应呢？那徐书记的才华。
0: 那不敢不敢不敢！哎，
3: 卢老，那这么说，您是同意加入我们西北军政委员会喽？
0: 我在考虑，卢老，可不敢再考虑了。我今天来啊，也是代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来请您的。毛主席还说了。 请张治中将军来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副主席，请邓宝山将军、马鸿斌将军来担任委员会的委员，但是唯独不能少了您老啊。
2: 文科将军来吗？是啊，已经到了。
4: 是啊，今天看来是分不好时了。人非三虎猛人，天不怕亮出山，人夫不才，凭什么你们共产党？
0: 四处还有，纷纷在夜在这站着推辞，我不猜，好像没有一个不人不义的人。那如老，我可就当你已经答应了，咱一言为定啊。
3: 对，一言为定啊。
0: 徐主席，我就在这里，庄严的告诉你，今天共产党这个会，我决定了。好，好，谢谢如老，谢谢您的深明大义呀。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向您报告一下。 之前啊，我们已经以西北局的名义向西南局邓小平同志发出了电报，请虎城将军的亲属去重庆接洽夷陵事宜，决定将虎城先生的遗骸运回西安安葬。到时候啊，我们也准备组织陕西各界为虎城将军举行追悼大会。 所以到时候啊。

还有请您老作为治丧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出席参加呀！我一定参加，我要尽尽世界上一切愿望和想象中的亲朋好友。 爱人们，感谢共产党，感谢，谢谢了。

0: 同志们，朋友们，今天咱们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就正式成立了。本委员会是由西北各地区的各民族、各民族党派、各革命阶级、人民解放军及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所组成，
1: 是西北地方性的民族民主的联合政府，
0: 这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人民民主专政。一句话，本委员会是集中陕甘宁清新五省
1: 2300万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
0: 是在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的基础上成立的。今后我们就要同心协力，一起为西北的未来而奋斗，为西北人民而奋斗。

0: 齐助教，齐助教。哦，请进。哦，
1: 文白先生，仲勋书记啊，这么晚还没有休息，
0: 给您拿了点点心，嘿，饿了垫垫肚子，
1: 谢谢谢谢。啊，坐，快坐。
0: 好，看您也没休息，所以啊，就来拜访拜访，有些问题呢。
2: 也想向您讨教讨教。哎，坐坐。钟勋啊，你真是心细呀！
0: 您说哪里话？您主政西北多年，经验丰富，关于西北发展的问题啊，要多听听您的主张才是。
2: 您啊，也要不吝赐教啊！我来这里之前，毛主席一再叮嘱我们，到这里开展工作。
0: 一定要搞好民族团结，缺乏了民族大团结的局面，那么一切都无从谈起。
1: 是啊，落实中央的民族政策，实现民族大团结，这的确是咱们的首要任务。
0: 可是除此之外，关于咱西北发展，您认为咱从哪里入手才好啊？
2: 说一点个人的感受。我认为这些年来，西北一直处于
0: 贫瘠落后的局面，主要是有两点形成的：一是连年不断的战火，缺乏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第二呢，就是这里的丰富矿产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没有工业，缺少商业，经济如何发展呢？
1: 那在您看来，要想发展西北的经济建设，首要应该抓住什么？

0: 当然是修路。孙中山先生在他早年提出的建国方略当中就明确地指出，建铁路系统，起北方大港，弃中国西北极端。核心的想法就是通过修建铁路可以做到地能尽其力，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
1: 嗯，要想把西北的经济发展好啊，的确是要先抓住交通这个牛鼻子。
0: 嗯，
1: 路路通，一切通吧。
0: 嗯，
1: 你看咱们西北的矿产资源还是很丰富的，像中国最早的石油就是咱延长石油嘛，可就是苦于没有运输能力，运不出去。
0: 嗯，
1: 如果真的是能够尽快把铁路建好，那这些问题倒的确是能够迎刃而解了。
0: 嗯，我们如果想把西北建设好，既要有短期的打算，也要有长期愿景。当务之急是要尽快的整修宝天路，修建天兰路。这样一来，可以尽快的把西安和兰州打通，就可以初步形成西部交通动脉。在今后，我们还可以继续在这个基础上，从兰州向东北方向修到银川，修到包头，向西北，也可以考虑把它修到迪化去啊。
1: 是啊，如果真的能够按照计划把这几条铁路干线修成，西北与各行政区之间，那这交通就真的便利了。

0: 司机师傅，看到顾林顾代表了吗？顾代表，熊经理找你。哦，哦，顾代表，哎，你怎么钻车底下去了？哈哈，
1: 熊经理，他们这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哦，
0: 你找我有事儿啊？
1: 是啊，那这个工资表是你调整的吗？
0: 对，我调整的，怎么了？
1: 我觉得这职工的工资啊。
0: 差距还是有点小吧，差距还小了。嗯，差距不能再大了。熊经理，我们都是劳动者，要平等啊，不能三六九等。哎呀，这个意见我同意，但是我们沙场啊，每个人的工作性质不一样，劳动的价值也不同，我觉得。
2: 不能一概的划等号吧？没划等号啊！哎，你看，你看这儿，你看职称高的，他的工资还是有区别啊。技术工人比普通工人也高啊，对不对？啊，熊经理，你的工资比以前确实是低了不少，但是呢。
0: 就是现在，你的工资也是沙场里边最高的。顾代表，我个人不重要。那如果大家的工资都一样，我觉得会影响大家劳动的积极性，产量一定会受到影响。这样，熊经理，这人多，我们回办公室聊啊。
2: 坐，熊经理，在我们党，在我们的军队，没人计较钱不钱的，都是为了革命，为了全中国的劳苦大众。难道说不给钱就不干革命了？这是两回事情，
0: 管理沙场和干革命是两回事情。
2: 管理企业不能够乱来呀，都是为了劳苦大众。我看啊，就是一回事儿。
0: 顾代表，我怎么跟你就讲不清楚了呢？我看我们两个人还是各尽其职，你确保沙场。

0: 具体管理，我负责。好啊，我确保沙场的稳定。那我请问，沙场怎么稳定啊？那就是要让所有的工人人人平等才能稳定啊！你以为我不懂管理啊？我以前在苏联的时候，我待的那个工厂，那比现在大华沙场那可是大多了。嗯，
1: 熊经理。
0: 我希望您能够明白，不能再以旧社会、资本家剥削工人的那种管理方式来管理新中国的工厂啊！
1: 是啊，我什么时候剥削过工人？我什么时候做过对不起我们沙场的事情啊？我请你讲清楚，顾代表。
0: 熊经理，我希望你心里要有数。我们对你已经是够宽宏大量的了。难道你忘了吗？你以前就是资本家，那些技术工人，他们就是曾经帮着资本家来干活工作。要放在早几年，我让你们谁都跑不了。这份工资单我说了算。
1: 谁要反对，谁就是反革命。熊某人，对我们沙场，对新中国，我是一片叱咤。

0: 这个地方，昨天晚上，麦克阿瑟命令南朝鲜部队越过三八线向北边进攻啊。今天，朝鲜的通知发来电报，请求我们出兵援助。局势发展迅速，很显然，如果朝鲜被美国占领，将会对我国的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
1: 美国的海军第七舰队已经驶入台湾海峡，台湾的飞机频频袭扰我沿海城市，造成严重伤亡。
0: 我们不能等着他们把飞机带回拉到我们家门口。蒋介石集团是蠢蠢欲动，想要反攻大陆啊！朝鲜的局势不仅关乎着东北的安危，也关系着新中国的安全。我认为啊，我们要尽快派一部分军队。 进入朝鲜，早介入，早主动啊！现在的关键是要有一位好的统帅选出来啊！大家异议啊！
2: 西安呢，这可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一个城市啊，在城区改造方面呢。
3: 副总，中央军委急召，毛主席请您马上到北京去开会。
2: 现在吗？是，马上，总理派的专机已经在机场等着了。我收拾一下，看看吧。说走就得走啊！啊！哎呀，钟勋啊，我离开这段时间，西北的工作就交给你了，啊！
4: 是，请彭总放心。
2: 辛苦了，<笑>同志们。 我们回来再见，啊！

0: 主席，我服从中央的安排，坚决维护国家的安全。我们这是新中国，要压倒一切敌人，绝不能被敌人压倒。
1: 走吧。
0: 开了几天会，出兵朝鲜的事情就这么定了。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一走，西北这一摊子交给谁啊？主席心里已经有人选了。
1: 我们大家。
0: 都想听听你的意见。那好，我呢，在西北工作了这么多年，对那个地方啊，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习仲勋同志，在西北这个地方，群众的威信那是很高的。他年轻有为，扎实肯干。
1: 我100%看好他，主席。你放心，只要把这个担子交给他，他一定会把他调好的。你的眼光很准啊，仲勋同志，不仅是年轻有为啊，依我看，他现在是炉火纯青啊，把大西北交给他，我们放心啊，老彭。嗯。 看来我们又想到一起了啊！

0: 顾代表，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你不要说听我说，那些出了故障的设备，什么时候可以修好？那，
1: 我正带着他们在抢修啊。
0: 你们这是抢修啊，还是磨洋工啊？前天坏了三台设备，到现在只修好了一台，今天又坏两台，那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呢？
1: 顾代表，不少技术工人都离职了。
0: 剩下的技术工人都在加班加点的在抢修。熊经理，你说这话的意思，是不是想告诉我，那些离职的技术工人，就是因为我给他们调了工资才走的？你是不是想说，今天产量下降，也是我顾林的问题，对不对？顾代表，
1: 既然你明白，我就不多说了。
0: 上次谈话，我们情绪上都有些激动。我觉得过了这几天，你应该想清楚。应该想清楚的是你。这几天，你不停地为以前跟着你的那些技术工人为他们讨心，你总是维护这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我看不惯。哦，
1: 你要是这么说，我熊某人无话可讲。
0: 无话可讲就不要讲了。 熊一希，我限你12小时之内，带领你的技术员工，把那些设备都维修好，恢复生产，否则的话，我跟你新账旧账。

0: 熊经理，大家都知道你对沙场的感情，你舍不得离开这儿。如果您真走了，你说这沙场怎么办啊？
1: 顾代表针对的是我这个资本家。为了沙场，为了你们，我走。我走了，也许一切就会好起来。
0: 沙场真不能没有您，熊经理，要不然您回去道个歉，低低头，这事儿就过去了。
1: 建厂的时候。 为了尽快投入生产，我到处求人，我低过头。抗战被日寇轰炸，为了保护原料，我想尽了办法也低过头。这次离开沙场，就是最好的低头啊！
0: 熊经理，
1: 啊，我要叮嘱你们一句，啊，顾代表不会为难你们的，我走。 你们不要走。如果你们都走了，我们的沙场真的要瘫痪了。算我熊某人拜托你们了。我们不太懂您说的这些，
0: 反正您走，我们就走。走。
2: 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呢？是谁在具体负责这个工作？顾林。
3: 顾林？
2: 嗯。顾林在大华沙场工作。以前他的组织关系不在咱这儿，因为犯了很多错误，解放以后就降职留在了西安。后来组织部门就安排他到大华沙场去做军代表。这谁想到，这又出事了。
3: 派他去做军代表，这不出事才怪了。
2: 这事我有责任。我们现在已经安排其他的同志，暂时接管他的工作了。那你对这事儿什么意见啊？打算怎么处理啊？
3: 要不安排他到别的岗位工作？换一个岗位，不还是不解决根本问题吗？
4: 这样吧，找个时间，我来跟他单独谈一谈吧。他来了，就在门口，执意要见见你。我去。关林同志，请进。
5: 习书记。
3: 桂林同志，很久不见啊！你是没见着我，我倒是经常见着你。多少次开会的时候，你都在主席台上。客观地说，你现在的理论水平，还有看问题的高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啊！呵呵，谢谢啊，谢谢你对我的夸奖和表扬啊。
5: 托付同志说，你要见我。习书记，我是来向你承认错误的。我的老毛病又犯了，我把大华沙场熊毅信经理给气跑了，很多技术工人也都跟他跑了。现在多条生产线都停产了，这都是因为我错误的工作方式所导致的。
6: 那现在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你想怎么办呢？我痛定思痛，这几天我一直在大华沙场跟工人们在一起，我深入调研，我跟他们推心置腹的谈话，可最终我发现，工人群众都支持熊经理，我确实有点意外。看来，熊经理是对的。 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也是生产力。

0: 按劳分配比平均主义更有利于生产效率。这是我这几天做的调研报告。
1: 顾林同志，看来你的认识和觉悟也是大大提高啊，起码知道承认错误，自己下去搞调研了。
0: 我革命快20年了，我发现我的战友们没人喜欢我，他们谁看见我都讨厌我。开国大典那天，我真的高兴呐！我准备了一桌的菜和酒，我想把战友们都请来，可是没人来呀。那天晚上，我想到了你，习书记。我们都是干革命，怎么就不一样呢？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朱群同志，你是我见过的把党性和人性结合的最好的共产党人，你身上有人味儿啊！
1: 你又夸奖我了啊！
0: 刚才你们的谈话我也听见了，托夫同志说要给我换个岗位。我接受。
1: 那你想去哪儿啊？
0: 我故里是共产党员，组织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1: 你哪儿都别想去。熊一静先生是因为你的错误做法才离开的，你现在怎么把他气走的，就怎么把他给我请回来。
0: 习书记，你还让我在大化沙场工作？
1: 我还需要重复吗？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去四川，去成都，把熊经理给我请回来。你还愣在这里干什么呀？去组织部门开介绍信，先把熊经理请回来再说。

顾林这种人还能用吗？托夫老兄啊，我们都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同志犯错误，可我们也不能不给他们改正的机会啊。我们党提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刚才顾林这就是展开了一场自我批评嘛，所以我认为啊，我们还是应该再给他一次机会，你说呢？

0: 席书记，你怎么还能同意顾林留在大华沙场啊？
1: 王大同志，您先别激动，来来来，坐下慢慢说。
2: 我不坐，顾林这个人你不是不了解，问题那么严重，你让他当军代表，那就是个炸弹，他炸了多少回了？你怎么不死心呢？
3: 王大同志，这个事情我有责任，是我工作不够细致，刚才我已经向席书记检讨过了。
4: 顾林这样的人不适合做领导工作，你不知道吗？
3: 秦老师。
4: 刚才呢，我跟他谈过了，我认为啊，这个人的改变还是很大的。我们也不能总是用老眼光来看别人嘛。
2: 我用老眼光，他是不是又犯错误了？这是不是事实？这么多年了，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他改过吗？
3: 是，顾林这个同志呢，的确是太过教条，也犯过非常严重的错的错误。但是，这样。 秦老师，你坐。
2: 来来来来，
3: 孟兰同志，坐坐坐，坐下慢慢说。来，快。我们也要看到他身上的优点吧。毕竟，他是熟悉马列主义理论的，在工作上也是一向不徇私情，又在苏联的国营工厂工作过。应该说，放在这个位置上，还是合适的。
2: 我认为不合适。 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不徇私情、懂理论，那是最基本的要求。可如果作为一个好干部，他必须得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能力。他顾林有吗？他就是一个死教条。总之，我认为他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再做领导工作。
3: 可是他毕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也承认了错误，现在呢，也学会了塌下身子去搞调查研究，尊重事实。再说。
2: 我们也要给这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一个改正的机会嘛。那如果他再犯错误，席书记，我们以前付出的代价不够惨痛吗？当年你和老刘的坑他都挖好了，徐烈怎么死的你忘了吗？
3: 我没忘，并且一辈子也不会忘。秦老师，也正是因为我们付出过如此沉重的代价，我才下决心宁愿把他留在我身边，留在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的地方，以免他再到别的地方去犯错误。你相信我。 顾林也不是一个无药可救的同志，他还是可以改造的。
2: 我不认为他能改，左天生就在他骨子里。

徐书记，我兰同志的心情，你应该可以理解。其实不光是大华沙场，对于各企业的军代表，我们党的各级组织，都要经常有系统的检查自己的工作，加强纪律性，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

请坐。同志们啊，西藏班禅额尔德尼先生及随行官员赴京谒见毛泽东主席，途经西安，在这儿啊，我代表西北军政委员会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表示热烈欢迎。班禅额尔德尼先生，你们是为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受反动派的迫害才离开西藏的，你们也是为了保护中国的利益，保护西藏的利益，才被迫流离失所。而几十年来啊，你们是一贯

0: 反对外国侵略，为了祖国的团结和统一而坚持奋斗的。西藏是中国人民的西藏，是西藏人民的西藏。我们啊，绝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分裂西藏。 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啊，早就下定决心要解放西藏，要援助藏族人民啊发展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要让我们西藏人民啊和我们全国各族人民一样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来，让我们大家共同举杯。 祝愿西藏早日实现和平解放，干杯！
1: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0: 请坐。佛爷啊，我们为您专门准备了关中的美食，您快尝一尝。
1: 习书记，您作为共产党的高官，为什么也会称呼我为佛爷？
0: 您是宗教领袖啊，我们共产党人尊重宗教信仰，就必须尊重您，而尊重您，也是对我们西藏信教群众的尊重。
1: 感谢习书记，谢谢习书记。
0: 来，敬您。

0: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5: 技高一筹。

0: 第一轮比拼，
1: 巧剪精刻，
0: 雕琢毫厘，
1: 锻造美好生活。
0: 倒计时开始，
2: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

0: 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围观，
2: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
3: 你这能不能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暴雨天气，路况复杂，出行请提高警惕，远离三大危险地带：地下通道、下沉式广场、立交桥底。避雷时记住两离两靠，远离大树，远离高压线塔，仅靠有防雷设施的正规建筑，仅靠地势较高的坚固物体。如果不得不涉水行走，用探路法则保驾护航。法则一，看，发现水面漩涡立即停步，绕行。绕行时与漩涡保持2米以上距离。法则二，探路。探路时重心放后腿，有意外可随时后退。如果遇到电力设施受损、水面有异常气泡或周围小昆虫死亡，并伴有腿部发麻，高度警惕，你将要步入漏电区域。立即启动单腿跳逃生术，切记不可双脚同时着地，跳跃时保持身体平衡，直至远离漏电区8米以上安全距离。牢记以上安全法则，雨中行路莫大意，步步留心保平安。
9: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0: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9: 哇，眼睛好清晰啊。
1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

0: 妙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来，坐坐坐。请坐，请坐。我们的油泼面怎么样？没辣到佛爷吧？很好吃，酸甜苦辣咸，本就是人间无味，我都该尝尝。好。今天在机场啊，一见到佛爷，我就感到特别亲切，像老朋友一样。我们间接打了很多次交道。 很多次从赵寿山主席范明代表那里听说到您对我们的关心，一直想见您，今天终于如愿了。我也是啊，就和平解放西藏的问题，现在西藏地方政府已经派遣代表赴京去谈判了，而您愿意在和平解放西藏上做出贡献，这是大慈悲心呐。
1: 我最近在学习研读贵党的政策，你们有些精神和说法与我们佛家学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哦，
0: 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嘛。比如，你们所说的为人民服务，在我看来就是普度众生。说得好，说得好，我能感觉到啊，您是非常爱国的，这是我们坐在一起的基础，所以。
1: 佛爷进京之前有什么想法，直接跟我讲。我从青海过来，已经看到了不少情况，这和以前是非常不一样的，让我很感动。既然我们是朋友了，我们就要开诚布公。您到底怎么想的，您就直接告诉我。
0: 回西藏，是啊，两世班禅，由于历史原因被迫离藏20多年了，回到西藏才是您最大的心愿。您放心，我一定把这个情况报告中央，帮助您回到西藏，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是我们党的责任。我们一定会尽最大努力，来完成您这个心愿。
1: 谢谢习书记。
0: 只是啊，我还有一点个人的建议，
1: 您请说。
0: 请恕我直言，就目前的情况啊，佛爷回西藏的事宜还不能太操之过急，应该再放一放，等一等。
1: 请您指教。
0: 我认为啊，还要等西藏完全解放后，或者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 达成协议之后，才是佛爷回到西藏的最佳时机。而且我还建议啊，您要注意处理好和前藏的关系。嗯。

0: 习书记说的很有道理，您觉得我怎么做可以更好呢？
1: 我只是建议啊。我认为佛爷的胸怀度量还可以再大一些。如果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顺利达成协议之后，您是不是可以主动一些，可以主动给达赖喇嘛发封贺电？
0: 我明白了，能听您的教诲我感到十分荣幸。我年纪小，在政治上有很多不明白的事情，我要多多向您请教，您以后就是我的老师。
1: 佛爷太谦虚了，有志不在年高嘛。以后我们就是好朋友了，好朋友之间就不要客气，你有任何问题任何想法我们就随时沟通。
0: 能和您成为朋友是我的荣幸。
1: 也是我的荣幸啊。
2: 报告习书记，熊经理到了。
1: 哦，熊经理。
3: 嗨，习书记，
1: 欢迎回来，欢迎你回来啊。快快快快请坐。一路奔波辛苦了。
3: 好，谢谢。
1: 熊经理啊，因为我们的同志对您的不尊重让您受委屈了。我作为西北局的书记，我也有责任，我要向您道歉了。哎呀，
3: 习书记，您言重了。时代变了，形势也变了。我是一个企业的管理者，我不懂政治，没有把沙场管理好啊。
1: 您可不能这么说呀，这件事情我已经了解清楚了，确实是我们的同志工作方式方法不当，既让您受了委屈，也让沙场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咱们沙场可是西安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现代纺织企业，而您又是大华沙场最早的元老，建厂之初就是纺织科长，可以说是为这沙场呕心沥血，消耗了大半生的精力啊。要我说呀，这沙场就像您的孩子一样啊，甚至比对孩子付出的都要多得多。
3: 这些往事不提也罢，
1: 提与不提这都是事实嘛。而且在抗战时期，大华沙场啊每个月为部队供应30000匹布料。嗯，后来日军轰炸沙场，您又作为副厂长冲在一线组织工人救火，这才把沙场给保了下来，足以说明您就把沙场当成自己的家一样了。
3: 习书记，说到这里我真应该感谢你们呐，是共产党在当时及时出手，把我们沙场的设备都运到了山里，保护了这些设备。
1: 所以说我们一直是朋友嘛，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更是。
3: 习书记，我真的没有想到您这么大的领导能够对我们沙场，对我区区一个沙场的经理了解得如此之深。我
1: 那是因为啊，咱西安可不能没有大华沙场，而大华沙场也绝对不能没了您。所以这次回来您还有哪方面的顾虑，有啥想法啥要求，我都希望您能开诚布公地提出。
3: 习书记，现在这个因为员工的流失啊，沙场停工停产，现在要恢复生产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
1: 嗯，这个我们也想到了，所以呢我跟西安市政府开会讨论过了，我们准备啊给大华沙场提供一笔无息贷款，以应对因为过去这段时间停工而带来的困难。另外我们也了解到大华的职工们生活条件非常困难，我们还协调国营面粉厂为大家准备了一批低于市场价的面粉 帮助大家渡过难关。
3: 习书记，真是谢谢您了。
1: 而且我们已经决定了，撤销对大华沙场的军管，由您来全权主持大华沙场的工作。所以您看，您还有哪些方面的顾虑？
3: 习书记，我完全没有顾虑了。我熊某人简直是无以言表啊，视为知己者死。这次回来我就不走了。我还想在西安的报纸上发表一篇公开的声明，题目就是信任政府发展生产。我想号召大家排除顾虑，恢复生产。
1: 那就太感谢了，熊经理啊。以后遇到什么问题，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意见，你就随时来找我，我呢在这儿随时恭候大驾。
3: 谢谢习书记。
4: 来了，
5: 徐经理回来了，
4: 大家回来了。
6: 您回来了，咱们就都回来了。
7: 太好了！谢谢你们，谢谢。
8: 我熊某人，谢谢大家。
3: 工友们，我们大家一起同心合力，把我们的沙场生产搞上去，好不好啊？
9: 郑大哥，给您讲几句话。
10: 谢谢，谢谢大家不计前嫌，你们回来，我们大华沙场又可以恢复往日的繁荣，我们一起造福社会，造福人民，好不好？
11: 好。
6: 熊经理，先进去吧。
3: 好，
10: 请。
12: 主席，
13: 班禅先生到了，欢迎，欢迎啊！
0: 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13: 谢谢，也祝班禅先生万寿无疆啊！怎么样，北京的天气还习惯吧？
0: 习惯。我从西宁出发，一路经过兰州和西安，都受到了很高规格的接待。习仲勋书记还特意来机场迎接。昨天，周恩来总理已经热情地招待了我。今天能见到您，感到十分荣幸和自豪。
13: 来，请坐吧，坐。在历史上啊，西藏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过去清朝政府实行羁縻施压政策，这是反动的，不好的。但是清朝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没有让西藏被帝国主义给霸占去，在这一点上还是要肯定的。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我相信这个制度可以引导西藏地区繁荣发展。我希望班禅先生在这方面可以多发挥一些作用啊。
0: 周恩来总理已经指示，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中，要十分尊重并充分听取我和堪布会议厅主要成员的意见。我们为此非常感动。

0: 望这次北京的谈判可以真正解决西藏和平解放的问题。
1: 好啊，好啊，你们要好好谈呐，啊，有问题就摆在桌子上，可以争论，也可以吵架，但是不能分手啊。我们是一家人，家人有问题可以商量着办嘛，要谈出团结，谈出进步啊。
0: 我会尽自己最大诚意和努力，帮助达赖喇嘛方面的代表打消疑虑，尽量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
1: 好啊，我们这个祖国的大家庭欢迎你们。
0: 谢谢毛主席。
2: 忠良同志，突发事件，今晚昂拉部落的千户乡间勾结马步芳残废，公开袭击我贵德县人民政府，打伤贵德县公安战士蒋福友、魏太平等人，向前同时
3: 还大肆抢掠商旅，
2: 号称他是反共救国军的第二警军长。
4: 他这是要正式好了决裂了，
2: 看来谈是不可能了。
4: 这个事情很严重啊，但是西北局给我们的命令是以谈为主。这样吧，我给习书记汇报一下。接西北局。
5: 忠良同志啊，大家的心情我理解，但是现在呢，涉藏地区人民本来对我党和解放军不够了解，敌方特务也正在利用这一点大造解放军要杀害藏民百姓的谣言。
6: 如果这个时候进行武力剿灭，
5: 这不仅会使得敌人的误导言论坐实，给涉藏地区的解放工作也会增加更大的困难。
4: 习书记啊，向前现在已经野心毕露，而且彻底和我们决裂了。
7: 再一个，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他不光和台湾有联系，而且还接受了台湾的任命。我们青海省委的建议啊，
4: 应速清剿，一绝后患。
6: 我认为呢，还是应该以劝降为第一选择，
5: 因为这不是消灭他一个向前的问题。昂拉部落不大，只有几千人口，要剿灭那还不容易。
6: 但是我们不能这么办。
5: 这个向前啊，祖上都是官僚出身，与周边地区头领的关系更是千丝万缕。如果我们攻打向前，会对周边的头领也带来很大的影响。
6: 难道我们要一路打下去吗？所以说呀，
5: 不到万不得已，只能采用劝降的方法。这也是我们针对涉藏地区甚至整个西北民族地区的总方针，绝不能因小失大呀。
7: 好，执行西北局的指示。
6: 现在啊，中央政府马上就要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17条协议，
5: 甘宁新还有大片的民族地区也正在谈判，甚至是已经解放的地区也都是立足未稳啊，所以绝不能让向前一个部落去影响了整个全局。
6: 你们呢，还是要继续想办法去劝说。
5: 比如说咱们青海省政府副主席喜饶嘉措大师，他就是藏民心目中的信仰之尊嘛，你们啊也要想办法请这样有影响力、有威望、有能力的人再去做做向前的工作。
7: 好的，我尽快安排。
5: 那就这样。

0: 忏悟大人，承乐活佛到了，快快有请。
1: 千户，佛爷，请上座。青海省政府。

0: 派来了协商委和财经委的领导，还有塔尔寺的法台夏荣高伯也来了，他们在二楼等您。
1: 伯爷，您不用管他们，他们来了又能怎样呢？
2: 千户，您听我一句。
1: 伯爷，我已经跟您说过了，现在台湾国府任命我为反共救国军第二军的军长，我不会跟共产党走一条路的。管家，让他们回去。
0: 千户，事情还是搞得不要太大。
1: 佛爷，来，您请坐，请坐。您不用对这群共产党太热情，他们只要进了我们阿拉部落，就会拆我们的庙宇，杀我们的兄弟。
0: 佛爷，
1: 我绝不会见他们的。

0: 班禅先生好，赵主席好，赵主席您请坐。
1: 班禅先生，您从北京回来，习书记特地让我来看望您。他说，达赖喇嘛方面在给您的电报里说得很好，他为你们的和解感到高兴。你们回西藏的时间，中央已经同意了。回西藏的准备工作还有什么需要的，您随时告诉我。
2: 赵主席。
1: 小事我就不打扰您了。现在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扎喜伦布寺的僧属群众多次发电报请求我尽快回去。习书记特地让我转告您，他非常理解您的心情，但为了保障安全，万无一失，必须组成先遣部队，保证沿途的安全后，你们再出发。到时候，习书记。
2: 会代表西北局和中央人民政府亲自为你们送行。
1: 关于进藏准备工作，我没有意见。习书记和西北局考虑的太周到了，这么短时间内啊，还要组织起这么庞大的队伍，我的感激之情难以用语言来表达。您回西藏是件大事，我们希望在每一个环节上都能够圆满顺利，这样。 才能更好地促进西藏内部的团结。
2: 我一切听从中央的安排。
1: 另外，还有一个棘手的事情，希望您能帮忙。
2: 愿意效劳。
1: 青海有些地区的藏族群众对我们共产党还是有些误会，他们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教唆，发生了一些叛乱事件，比如昂拉千户。 向谦公开发动武装叛乱，造成很不好的影响。习书记、张治中副主席希望您给向谦写封信，让他放下武器，转向人民政府的一边。
2: 赵主席，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可以试一试。但向谦这个人我知道，他是一个很固执的人。我建议你们还可以让协罗加索大师。
1: 共党仓活佛能出面做他的工作。您的建议很好，我马上向西北军政委员会报告。我这次来，习书记特意带来一台收音机，送给您。
2: 太好了，这样我就可以经常听见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了。
1: 是的，是的。

0: 千户，这样不行呀！几十号人物在府外站着，你几次三番避而不见，到时候惹怒了他们解放军大部队来了，吃亏的是我们呀！
1: 吃亏？哈哈哈哈哈！佛爷，这是俺拉的地盘呀，他们要是想围剿，早就打来了，还不是怕了我？你看，他们还不照样天天在大太阳底下晒着球攒呢？

0: 我看呐，他们比那骆驼的性子还蔫儿。骆驼急了也会吐口水。政府已经第八次派人进行和谈，他们还带来了班禅佛爷、塔尔寺僧众，还有省政府各位主席的信来。千户，连班禅佛爷的信件，你也能置之不理吗？
1: 佛爷，他们已经被蒙蔽了，当了共产党的说客。
0: 那十七条协议，我看也不过是一堆废纸罢了。
1: 废纸？那不是废纸，他们已经明确表示了，只要你能和外来的土匪脱离了关系，捕捉匪首，协助解放军肃清安拉区内的土匪特务，撤除岗哨。
0: 平回公事，让安拉的百姓安居生产，人民政府就会保证您个人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就连您千户和省协商会的委员，这些职务都予以保留啊！佛爷，您到底站在哪一头呢？我可是在保护你们寺院和僧众呢。
1: 您不能帮着他们说话吧？我昂拉部落哪来的土匪和特务？我看，被我罚站在门口的那些人，才是匪特。您怎么这么说他们呢？他们是过来帮您的，为了不动干戈，宁受奔波劳苦，甘忍如此折辱。天底下有这样的匪特吗？向前千户。
2: 陈乐活佛，怎么样？他肯见吗？你们呀，还是回去吧。千户，他说不通的。千户这个人，欺人太甚，这都第八回了，他还是这么冥顽不灵。马良同志，
3: 马良同志。
2: 休息吧，
4: 没关系，我们再等等。

0: 报告，习书记，顾林同志到了。
1: 哦，
2: 习书记，
1: 顾林同志，坐，坐吧。
2: 哎，

0: 对于撤销了大华沙场的军管，你是什么看法？
1: 我没看法，我服从组织上的安排。好，那熊经理回来之后，现在大华沙场什么情况？熊经理回来以后，采取的措施还是很有成效的。 工人们的热情度也很高，现在产量是直线上升了。最近为了支援抗美援朝，工厂展开了劳动竞赛，还有捐款，工人们都踊跃参加。我看到这样，我心里也很高兴。好啊，
0: 所以说呀，专业的事还是得交给专业的人去干。
1: 熊经理在大华沙场干了几十年，在管理方面那是行家里手，我们就应该虚心向人家请教学习嘛。那你对今后的工作安排有什么想法没有？只要能让我继续工作，我就很感激了。哪怕是让我去最远的地方，做最基层的工作，我也愿意。
0: 那就大材小用了，啊！组织上会把你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
1: 习书记，没想到我以前犯了那么多错误，你还能给我机会呀？那你有没有想过，以前为啥总犯错误？ 说心里话，我一直也没有找到我以前犯错误的根源在哪儿。在我心里，我坚信我们党是不会犯错的。我永远相信党，我坚定地认为，只要我顾林革命信仰坚定，即便是犯错误了，也不是我个人的问题。
0: 顾林同志，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怎么会跟个人没关系呢？党的方针政策，从制定到执行，谁在做？都是人在做。而且，也不能说党就不会犯错误。我们党从建党到今天，也是走了不少弯路的。走弯路犯错误不怕，怕的是不知道为啥犯错误。
1: 你以前总是口口声声把党性挂在嘴边，啥是党性？依我看啊，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而你的问题啊，就是严重脱离了实际。我过去一直认为我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有一定的理论水平。 但是，我是没有真正的结合实际情况来开展工作，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一边坚定的革命，却一边给革命带来巨大的伤害。
0: 顾林同志，你能有这个态度，这很好。但是我希望你能记住，以前犯左的错误。 受害的是我们的同志，可现如今呢，我们现在是执政党，面对城市工作、全面的社会发展、全局的经济建设等等课题，要是再犯左的错误，那受害的就是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了。我们革命这么多年为的是啥？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吗？所以，顾林同志。
1: 以后坚决不能再犯错的错误。我以后一定结合实际情况来做工作。我多学习，多思考。习书记，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不计前嫌、宽宏大量。我真的不知道。
2: 该说什么好？
1: 那就啥都不要说，拿出你的实际行动来。而且以后啊，一切工作我想都离不开两个立足点，一是实事求是，再就是走群众路线。毛主席说过嘛，从群众当中来到群众当中去，群众中啊有无限的智慧和无穷的力量。那啥是走群众路线？要我说呀，就是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边，不讲实事求是，不走群众路线，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2: 习书记，我记下了，从今往后我顾您的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边。
1: 没吃饭吧？走，咱俩到街上去吃碗面，顺便走走看看，走。
2: 哎，那习书记，那今天得我请客。
3: 习书记，我们已经开始筹备班禅先生进藏事宜，我和基金梅主任作为一些遣分队会提前进藏，做好准备工作。您还有什么要指示的吗？
1: 请坐。到西藏去啊，工作上一定要把握一个原则，稳进慎重。所谓稳进啊，不是不进，而是要多用思想，多考虑，有些事情应不应该办，办了以后会是什么后果。所以啊，不要怕慢，宁可迟办也不要急办，而是要用心想好怎么把实际工作搞好。
3: 好，我们一定按照这个原则办。
1: 到了西藏啊，务必要做到全面的了解和熟悉西藏的各方面情况，要搞好前藏和后藏之间的关系，搞好各民族之间、宗教界上层和下层之间，还有僧俗之间、农民和牧民之间的团结，要求我们每个同志务必要做到。
3: 明白，请习书记放心。
1: 季季梅主任，
4: 习书记，
1: 你们进藏啊是头等大事，有任何需要我们都尽量满足，还有没有什么要求啊？
4: 习书记，我们佛爷确实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1: 那就说吧。
4: 我知道这很为难，所以有点难以开口。
1: 既然有要求就说出来，大家一起想办法吧。
4: 我们佛爷希望能带一辆小汽车到西藏。
3: 啥？小汽车？这不可能啊，进藏这几千公里的路根本就没有车道，仅有一条翻越戈壁荒滩的崎岖小路，这车怎么运过去啊？不可能吗？
4: 可是我们佛爷对这件事很坚持，我和迦叶大师也没能说服他。习书记，能解决是最好，如果实在不能解决，我们再去做佛爷的工作。
1: 不不不，既然佛爷提出来了，我们就一定想办法给他解决。
3: 书记啊，这一路上别说人了，连牛马都不好走，还要过很多雪山，过通天河，我就是再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把小汽车运过去嘛。
1: 车是死的，人是活的嘛。当年我们在战场上缴获了国民党的大炮，不都是把它大卸八块扛着翻山越岭吗？一台小汽车怎么就运不过去啊？我看啊，不行就拆，把能拆的都拆了，用牦牛驮着过去就行了嘛。
3: 行，这是个办法，可问题是进藏以后呢，怎么组装啊？
1: 范明同志，大家都说你鬼点子多啊，

0: 看你不是想不出办法，你是不想办是吧？这样，给我开车的师傅以前在苏联的汽车修理厂工作过，你让他再带上两个人跟你们一起进藏，进藏之后再把它组装起来。
1: 感谢习书记，您想的太周到了。
0: 坐坐坐。佛爷有没有说想要一辆什么样的小汽车？
1: 那倒没说，是一辆小轿车就行。
0: 哦，范明，
2: 嗯，
0: 我听说你有一辆新的雪佛兰汽车是吧？
2: 这你也知道？
0: 有人跟我告你的状，说你一天到晚坐着一台好车在大街上穿来穿去，威风得很啊。哎
2: 呦，书记啊，这可是冤枉我呀。这是彭老总啊，为了让我更好的开展统战工作，特意奖励给我的。
0: 那行，那我看就把你这台车运进藏给班禅佛爷用。
2: 书记
0: 啊，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是有啥困难吗？
2: 好，照指示办。
0: 哎，喝水喝水。

哎，那个不划算。

0: 在座的各位，都是咱们西安民族工商业的翘楚，有几位还是我们的老朋友。薛道武先生，抗战时期就支持我们边区的建设；窦应三先生是辛亥元老，现在是我们市政府的委员。张世钦先生拒绝跟国民党去台湾，之前呢又筹集了2000担军粮，支持解放军解放大西北。 欢迎大家！现在请习书记讲话。
1: 诸位啊，今天我们是群贤毕至，我呢略备薄酒，以表敬意。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中午好，今天立秋了，但立秋并不等于入秋，这天儿一时半会儿还凉快不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还在持续生效中，今天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36到38度，天气闷热，要注意防暑。那同时呢，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也在持续生效中，预计今天中午到明天上午，张家口东部和南部、保定、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会有较强的雷雨，个别地点的累计降雨量可能会超过180毫米，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雨量大的山区及浅山区要注意防范较强降水可能会导致的山洪以及地质灾害，低洼地带要注意防范暴雨积涝。风的范围是覆盖全省的，那预计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部地区的风力在4到5级，阵风6到7级，海上阵风可达9到11级，要注意防范。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大雨，38到24度。西柏坡雷阵雨转暴雨，33到23度。南大岗湿地中雨转多云，32到23度。坪山腾龙山雷阵雨转暴雨，33到23度。塞罕坝雷阵雨转多云，23到11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1到2.2米，浪级轻到中浪，海况较差，请注意海上作业及海上交通安全。秦皇岛海域水温28.6度，浪高2.1米。唐山海域水温26度，浪高2.2米。沧州海域水温31.3度，浪高2.2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8.7度，浪高1.5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8.8度，浪高1.5米。感谢收看。
4: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西部爱情经典。
5: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6: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4: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河北卫视《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邀您共赴浪漫之约。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我叫赵大鹏，是益智林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益智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8: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9: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0: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1: 对，就怕出问题。
7: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9: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7: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9: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8: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2: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3: 怪不得总难过呢，还踏不清呢。
14: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7: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9: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7: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9: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2: 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8: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山河相拥，陆海交汇，这里是唐山。山环海抱的地理格局构成了它山、海、河、平原四位一体的自然基底。燕山如带，横亘西北，山地林壑幽深，藏尽山川灵秀。渤海四链萦绕东南，滨海湿地连绵，是候鸟的栖息乐园。中部平原坦荡如砥，滦河水系如大地脉络，滋养着千里沃野，为农耕提供绝佳条件。壮阔山河间，自然之美与历史之韵交融共生。燕山余脉之上，明长城如巨龙盘踞，青山关、喜峰口等雄关险隘矗立其间，见证着游牧与农耕文明的交融。枕山金水的青东陵，作为中国现存规模最宏大、体系最完整的帝王陵寝之一，将中国古代陵寝的庄严尽数留存。天地馈赠与人文耕耘，共同孕育出唐山的丰饶物产与醇厚滋味。田畴之间，琳琅特产生机盎然，渤海湾畔丰富水产驰名中外，地下矿藏蕴藉深厚，煤炭、铁矿石储量构筑起工业发展的

坚实基础，托举起这座工业名城的历史荣光。如今，这座英

0: 这里是唐山，山住风骨，海纳百川，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大家好，我是耀阳。如果说每一座城市都有其独特的性格，那么唐山的性格是拥抱八方来客时洋溢的热情，是百年工业文明沉淀下的厚重，更是新时代浪潮中向海而强的坚毅硬朗。作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重要支点，唐山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潮中奋发进取，破浪前行。这座因煤而建、因钢而兴的城市，在山与海的怀抱间孕育出刚柔并济的独特气质。它让工业遗产与现代文旅相融共生，以百年悬摇的余温唤醒城市记忆，将曾经的城市伤疤雕琢成生态绿肺，在时光淬炼中书写了一部兼具底蕴与活力的时代答卷。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座枕山向海的工业名城，一同探寻它融铸百年的底蕴，感受它向心而行的活力，解锁唐山的无限精彩。
2: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刚强，欢迎来到唐山。唐山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虽然在工作当中呢，我曾经多次说起过这座城市的名字，但是此时此刻，当我真正站在这里，心中依然是感慨万千。一座从废墟中崛起的现代化城市，活力四射。百年开滦，著名的唐山一号矿井的齿轮依然转动，身旁的南湖风景秀丽，波光潋滟，所有的这些都让我对这座城市油然而生一种好奇和向往。
3: 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唐山人，每次回家我都会到南湖转转，而每一次向外地的朋友推荐，我都会说去南湖吧，那是今天唐山化腐朽为神奇的绿色画面。
0: 位于唐山市内的南湖公园，原为开滦煤矿采煤沉降区，后经大地震地面塌陷，这里垃圾遍地，脏水横溢，被称作城市疮疤。从上世纪末开始，本着变劣势为优势、化腐朽为神奇的方针，唐山市对此区域实施系统性生态修复治理。
4: 两位老师好，欢迎来到唐山南湖旅游景区，我是景区的讲解员马晶。
2: 马晶好。这个景区啊，确实让人心旷神怡啊，同时也让人难以想象，我们脚下曾经就是沉降区，是垃圾山，这期间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
4: 我们当时聘请了多家权威机构，在这里进行了数万组的地质检测，分析下沉区的地质环境，然后呢，精准地绘制了这片区域的施工图和规划图，为了净化水体、美化水域，我们在这片区域种植了大量的荷花、睡莲、菖蒲这样的水生植物。我们的这个龙山是由一部分的粉煤灰和建筑垃圾堆砌而成的，之后我们覆盖上了隔离层，选择了比较适宜种植的植物。经过我们多年的这个治理，现在我们南湖的绿化覆盖率达到了65%以上，吸引了100多种野生鸟类往返栖息。而且呢，南湖的温度要比市区低3到4摄氏度左右啊，真正实现了城市绿肺的生态调节功能。
2: 那听了您的介绍呢，我们确实感觉啊，这是一个科学的系统性的工程。它不仅需要的是技术，更需要智慧，需要坚持。而且呢，这样规模的生态治理工程，它已经

0: 超越了一个公园本身的意义了，它直接关乎着一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百姓的一种高品质的生活。这也是两山论在唐山的生动实践。
1: 2016年呢，唐山南湖成功举办了世界园艺博览会。在同年的7月28号，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唐山时，还曾称赞唐山世园会是一个很好的作品。

以敢为人先的魄力，将不可能变为可能。这似乎是唐山这座城市与生俱来的气质。唐山的绿色转型之路，不止于产业的蝶变、环境的焕新，更是一场深刻的精神重塑。当历史的负重化为创新的动力，当不屈的意志融入于发展的血脉，今日的唐山将这份独特的气质酿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人间烟火与城市诗意。如果说南湖是唐山人的心头号，那由一条梅河改造而来的河头老街成为外地人必到的打卡地。

0: 老师好，唐神喜欢您来，
1: 喜欢您来，好亲切啊。
2: 喜欢就是欢迎，
1: 喜欢欢迎，
2: 喜欢欢迎。我怎么这好像普通话也改唐山味儿了？
1: 一下子变唐普了。
2: 对对，
1: 今儿我的任务不仅带大家解锁我们的唐山文化，还得带大家在盛唐风光里一见穿越，咋样？
0: 太好了。

0: 知道唐山离不开唐朝，唐山的赐姓得名是当年唐王李世民东征在此驻跸屯兵演练，于是赐姓为唐，便有了唐山这片热土。
1: 变化

0: 唐山河头老街，让传统文化与唐山特色自然相融。这里的每一处景观不仅蕴藏着动人的故事，更可化为一方鲜活舞台。它将文化从静止的符号变为可观看、可聆听、可触摸的沉浸体验，成为了文旅融合的鲜活范本。为一个景区奔赴一座城，2025年河头老街游客量突破800万人次，跃居全国同类景区第二位。
1: 那提起河头老街，还想跟大家分享分享河头老街的几个超级现象。那说起超级，就要离不开这个超级场景了。嗯，相信大家一进来都被我们这个极致的视觉的感官被震撼到了。那我们盛唐的千米的唐风灯笼点亮了整个夜空，也是一键把盛唐氛围拉满。除了超级场景，河头老街的超级演绎啊也不容小觑。我们里边汇聚了上千场演出，几百种不同的演绎。聊完这个就是我们的超级服务，自然离不开唐山的人情味儿和唐山人浓浓的热情了。那相信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唐山人骨子里经历过灾难、经历过地震、浴火重生以后的英雄气节。那唐山人也正是带着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啊，打造了独有的唐山式热情。
2: 来的，
3: 从天津来，今天第一天来就来的唐山宴，还有河头老街。
4: 那您觉得唐山怎么样呀？
2: 特别好，变化很大，
5: 发展的也非常快，然后唐山人呢也非常的热情。
6: 我希望全国的人民全部来唐山河头老街，确实漂亮宏伟。
1: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在河头老街它的生态也很好呢？
7: 确实是。刚才水面我们还看见小鸭子。
1: 小鸭子。那在河头老街还有一个特别神奇的景象，
8: 是过这个桥吗？
1: 对，我们马上要过的这个桥就是。哎，老师可以看到我们的旁边有小燕子筑的巢。哦，真是。
9: 那是燕窝。
1: 对，小燕子窝，然后再往前还有小燕子栖息在上面，一会儿还要跟我们打招呼。
7: 他们为什么会来到桥下筑窝？
1: 堂前飞燕其实是象征着家宅兴旺，他们可能把河头老街当做了第二个家。
7: 确实，这个河头啊，也是大有来头。
1: 对，
7: 它不是简简单单的盖一些古建筑，而是真正的用一种非常吸引人的方式，让传统文化真正的活起来，活起来。

火起来的不仅有河头老街，还有唐山宴。在这里，不仅有各种各样的风味小吃、特色美食，更有这座城市历史的展示，原汁原味的民俗文化。因此，这里被人誉为一座可以吃的博物馆。

0: 我怎么成皮影了？
1: 哎，好香啊！嘿嘿，女施主，您这手上拿的这什么好吃的呀？
0: 来来，尝尝这个，这个叫棋子烧饼。
1: 多谢女施主。
2: 敢问施主，从何而来？
0: 我是从唐山宴过来的，那儿有好多好吃的，还有飞鱼表演，要是都能搬过来就好了。
3: 这有何难？这有何难？

0: 有人说，了解一座城市最快的方法就是走进它的市井烟火。那来到唐山，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这儿——唐山宴。
1: 一声声亲切的吆喝，一碗碗热腾腾的美食，一幕幕灵动的皮影戏，一曲曲烙亭大鼓，唐山宴以美食为媒，将百年的记忆与市井的烟火凝练成可感知、可品味的生活美学，映照出唐山人的热忱与坚守。在这里，你会经常与那些名角不期而遇，他们用质朴真挚的唱腔，将滚烫的生活情感化作戏台之上动人的冀东三枝花。
0: 评剧呢，作为冀东文艺三枝花当中影响力最广的一朵，在唐山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人啊都能来上两句。特别是1963年评剧电影《花为媒》上映之后啊，评剧更是风靡全国。
2: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罗慧琴，我的恩师辛凤霞开创了评剧的喜调先锋。那么新派的特点呢，是玲珑委婉、刚柔相济，尤其是鼻腔共鸣，还有装饰音，疙瘩腔最具特色。哦，
0: 疙瘩腔，
2: 对对对，嗯，那我唱一句，
0: 好，让我们感受一下。
2: 好好。
3: 那一日，裁判员错断了。
2: 这个就是歌的腔，
0: 是
2: 特别有跳跃感。
0: 那我想问一下李老师，您和赵丽蓉老师之间也有很多故事吧，让您记忆犹新。
4: 哎，我心目当中的我师父呢，虽然他这么火，但是一点架子没有啊。但是对我呢，无论是小品呢，还是评剧啊，都是倾囊相授的。特别是戏曲，他是对我是逐字逐句的来细抠，像《花为媒》当中那个报花名儿，他说你必须把它是自头自中自尾都给他唱好了，你就圆满了。像我的儿喽，这样他说就好听了啊。
2: 这些年呢，我也是在不断的做评剧的传承工作。作为国家级的传承人，也是有这个责任和义务把评剧传承下去。在罗慧琴评剧艺术工作室呢，也有很多的小朋友在跟我学习评剧。我相信呢，在这批小朋友里面，一定会有评剧的新星。

唐山是一座热情似火的城市，唐山同样是一座底蕴深沉的城市。作为全国七大主要铁矿区之一，唐山地处冀东铁矿区核心，全市有各类矿产49种，铁矿储量高达71亿吨，与53亿吨的煤炭资源形成互补，为唐山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打下了坚实的资源基础。1878年7月，开平矿务局成立，中国第一座机械化采煤矿井拉开了唐山因煤而建的

历史大幕，由此，中国第一条标准化轨距铁路、第一台蒸汽机车、第一桶机制水泥、第一件卫生陶瓷，诸多中国近代工业历史上的第一，均在这片土地上诞生。这是唐山的荣光，也是一个国家的记忆。

0: 开滦国家矿山公园呢，是在唐山矿原有的工业遗址上，通过生态修复、文化提炼、创新展示建设而成的。那我们看身后正在旋转的这些井架设施，就是在为国家生产能源的开滦煤矿了。所以说，我们开滦国家矿山公园和开滦煤矿，它是一种活态共生的关系，将开滦140多年的奋斗历程、工业文明，通过可感可触的文化体验进行了展示。
1: 开滦唐山矿被誉为中国第一家矿，而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唐胥铁路和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龙号机车就是因它而来。
0: 1881年，为了解决开滦煤炭的运输难题，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唐胥铁路就应运而生了。通过这条9.7公里的铁路，唐山的煤被运往胥各庄码头，再通过运煤河运往各地。
2: 七响国字第一号的记录，书写着唐山人敢为天下先的豪迈，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格局的基石。走进今天唐山的街巷里，一处处工业遗迹藏身其间，在光影斑驳中，我们似乎听见机器齿轮转动的声响，看见那些先人百年前探索的步履，感受一个民族奋发图强的呐喊。
0: 这里的前身呢是启新水泥厂，1889年，这里生产出了中国第一桶水泥，开创了中国水泥工业的先河。您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左手边啊，这个就是8号水泥宣窑，它从1941年一直运转到了2008年，直到启新老厂搬迁，才完成了它的工业使命，停止生产。
2: 伴随着机器轰鸣声，唐山开始了一个工业城市建设的脚步。到20世纪20年代，唐山已成为中国最早的重工业城市，随之产业工人群体形成，为这里最早的革命探索提供了坚实基础。
0: 1922年，咱们中国北方的第一个工人党员邓培，在中共北京区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组织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五矿同盟大罢工，当时参与人数超过了3万人。1925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高度赞誉开滦工人阶级特别能战斗。
2: 特别能战斗，不仅仅是一句赞誉，更是一种精神烙印。作为中国北方工人运动和革命的重要发祥地，唐山的红色基因里烙刻着一个光辉的名字，李大钊。
3: 唐山乐亭县大黑坨村的这座小院儿，是李大钊生命的起点和理想萌芽之地。它承载了一个思想者从懵懂到觉醒的成长。
4: 富民强国，说来不易呀，必须要德才兼备，知行合一，才能济世安民。
3: 见证了一段爱情从质朴到坚贞的守护，孕育了一份信仰从萌芽到燎原的力量。走进这里，每一块青砖都记录着少年李大钊的思索与追问，每一扇木窗都见证过他凝望大地的目光。院中他亲手栽下的丁香树，枝叶间摇曳着不灭的革命信念。
5: 看这国之将亡，何以家为。
3: 书房内的书桌，他牺牲后被夫人专门运回来的藤椅 记忆着他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身影。

今天我们漫步在这座小院里，依然能够听到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的激昂呐喊。

0: 身旁。
1: 同学们，这是一个
0: 来自昨天，谁以青春赴万丈理想？
1: 信仰那个主义，
0: 我是尘土不染的家乡啊！
1: 我们为何信仰？

0: 李大钊铁肩担道义的精神火种，开滦工人特别能战斗的精神感召，自始浸润着唐山大地。解放后，以穷棒子精神破贫瘠，凭当代愚公精神改良田，建设家园的激情在这片红色沃土上热烈迸发，生生不息，欣欣向荣。1976年。一场大地震突如其来，英雄的唐山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支援下，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在废墟之上浴火重生，凤凰涅槃。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唐山将深厚的工业底蕴转化为向心而行的澎湃动能，开启从工业重镇向现代化产业高地进发的壮丽征程。
1: 身旁的这座时钟雕塑，就像是一位历史的见证者，把时间永远定格在1976年7月28日3:42这一刻，23秒，仅仅是23秒，一座百万人口的工业城。

0: 这一切都是因为唐山的痛，唐山的痛，就被夷为平地。这不仅是唐山的痛，更是整个国家的集体记忆。
1: 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建成于2008年，我们旁边的这面纪念墙是由5座13面墙体组成，每面墙高7.28米，代表了7月28日。上面镌刻着唐山大地震24万罹难者同胞的姓名。每年的清明节和7月28日，这面纪念墙前就会摆满鲜花。
2: 纪念公园内这片矗立的遗址，是原唐山机车车辆厂铸钢车间，也是体量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地震遗迹。很难想象，这座曾由工人师傅连续奋战28个昼夜，创造出抗震号机车使出奇迹的工厂，历经数十年淬炼，已成为国内轨道交通行业首个卓越级智能工厂。 如今，中车唐山公司手握时速350公里及以上高速动车组系统集成核心技术，搭建2线4系产品制造平台，实现月产12列高速动车组的硬核产能。从抗震号的缓缓驶出，到复兴号的领跑世界，印证着这片土地永不言弃的奋斗基因。

0: 唐山丰厚的历史底蕴令人赞叹，百折不挠的韧性让人敬仰。习近平总书记2010年和2016年先后两次来到唐山视察，为唐山擘画了三个努力建成和三个走在前列的奋斗目标和宏伟蓝图，谆谆嘱托为这座城市的发展指航定向。英雄的唐山人民感恩奋进，永不懈怠，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1: 如今的唐山以创新驱动引领资源型城市转型，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加快交通与公共服务一体化，伴随城市发展能级的全面提升，全市 GDP 连续两年突破1万亿元，机器人等新兴产业崛起，传统产业向智向绿升级，高质量发展新画卷徐徐展开。

0: 这个今天一走进首钢园啊，我先被这三个字吸引了，真国色，这是说什么呢？
1: 哎，这个是我们首钢建堂公司的牡丹园。
0: 牡丹真国色，
1: 是这样。
0: 咱们钢铁真国货，没错，
1: 这是属于咱们钢铁人的浪漫。这里真是绿树成荫，仿佛是一座森林钢铁城啊。 确实如此，首钢建堂公司占地面积约20平方公里。 我们的绿化面积达到了500万平方米。首钢建堂公司呢，应该是我们钢铁城市搬迁的一个典范，啊，也是中国钢铁工业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啊，也是京津冀协同的这样一个典型的钢铁企业。首钢建堂公司呢，是一个千万吨级的，完全按照循环经济理念设计和建设的钢厂。我们的产品高端。

0: 那这一位呢，就是我们首钢啊培养的全国龙模容延明。哦，哎呀，
1: 荣师傅好啊！
0: 我们现在的这个钢卷腹，都是我们生产了很多超薄的带钢的，主要用于我们的工业制管，还有我们的电气罐等领域。啊，我们中榨炸机的榨汁负荷呢，在2000吨左右，榨汁速度在11米每分钟。在这些钢的生产过程中呢，整卷钢的最后厚度和最薄厚度的偏差呢，我们控制在0.01毫米以里，还不到。
2: 那这个精度相当高了。
0: 对，它相当于我们头发丝直径的1/10嘛，同时呢，也代表了我们首钢生产制造的一个能力。
2: 从厚重的历史积淀，到新时代的转型篇章。 唐山钢铁产业的每一次蝶变与崛起，都烙印着技术的勇毅突破，更矗立着一代代钢铁人铁骨铮铮的身影，是他们用智慧与汗水铸就了这座城市坚实的工业脊梁。
3: 从北京到曹妃甸，京津冀协同发展这几个字在首钢搬迁的实践中具象化了。那么，作为钢铁重镇，唐山正在逐步摒弃过去的那种高能耗、高污染的旧有模式，向着高端化、绿色化的方向发展。我现在就来到了燕赵钢铁实验室。
4: 可以说，它是河北钢铁向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的智慧引擎。燕赵钢铁实验室是由华北理工大学联合曹妃甸区政府和河钢集团共建的河北省首家省实验室。截至目前为止，我们是汇聚了7个院士团队在内的370余名高水平的科研人员。我们的目的就是破解钢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生产过程当中的关键技术难题。通俗的说，就是让我们的钢铁性能更强，生产更绿，成本更低。
5: 我们是获批了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以及自然科学基金的青年基金 A 类项目等多项国家重点项目。截至目前呢，我们是已经累计攻克了40余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
3: 这样的颠覆性的技术啊，正是河北钢铁不断地摆脱对传统路径的依赖，向着高端钢铁材料研制的方向在不断地迈进。

0: 从深厚的工业积淀迈向智能化浪潮，唐山正将其坚实的产业基础转化为驱动未来的新智动能。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当中，唐山智能制造，尤其是机器人产业的崛起，承载着区域协同创新的重要使命。作为河北省重点打造的产业链之一，它正成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点。这是我们展厅的智能导览机器人小博士，小博士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的，姐姐，欢迎来到唐山机器人展示体验中心，我是智能导览机器人小博士。
0: 小博士你好。
1: 你好，杨小武好。
0: 你长得可真漂亮呀。
1: 谢谢夸奖，姐姐也很漂亮呀。
0: 那接下来你能不能带我们参观一下这里的机器人工厂，带我们认识一下你的家人呢？
1: 当然可以，没问题。
0: 那我们走吧。
1: 好的，我们走吧。这里是开源集团展区，中国第一、世界领先的焊接装备产业集团。他们的产品用在奥运鸟巢、上海世博馆、港珠澳大桥这些超级工程上。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中信重工开城智能的产品，这个是他们家的拳头产品——应急救援四足机器人小黄人。它可以在火场内精准找到起火点并进行灭火，而且它的射程达到了93米远，极大地保障了消防员叔叔的安全。长善智能科技的炒菜机器人，2分钟一道菜，无油烟，超智能，一个人能管3至4台。它联合多位中国烹饪大师开发了2000多道菜谱，八大菜系应有尽有，饭店、食堂、便利店都能用。
0: 真厉害哈。哎，小博士说了这么多，你渴不渴呀？
1: 我当然不渴呀。
0: 那我渴了怎么办呀？
1: 姐姐，他今天联网了吗？
2: 还没有。
1: 那我们赶快给他联网吧。
0: 你说的他是谁呀？
1: 是送水机器人。
0: 我在这儿呢。哎呀，今天听了你的介绍，再看到咱们这儿这琳琅满目的机器人哈，真的是能感觉到我们唐山机器人产业的蓬勃发展。从大国重器到百姓厨房，再到智能交互，真的感觉这个机器人离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是越来越近了。
3: 如今，唐山已集聚机器人企业286家，形成核心部件、整机制造、应用服务完整产业链条，从物理叠加到化学融合，共享工厂模式正为机器人产业打开一片新天地。
0: 王总您好。
4: 你好志婉，我是王孟昭，欢迎来到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那共享工厂呢，就是依托龙头企业的现有优势，共享给了我们的中小企业，让创业者呢从创意想法到产品落地的全流程服务。
0: 那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共享工厂和代工厂有区别吗？比如如果我想做一个机器人的话，在这儿能实现吗？
4: 没问题。共享工厂呢面向的是好多高校科研院所的样品试制，还有呢中小企业的首台套产品，所以啊都是非标准化的。这样的话呢，很多代工厂就不愿意接这种活了，很费事儿。那共享工厂呢拥有800多台套生产设备，还有呢1000余名的技术人员，我们有口号叫一夜之间1000人团队。您哪怕一个人来，我们有1000多人给您搞服务。
0: 哎呀，听您这么说真的是太好了，相当于这个工厂呢是降低了机器人产业的一个准入门槛，让一些个体的创业基地不用再承担动辄上百万的设备投入，就能使自己的创意落地实现。

0: 渤海之滨潮起千年，唐山拥有251.33公里的大陆海岸线，这里天然岛屿宛如珍珠般散落其间，曹妃甸湿地候鸟翩跹，唐山国际旅游岛让游客流连忘返，面积达200多平方公里的海水养殖，年产量超过20万吨的鲜美海产令人垂涎。坐落于此的亚洲最大的盐场南浦盐场的盐山，在阳光下银光闪闪，向海图强，港城联动，时代浪潮中这片海域焕发新生。京杭、曹妃甸、丰南三大港区巨轮远航，更以集装箱运输、海铁联运能力的持续提升，融入京津冀世界级港口群建设，托举起唐山港连续6年货物吞吐量世界第二大港的荣光。与此同时，科技赋能，以港口为引擎的现代海洋产业拔地而起，绘就出产业创新与生态共生的滨海新篇章。
1: 依海而生，向海而兴。从唐山中心城区驱车80公里，便是飞升海内外的曹妃甸。20余载栉风沐雨，这片昔日荒寂的滩涂，已然崛起为渤海湾畔活力迸发的现代化新城。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

0: 示范区，曹妃甸拥担非首都功能疏解重任，高效承接产业转移，聚力发展临港产业、现代物流等新兴动能，为未来能源、高端制造孕育无限可能。依托自贸试验区开放优势，以深水良港为枢纽，打造环渤海地区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发展与保护同行，开放与生态共生。曹妃甸坚持在开发中守护，在发展中提质，让产业澎湃活力与生态秀美底色交相辉映，走出一条向海图强、绿色转型的协同发展之路。
1: 今天啊，我来到了渤海湾畔的多玛乐园，这里是一个充满科技感的娱乐天堂。

0: 咱们多马乐园呢是中国原创的大型文化主题乐园，它是主动式体验的这样一个景区。更重要的是呢，我们把千年传统的鱼文化和这个高科技融合在一起，激发出的那么多的新玩法肯定是非常新奇的。
1: 感觉简直太神奇了，平总。我之前总觉得这种机械臂都是在生产车间里面、生产线上的，在这儿都能抓鱼了。哎呦，这也太惊喜了！
0: 其实啊，它们和我们工业领域上应用的一些机械臂，它原理是非常相像的。你看我们刚才玩的这台欢乐捕鱼机，
1: 那这东西是咱们自己设计研发的？
0: 对呀，当然了。咱们呢是依托唐山机器人产业强大技术支撑，园区所有的50多个游玩项目都是咱们自主研发设计的。这些游玩设备啊，不只是让大家玩得更加尽兴，更像是一个智能机器人的一个展示窗口，让各位游客边玩啊边可以惊叹到，当传统鱼文化和现代科技相融合以后，还能激发出这么多的新玩法。

0: 这个地方真是太美了，你看身边湖面泛波，眼前呢时不时的飞过几只白鹭，远处还有飘荡的芦苇。要是深深吸一口气呢，这个微风当中还夹杂着青草香味儿，这儿的生态真是太好了。
1: 其实啊，这一切和咱们曹妃甸湿地生态保护是分不开的。那其实咱们东马乐园呢，就是位于曹妃甸湿地保护区里边的实验区。因为它地处高盐碱地带嘛，咱们开始用了近4年的时间进行了一个生态修复，青淤呀，引水入园呀，搭建鸟岛，种植的芦苇还有碱棚，并投放了大量的鱼苗。现在呢，据统计就有200多种鸟类驻足和停留，可以这样说，杜马乐园呢现在已经是成为候鸟在迁徙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食物补给站啊。
0: 你看，过去这是一个人尽皆知的盐碱地，现在多少鸟儿都把这儿当成了家呀，所以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作为一个老牌的工业城市，咱们唐山依旧能和自然和谐共生。
2: 天津人啊，
3: 来经常来唐山吗？啊，
2: 经常来，因为离得近，所以一年吧有时间就会带孩子来。
4: 我就是河北张家口的，觉得一到唐山就是，一下高速映入眼帘的就是那个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啊，其实也是非常的亲切，因为本身我也是一个河北人。
3: 觉得这几年唐山有什么变化吗？
2: 那发展太好了，纯属的现在妥妥的旅游业呀。你要是说暑期，那这个多马是肯定的了。啊，你要是说过年，那就是唐山宴跟河头老街，这个是必须连贯性的。
5: 就是。

如今的曹妃甸，一面是滋养余脉、生灵栖息的生态胜境，一面又孕育出万博云集、连通全球的航运枢纽。巨轮劈波，万帆竞渡，航线如织，串联四海。而在唐山港的另一个港区，京唐港同样以磅礴吞吐量激荡着城市扩大开放、向海图强的力量。

0: 京南港啊，位于环渤海以及环京津的双环核心区域。目前呢，我们已经与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90个港口实现了通航，已经开通了京南港的内贸航线，有40余条，国际班列有4条。
1: 这么大的吞吐量，我想京唐港也是世界港口当中的一个佼佼者了。是的，
0: 唐山港啊，目前是一港两区，这儿咱们所在地呢是京唐港区。如果加上我们唐山港的另一个港区曹妃甸港区加在一起，我们的吞吐量在全世界是排名第2位。
2: 在唐山港的智慧码头控制中心。 巨幅屏幕上，船舶轨迹、作业进程与设备状态悉数以可视化形式实时呈现，构筑出一个充满现代科技感的运行图景。支撑这个体系的是一套全国产化的码头生产管理系统，它如大脑一样，自动生成调度指令，并精准下达至自动化轨道起重机。
1: 无人机卡等智能装备。你看岸边的这个大家伙，我们称之为岸桥，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在码头和船舶之间进行集装箱的作业。码头岸边到堆场的这些这个水平输出设备叫重型智能无人车。那么，由岸桥经由这些自动化的装配的车辆。
2: 然后转运到堆场，对，是的，是的，是的，在堆场呢，我们是采用的双纵箱轨道吊，这些轨道吊也全部实现了无人化和自动化作业。从传统码头转向智慧码头，唐山港成为中国港口智能化升级进程中。 具有代表性的声动范例，它不仅助推唐山完成从一煤而建到向海图强的历史性转变，更作为京津冀连通世界的重要支点，向全球展示了中国区域协同发展的磅礴力量，努力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 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争取在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方面走在前列。唐山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扬帆奋戟，奔向更加美好的诗与远方。

0: 快起来！
1: 用奋斗书写转型的传奇，用创造点燃智慧的星火。从废墟中重生，在挑战中转型，向未来进发。这份磅礴力量是唐山故事最动人的内核，也是我们奔赴明天最坚实的底气。

0: 面向未来破局而生的创新精神，驱动着这个城市向更高质量的未来发展，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唐山正以唐山之好、唐山之美、唐山之心，向世人展示着这个城市的新画卷、新风貌。
1: 来唐山看看吧，看看这座英雄城市血脉里奔流的坚韧。
2: 来唐山看看吧，看看南湖潋滟波光里白鹭驮起的晨曦云影。
0: 来唐山看看吧，看看这座智慧沃土上破茧而出的未来之光。

0: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2: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3: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4: 对，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

0: 还推荐给大家双庙鸡排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

0: 先体验十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2: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3: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4: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5: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0: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5: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十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2: 妈，我都帮你查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7: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8: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十五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历史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嗨，哥，正说你呢，
1: 爸高兴的要命，我早就跟你说了吗？面签已经下来了，你那边随时可以紧急票了。哎呦，你不知道我……
0: 哎，哥，来，等会儿爸跟你说啊，明哲，爸的面签顺利通过了。
2: 爸，
3: 对了，那个什么，你们那边天气咋样啊？冷不冷啊？
0: 还有啊，我在飞机上穿毛衣行不行啊？
3: 要是不行，那我就得把名义给我买的那身羽绒服带上了。啊，还有，你那边房间收拾的怎么样了？
2: 爸，东西可多啊，现在正打着包呢。啊，明哲，哎呀，咱们父子就要在美国见面了，把这心里头高兴啊。
4: 爸，你听我说啊，你暂时来不了美国，我这边有一些事情要处理，你来美国的事呢，只能暂时缓一缓。
2: 爸，我这边还有别的事要忙，我先挂了。

0: 怎么了吧？爸。
1: 爸，你没事吧？
0: 没事吧？喂。挂了，怎么回事吧？
2: 不让我去美国了。
1: 啊？大哥他怎么说的？怎么就突然不去了呢？
0: 他怎么会这样呢？
2: 不让我去美国了。
1: 怎么能这样呢？不是说好的吗？再打过去问问怎么回事。
0: 打打，我打。
3: I'm sorry, that line has been disconnected. Please try again later.
0: 关机了。
2: 这是干什么呀？干什么呀？都知道我要去美国了。这又不让去了，哪有这么坑爹的呀？

哎，嫂子，哎，是这样，这个事情真的发生的太突然了，你应该知道了是吧？我爸现在情绪很糟糕，我哥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你让电话。
1: 喂，米中。
2: 哥，你怎么回事？为什么爸去不了美国了？
1: 明哲，大哥这边有一些事情，暂时不方便让爸来美国。
2: 你有什么事儿啊？
1: 你就别问了，等爸能来的时候，我自然会通知你的。
2: 我当然要问清楚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儿？这件事情发生的有如晴天霹雳啊，哥，你知不知道爸他很难受，很伤心啊？
3: 我不是说了吗？咱爸暂时不能来美国，你就不能暂时替我安顿一下爸妈？
2: 那你最起码要告诉我理由啊！而且哥，当时去美国是你定的，把老头弄得高高兴兴的，他现在每天在国内又请客吃饭，又要去蒸桑拿，压根儿就没给自己留后路，对吧？现在面签也办好了，你突然一下说不去了，你想过爸的感受吗？
3: 没错，是我定的，我是看爸没有人管，你们就没责任吗？啊！你们要是把爸照顾得很好的话，爸至于这么着急来美国吗？
2: 苏明哲，你是不是有病啊你？你朝我喊什么？就是你定的去美国，又不是我骗爸，你还有理了？
3: 明哲，孙大哥求你了好吗？你就帮大哥再管一阵子爸。
2: 你不告诉我原因，我就不管。哎，你不管我也不管，咱们谁都别管。
4: 我告诉你，我回头给爸买一张机票，
2: 我把他送到美国去。你当面跟他解释清楚。
3: 哎呀，明成，
0: 你就不能实话实说吗？
3: 你能不能别管？
5: 你的面子就这么重要吗？你如果早跟爸说实话，能闹成今天这个样子吗？
0: 那我来跟爸和明成说，我就不相信咱把话说清楚了，他们能不理解你？
3: 你干嘛？
0: 打电话
3: 干嘛？
0: 我给他们打电话，我
3: 给我。

0: 我真敢，老婆，我就给爸发到美国去，让他当面跟爸说清楚，我不受这罪。
1: 你脑子有问题是不是啊？那是你亲爸，你买张机票把他就这么送走了，别人骂的是咱俩，那到头来别人怎么说我呀？那肯定是我是个不懂事的儿媳妇儿啊！我不能这样。哎呀！
0: 先去把你爸哄好，现在哄不好，得等会儿，让他闹会儿。爹呀，我要去美国，给我买机票吧。哎呀，爸，您别这样好吗？您消消气儿啊，消消气儿。 您这样闹吧，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呀，对吧？要不您把身体再给气坏了，就真去不了美国了。您看，先起来，咱坐下来一起商量一下，怎么解决，好不好？去给爸倒杯水，让爸缓缓。
2: 我想喝什么咖啡。
0: 行，我去啊。
2: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嫁给你，摊上这么个家，这妈才刚走，家里就乱成一锅粥了。还说妈在的时候多好啊，她把什么事儿都想得又周到啊，又细心，什么事儿让咱俩操过心啊？现在呢，什么事都堆到咱们俩这儿，我真的都快烦死了。

0: 过两周所有的会议都往后顺延吧。还有什么？下周跟陈总的会面已经约好了，可能推不掉。想办法，没有推不掉的约会。那没事了，你去吧。嗯。
1: 明玉，你对咱们苏家有怨，有气，有看法，不想再管苏家的事儿。大哥能理解，可理解归理解，事情归事情。我还是得跟你说说苏家的事儿。我原本答应爸让他来美国养老，可眼下我这边有点事儿，只能让爸暂时别来美国。你二哥又不担事儿，还打电话威胁我，说我不管爸。 他也就不管了，可怕爸一时想不开，只有拜托你去看看咱爸，有什么事需要处理，你就帮我处理一下。爸如果实在没办法在老二家待着，大哥求你委屈一下，先把爸接你那儿住，拜托了。

0: 爸，你别哼唧了，出去吃一顿就好了。再这么顺着出去，那好的餐厅就订不着位子了。
1: 我大哥不靠谱，实在不行，你就回老宅子住。
2: 我不回老宅。
1: 不是，暂时回去啊，立个规矩，三个人轮番照顾你，行不？
2: 暂时回。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啊，暂时回去，什么意思啊？你哥不管我了，你也想不管我了？爸现在就剩下你这么一个儿子了，你要是不管我，哎呀，我可怎么办呢？
1: 爸，你别这样，我没说不管你啊，我哥也没说不管你，他只是暂时不能把你接到美国去。
2: 反正我不上老宅住去啊。没想到你哥也靠不住，你们赶紧想想办法，想想办法啊！
0: 不是，
3: 爸，您住我们这儿也没问题。不过我有个提议，咱们呢开个家庭会议，大家坐下来商量一下您这个赡养问题。
2: 哎，丽丽。你这个提议挺好的，把明哲也叫回来啊！他不让我去了，他得回来给我个说法啊！
3: 爸，这大哥大嫂在美国呢，那目前也联系不上啊，肯定指望不了他们。
1: 那叫什么家庭会议啊？就咱三个人。
3: 把明玉叫回来啊！
2: 能不叫他吗？
1: 对，你叫他回来有什么用啊？
3: 当然得叫他回来了，那不管怎么说，他也是爸的女儿啊！咱们坐下来商量爸这个赡养问题，他必须得回来。
1: 你叫他回来，他就管爸了。
3: 他就是不管爸，那他出点钱也是应该的吧？
2: 哎，对，丽丽说的对啊，家庭会议嘛，还是人起点好。
3: 那行，你给明玉打电话。
1: 哎，我不打。
3: 你是他亲哥，你不打谁打？
1: 我打他也不会来啊。
2: 能来，你就跟他说，你说我快死了。想最后看他一眼，他肯定能来。
1: 你打，你亲自跟他说管用啊。
2: 我是最后一道防线，不能突破喽，得你们先往前冲。我不能打。
1: 那我也不打。
3: 好，你们都不打，我打。
2: 哎，
1: 行。

0: 喂，哪位？
1: 喂，明玉，我是朱莉。
0: 二嫂，什么事儿？
1: 那个，爸暂时去不了美国了，大哥也联系不上，大嫂呢也不听电话，爸他不想搬回老宅去住。我们这儿吧，要住也行，但我觉得你们兄妹之间是不是得有个说法呀？
0: 你等会儿，苏明成不是说苏家的事儿以后不需要我管了吗？
1: 明玉，你别生气啊！上次那事儿呢，是你二哥太冲动了，我先替他给你道个歉。不过，我觉得这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嘛，咱以后都不提了，行吗？
0: 啊，行啊，那这事儿不提了，我就挂了啊。
1: 哎，等等，我今儿打给你，主要是爸想见你。当然，你愿不愿意见爸？你愿不愿意给爸养老送终出一份力，那是你的事情。不过我是觉得啊，爸呢，毕竟有你们三个子女，妈现在也不在了，怎么给爸养老，是不是应该你们苏家做子女的，大家坐下来一块商量商量呀？
0: 这事儿没什么好商量的呀，爸只要愿意，可以随时到我这儿来住啊。
1: 不是，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那你明知道爸不愿意去你那住，你还这样说，行。你要是真不想管爸，也可以，你给个说法吧。
0: 什么说法？
1: 你给我们列个字据，或者呢，你去登报，
2: 去电视上面做个声明，跟所有
1: 人说一下，从现在开始，你苏明玉跟苏大强再也没有任何关系。
0: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1: 你必须这么做呀，不然我们在这照顾爸，我们心里面怎么踏实啊？只有你说了，你跟爸呢，从此以后没有任何关系了。我们以后怎么养，那就是我们的事情。那至于爸以后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你也没有权利再过问，更没有什么理由来指责谁。行了啊，我该说的都说完了，你自己看看怎么选择吧。
0: 好啊，那咱们老宅见。
1: 老宅？
0: 对，叫爸和苏明成都来。

0: 爸回来了，找我什么事儿？你不说话，我走了。
1: 不是明玉，你大哥那我是去不了了。你二哥和你二嫂这儿，还有我们商量了商量，以后我住哪儿，赡养费问题、养老的问题，你们坐这儿说说吧。
0: 这有什么可说的呀？关键看您啊，您自己有什么想法？您是有仨选择，你喜欢哪个选哪个就好了呀。
1: 我有仨选择
0: 啊，第一，跟我住啊，住我家。
1: 不去，不去。
0: 您要是嫌跟我住不自在，我城外还有一套房呢，我给您找一保姆，您自己住。
1: 那我也不去。
0: 这可是您自己说不去的啊。
1: 我说了不去。
0: 行，看来您还是没忘记当初你们跟我立的协议哈。很好，那这第一选择就被排除了呗。那还有第二选择。
2: 哎，我打断一下，什么协议？你们是谁？
3: 是你跟爸妈立的吗？
0: 爸他们不知道这事儿啊。
3: 哎，今天你来，咱们是要聊清楚爸赡养的问题。

0: 有什么话说清楚。
1: 什么协议？说出来。
2: 明宇，我觉得你二哥说的有道理。今天咱们聚在一起呢，就是要商量一下爸的赡养问题。既然你说这个协议跟这件事情有关系，那我觉得有必要麻烦你把这个协议公布一下，我们都有知情权啊。
3: 二嫂说的有道理。爸，那我就说了啊，我要说的不对您补充。是这样的，二嫂，当初呢，咱们这个老宅子呢，一共有四间房，爸妈住最里面那间，我住一间，俩哥哥一人一间。后来大哥要出国，苏明成要找工作，妈就卖了其中两间房。再后来你们要结婚，要买新房，要装修，妈就又卖了一间房。我当时气疯了，我觉得不公平，凭什么我要考清华，妈就说家里没钱供不起我？凭什么为了满足他们的梦想，就要让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呢？为这事儿，我就跟爸妈大吵了一架。反正吵到最后呢，爸妈就发了毒誓，立了字据，大概的意思就是将来他们就算老死，也不需要我养老送终。从今往后，苏家的事情和苏明玉再无半点关系。是这样吧，爸？哦，二嫂，您还不知道哈，爸特别喜欢记账，都记了十几年了，家里的每一笔开支他都记得清清楚楚的，是吧，爸？
1: 哎，苏明玉，你呢，要不想养爸，你可以直说，不要在这绕弯弯。
3: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你们要是不养，爸可以跟我走啊，但是走之前账还是一定要算清楚的。
1: 你不觉得你很幼稚吗？一家人的账怎么可能会算得清楚呢？
3: 当然能，爸记账记得可细了。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爸这两天跟我们一块过，我们还有一大堆账呢，要算吗？
3: 哎，爸，您听见了吧？苏明成同意算账了，啊？您别不吱声啊，你去把你那账本拿出来。二嫂正好是专业会计师，只要这个账算清楚了，您到底去哪儿也就清楚了。

0: 上面那一摞是明玉的，只寄到大邑。后来他也不向家里要钱了。中间那摞是明哲的，自打去美国勤工俭学，也没花过家里钱了，剩下的都是明成的了。
1: 二嫂，您先看我们的吧。啊，这十几年，我跟苏家所有产生的花销，您统计一个总金额出来。你看大哥的吧，你也统计一下。嗯。

0: 我的个老天爷呀、啊！大哥买两串糖葫芦你也记啊？那不全家人一块吃的吗？
1: 我和你妈没吃。
2: 我大哥那时候还用香橡皮呢。

0: 明宇，你干嘛就用眼神看着你二哥呀？有什么话直说嘛。
1: 我无话可说，您自己看吧。
2: 哎，你什么态度啊？
1: 苏明成，你还真是名副其实的啃老啊。爸妈这大半辈子的积蓄有一半都花在你身上了。
2: 我啃什么老？你管得着吗？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办你账是不是记错了？
1: 爸没记错，每一个账本上都写的名字编着号呢，每一笔账都有准确的时间地点，是有准确的数字。
2: 我问你了吗？我问你了吗？爸，这账是不是记错了？
3: 我真没记错。我记得这个账本在我们学校勤工持家减学活动中，我还得了一等奖呢。
1: 哎，苏明成，你怎么还能有脸跟爸嚷嚷啊？你自己好好看看，你这些年花了爸妈多少血汗钱啊？
2: 哎，这是我跟爸妈之间的事儿，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好吗？你记账可以，爸，你，不是你把这账本拿出来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啊？
0: 苏明成，你给我闭嘴！在我没有看完账本之前，去里屋待着，去别出来。

0: 工作多少钱？
1: 多少钱？
0: 3000。
2: 这么多呢？
0: 那可不嘛，等我这工资一发呀，你别天天做饭，都累了这么多年了，儿子实在不想动心。工资一发，我好好带你和我爸好处理，咱仨好好去吃一顿行不行？妈，
3: 那你能不能先给我拿2000块钱？

0: 账本我看完了，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些年明成还有我竟然花了家里这么多钱，我觉得很羞愧。
1: 安嫂，今天算账了也不是谁和谁过不去，就是想让咱们彼此心里都有个数，日后也不落埋怨。那我就接着说了啊，刚才说第一条选择到我家住，被爸否决了。我说第二条选择的时候，是不是要把苏明成也叫出来，咱们一起说？
0: 不用叫他了，也不用再说什么第二条、第三条。既然今天账已经算清楚了，明玉，你确实没有管爸的义务。从现在开始，爸的生活就由我和明成来照顾。
2: 丽丽，你说的是真的？
0: 真的，爸。我心里大概有个数字了。既然我跟明成花了您和妈这么多钱，我们没有理由不管您。您放心，这些钱我回去以后算得清清楚楚，一分都不少的全部还给你。既然这样，今天的家庭会议就开到这儿吧。
1: 也好。那我就先走了，爸您早点休息啊。

0: 该去准化。这些年我是借的多还是还的多？
1: 宋明长，你够了。爸，咱回家。

0: 我朱莉今天在你们苏家人面前脸算是丢尽。
1: 你丢什么人啊？你看你这事儿怨我呀，我真不知道欠家里边这么多钱，我记着我都还了，而且咱俩还经常往家里买东西呢。
0: 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呀？你现在还没看明白吗？那账本上面记得清清楚楚的，爸妈最省的一个月才花了600块钱，你那个月从家里拿了6000-7000块钱，这些钱哪来的？从爸妈的牙缝里面省出来的，我说的再不好听一点，从明月头上刮下来的。
1: 你别把这屎盆子往我头上扣好吗？你都不了解情况，有些钱都是我妈给我的。
2: 你说，咱们结婚，买房子，是我妈说让买的，装修，也是我妈说让装的，办喜酒也是我妈说让办的，我妈还说这钱都不用还，这我们都记着，对不对？
0: 你妈说，你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啊？我要整天跟你说我妈说我爸说，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2: 不可笑，挺可爱的。
1: 哎，行了，睡吧睡吧，明天再说。
0: 起来。
1: 干什么呀？我已经承认错误，那还没完了吗？
0: 我觉得很丢人，你觉得一点感觉都没有是吧？你还要不要脸？
1: 你怎么这么说我？怎么不要脸啊？
3: 人要脸树要皮，谁不难受啊？我也觉得丢人啊。
1: 怎么办啊？事情已经发生了，你不得把自己调整好吗？有些事儿就让它过去，就忘了算了。
0: 你真不要脸！
1: 你别再这么说我了，行不行？那你要我怎么样？我先跑到妈坟前就我跟她道歉？
0: 没这么简单。
1: 那你说一复杂的。
0: 用实际行动来弥补吧。
1: 弥啊！我弥补他，我们好好对他，以后他说什么是什么，好好教训不就完了吗？不就。
0: 苏明成，我跟你说中文你听不懂是吧？我的意思是还钱。
3: 你怎么还啊？那么多钱你怎么还啊？我妈为什么给我钱？是因为她爱我，那我也疼她。天下父母疼爱自己的孩子，我们作为子女孝敬父母，
1: 这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再说我爸也没让我还啊。
0: 你就是仗着你爸妈对你偏心，你就理所当然的啃老是吧？
1: 谁啃老了？你要这么着，我非跟你掰扯掰扯。我们家一共三个孩子，那谁天天回去陪爸妈？
3: 谁聆听他们的心声？谁哄他们开心？那不是我们吗？
1: 所以这是他们喜欢我们的原因。他们给我们钱的时候，他们也是开心的，是快乐的。至少我妈是开心的。这家庭的账本来就是一笔非常难算的糊涂账，我爸还给记下来了。他也真是够无聊的，我觉得。
4: 我看你是当寄生虫啊，当习惯了已经。
0: 我告诉你啊，今天我就把这话放这儿，这钱必须还。你要是不愿意还呢，我一个人还我也把它还了。
1: 你还？

0: 啊，你女中豪杰，你厉害，咱一块儿还也得慢慢还啊，哪有这么多钱啊？
1: 不行，越快越好，这钱一天不还清，我一天在你们苏家人面前我抬不起头来。
2: 我今天给明宇打电话的时候，我还对他好不客气呢，可最后呢，我真觉得我自己无地自容。
0: 你完全没有必要无地自容，我告诉你，苏明玉就是在有意挑事儿，他就这么坏，你无地自容，你正中他下怀，他高兴的要命。
1: 苏明玉他没错，如果不是你要找妈要钱，妈把房子卖了把钱给你了，苏明玉至于现在和家里的关系是这样吗？你要不是老找家里要钱，爸至于老穿旧衣服吗？妈还省吃俭用，这也不敢用那也不敢买的，最后有病拖着不敢去看，然后才会那样了。
0: 你说什么呢？没完了是吧？越说越离谱，
3: 那你怎么着？要不然我给你拿把刀，你砍死我！
1: 你耍无赖是吧你？
3: 怎么了？什么都是你说的对，我还能说什么？说的都是废话。
1: 你干嘛去？
0: 找清楚的人说去。
1: 回来。
0: 爸。
4: 我睡了。
0: 你睡什么了？里面灯还开着呢。你说你记那个账干什么？
3: 你出来，咱们跟丽丽说清楚好不好？
1: 你有病是不是啊？咱俩的事情你把爸扯进来干嘛？
0: 今夜你无眠，爸。
1: 宋医生，给我站住！听到没有？还要闹到什么时候？你给我站住！

0: 你在这干嘛？赚钱养活我自己。你故意气我是不是？街坊邻居、亲戚朋友都知道你在这工作，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吗？
1: 我已经不花你的钱了，你管不着我，回去吧。哦，18岁已经花你的钱，我会还你的。
0: 你觉得你这样很有志气是不是？等你在外头混不下去了，你可别回家求我。
1: 我在外面再苦再累，也比在那个家里受委屈的强。我再跟你说一遍，赶紧把这个工作给我辞了，马上给我回家，听见没有？我不回去，是你亲手把我赶出那个家的，我和你和苏家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你不要再管我了。 你已经有2个儿子，你不需要再有一个女儿，你就当从来没有过我这个人吧。
0: 你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你打。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6: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学用条例，安全度汛。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专题宣传。防汛避险转移是事关群众生命安全的大事。关于这件大事，咱河北立法了。
10: 啥时候立的法？具体说了啥？
9: 2024年1月14日，河北省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为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提供了法治保障。
10: 关于防汛避险人员安全转移，条例是咋规定的？
9: 条例把实践中的有效做法以法规形式固化下来，按照应转尽转、应转必转、应转早转、适度破面的原则，对转移准备、预警响应、转移实施等关键环节做出了规定。
10: 那都哪些人在什么条件下需要转移？
9: 条例规定，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蓄滞洪区、河道行洪隐患区、水库周边及下游、尾矿扣下游可能受到暴雨和洪水灾害及其次生灾害威胁的其他区域的受威胁群众依法进行转移。
10: 那有这类情况，咱们可真得早行动呀。
9: 没错，避险早一秒，风险少一分。
11: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2: 今天的主题，
11: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13: 石绢传千载，悬泥铸匠心。石雕赛事圆满收官，全新陶瓷赛道重磅开启，8位制瓷匠人同台比拼。首轮悬泥成器，限时90分钟复刻古瓷器型。

0: 锤炼制瓷功底，二轮素陶凝韵，历时20小时，汲取馆藏古瓷意趣，创作实用瓷作，敬请期待。
1: 从我们银行成立之初，就有个人一直盯着咱们。
2: 我们要去哪里啊？
3: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要问。
4: 他最近对你格外关心。
1: 为什么敌人每次都能知道的那么准确？
4: 敌人不是随意的行动。
5: もう引っかかったか。
6: しっかり見張っておけ。
4: 老师掌握了一些情况才来的。
1: 在学校师生的队伍里有鬼子的奸细。
4: 他的拳脚功夫和应变能力已经远远的超过了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他从哪学的？
2: 我的父亲竟然要亲手枪毙我。
7: 如果陈彦平真的有问题，那高行长，
2: 我要亲手把奸细挖出来。
8: 林将军，
4: 我叫陈彦平。
7: 狐狸出现了，
1: 立即开始行动。
2: 毙了你，
4: 带走。
1: 山田美和，
9: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0: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9: 哇，眼睛好清晰啊。
1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1: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

0: 爸爸，你还不走啊？是一
1: 个顶级的现场
2: 合，还有一个小型的拍卖会。那你平时不看电视啊？
3: 我一个人。
4: 今天想看啊。
2: 哦，你也看这个？
4: 这怎么了？
2: 没事，走了。
1: 实在不好意思，因为这个活动主要是我来负责，我可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不过，不行的话，我们下次我来请客，好吗？
3: 好，拜拜。
2: 错了没？
4: 嗯。
2: N 是什么意思？
4: 错了。
2: 还钱。
4: 还。
2: 欠多少还多少。
4: 行。
2: 什么时候还？
4: 听你的。
2: 凉。
5: 以后我会正视我们之间的收益差距，还有消费者的差距，可能自私到因为我的不足而约束你的行为，但你也得偶尔为我克制，比如这个。Yeah.

0: 你干嘛？
1: 我睡不着，你起来。
0: 干什么呀？
1: 开会。
0: 我，哎呀，这么晚你我，我尽力吧。
1: 哎呀，我说的是要做个规划，从现在开始咱们俩呢节约开支，给爸还账。
0: 这事你不是明天再说吗？
1: 不行，你现在就给我写个计划书，明天就要执行。
0: 哎呀，我真是彻底被你弄醒了。开个会吧，开个会我再做计划书。行，先做计划书。

0: 早餐？
1: 我也知道这是早餐呀、啊。
0: 哪儿来的早餐啊？
1: 不是我买的，爸。
0: 你爸？
1: 不应该啊。

0: 怎么了，爸？
1: 我就不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2: 你要去哪儿啊？
0: 爸，我们两个昨天晚上商量过了，一致决定。
1: 不用说了，我走还不行吗？
2: 你站住！我们怎么你了？你要走？
1: 昨天那事儿是明玉他非要，算了，我也不说了，我走还不行？
2: 你站住！我说了，这事儿既往不咎，过去了，好吗？我不会追究你，我也不会欺负你，咱好好过日子，好吧？
0: 爸，不是当着明玉的面的时候我都说过了吗？现在开始啊，由我跟明成养您，我们照顾您呢，您不是都听到了吗？
1: 那你们俩昨天晚上闹腾啥呀？
2: 我被人教训了呀。
0: 您误会了吧？昨天晚上我们俩那不是闹，我们俩是在商量怎么给您还账。
1: 还什么账？
0: 我们俩昨天晚上商量好了，从现在开始啊，每个月呢，除了还家里的房贷呀，还有基本生活费以外，我们两个从各自的工资里面各挤出2000来还给您。这样一个月是4000，一年就是48000，这样4年我们就能把啃老的钱，就是欠您的钱还清了呀。哦，
1: 一个月你还2000，一个月他还2000，这一个月是4000，一年是48000。
2: 现在有一事儿我们卡住了，是一个月一还，还是一年一还？
1: 那就一月一还吧，省着你们麻烦。
2: 猜到了呀。
1: 那咱们吃早餐吧。
2: 吃早餐，
1: 来吃早餐，吃早餐。
0: 来吧。现在开始啊，我们呢每个月会按时给您还钱的。还有呢，你以后生活上面有任何需要，都随时说啊，我们呢尽量满足您的需求。
1: 没啥需要，没啥需要。

0: 哎呀，今天这风可真大。
1: 宋大叔啊，那个是7.5的，矿泉水2块，免费的，在那
0: 儿。不是，怎么的？我这几日不来，你这眼神也不见长啊。100，里边有张票，照那数字一样给我打10注。
1: 好嘞。
2: 嗯，老人一个都不在啊？
1: 好些日子没来了，跟你一样。好嘞，来，您拿好。
0: 你把那个给我。啊。燕子。
1: 啊。
0: 你说我今儿能挣1000万吗？
1: 能挣。你气色好，一定能挣。
0: 我要中了奖，我请你吃面。

0: 主任。
1: 又加班了？
0: 啊，我是觉得您今天在会上的指示非常的重要，所以我想趁现在的时间能够把您提出的问题呢逐一的修改进我们的执行程序和统计报告中去，这样明天一上班就可以分发到各个同事手里，效率会更高一些。
1: 工作积极性高是好事，但是啊要注意休息。
0: 啊，知道了。主任辛苦了。
1: 啊。

0: 喂，
1: 老婆，下楼啦。
0: 老公，你是不是到楼下来啊？这样，你稍等我一下，我最后还有两个地方修改一下，很快就下来啊。你稍等我一下啊。嗯。

0: 给我一粒可否？
1: 你说呢？就给你一粒啊。嗯。
0: 太抠门了吧。
1: 你怎么知道我饿了呀？啊，这真好吃。
0: 我也觉得这好吃。
1: 老公。
0: 嗯。
1: 我今天加班呢，又被主任看到了，他表扬我了。
0: 很巧，今天周姐也表扬我了，说我最近工作状态非常好，明天要带我去见一大客户，你说他是不是要重用我？
1: 那肯定是啊。老公，我觉得这样特别好。
0: 嗯，
1: 咱们呢就应该把给爸还娘这件事情呢当成咱俩工作的一个动力，好好工作，好好挣钱，不能再让你爸大哥名誉瞧不起咱们。
0: 嗨，
1: 你都不知道，自从看了你们家那账本以后，我整个人每天都觉得愧得慌，羞得慌。
0: 哎呦喂，借钱又不是抢劫，你慌什么呀？
1: 我当然慌了呀，我从小我就争强好胜，我爱面子，你又不是不知道的。你说出了这样的事情，我怎么可能让人家瞧不起我呢？我受不了的。
0: 哎呀，没有人会瞧不起你，你长得漂亮。
1: 那不行，嫁给你以后变成了啃老族，我不能这样，我觉得特别丢人，特别内疚，我受不了，我不能这样。
0: 哎呀，你别想了，钱是我借的，丢人都丢我的脸，我坑多我不怕。
1: 钱虽然是你借的，但是咱俩一起花的呀。
0: 哎，别说这事儿了，今天咱们都被领导表扬了，对吧？我们找个地方庆祝一下，吃顿好的。
1: 你怎么回事啊？
0: 怎么了？
1: 昨天晚上咱们怎么定的规划你忘了？节衣缩食给爸还账。
0: 这改天再结，咱先庆祝一下啊。
1: 不行，既然要还账，就从现在开始改掉这个大手大脚花钱的毛病。走，咱们去超市买菜回家做饭去。
0: 嘿咻嘿咻。
2: 别看了，拿着走了就，行，就是他。
3: 打折吗？

咱一直出小啊，该出大了。

0: 哎，
1: 爸，在哪儿呢？
0: 外面啊。
1: 还有两个菜就开饭了，回来吧。
0: 这都几点了才做饭呀、啊？我能饿到这会儿吗？我跟外边吃了啊，你甭管我了，挂了啊。
2: 嘿，
3: 怎么了？
1: 嫌我们饭开晚了？
3: 爸生气了？
1: 啊，我们是上班族，又不是保姆，哪能准点开饭啊？现在越来越过分了。
3: 那这么多菜谁吃啊？
1: 我

0: 不认识了。
1: 哎呦，老聂，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呦，瞧你这身打扮，哎，你要不摘墨镜，我还以为是小伙子呢。你赶紧坐，赶紧坐，赶紧坐，快快快快快！哎呀，老聂，哎呦，有日子没见了啊！
0: 可不是嘛。哎呀，我听说弟妹走的挺突然
1: 啊。挺好，走的不痛苦。
0: 哎，那老贺不是说你去美国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嗨，本来都要走了，那小儿子舍不得我，我就往后拖拖呗，多陪陪小儿子。
0: 我听说了，你这几个孩子啊，一个比一个有本事，你可是真有福气啊。哎，大儿子在美国哪个城市啊？
1: 哟，说那城市挺大的，旧金山，好像是旧金山。
0: 哦，旧金山啊。哦，那儿有什么金门大桥、九曲花街，还有什么那个渔人码头？
2: 那地方
1: 打住吧啊，老聂，打住吧，好像你去过似的。
0: 我当然去过了。嘿，我女儿在美国呀，去年带着我们美国自驾游了一圈，那大一点的城市都去过了。
1: 哦，小平去美国了
0: 啊，嫁一美国老公，全家都在纽约。纽约呀。
1: 好，哎呀，老聂，好好。哎，那赶明儿去美国，咱俩可以搭个伴儿
0: 啊。行啊。哎，问题你什么时候去啊？
1: 我这看我小儿子什么时候放我走呗。你看，光顾着说话了，咱得吃啊。哎，服务员，
0: 不用不用不用，
1: 再给上碗面。
0: 哎，不用，
1: 跟我这一样的啊，再来一碗。
0: 不用了，我吃过了。
1: 干嘛呀，老聂？跟我客气什么呀？咱多少日子没见面了。
0: 我跟你客气什么呀？我刚才在二楼吃的日本料理，这时候还顶着呢。
1: 你顶什么顶？那这么着，喝点啤酒。你不是爱喝啤酒吗？
0: 行，
1: 那服务员，你先来一瓶啤酒。
3: 好的，等等。
0: 哎呀，行啊
1: 啊，
0: 就吃这个，
1: 这不挺好吃的吗？孩子们白天都上班，没人给我做饭，我就出来什么好吃吃点什么呗。
0: 哎呦，
3: 啤酒，
1: 你给我吧，你甭管了。
0: 哎呦，就这还好吃啊？
1: 老聂，你自个儿喝啊，我陪你喝了。
0: 好嘞，好嘞，好嘞。
1: 我要是一喝下去，我这饭面条就吃不了了，这不就浪费了吗？
0: 我跟你说啊，
1: 嗯，
0: 以后啊，像这种快餐少吃点。
1: 这是快餐啊？
0: 那你
1: 这不，你看我这外边吃点好的，你演技是不是
0: 啊？这还是好的呀、啊？你这，我跟你说，老宋，你现在一个人，一定要好好的享受生活。你的中心任务就是吃好、喝好、玩好，让自己健康了。
1: 我这还不享受生活？这一顿消费得多少钱呢？
0: 我说，观念呀、啊，观念呀、啊，你我跟你说吧，我儿子他妈走了以后，给我规定了，每月3000块，每一天100块，必须吃完，不能节省，还帮我找了几个有品位的、健康的餐馆。我现在是转着圈的享受美食啊。老头，咱们都这岁数了，老了，要改变一下观念，不能说老省啊省啊省啊，省给谁呀、啊？是不是？哎，怎么着？还玩这彩票呢？
1: 嗯，玩玩去。彩票

0: 哎，这一说也是彩票来，我告诉你，老聂，那我可是行家啊，我最近又翻译一把新彩票，怎么着？你要是愿意，我带你入门。借了。
1: 这彩票啊，它是靠运气。你要想挣钱，哎，那还得玩点科学的。
2: 彩票还不科学？
0: 不玩这个了，改行了，搞别的了。
1: 那我听听你现在。
0: 搞什么别的呢？理财。什么叫理财啊？理财这玩意儿不适合你，本儿大。你还是搞你的彩票。
3: 程序与统计报表，大家一人一份啊。来，
4: 谢谢丽姐。好，
3: 帮大家传一下，仔细看看。小李，
4: 谢谢丽姐。

0: 知道了，明天把合同拿到我公司，我看一下，好吗？
1: 大家一起努力嘛。哎，
0: 行，那就这样啊，明天见。哎，
1: 中午吃饭。哎，
0: 小苏啊。哎，
1: 好。啊，您说。
0: 今天表现不错。啊。推广成本呢，算得很及时。放心了。这样吧，JR公司出口产品这个项目，交给你来做。哎呀，
1: 感谢周姐。哎，
0: 有什么不明白找我啊？
1: 好。

0: 燕子，
1: 嗯，
0: 把这几组号打了。
1: 今天就买这么一打
0: 啊？
1: 好嘞。
2: 不错啊，哎，周丽啊，
3: 哎，
2: 你可要请客了
3: 啊？请什么客呀？
2: 刚才我去主任那儿了，看了你近六年来的工作业绩，主任很满意，恭喜你啊！

0: 别动！
1: 干什么呀你，讨厌！
0: 生了没有？生了没有？啊？
1: 还没有确定，但是呢，听我们那个人事部主管的口气啊，应该差不多吧？
0: 生了，那肯定生了。
1: 我还有更开心的事情呢。
0: 你说。
1: 我今天呢，领了这个季度的奖金，12000。
2: 这么厉害啊！双喜临门啊！咱们去庆祝一下吧。
1: 给爸买点好吃的吧。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为您揭晓的第一个号码，
1: 六六六六大顺。
0: 今天的第一个号码呢已经产生了，它是三号。接下来是第二个号码，现在呢我们看到所有的六个号码全部揭晓，再次恭喜所有获奖的朋友。好了，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的开奖情况。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由我来为大家揭晓中国。
3: 妈，我们回来了，不好意思啊，又回来晚了。
4: 去超市了，买炸鸡还有鲈鱼，都是您爱吃的啊。
1: 天天回来那么晚，天天都是外卖，我啥时候能吃口热乎的呀？
3: 生气了。
4: 妈在的时候买菜的事全是她干，现在变成这样了。
3: 哎呀，你小点声，现在咱们不是还欠着爸钱吗？你不直气不壮的。再说了，这段时间确实太忙了，没办法照顾好。
4: 他有钱啊，嫌我们回来晚可以自己出去吃啊。
3: 快一点啊，赶紧做饭去。

0: 爸，我今天呢领了12000的奖金，我把这钱啊还给您，您收好。
1: 12000是啊？
0: 对。
2: 爸，那您打个收条吧。
0: 用不着，跟爸不用讲。
2: 怎么不用啊？我们以前管妈借钱的时候，爸也记账，那万一要弄不清楚怎么办？
1: 行，我回头给你打个收条。
2: 你吃完饭再。

0: 你不能给他那么多现金。
1: 没事儿，一次性给爸那么多钱，他不是高兴吗？
0: 我爸是不靠谱代言人。
1: 难得见爸高兴一次没关系的，一会儿还能多吃点。

0: 丽丽，
1: 哎，
0: 烧好了啊，烧点、哦、
1: 好。
2: 这么多钱啊，我劝你存在银行里，你这现金万一弄丢了怎么办？
0: 哎，你放心，爸知道你们都是孝顺孩子，嗯，还得天天老想着给我做饭，哎，爸这心里头暖暖的。
2: 哎呀，就怕回来的晚，有人没吃上饭，心里不舒服。
0: 哎，你们天天工作那么忙啊，老想着给我做饭，是不是太累呀？
1: 那没事没事吧，我们最近是有点忙，但是没关系，我们以后啊尽量早点回来给您做，在家吃还是比较健康的。
0: 是，在家吃是健康。像前些日子似的，你们老是回来那么晚，我怕我这胃啊将来别再出点什么毛病。
2: 那怎么办？外卖你又不吃。
0: 我可以出去吃啊。
2: 好啊，哎，我觉得这是好办法
0: 啊。
2: 可问题来了，你万一要吃坏了，那我没法跟我大哥交代，那个又要找我们麻烦，那怎么办？
0: 我看老聂就天天在外边吃，也没吃出啥毛病啊。
2: 哪个老聂？
0: 就是我那同事，图书馆的。
2: 啊，聂叔叔。
0: 哎，对。
2: 他们家条件比咱们家差远了吧？
0: 你可别小瞧你聂叔叔啊，现在聂叔叔可不一样了。孩子个顶个的优秀，又是去美国旅游，又天天吃山珍海味，啊，那家伙，那都是孩子们

0: 孝敬的好。
1: 爸，其实如果您想吃什么呢，您可以直说呀，我们给您带回来，或者我们带您出去吃也行的。
0: 你们工作那么忙，还得老考虑家里边的我，就太拖你们工作上的后腿了。我听老聂说呀，他儿子工作也挺忙的，然后他儿子呢就每天给他100块钱让他随便在外边吃。
1: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也每天给您100块钱？
0: 我不能跟老聂比，老聂家多富啊，我勤俭节约惯了，一天能给我50。
2: 刚给了你12000呢，你随便吃啊，我这还要再给你50啊。
0: 丽丽
1: 啊，
0: 你觉得呢？
1: 是是是，爸说的没错，那就按您说的办吧。以后呢，这周末我们在家给您做，不在的时候，平时就每天给您50块钱，您看行吗？
0: 哎哎哎哎。

0: 你不该这么纵容吧？一天五十，一个月1500，刨去四个周末，一年得要
1: 一年不到18000，这钱你出，从你的零花钱里面扣。
0: 为什么？
1: 他是你爸呀。
0: 不能再扣了，丽姐，这咱每月给爸还钱，我已经不敢踩油门了，再扣下去我只能挤公交车了。
1: 你挤公交车是合理的呀，你是一个男人嘛，你是我老公，你应该疼我惯着我，说明你爱我呀，难道要从我的护肤品里面去挤吗？那不可以的，这样的话我会变成黄脸婆，我不美了，我不美了，难道你还想去找别人呀？
0: 逻辑缜密，毫无破绽，扣吧。
1: 这不就结了吗？

0: 那个，哎，这不带孩子啊，我还真不知道你平时能有多辛苦。你平时真的挺不容易的。
1: 哎，最近还是没有面试找你去吗？
0: 啊，没事儿，我反正不着急。
2: 我爸暂时也不来美国嘛，对吧？

0: 还行吧。
1: 有时候我还在想，干脆
0: 我就待在家里，天天带宝宝，天天给你做饭，
1: 多好啊！啊。
0: 哟，我的电话。
2: 你快去吧，我来了。
0: 好。
1: 明玉啊。哎呀，这家里又出什么事儿呢？真是。喂，明玉啊。
3: 大哥，
2: 这周末你在家吗？我想过去看看你和大嫂。
1: 你来看我？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4: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5: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4: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6: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7: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0: 暴雨天气路况复杂，出行请提高警惕，远离三大危险地带：地下通道、下沉式广场、立交桥底。避雷时记住两离两靠，远离大树，远离高压线塔，仅靠有防雷设施的正规建筑，仅靠地势较高的坚固物体。如果不得不涉水行走，用探路法则保驾护航。法则一，看，发现水面漩涡立即停步，绕行。绕行时与漩涡保持2米以上距离。法则二，探路，探路时重心放后腿，有意外可随时后退。如果遇到电力设施受损，水面有异常气泡或周围小昆虫死亡，并伴有腿部发麻，高度警惕，你将要步入漏电区域。立即启动单腿跳逃生术，切记不可双脚同时着地，跳跃时保持身体平衡，直至远离漏电区8米以上安全距离。牢记以上安全法则，雨中行路莫大意，步步留心保平安。
11: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2: 目前日本人在各地强制老百姓使用连阴犬，
13: 我们就是没有连阴犬。
14: 以任何理由不使用连阴犬者，上！
15: 这下没有跟钱过不去的了吧？啊！
12: 这一切悲剧的发生背后的主谋，就是披着金融专家外衣的刽子手木村博志。
16: 狐狸出现了！
15: 村先生出了事，我们他妈都得死！
17: 你们都是财经学校的学生，将来都是济南银行的骨干。
18: 袁将军，我是高景波呀。
9: 在厦门我们……
18: 你真的认错人了？
17: 那个是我们学校教财会的陈艳平老师啊。
9: 陈艳平？不叫袁佳妮吗？
17: 不是。
19: 花长，娶媳妇儿一定得娶一个知冷知热。
9: 你咋知道的？
19: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9: 你这小子，别人说
19: 的。小心！
9: 那人身手不错，应当是受过训练。
14: 如果这个人真的混进了学校，那就糟了。
20: 他们的学校就在这个红庙的郎中村。
14: 我们怀疑敌人已经渗透到这些人员当中了。
20: 咱们到达以后，先从这个西北角进村。
21: 日军集结了队伍，去五角财经学校，已经出发了。
22: 排查工作务必隐秘含蓄，如果知道里边有内奸，一定会引起慌乱。
23: 肯定是有奸细告密了。
24: 是，那谁是内奸呢？
25: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听校长跟老师的话，咱们自己不能乱啊。
26: 哎，你反对找奸细？该不会你就是吧？
17: 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内斗？
27: 走了这么久了，那怎么说也甩鬼子好大一截了。

0: 我们要去哪里啊？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要问。
1: 你干嘛呢？日本人进村，一路追杀，都是他暗中送的情报。
2: 小马，抓活的！
3: 站住！怎么回事？难道你不觉得可疑？如果这是敌人的阴谋，油桶爆炸烧毁物资，咱们也得做合理的推断吧。
4: 如果这次真是特务所为，那让油桶在仓库甚至是印钞所里爆炸，那造成的危害不是更大吗？刚才抓着一个货郎，是鬼子派来的特务。这么快就摸过来了？
2: 那个货郎他死了。
3: 答应，直接带回来就是很好的。
4: 他们受过特殊训练，任务失败必死。
5: 他最近来过两次，不像是打探消息，更像是与人接头。
6: 科长，这是在他或带你找到的。
7: 潜伏した者が戻らないということは、それはつまり暴露したのではあるまいな。
8: いいえ、その点は自信があります。
3: 我已经做了部署，至于排查工作，我认为。
7: 应该从这次爆炸事故相关的人查起。
3: 黄云同志，你别这么固执。
7: 这不叫固执。
3: 你把关注点都放在他们身上，这样容易影响你的判断，错过关键信息。
7: 我找您是想了解一下陈艳萍的情况。
3: 陈艳萍，她怎么了？
7: 她不像普通家庭出身，而且我隐约感觉到，她跟高行省认识，并且关系很近。
3: 不认识。
7: 撒谎！你从小一直撒谎就摸鼻子，你没跟我说实话。
3: 你在调查他，
7: 我调查他，是对组织负责。
9: 高行长在吗？
10: 在。

0: 把这个给他，进去吧。
1: 从咱们撤回的路上，不知道谁是内奸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他。他从不主动跟其他老师交谈。你现在说的这些，都是对他个人生活的猜测，并没有他破坏银行的证据。
2: 这两天陈艳萍去过学校、高行长办公室、楚纳科，应该是沟通工作上的事儿吧？
3: 有没有可疑的地方？
1: 没有，
3: 你继续盯着，记住他去过的每一个地方，见过的每一个人。
1: 陈老师，你上课的时候有道题没给我讲清楚，你再给我讲讲呗。
4: 陈老师，
5: 你为什么跟踪我？
4: 我没有。
5: 孙晓明为什么跟踪我？这是有误会吧？你别装糊涂了，孙晓明是你的人。
4: 小文啊，你咋了？
5: 还是我那头疼的老毛病。
6: 那你赶紧吃药啊！我记得上回你陪我去办事儿，不是顺道买了一些回来吗？哎呀，
7: 后来不是去我表哥的酒馆吃饭，好像落他那儿了。
6: 那我给你举雪回来吧。
8: 过两天首长回来视察，
9: 那太好了，
6: 压力也不小啊。万一敌人来捣乱呢？
10: 我这次啊，就多带几个弟兄混进村去，携带炸药。
11: 剑迹行刃，
12: 战斗在根据地的，冀南银行全体干部职工，同志们，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恢复了银行的正常运转，印出了精致的冀南币。
13: 检查。
11: 哎，你干嘛？
13: 拿了。
11: 运你别工弄坏了，我制度还慢呢。
14: 炸药，
15: 带走，仔细审问。
16: 印钞所的消息确实吗？当然了，
17: 你确定吗？
16: 我亲眼看见的。
17: 亚自然为其谋打击你自助的。
16: 敌人这次行动改变了作战方式，应该是有备而来，并且已经确定了我们的位置，必须马上转移。
18: 你们说，这阎锡山要不要脸？这国民党又要不要脸？说什么一致枪口对外，可结果呢？转眼就反目成仇。
16: 我听说，西盟会的报社地点十分隐秘，他们是查不到的。
17: 都是因为有内奸特务混了进去，这才导致了惨剧。这内奸特务是罪可恨的。报纸上这事儿，让你心里不好受了吧？
19: 你什么意思？
17: 你舒服？
19: 咱俩可不一样，我怎么能跟你比呢？你在会计科多受人尊敬信赖，
17: 大家提到你的时候都说你温柔善良，乐于助人。
20: 陈艳萍，原来你是国民党特务，你一直在欺骗我们。你利用我们的信任，欺骗了我们的感情。
21: 不是的，这回你原形毕露了吧？
20: 你们听我解释，
21: 我要代表组织处决你。好消息。 同志们，快来快来快来！刚刚啊，从高行长那儿得到一个好消息，就是由陈艳萍同志完善后的会计制度草案，被高行长呈交给了总部，得到了首长们的认可。这个是首长们给陈艳萍同志颁布的嘉奖令。
19: 你这回可谓咱们会计科争光了，这就叫实至名归。陈老师，你可是我们会计科的顶梁柱啊！
20: 陈老师。
11: 以后会计科的工作可就要多仰仗你了，你可要多带带我们呀！祝贺
22: 你啊，艳萍。刚才邵兵跟我汇报，说张宝田下山了。谁准许他下山的？
23: 他说有高行长的签字批文。
22: 我不知道这事儿啊。
23: 可是张宝田跟邵兵大吵大闹的，说耽误了事儿，谁也负不了责任，还给他看了这个批文。
24: 整个镇子都逛遍了，没有找到张宝田。
25: 你们没看见？
26: 什么？你也没有个消息？没有。如果他只是不想干了，一走了之，这还是好的，就怕他叛变投敌去找了日本人。
27: 又坏了一台，照这样下去，咱们没几天又得停工。
28: 我看也是，张所长都跑了，咱也走吧。
29: 谁说我是我了？你们就是趁他不在想偷懒，
27: 得了吧！你别胡说八道啊！
3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 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100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100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明玉，大哥，这周末你在家吗？我想过去看看你和大嫂。你来看我？不是，你现在人在哪儿啊？
1: 我到美国了，现在在洛杉矶呢。你来美国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我跟商务考察团过来的。您走了好几个城市，后天就到你们那儿了。
2: 你们要是在家呢，我就去看看你们；你们要是忙，咱们就下次再见。
0: 我当然在家了。我的意思是说，你一定要来啊。
2: 那行，那你把地址发给我。
0: 不用了，你到了这儿啊，你就给我来个电话，我亲自开车去接你，好吗？

0: 好，
1: 好，拜拜啊。
2: 哎呀，这个明玉，他怎么这个时候来？你说我该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
2: 不能让明玉知道我失业的事情啊。
0: 我觉得你就应该实事求是，咱们得面对现实。
2: 不行，绝对不行。你知道别人是怎么看待失业者的吗？啊，那就是人生的失败者 ，loser。我是个 loser 吗？我只是暂时的没有工作罢了。哎呀，你希望我在明玉的眼中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在他面前已经丢够人了。上次我妈走的时候，我作为苏家的老大，我原本应该承担起家里的一切。可是我做过什么吗？啊，我妈的墓地、葬礼都是明玉出的钱。他这回要是知道我失业了，你让我这个大哥还有脸面吗？
0: 你们是亲兄妹啊，你干嘛要这么想呢？再说你忘了因为你上次的隐瞒闹得他们之间有误会吗？
2: 这次不一样，明玉要是知道我爸不能来美国是因为我失业了，你让我以后怎么面对家里人啊？还有我爸要是知道这件事情，他得受点刺激，出点什么事，你让我怎么办？
0: 哎呀，我真是不明白你。哎哎，
2: 老婆算我求你了吗？千万别告诉明玉我失业的事儿。哎呀，算我求你了，行吗？
0: 洗碗。
2: 我洗。你陪着孩子玩啊。我洗。你陪着他玩。

0: 378是吧？
1: 老板，
0: 电话。
1: 啊，我先去接个电话啊，慢用。
0: 付完了，
1: 谢谢啊。 喂，大叔，
2: 小石啊，
1: 哎，你说，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在你那个餐厅给我留个桌啊？我想带客人去你那儿吃饭。
2: 没问题啊。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那你这样，你多备几套拿手菜啊，再给我发个位置，我这就过去。
2: 好。

0: 这汤怎么样？不错，
1: 和你口味不？哎，这跟我在广州时候喝那个汤味儿一样，哎，真的，不错。嗯，好。
0: 老倪，上回你说那理财，我回去查了查，我也看不太懂，要不你给我说说？
1: 你还惦记着这事儿呢？这理财啊，都是年轻人玩的事儿。哎呀，我也只是略懂，跟你说不出什么道道来。别谦虚啊，还年轻人玩的。你瞧你现在穿的这身儿，戴这帽子，哎呦嘿，比年轻人还年轻人呢。
0: 我跟你说，这人老不老啊，你得自己说了算。哎，你说我都这个年龄。

0: 活到这个时候才明白了，这人呐，你怎么快活就怎么来，可别在乎那些世俗的条条框框。哎，你看我现在啊，就愿意跟着年轻人打成一片，跟他们一块聊天，一块锻炼。哎，趁机你也学学。你看你看他干嘛呀？
1: 你说你的，
0: 你我跟你说，你趁机也学学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哎，我这理财就是跟他们学的。我现在也能用我那点工资和那点储蓄赚点小钱儿，有钱赚又好玩，就是图个高兴啊。
2: 理财真赚钱呢？
0: 你看老了不是？他不赚钱，谁弄他干什么呀？这叫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你爱理财，财爱理你。
2: 不是说有风险吗？
0: 什么没风险啊？哦，你玩彩票没风险啊？你中过几次奖啊？
2: 去。
0: 这理财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它有固定的收益。这理财的风险和收益啊，它成正比的。只要你不盲目追高，不贪心，一般都能赚到钱。
2: 老年，嗯，理财这事儿你也带带我呗，啊，教教我，我也想理财。别一人吃独食啊！
0: 哎，你看你这是，什么叫吃独食啊？我跟你说，理财这事儿啊，一你得有本钱，二得有个好的心态。如果你打算玩玩，那你可以进来。哎，如果你打算发财，你趁早别玩这个。这个本钱比较大，最起码得上万吧，你得跟家里商量，他们得同意了。

0: 我觉得爸有点问题。
1: 又有什么问题啊？
0: 我回来啊，在垃圾箱里边发现好多废的彩票。
1: 我以为多大事儿呢，吓我一跳。玩彩票挺正常的呀，老人家平时也没什么事儿干，打发打发时间嘛。
0: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我妈在的时候，我爸就经常偷钱出来买彩票。你一下给了他12000，我爸他脑子一热全买了。
1: 有这种事情？哎，爸他不能这样吧？
0: 我爸是不靠谱代言人，不是跟你说了吗？
1: 那现在怎么办啊？你想想办法，去试探试探他。行了，别砸了，赶紧去。

0: 爸，聊聊。我就想问问，那一万二存了吗？
1: 还没呢。今儿跟你那叔出去了一趟，有点事儿呢。
0: 那钱搁哪儿了？
1: 有什么事儿吗？
0: 没什么事儿。我就是说，钱啊不能搁在身上，搁在身上容易丢。我觉得还是得存在银行里。
1: 哦，我还没想好存不存银行呢。而且这个钱我也没想好到底怎么用。对了。你聂叔啊，
0: 咱别提聂叔了，现在外边骗子真的很多。听我的，您把钱存在银行里准没错。你要是懒着存弄不明白，你把钱给我，我给你存。
1: 你是不是想把那钱要回去？
0: 没有啊。
1: 那你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啊。
2: 丽丽，
3: 哎。

0: 爸，怎么了？
1: 给我那个钱是还我账的钱是吧？
0: 是，就是还账给您的呀。
1: 你们不是想要回去吧？
0: 不是，爸，不是这个意思，您误会了。我们呢，主要就是担心。
2: 哎，就是担心你乱花。
3: 没担心错。
1: 你们吧，只管每月按数还钱，还到我这儿，我怎么用怎么花，你们不用操心了吧？
3: 我觉得您这话听上去呢，其实很有道理，但是……
0: 行了，爸知道怎么保管他的钱，出来吧。

0: 这么多人呢。
1: 警方提醒您，不要给陌生人汇款转账。
0: 你们是两个人排是吗？
2: 嗯。
0: 好。

0: 大叔，你好。
1: 你好。啊，
0: 存钱呢？
1: 存钱。啊、
0: 哦，您知道那个会理财，财会来。
1: 会理财。
0: 你看看看看看看一下。我们是那个理财公司的、哦，现在银行刚推出一个新的理财项目，您看一看，看一看。哦。来，再给您一张。
1: 好好好
0: 好。好，再见啊，大叔。哎。哎
2: 涨幅在9%，年化率15%。

0: 老弟，
1: 你好。
2: 嗨，大家，
1: 请坐。我是豪富理财的首席顾问小金，你有什么问题呢？现在就可以咨询。
2: 怎么着？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就问小金吧。
1: 大哥，
3: 上车吧。

0: 明月，你现在做的不错呀，啊，代表你们公司来美国商务考察。哎，你在你们公司地位是不是挺高的？
1: 本来是我们集团公司老总的名额，他临时有事来不了了，我就捡了一便宜。大哥，你怎么样？啊，对，你上回说家里遇到一些麻烦事儿，让爸暂时别来美国了，怎么回事？那事情解决了吗？
0: 啊，也没多大事儿。 跟你大嫂商量着换个房子，
1: 换大房子呀？
0: 啊，
1: 行啊，大哥，你现在也不错呀。
0: 是这样的，上回回来啊，跟你大嫂说了，咱爸要来美国养老的事儿。

0: 可不巧的是啊，你大嫂的爸爸妈妈也提出来要来美国陪着女儿安度晚年。
1: 你大嫂家跟咱们家可不一样，
0: 咱们家有三个孩子，你大嫂可是独苗，这也没有任何理由不让她父母来美国，你说是不是？
2: 那肯定啊。
1: 所以我跟你大嫂合计着，
0: 既然两边的老人都要来，那现在的房子就有点小了，而且地段啊也不是特别好，离商业区比较远，所以我们就合计着干脆换个大点的。之前倒是看上一个，跟房东也谈得差不多了啊，价格也能接受，但是这房东啊谈着谈着就开始犹豫了，一会儿卖一会儿不卖，所以这事儿啊一时半会儿定不下来。
1: 我想着等这边全办妥了，直接把咱爸接来，直接住新房子，这多好呀。哎，可没想到就因为这事儿，明生和爸还跟我急了。
2: 大哥，你真不能无底线的惯着咱爸，要我说他就不该来美国，他语言又不通，饮食也不习惯，就他那狗脾气未必能跟大嫂处一块儿去，回头在美国待两天又闹着要回去，你还给他打一飞机送回去，你这不纯粹给自己添乱吗？
0: 哎呀，我这话都说出去了，跟爸承诺过了，那我总不能食言吧，我必须得做到。这老话说得好，养儿防老不就是为了养老送终吗？咱妈在的时候我没陪在身边，咱妈走的时候我也没送上最后一程，我这心里有愧啊，我可不希望在咱爸身上再留有什么遗憾。我知道你不喜欢听家里的事儿，那咱就不说了啊。你能来看大哥，大哥还是很开心的。美国欢迎你。
3: 这房格局不错，
4: 是吗？还行吧。明月，你比照片上还好漂亮。
3: 小时候我哥老说我嘴大太丑嫁不出去，现在被他言中。
4: 你先歇一会儿，今天我下厨做上海菜。
3: 辛苦大嫂。

0: 你在画什么呀？这是谁呀？给你画个小太阳吧。
1: 他肚子这么大，是不是消化不了？
2: 可以吗？
0: 好，把你所有的饼干都偷吃了吧。
1: 来，医生，你给他打一针吧。
3: 医生小姐，我肚子好疼啊，怎么办？你快给我打一针吧。
4: 好的。
3: 打在哪儿呀？
0: 你随便选一个吧。
4: 好，
3: 开始了。哎呀，你怎么打在腰上了？
2: 没想到宝宝这么喜欢美女啊。
0: 所以说血缘呀就是一个神奇的东西，他们俩从来都没有见过面，第一次见面就这么黏，挺好。
2: 我要是没有事业多好啊，名誉来了，回头我再把爸和明成接过来，苏家就算齐了。
3: 啊，谢谢医生。我能亲亲你吗？
0: 啊，你这么吃呀？谢谢。
2: 那个明月，别光顾着逗孩子，赶紧吃啊！啊，
0: 小明太可爱了，看到他我都想生孩子了。哎呀，你们守这么个小天使，估计都舍不得上班了吧？
2: 是啊，
5: 不上班怎么行啊？你别看他现在是天使，他是恶魔的时候你都没看见。
0: 能想象。大哥大嫂，我敬你们一杯啊！谢谢你们热情款待，下次回国我做东。
6: 明月，你这么喜欢小明就别走了，留下来住几天吧，正好陪孩子玩一玩。
0: 哎呀，那太麻烦了，我还是回酒店吧。
6: 不麻烦，我们楼上四个房间呢。当时你大哥买这房子的时候，就想着你们一家呀，你们一家呀，一起来多好呀。
0: 哎，是啊，大哥，你们这房格局又好。住两家人都绰绰有余，换什么房子呀？
2: 啊，那个，我原来确实……
6: 明哲，你不是那么忙，住不住这让他自己决定吧，对吧？
0: 没事，我向小妮儿再来看他。我们有外事规定，还是回去住比较好。
2: 啊，也好。
3: 怎么了？
6: 明月，虽然咱两个人是第一次见面，但我觉得我跟你挺投缘的。我觉得你挺好，不像他们说的那样。
0: 哪样啊？
6: 我这人吧，性子直啊，有什么说什么。你大哥跟我说你在家其实挺厉害的，不过我没觉得，我觉得你挺好。
0: 大哥说的没错啊，咱俩相处时间长了，就能感受到我的厉害了。
6: 你还要在这儿待几天吧？有空的时候来家里玩吧，宝宝那么喜欢你，多陪陪他。
0: 哦，好啊，这个邀请我没法拒绝的。
6: 好。那个你有空了就给我打电话，我去接你。
0: 不用，我自己过来。

0: 宝宝呢？
1: 睡了，睡了，
0: 睡了。
1: 来，坐。
0: 你干嘛呀？
1: 不是，我对不起你。你说明玉来了，还要你帮我一块撒谎，对不起，对不起啊。
0: 其实我今天挺高兴的。
1: 高兴？
0: 嗯。我觉得明玉不仅人长得漂亮，还大气，关键是还喜欢孩子，特别好。
1: 哎呀，那你是只看到明玉这一方面啊？什么时候啊，让你看看明玉另外一面，你就知道了。
0: 另外一面，我觉得明玉，他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不像你说的那样，也真的想不明白他怎么就和你的家里人闹成了那样。
1: 哎呀，这话怎么说呢？我很早就来美国了。就算小时候在家里啊，我也只忙着读书，别的我什么都不管。所以明宇和我妈，明宇和我爸，包括明宇和明成，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哎，但是有一点我知道啊，我们家要是论吵架，除了我妈以外，没有人是明宇的对手。哎呀，我记得有一年我放暑假回来，明宇应该是读初中嘛，我一进门就看到明宇和我妈在吵架。明成呢站在一边骂明玉，好像是为了什么复习资料，具体的我也不清楚。我记得我妈应该是刚刚下班回来，累了一天了，她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把明玉打了一顿。明玉当时就反抗了，把我妈的手都给咬破了。当天晚上啊，明玉离家出走了，整整三天也没回来。我妈急了，只能报警。你猜警察是在哪儿找到他的？在我们那儿最偏的一个湖边儿。这个明玉愣是三天三夜没吃饭。警察找到他的时候啊，人都走不动路了，是警察把他给抬回来了。
0: 明玉挺可怜的。
1: 哎呀，他可怜归可怜，但是明玉后来干的那点事儿啊，也确实比较偏激。那年明玉考大学啊，我妈为了省钱，就托关系让她上我们市里的一个师范学校。明玉觉得学校不好啊，跟我妈又吵了起来。她还发誓从今以后啊，不用苏家一分钱，不登苏家的门。十年了，她真的做到了。这回要不是我妈死啊，我估计我都见不着她。不过这回我觉得明玉倒是干得不错，她竟然能够说服明成来照顾我爸。我还真想不通，你说他用了什么方法说服明成的？
0: 不管用的什么方法，我觉得明玉能够走到今天非常的不容易。你这个做大哥的要多关心关心他。嗯，
1: 哪轮着我呀，人家明玉在国内混得好着呢，哎，要钱有钱，要地位有地位，哪轮着我这个当大哥的去关心他？
0: 这话我就不爱听。她是你亲妹妹，关心她怎么了那是亲情，这跟钱跟地位没关系，听见没有？
1: 啊，记住了。
0: 听见没有？
1: 听见了。啊，
2: 哟，呵，小头出来。最近心情不错啊。嗯，啊，钱存了吗？
3: 存了，存了。
2: 每天挺忙，我也不回家。
3: 哎呦呦呦！都是些垃圾短信。
2: 没摔坏吧？
3: 没事，没事。
2: 我瞧瞧。
3: 那什么，我几个大手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没事，没事，没什么不好意思。别绷得很爆炸啊！

0: 老苏来了。
1: 哎，来了，想你们了。来，燕子。
2: 哟，就买这么一点儿？
1: 彩票不就是图个乐吗？谁还指他挣钱呀？
2: 好，
1: 刮刮乐。
2: 哟，好嘞，
1: 刮刮乐。
2: 来，给你这个。
1: 哎呀，这谁来刮呢？
0: 当然是你自己刮喽。
1: 叮叮当当，我手相信你看看，你燕子来吧，刮吧。
2: 我
1: 哎，
2: 我好要中了。分红啊！
1: 嗯，别告诉我中奖了啊！中奖了，请你吃面。
2: 又吃面？
1: 请你们吃面啊！
3: 哎，行行行，你先随便看看什么好啊？
1: 走，
3: 看看这空间近。

0: 哎，我们给树涂上颜色啊。菲菲啊，接个电话。哦，好，知道。喂，哎，明玉，啊，不了吧，在外面吃饭多麻烦呀，来家里吃多好。哦，好，好，我知道了，我跟你大哥说一声。嗯，好，晚上见。
1: 明玉来电话说晚上请咱们吃个饭，
2: 你没跟他说到家里来啊？
0: 他明天就要离开旧金山了，而且我也说了，我说在美国吃中餐挺贵的，你猜他怎么说？
1: 怎么说啊？
0: 他说不是请咱俩吃饭，是请小咪吃饭，我们只是沾了小咪的光。哎呀，
1: 这个明玉啊，真是，哎算了，他想请咱们吃饭，咱们就去，反正明玉现在很有钱，不吃白不吃。
0: 小咪。
1: 一会儿就要见到姑姑了，你开不开心？
3: 开心啊，
1: 真棒！
2: 大哥，我要了瓶茅台，咱们一块儿喝点啊！哎呀，
1: 咱们今天是家庭聚会，喝这么好的酒，有点破费啊！
2: 我好不容易来趟美国，好不容易有机会能请你们吃顿饭，咱别再说破费这种话了，太扫兴了。
3: 行行行，我听你的。
1: 大嫂啊，你看这些菜眼熟吧？肯定都特别符合你口味吧？
0: 都是我爱吃的，都是你的家乡菜。哎呀，
3: 明玉啊，
0: 你真是费心了。你不知道，你这个大嫂就是一吃货，而且就爱吃中餐。来美国十几年了，改不了这习惯。
1: 怎么改呀？这是天生的中国胃，改得了吗？明玉，
0: 我不怕你笑话。我刚来美国上学那会儿，就天天想吃中餐。
3: 可中餐贵啊，一个穷学生怎么吃得起？有一次我一个人在宿舍，真是想中餐，想疯了，就把我的中国心那首歌的歌词给篡改了，然后我就发到留学生圈里，没想到还火了。是吗？怎么改的呀？哎，
1: 一首歌是这么唱的：我到现在都记得啊，那个虽然中餐吃不上，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我的祖国深造一把我的威，
3: 大早晨中国威。
1: 走调了你都？
3: 大哥打小唱歌就五音不全。
1: 走调你还敢唱？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就这样，真是你多久没这么开心了？真好。哎，我今天见明玉的酒吧，来来，我敬你一杯。
1: 一起吧。
3: 来来来，
1: 我喝酒了就没法开车了。
3: 没事，咱们打车回去不就完了吗？
0: 明玉，你不知道这美国人的房子啊，都在郊外，离城区特别远，而且这个出租车费也挺贵的。主要是不方便叫车。
3: 啊，对，不方便。
0: 我叫辆车，我送你们。我是公差，可以报销的。哎，明玉，要不然你今天晚上住我们家吧？
3: 不行不行，太打扰了。我到时候就让那辆车再送我回来就行。
0: 不会，明哲。
3: 哎，明玉，听你大嫂的。对呀。
4: 你去我家还可以跟小咪多玩一会儿。嗯，小咪，你可以把床给姑姑睡吗？可以，姑姑就去陪你，好不好？来来来，那我们就欢迎明玉来到美国啊！来来，
5: 谢谢了，明玉。
4: 来，大嫂，来。嗯嗯，
3: 哎呀，家乡的酒好。
4: 嫂子，您这个，
5: 张大少，你在这干嘛？
4: 别提了，David那个孙子把你裁了之后，也把我给裁了。我这不想着暂时过渡一下，就来做 server 了。哎，不过说真的，那种公司待不待也无所谓，还不如端盘子呢。对了，哥，你怎么样？工作找着了吗？
0: 快了。
4: 菜齐了，慢用。
0: 谢谢啊。明月，我们吃吧。

0: 大哥为什么要隐瞒失业的事情？你应该把真实情况告诉爸的。你知道瞒着不说，爸和苏明成还以为你在美国。
1: 明月，你大哥一直瞒着没说，也是因为担心爸身体，他年纪大了，怕突然一说了他身体受不了。
0: 大嫂，你不知道。
1: 爸因为来不了美国，跟苏明成一家闹成什么样了？你要告诉他了，他兴许还能消停一些。
2: 你别喝了，
0: 大哥。如果你有苦衷，你从一开始就不应该答应爸。他那个人你不是不了解，跟小孩一样，欲望一旦得不到满足，就会变得无理取闹的。
2: 什么叫无理取闹？ 你不是说你跟苏家没关系吗？苏家的事你从来都不管吗？那你来美国看我干嘛？你是来看我？我觉得你是来看我笑话啊！看我这苏家大哥在美国过得好不好？你现在看到了啊？我在美国过得很窝囊，很失败。
3: 明成，
2: 你别管我。
3: 喝多了吧你？
2: 没喝多。你看到了啊？

0: 我不知道你在哪儿见到的，但你和大嫂，明月，别怪你大哥，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是我考虑不周，我不应该选在这个时间跑来打扰你们，对不起啊。
1: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们，你不知道，为了这件事情，我跟你大哥在家里吵了几次了。你大哥他这个人爱面子，自尊心又强。
0: 他怕你跟老二知道他失了业，再没个过得不好，会瞧不起他。大哥这人真是……那怎么好端端就会失业了呢？本来在妈去世之前，他们公司就要裁减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裁减人的名单上没有你哥的名字，毕竟他是科研骨干，能力又强。
1: 可是凭他这个时候妈去世了，他请假回国奔丧，这一走呢，就有人在中间动了手脚，把他给挤掉了。那以大哥的学历和能力，在美国再找一份工作应该不难吧？别把美国想得太好。08年至今，美国的经济一直就不景气，失业率又高。 像你哥这样的 IT 高端人才，要是丢了工作，想找到一份理想的合适工作，真的挺不容易的。那还不如回国发展。回国？你以为混过绿卡容易吗？像我们在美国奋斗了这么多年，所有的青春汗水，还有高昂的税金，都洒在美利坚的土地上了。 其实，在美国像你哥这样的好不容易混上绿卡，立足了美国，现在突然又宣布要撤出美国，别说同事同学之间笑话，就连辛辛苦苦供你出来的二老、亲戚朋友、兄弟姐妹，没一个能瞧得起你啊。所以啊，有时候很多旅居美国的华人，不得不打肿脸充胖子，死活赖着不走。 也不愿说美国不好，更别提回国的事儿了。
0: 放心吧，大嫂，这事我不会跟任何人提醒。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呀！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6: 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真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好视力26周年大庆，100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4: 从我们银行成立之初，就有个人一直盯着咱们。
15: 我们要去哪里啊？
16: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要问。
15: 他最近对你格外关心。
14: 为什么敌人每次都能知道的那么准确？
15: 敌人不是随意的行动。
17: もう引っかかったか。
18: しっかり見張っておけ。
15: 老师掌握了一些情况才来的。
14: 在学校师生的队伍里有鬼子的奸细。
15: 他的拳脚功夫和应变能力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他从哪学的？
19: 我的父亲竟然要亲手枪毙我。
20: 如果陈艳平真的有问题，那高行长，
19: 我要亲手把奸细挖出来。
21: 林将军，
15: 我叫陈艳平。
20: 狐狸出现了，
14: 立即开始行动。
19: 毙了你，
15: 带走。
14: 山田美和。
22: 捐传千载，悬泥铸匠心，石雕赛事圆满收官，全新陶瓷赛道重磅开启，8位制瓷匠人同台比拼，首轮悬泥成器，限时90分钟，复刻古瓷器型，锤炼制瓷功底；2轮素陶凝韵， 历时20小时，汲取馆藏古词意趣，创作实用词作，敬请期待。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3: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 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2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小石，
1: 哎，大叔，
0: 给我做个汤。
1: 汤啊？
0: 嗯，
1: 好，要排骨汤还是鱼汤啊？
0: 随便，有肉就行。
1: 行。
0: 呀！
1: 怎么了？啊？怎么了？
0: 小石，
1: 哎，
0: 换个汤，
1: 换个
0: 汤，做最好的。
1: 我，
0: 最好的，最好的，今天大叔高兴。
1: 什么事这么高兴啊？啊？
2: 挣钱。
1: 挣钱。
0: 小石，
1: 哎，
0: 你这个店一年能挣多少钱呢？啊？
1: 啊，不多，那你就扣掉成本了，正常生活呢还过得去。怎么了？
0: 你说你这么年轻啊，
1: 嗯，
0: 脑筋应该灵光一点啊。
1: 我脑筋不灵光啊。
0: 你这么辛辛苦苦的干活，一年一年的，这个套路不对。哎，
1: 套路不对，
0: 套路不对。把你开店的钱拿出一部分来做理财啊。
1: 做理财？
0: 哎，又不用你辛苦的。那钱哗哗哗就进来了。
1: 这理财我还真不懂，这得没那么容易吧。
0: 哎呀，我活了大半辈子了，刚活明白呀。这钱放在银行啊，它不赚钱的，只有理财钱才能生钱。
1: 大叔，
0: 哎，
1: 看样子你现在是在理财了。
0: 小石，
1: 哎，
0: 我不拿你当外人才跟你说的。
1: 嗯，
0: 大叔现在做的这个理财啊，公司叫豪富理财。
1: 豪富理财，
0: 哎，利润相当高。我不行啊，我没有钱，小打小闹。
1: 嗯，
0: 你要是把你这个钱投进去，不久你就发了。嗯，
1: 大叔，
0: 啊，
1: 我能方便问一下，您大概投了多少进去呢？
0: 啊，我投的不多，
1: 嗯，
0: 一万出头。
1: 一万出头，那也挺多的。
0: 小家子气了。一万出头理财，
1: 嗯，
0: 那是过家家。我现在只是先试试水，又投好几万的呢，十几万的都有。
1: 你现在这理财，家里人知道吗？
0: 知道啊，都很支持我呀。怎么样，小石？感不感兴趣啊？大叔带你入入门。
1: 我真的就只会做菜，我没办法理财。
0: 哎，去，给我就赶紧给我做汤去，做汤去。饿了。
1: 行，大爷。
3: 明玉昨天告诉我，他不会把那件事儿跟爸和明成说的。我觉得你应该给明玉打个电话道个歉。
4: 你别为难我啊，有什么好道歉的？
3: 这怎么能是为难你呢？是你们兄弟姊妹之间的感情重要，还是你的面子重要？
4: 昨天都已经闹成那样了，我哪有脸见他？
3: 明玉是你的亲妹妹，我觉得你应该给她道个歉。
4: 我会给她道歉的，但不是现在。
3: 什么时候？
4: 总得等我找到工作再说吧。
5: 明玉，像我们这种没有资源、没有背景的家庭，考学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
6: 嗯，我一定以大哥为榜样，考清华，去美国。
5: 好，那大哥就在美国等着你。
6: 一言为定。
5: 一言为定。

0: 嗨，Mark，我到你地盘了。对，我就在旧金山呢。饭就不吃了，我有事儿求你。
1: 哎，
2: 哟，回来了。
3: 您肚子饿了吧？爸，不好意思啊，我们今儿下班又晚了，我马上给您做饭去啊。
1: 不用不用，我跟外边吃过了。
3: 啊？您吃过了？
1: 嗯。
4: 这怎么还天天在外边吃啊？你小心又把肚子吃坏了。
1: 放心吧，啊，儿子，我们吃的好着呢。
2: 你们？那门是谁啊？
1: 门，你念书呗。
2: 怎么天天和念书在一块儿？你干什么呀？你们？
1: 我们能干什么？吃吃饭，聊聊天，听听评弹。甭操心了啊，没事儿。你念书也跟我说了，说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老年人不要老往里掺和。以后啊，你们该忙忙，不要老惦记着回来给我做饭吃。我一天50块钱跟外边吃可好了，可自由了。

0: 万一我要是能挣点钱呢？
1: 哎，爸说的挣钱了是什么意思啊？嗯，他以前跟那聂叔叔的关系非常一般，突然一下俩人走得这么热乎，还突然一下富起来了。你说他不会做一些什么不正当的生意吧？
2: 我说你这脑子在想什么呀？啊，两个老人在一起做什么不正经的生意？怎么可能嘛？
1: 我爸真的有点不对。你不是不了解他有多抠，最近花钱有点太大方了，还买了一新手机。什么情况？我知道了，他中彩票了。

在美国玩的怎么样？有没有想念中国美食？

0: Hello，
1: 你好，是苏明哲先生吗？
0: 啊，是我，
2: 我是 LK 公司的马克。
1: 我们从网络上看到你的求职信息，您有时间到我们公司进行一个面试吗？

0: 早上好，先生。这是我的简历。
1: 您的简历我们已经看过了，您的学历和专业资质都符合我们公司的要求。今天叫您来呢，主要是想和你谈谈薪金和工作的问题。
0: 谢谢。

0: 地址我收到了，老聂，你等我一下啊！今天我必须我请啊，必须我请。先挂了吧。
1: 燕子，啊，
0: 走吧，吃饭去吧。
1: 哎，算了，你们去啊。
0: 这车马上就到了。
1: 谢谢了，没人看店。
0: 你让你老公过来不就完了吗？
1: 哎呀，下次，下次。
0: 车来了，那你要不去我走了啊？
1: 哎，好，慢走啊。
0: 哎。

0: 老板，啊，我问一下，现在那老头经常来吗？
1: 老头，哪个呀？
0: 刚出去那个，脸特长的。
1: 哦，老苏呀。
0: 老苏，老苏。
1: 啊，经常过来。
0: 是吧？中多少的？
1: 啊，这个就不能告诉你了。哎，
0: 你别误会，我是他儿子。哦。我们啊，做儿女的，平时工作忙，我爸呢就好买个彩票，然后喝喝茶，我们也没别的办法，没时间陪他，只能花钱让他快乐。
1: 啊，是是。
0: 我们支持他多买，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他回家也不说，他中的多吗？
1: 中了，也就10块5块吧。
0: 那买的多吗？
1: 那可多了去了，怎么说也是老彩民了，对吧？你们做儿女的满意不？
0: 满意，特别满意。你忙。
1: 奇奇怪怪的。
2: 进。
3: 刘总，你看一眼，昨天跟郭经理谈的那一单，估计要黄了。
2: 什么情况？老郭放我鸽子？
3: 不是郭经理的问题，是因为咱们这边提不出货，因为孙副总不签字。
2: 他签什么字啊？
3: 最新消息，公司要在江南江北两家销售公司安插监理，以后所有的销售业务必须要监理签字，然后孙副总盖章，这样才能提出货来，要不然谁也没有权利调动工厂。
4: 刘总，哎，刘总，刘总，您不能硬闯啊。
5: 没事没事，你去吧，门帮我带上啊。
2: 我今天过来，也不想跟你废话，咱们敞开了说啊。就监理这事儿，什么意思？
5: 那是蒙总点的头啊，和我无关啊。
2: 跟你无关
5: 啊？啊，
2: 那我那批货呢？你凭什么不放呢？
5: 哎，刘总，你跟郭经理那单子利润也太少了吧？这种单子不做也罢了。
2: 有点意思啊。行，说说吧。是不是因为 Amy 的事儿？
5: 这你可就冤枉我了，我和她早都划清界限了。再说女人嘛，哎呀，过眼云烟，对不对？是不能因为这个影响咱们两个的交情嘛。
2: 少套近乎，我跟你有什么交情啊？
5: 刘总，我提出安插监理这事儿，我真的是为了众诚的利益着想。现在公司到了紧要关头，对吧？跟明总又跑去美国了，这一大摊子事儿谁来管？光靠兄弟你恐怕不行吧？
2: 明总去美国学习，是你给蒙总支的招吧？
5: 这怎么可能呢？这可就冤枉我了。你可以去问蒙总，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不过我也纳闷了，在这种紧要关头，他让他去美国干什么呢？我也想不懂。
6: 啊，娘子，你看两句美景，好一派风光。

0: 你最近还有没有什么新的理财产品呢？
1: 怎么，对之前赚的不满意啊？
0: 不是这意思，非常满意。我是想什么呀，老聂，想追加点投资。
1: 哎，
0: 理财也是有风险的，你还是得慎重。我想明白了，撑死胆儿大的，饿死胆儿小的。投资理财嘛，肯定有风险，没风险怎么挣钱呀？是不是？
1: 那你准备追加多少啊？
0: 4万。
1: 4万
0: 啊？
1: 4万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0: 不瞒你说，我这些年的家产就这点了，我也不想存银行了，干脆都拿出来投资吧。我就坐享其成了。
1: 你把你的积蓄都投进去，万一对你的日常生活造成影响怎么办？
0: 哎呀，不是还俩儿子呢吗？他们每个月给我的钱足够我花了。
1: 你还是得好好想想，你要都投进去，万一弄不好，你要是赔了，那我可是说不清楚。
0: 赔了那就是你的事儿啊。我相信你。
1: 反正你得好好想想，慎重点啊。

0: 云云，我跟你讲啊，你江南这边的事儿吧，我管不了了，
1: 我也干不下去了。
2: 又出什么事儿了？
0: 我刚从老蒙办公室出来，他亲口跟我说的。他说他要安插监理。
2: 安插什么？监理？
1: 我上次打电话不是跟你说了吗？
0: 知你去美国，他肯定有大动静。现在真的要对咱们俩下手吧？
2: 咱又不是工程公司，找监理来干嘛呀？
0: 我怎么知道呀？集团还没正式下通知呢，这帮监理老爷们就开始欺负到我头上来了。
1: 整天什么事儿都不干，就盯着我。
0: 你说我的每一笔销售事宜都得经过他们的过目、同意、签字才能实施，我这销售怎么干？
2: 这事儿跟姓孙的有关系吗？
1: 我去找老蒙之前去找过他了。
0: 我能感觉到，这里面不光是我跟他的个人恩怨问题。
1: 这事儿不简单，你想啊，
0: 安插监理，老蒙不点头，谁能拿得下？
2: 你确定是我师傅？
0: 哎呀，我确定，确定。要不是当面求证，我也不相信这是老蒙点头的。
1: 不过，
0: 他之前不接我电话，也不见我，这倒是能说得通了。我得把江南这边还给你，我这边业绩下滑得太厉害了，你那边还好不到哪儿去。更重要的是，刘金这帮小子趁机大开杀戒，吃了我不少客户。
2: 行，我知道了。

0: 怎么样？有消息了吗？还是没通过啊？
1: 没事啊，别放弃。我今天给我几个老同学也都发了你的简历，我让他们也帮忙找找，也许过两天就有消息了吧。这什么呀？
2: 送你呢。啊？
1: 你疯了？都什么时候你还买东西？明天退了啊！哎
2: 呀，你不是说了很久吗？你喜欢这个香水？
1: 我说了很久，我也不要。你工作都还没找到，你买什么香水啊？哎
2: 呀，我有工作了，我有工作了。我第一时间想给你打电话，但是我想给你个惊喜嘛，所以我专门买了这个给你当礼物。
1: 你先别跟我说惊喜，真的假的？
2: 真的。
1: 那快说呀。
2: LK 集团在网上看到了我的求职信息，就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去面试，一切都很顺利，我连工作合同都签了。
1: 合同都签了 ，LK 公司哎。
2: 对呀、啊。

0: 薪金待遇怎么样？
1: 嗯，比原来涨了三分之一，年薪12万。
0: 涨了这么多！
1: 来来来，看看看，喜欢吗？
0: 喜欢，喜欢好久了，怪不得你和舍得给我买香水。谢谢。什么时候去上班？啊，
1: 通知我下周走。
0: 走？
1: 啊，因为这份工作需要我去上海做上海分公司的技术支持。当然不是永远待在上海啊，我每隔3个月必须要回来一次的。干嘛呀？不高兴了？你也知道现在找一个适合我的工作挺难的。再说了，我要回上海的话，我可以帮忙照顾你父母。上回你妈跟你视频的时候是不是说了，你爸腰腿不好，干什么都不方便，对不对？
0: 你是想回家照顾你爸爸？
1: 没有。
0: 你不是一直担心明成他们，怕他们照顾不好爸吗？这下挺好的呀，你可以每周末回去看看他们了。
1: 老婆，其实我是这么想的啊，你带着宝宝跟我一块走。
0: 你想让我辞职？
1: 我现在挣的足够多了，足够养活你们了。你回归家庭啊，你陪着宝宝，陪着我，我们永远不分开。
0: 我要是真的辞了职，万一你的工作再有什么……
1: 不会有万一，这一次真的不会再有万一了。你也知道现在适合我的工作很难，整个 LK 公司就这一份职位适合我，我要是错过这个机会，不知道还要再等多久了。再说了，我工作合同都已经签了，
0: 那我还能说什么呀？
1: 我就知道你是最了解我的。
0: 但是明哲，
2: 爸爸吃饭喽，爸爸找到新工作了，来吃饭了啊。哎，
3: 我在这洗手。
2: 好的好的，
3: 不会在这洗手吗？
1: 可以，给你看看啊，这是爸爸给妈妈买的礼物，漂亮吗？嗯，妈妈喜欢吗？
0: 喜欢。
1: 哦，看看这个
0: 小手。你怎么把手画成这样了？
1: 哎，没事没事，
3: 给我洗手，
1: 我带你去洗啊。好好好，我陪你去，我陪你去啊。嘿，走喽，洗手喽。

0: 要不咱别等了吧，睡觉去啊。
1: 等了等，我得跟他说清楚。你困了，你先睡。
0: 那我先去睡了。
1: 嗯。

0: 爸，
1: 哎，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2: 你去哪儿了？
1: 出去玩去了。
0: 去哪儿玩了？
1: 外边。
0: 哪个外边？
1: 你说我天天不在家，多好啊！啊，你们看不见我也不嫌烦。
0: 你是不是跟聂叔叔玩去了？
1: 哎，
2: 你别跟他玩了，你已经被他带入歧途了。
1: 谁说老年人就不能出去玩啊？啊？谁说老年人就非得天天待在家里边没事干啊？谁说老年人就非得没有自由啊？
2: 你又喝这么多酒，你咱俩说拧了。我不是说不给你自由。好，我直说吧，你别再买彩票了，行不行？
1: 谁买彩票了？
3: 你怎么没买彩票？我都打听了，
2: 你花了几千块钱买了，然后只中了五块钱。
1: 这，你跟踪我，跟踪我。
2: 妈在世的时候说过，你别老买彩票，没这命，咱就别做这梦。
1: 我要想做这发财梦呢。
3: 爸，你真的没有这捞偏财的运。咱把钱搁银行里行不行啊？
1: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0: 钱财。
1: 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听着又吵起来了？
2: 又喝大了，疯了。

0: 我想好了啊，明天你有时间吗？也不知道给你买点什么，想来想去还是买了瓶酒。我就喜欢这个，谢谢了啊。
1: 该我谢谢你，以后用着我的地方你也别客气了。
0: 你哥那个事儿办妥了，合同已经签了，年薪12万美金。
1: 太好了。
0: 本来我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
1: 其实挺不好意思的，我们公司技术部门目前只有这么一个职位，工作挺辛苦，需要到上海做技术支持，中国、美国两头跑。那我哥应该去不了吧？他老婆孩子都在这儿。
0: 一开始我也担心他不愿意去上海，但是我和你哥说了之后呢，我看他倒是挺满意的。嗯，
1: 行啊，他满意就好。 那还有个忙得请你帮忙，这事儿你可千万别跟我哥说，是我找的你啊。
0: 明白。

0: 这个是今天上午刚接到的通知，是集团办下达的正式文件，他们要派监理进驻咱们的江南公司。
1: 其他分公司呢？
0: 没了，就只有咱们江南和江北两家。
1: 想知道吗？

0: 门师傅，
1: 我是秘书小汪。
0: 小汪，蒙总呢？
1: 对不起啊，蒙总现在不方便接。

0: 大叔，给我。
1: 今儿我们要喝最好的汤，吃最好的菜，庆祝一下。
0: 啊，你先坐一下啊。哎，
1: 坐那儿。
2: 啊！
1: 哎呀！

0: 老聂，感谢的话不说了啊，以茶代酒，就你呗。
1: 你先别敬我，我问你，这4万块钱理财你跟家里商量了没有？这事儿你甭管了，
0: 孩子们早说了，我的钱我做主。
1: 我这心里不踏实，你别回头因为理财的事儿跟家里闹矛盾就不好了吗？
0: 哎呀，我实话跟你说吧。 现在这群孩子的经济头脑啊，都赶不上咱们。哼，就说我们家老二吧，根本没有挣钱的意识，天天光知道花钱。还有那小子，脑子不灵光。我让他拿出钱来理财，你猜他说什么呀？
1: 怎么说？
0: 他说他就想开店。
1: 当一辈子厨子，哎，不是理财的事儿，我能强加于人？你别，哎，
0: 我懂你。这锅里的饭就这些，咱这钱可不能让人家挣了去，是吧？我可没这意思，啊，你这什么？反正不管怎么说啊，我那4万块钱是占上坑了。 往后呢，我就坐等其成了。老聂，你说你不做理财吧，我太孤单了。你说你怎么又玩上股票了呢？你说，
1: 哎，要不吃完饭，我请你听评弹，你再给我讲讲股票。哎，行了行了，你理财都投进那么多去了，你就别想别的了啊。你看。
0: 大叔，哎呦，今天怎么看起来那么开心啊？开心开心，
1: 挣大钱是吧？
0: 挣大钱，挣大钱！这鱼今天早上才捕起来的，很新鲜的，尝尝。
1: 好，好，
0: 快吃啊！老聂，快吃，
1: 来吃肉，吃肉，吃肉，快来！
0: 快吃！哎呦，吃独食，快快！股票吃独食，快快快！

0: 我回来了。
1: 哎，
2: 我还不能来，
1: 你要走了
2: 啊？来，不找了，小石。
1: 我还想煮杯咖啡给你们喝。
2: 来不及了，这忙着呢。哎呀，老聂啊，这豪富理财真是太棒了。吃顿饭的功夫，他又涨了。小石，理财，过这村可没这店了。
1: 对，
3: 哎，行，你别耽误人小石工作了。
2: 小石，那你就好好工作吧啊。
1: 好，
3: 这理财这事儿本身它是自愿的，你这你不能强加。你老给人删我的，不信。
1: 哎，小伟啊，哎，我想跟你这个理财专家打听个事。嗯，哎呀，有一个豪富理财，你有没有听过？嗯，对，投资的。好，有什么消息你跟我说啊。好，谢了啊。嗯。
4: 这帮监理们一来，所有销售合同每一笔出货包括回款都得他们亲自审核盖章签字才能执行。你想想看，我们做销售工作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呀？灵活变通啊。就算客户大半夜打电话给我们，那我们也得安排出货。可现在的话，我还得等他们早上起床上班审核盖章签字才能批出货单了。一来二去，时间耽误了，客户就冲我发火呗。发火也行，我能忍。但有些客户啊，见我们程序这么繁琐，直接换别家了。这才一个多星期，我们两家公司就损失了好几单大生意。咱们手里的员工都开始抱怨。
0: 你别絮叨了，
4: 我快搂不住了。
0: 这不回来了吗？
4: 你有对策了？
0: 没有。
4: 我说句实话，你别不爱听，监理机制姓孙的喊了这么久，一直没执行。为什么你一去美国，老蒙就拍板了？
0: 我师父这么做肯定是有他的考量。
4: 什么考量啊？哪个老板肯拿自己企业的效益开玩笑啊？肯定是被姓孙的洗了脑。哎，你师父是老糊涂了吧？
0: 你怎么说话的？
4: 哎，明宇，你去美国是不是整了，变漂亮了？
0: 滚！
4: 我滚了，谁帮你开车啊？哎，说正经的，见了老蒙以后，你一定要问清楚，到底是孙副总的政策重要，还是企业效益重要？

0: 明总好，明总好，好久不见。小王，蒙总呢？
1: 明总，哎，蒙总啊，现在正在跟孙总进行一次很重要的会谈。
0: 我有急事儿。
1: 他吩咐过了，任何人都不见。要不今天啊，您还是先请回吧。
0: 那你转告蒙总，我就在这儿等他。

0: 行了，这汤差不多快好了，叫爸出来吃饭吧。
1: 做这么多菜有什么用呢？人家天天要出去吃。
0: 你小点声音行不行？别让爸听到了又不高兴了。哎，
1: 他哪有时间听我们说话？抱着手机玩的可开心了，也不知道他在研究什么。
0: 还能研究什么呀？研究他那彩票呗。说这事儿，咱们是不是得管管呀？万一爸以后在钱上面出了什么问题的话，咱们就说不清楚了。
1: 怎么管？脾气这么大。
0: 我有一个办法，但你得配合我。哦，
2: 老孙啊，这恒天财富下午有个会员活动，咱们去打个球。我听说你最近破八十了。哪
3: 有啊？没有没有。
4: 孙总，孙副总，
2: 对啊，
4: 等您好久了。
2: 不是你刚回来，你不倒倒时差，你在这等我干什么？
4: 咱们借一步说话吧。
5: 孟总，你要有事，那咱们就改天吧。
2: 啊，不用不用不用，没事。有什么事赶紧说。什么事？
4: 孟总，您对未来三个月的损失有心理准备了吗？
2: 什么损失？
4: 我大致估算了一下，监理机制将会对公司未来三个月造成的损失，您过目一下。
2: 我以为什么事啊？这我不用干。
6: 我知道你分析的没有错，这是你的强项啊。
2: 但你看到的这只是这三个月的问题啊，你的眼光会不会太浅了一点？长远的来说，监理机制它不仅能规范公司管理制度，也能加强员工自身建设。
4: 是，
2: 所以这事儿不用再议了啊，必须一竿子插到底。你和江北好好配合。
4: 可是，
2: 好，不要再说了啊，老夏，
5: 走吧。
7: 您要加强公司的管理规范，那也不能以牺牲公司利益、无视市场规则，就这样随意的实行政策呀。
5: 明总，监理机制是公司董事会开会通过的，你这么说不是质疑公司的领导层吗？
7: 如果我能用事实证明这确实是一个错误的决策，那还算是质疑吗？
2: 我说你们这些搞销售的，这想问题就是太单一了，满脑子就是市场利润数据，但我告诉你，作为一个企业，有的时候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儿。
7: 师傅，我就不明白了，如果一个企业这些都不是重要的，还有什么是更重要的？
2: 规矩。
7: 我懂规矩。
2: 那你就按照我所说的做就对了。回去好好倒倒时差。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6: 现代城市暴雨来袭怎么办？骑车步行篇。走在路上突降暴雨，却没带雨具，自行车骑快点，是不是就不会变成落汤鸡？错错错，下雨时不但道路湿滑，而且看不清晰。如果骑车狂奔，搞不好会摔个狗啃泥。要是旁边正好有汽车驶过，那危险不言而喻。发生强降雨时，马路上出现漩涡，是不是很神奇？那是因为短时间内大量雨水涌入，导致管道内水压过大，井盖被迫逃离。如果不小心一脚踩进去，很可能就人间蒸发，从此了无踪迹。所以经过积水路段，一定要认真观察路面，看清易井坑和排水沟藏在哪里。河水上涨漫过了路面和桥面，是绕着走还是冲过去？这时的河水水量多，流速快，还有很大的冲击力，冒险趟水而过容易失去平衡，摔进河里，还是暂避锋芒，绕道而行，安全第一。通过积水路段，一定要与电线杆、路灯杆和带电广告牌保持距离。如果看到电线掉落，或者突感脚下发麻，赶快转身向后撤离8米以上，不要犹豫。撤离时最好单腿跳跃，防止积水带电，遭到跨步电压袭击。到达安全位置后，别忘了迅速报警，并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其他行人远离。暴雨中和暴雨后，大树、危旧墙体与临时搭建物附近都是危险之地，因为经过雨水长时间的冲刷和浸泡，它们随时可能倒塌，让你无从躲避。说了这么多，你可都已牢记，下面请云博士带我们一起复习。一、雨中出行不可骑车狂奔，并应远离排水井、排水沟。二、河水漫过路面、桥面后不可冒险通过，应当绕路而行。三、在积水中行走，突觉脚下发麻或看到电线掉落，应迅速转身后撤8米以上，设置警示标志并报警求助。四、应远离大树、危旧墙体和临时搭建物，以防被砸伤。
7: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经济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1: 绝不亚于前线战斗。
2: 日本要不惜一切代价的进行干扰破坏，
0: 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重建印钞所，印制出济南币来，给日军致命的打击。
3: 从我们银行成立之初，就有个人一直盯着咱们，
0: 都是这个木村博之在背后操纵的，
4: 必须要除掉。
5: 中国金融システムを破壊するためです。印刷装置や関係する人材を探しに行くはずです。錬金家に邪魔をかけるでしょう。
6: 这个州长是八路军战士的生命换回来的。
3: 我们的印钞机就是我们的武器。
7: 只要我张宝田画得出来，赵桂生就能刻得出来，我们啊就能印得出来。
1: 你给我创造了一个奇迹。
3: 他是我们济南银行不可缺少的人物。
5: 彼が死んでこそ、私は生き続けるのです。
6: 邢台人没闹钟。
3: 你们担任的责任重大，都关乎着整个银行，甚至是整个组织的利益。你们的经济头脑，就是武器，就是弹药。
5: これら財政経済学の教員。我々河北進行の体幹になります。全て計画通りに進めろ。自分の人生で敵を欺く。
8: 明白。
9: 奴らを一網打尽にするのだ。
10: 全速前進。
11: 大家注意安全，保护好设备。
12: 跟上。

0: 軍人として恥ずかしくないのか。
1: 为什么敌人每次都能知道的那么准确？
2: 敌人不是随意的行动。
3: もう引っかかったか。
0: しっかり見張っておけ。
2: 而是掌握了一些情况才来的。
1: 在学校师生的队伍里有鬼子的奸细。
4: 我们要去哪里啊？
5: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要问。
2: 他最近对你格外关心，他的拳脚功夫和应变能力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他从哪儿学的？你对他了解多少？
6: 如果燕翎真是李靖，我会亲手毙了他。
7: 我的父亲竟然要亲手枪毙我，
8: 我要亲手把奸细挖出来。
9: 报纸上这事儿让你心里不好受了吧？
2: 你什么意思？
10: 云将军，
11: 我叫陈燕萍。
12: 如果陈燕萍真的有问题，那高行长会让他在银行工作吗？
2: 不知道谁是内奸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他。
1: 线索不能当做真相。
13: 那什么才能作为真相？
6: 你不要再袒护他。
2: 我要代表组织处决你。
1: 这个埋藏已久的对手终于被我们逼得要自己跳出来了。
2: 狐狸出现，
1: 立即开始行动。
2: 毙了你，带走。
1: 山田美和，你必须为你的罪恶行径付出代价。这太好了。
0: 軍人の顔にドローン撃ったのだ。
1: 今天的济南银行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0: 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常二丽丽做了红烧肉，特意为你学的，炖了一上午啊，爸。没事，让爸先喝汤。爸，您先喝汤。
1: 我想了一下，昨天呢，确实是我不好。不对，我不该管你。
0: 是啊，爸，昨天呢，我也说明成了，我们这样确实不对。 老年人嘛，也应该有自己的自由啊，对不对？也应该对生活有追求，所以呢，我们俩想了，您啊就应该培养一些兴趣爱好。所以从现在开始啊，我觉得您呢就多出去走走啊，做做您喜欢的事情啊，我们什么都支持您。
1: 丁儿，不就是买个彩票吗？怎么了？买呗。我跟丽丽也商量了，以后你每天的零花钱我们加10块，你看我给你干个大起的事儿啊。
2: 我一下子先付你2天的。爸，这个呢是2天的生活费，120块，每天呢多了10块钱，您可以买彩票了啊。丽丽。
3: 这肉是你做的啊？哎呀，我刚才在房间里边待着，我就闻着这肉香味了，把我馋的呀！<笑><笑>
1: 那好，那好，那您喜欢吃，您多吃一点啊。以后呢，只要您喜欢，您什么时候说了，我都给您做，好吗？嗯，
3: 给我来点汤。
1: 哎哎，好嘞。
3: 就喜欢看你笑，爸，你笑起来像花儿一样灿烂，<笑>美啊！
2: 行了行了，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啊。
3: 过去过去，不提了，光光不提了啊，谁不提？
2: 不提。
3: 嗯，
1: 但是呢。 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爱钱啊拿着不乱花，好不好？你放心，儿子，爸仔细着呢。真好。那我再一个请求啊，你花出去，你吃啊喝啊买彩票都没问题，随便花。你记个账，好吧？你也爱记账对吧？是啊，爸，
0: 您说你以前经常记账的呀，这个习惯多好啊，千万不能丢。
1: 你们什么意思？你们是不是嫌我记你们的账，对我有意见呢？啊，
0: 不是不是，不是的。
1: 你们不会反悔了吧？
3: 当然
1: 不还我钱了吧？啊？你讲多了。我上网查过，记账对于老年人来说，首先预防老年痴呆，它动脑子呀。
0: 嗯。
1: 再一个，你用手记账，你写，这个食指连心，那对心脏也好。
0: 就是啊。 这个记账呢，首先是对您的身体好，其次呢，我们两个反思了一下，我们两个以前就是从来没有这个记账的习惯，所以呢，大手大脚的花了那么多钱，到后来都有啃老这样不好的习惯了。
2: 没错，
0: 我们俩觉得这样特别不好，所以我们也开始记账了。再有吧，您听我说啊，这个记账呢，我们还能知道您每天的每一笔开销，对不对？以后我们也可以说啊，您生活哪方面缺了钱了，我们往哪补啊，对不对？
2: 不是丽丽，我现在呀，岁数大了。
0: 你让我天天算来算去的，这对我来说现在太难了。<笑>
2: 没关系啊，你记不住，他是专业的，你啊，你就吃喝把那个票拿过来，让丽丽帮你记。
0: 就是啊，您只需要呢每天出去做了什么，把那些小票交给我，这点小事交给我办就行了，我帮您记得清清楚楚的。
2: 什么意思啊，你们俩啊？
1: 你什么意思？

0: 子，你摔什么筷子？至于吗？我们这不是对你负责吗？
1: 对我负责？我看你们是怕钱没了吧？
0: 你先坐下好吗？咱心平气和的聊吧。你住我们家，吃喝拉撒都应该由我们负责，我们都得为你的这些小事儿、大事儿操心，对吗？一个心操不好，大哥跟那个就得要怪罪我们两个，互相理解一下，我们压力很大的。
1: 爱操心是好事儿啊，但我劝你啊，你多操心操心，怎么把欠我的钱早点还给我。
2: 不是爸，我们呢是真心为您好，也真心得对您负责。再说了，我们不是已经开始每天给您还账了吗？
1: 我告诉你们啊，既然你们是给我还钱，那钱就是我的，我自己的钱呢，不需要你们来给我记账。你们要真想对我好，就把劲儿都使在还账上吧。
0: 很好，很好。
3: 这老蒙明摆着跟你打太极呢，他不理你，却跟姓孙的打得火热，他什么意思？你不明白吗？哎，你能好好听我说话吗？你自己也好好想想。他支你去美国，让你交出职权，再用监理机制对付我。你突然间回国了，打乱了他的计划，这才跟你玩拖延。没准现在正跟老孙研究怎么对付咱们俩了。
4: 我师父这么做肯定是另有打算。
3: 你甭天真了，姐姐，行吗？我告诉你啊，就因为监理机制，我丢的那几单生意都被刘金抢走了。刘金现在对江北市场的掌握已经超过众诚了。
4: 操，生意嘛，风水轮转正常。
3: 正常什么呀？你不觉得姓孙的干的那事儿就跟帮着刘金对付咱们似的吗？哎呀，你别擦了。你还记得老樊吗？我可听说老樊从我们这儿走了之后直接进了刘金。
4: 你是听说呀、啊、还眼见为实啊？
3: 听说啊，但无风不起浪啊。哎呦，姐姐，我得提醒你啊，咱们俩在公司已经失宠了，公司的天平已经偏向了姓孙的那边，一旦姓孙的大权在握，咱们俩再想反抗就都晚了。咱们俩面前就只有两条路，一服输认怂，从众成滚蛋；二拼死一战，哪怕是两败俱伤也不计后果。
4: 柳青，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武断了啊？没看清一些事情的底目之前，你能不轻易做决定吗？
3: 行，那这样啊，只要你愿意，咱们俩联手给老蒙发篇檄文，逼老蒙表个态，废了监理机制，让咱们两家销售公司重回正轨，这行了吧？
4: 你再等等，以我对我师父的了解，他要真想对咱俩，根本就不是这个路数。你相信我的直觉，这事儿没你想的那么糟。
3: 苏明玉，老蒙对你肯定不会太绝情，但像我这样的就不同了。再这么耗下去，那就是死路一条。
4: 你再等我一天，我去找老蒙。
3: 老蒙都不肯见你，而且他明天就走了，你能谈出什么来
4: 啊？他上飞机之前，我肯定能找到他。你不差这么一天吧？
3: 我再等你一天。

0: 哎呦，
1: 好球好球，
0: 按了按了按了。
2: 蒙总，作为您的徒弟，您讲的规矩我理应遵守，但作为您的下属，作为众诚公司的一份子，我理应提醒蒙总，众诚公司的安危已迫在眉睫，希望您还记得之前说过的话，排除异己，维护众诚利益，只要我在众诚一天，我就不会让人轻易威胁众诚的前途。
3: 您先打
1: 啊。
2: 师傅。
0: 喂，明月，什么事儿？
2: 我想见你单独。
0: 我明天要飞武汉，等我回来再说吧。啊，
2: 那我和您一块儿去，正好可以路上说。
4: 要是不行的话，
2: 我去机场等您，请您务必给我10分钟。
0: 您跟我谈孙副总的事是不是？
2: 是的。
0: 哎，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任何捕风捉影的事，没有证据就别聊了，聊了也没意思啊。
2: 师傅，
1: 啊，我在忙。

0: 你要是心里有什么不舒服的，你去找你爸说去啊，别在这儿跟这些碗什么的撒气。
1: 那我拿什么撒气啊？那不是因为你出了馊主意，要不然爸能现原形吗？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是在想办法管你爸，我是为他好。你呢？一个大男人就会抱怨，你还要干什么？
1: 我抱怨什么了？你就应该听我的。我爸不能有钱，有钱他就搂不住。
0: 你这什么态度啊？这事怪我是吧？行，全怪我。那从现在开始啊，我不管了。你呢，自己给你爸去买菜做饭，你去管他的生活开销。这钱啊，你愿意还就还，不愿意还，你自己跟你爸说去。

0: 哎，累死了，累死了！
1: 明总，你可知道了？各位领导，事情太多太杂了，不好意思。什么事儿有比公司集团开会还重要？据我所知，你明总可是把公司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呀。
0: 那必须啊！哦，孙副总，您找我是那个为了监理那事儿是吧？是。
1: 这事我知道的，我肯定会遵守公司规则的，您放心。
0: 这是蒙总和各位股东在董事会上的决策，你是让他们放心，怎么是让我放心呢？
1: 您放心了，他们不就都放心了吗？
0: 好了，既然你支持这个事情，那这个月江南的业绩你得搞上去啊，千万不能掉链子。
1: 哎呦，说起这。

0: 事儿，我现在就头疼。这现在掉不掉链子，哪里是我说的算的呀？
1: 你是江南的经理，你说了不算，谁说了算？啊？
0: 这要搁以前，我可以说是我说了算呀。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嘛，公司实行监理机制，我们所有的业务每一分钱都是要被监管和批准的，是吧？那确切的说，以后江南的销售业绩得是监理说了算。
1: 这个，林总啊，这个政策呢是蒙总和各位股东制定的。蒙总和在座的各位领导对你是非常器重的。你说这样的话是质疑自己的能力呢，还是质疑各位领导的决策呢？
0: 我哪敢啊！我这不就跟领导撒个娇吗？
1: 撒娇也得要业绩。既然都明白了，那就看你江南公司这个月的业绩了啊！我可是指认结果的啊！就这样。
0: 领导，这是逼死人的节奏啊。
1: 好，谢谢谢谢。
2: 老大，你能不能去找孙副总求个情啊？这一大早上的，各个项目组的负责人全都来找我了，让我求你。他们已经快被这审核流程搞崩溃了，怎么都通不过审核。就我手上这几个案子，真的不能再拖了，今儿必须得签字。
0: 今儿不给咱签，就不走了。孙副总，忙来了，忙完给我签几个字来。
3: 坐这儿干嘛呀？什么东西啊？哦，你这几个合同还没经过审查呢，审查以后我才能签字。
0: 哎呀，你别老着急回办公室，你先坐下喝口水。哎，坐下。我这不也没办法吗？你这刚给我下了军令状，这几个合同不签就逾期了。我这也是为了公司利益着想，
1: 公司有规章制度，我也是为了公司的利益啊，对不对？
0: 是是是，
1: 我今天给你签了，那明天别人都来找我，我以后工作怎么做啊？
0: 我知道。
1: 我跟你说啊，我管着这么大一摊子事，辛苦不说，还不落好，公司总有人说我的坏话，
0: 是吗？
1: 还要抵制我。哎
0: 呀，不要理他们。
1: 所以啊，规矩就是规矩，你不能为了眼前这个利益就不顾了规矩吧？
0: 我懂。遵守和合作方约定的时间不也是规矩吗？回头传出去说忠诚没诚信，随便拖延时间，那多糟心。再说了，我们都知道你还守规矩，那下面人不知道，不又该遭你咬？
1: 他揍我什么咬？这样这样这样，你把你的合同送到我办公室去，我有时间了，我审完了以后，我再给你签字，好不好？
0: 哎呀，别呀！我都跟下面人下军令状了，我今天必须带签字的合同回去，我都没脸回去了。
1: 那怎么办？那我要不给你签，我要是回了家，你还能追我家去啊？
0: 你家在哪儿啊？我定位。
1: 我给你。好吧，好吧，我给你签了啊。
0: 哎呀，孙副总，谁说撒娇没有用啊？撒娇的女人最好命。
1: 记住啊，下不为例啊。下次还是要严审合同的。
0: 下次就提前给我签了呗。

0: 喂，
1: 嘿，
0: 啊，你帮我查了是吧？
1: 嗯，
0: 了解。所以那个豪富理财确实是有问题，对吧？

三总，哎，您怎么跑这儿来了？有急事找您。三总，那您看。

喂，大叔啊，哎，我小石。啊，那天你跟我说的那个投资理财，我想跟你谈谈。啊，哦，这样也好啊，好好。那要不你一会儿把地址发给我。行，那我们一会儿那边见。

0: 喂，师傅，我昨天跟您说那件事已经找到实证了。
1: 什么证据？
0: 一会儿我去机场当面跟您说吧。3年以前啊。好的。
1: 您是警察？
0: 是啊，跟紧点。
1: 好嘞。
2: 大叔啊，您跟聂博你们投资这个豪富理财是什么人介绍的？他怎么办理的？
3: 您介绍是专家，让他给你讲。
2: 等一会儿啊，你就见到那个顾问小金了。哎，
3: 你有什么疑问你就问他就行了。那女孩挺好的，因为我朋友帮我打听了，好像他们的投资产品都不太正规。
2: 小石啊，不瞒你说啊，这款产品的年化收益率是20%。你要是投了钱，哎。
1: 你就坐等收钱吧，走走走走走。哟，怎么今天关门？我看，哟，不开啊。有人吗？你好。
4: 这里有一家投资理财公司，搬了吗？哦，这怎么回事？哎，我不知道啊，但是好几天都没人来。啊，好几天没看到。哦，对的。怎么搞？那你打电话呀，问问怎么了这是。好嘞，好嘞，好嘞，我打个电话。喂，你好，您拨打的号码是。
1: 怎么是空号？平常一打就通啊，今天是空号。
5: 我觉得你们可能被骗了。
1: 被骗了？不会吧？哎。

0: 喂，
1: 喂，大姐，你总算接电话了，你爸住院了。
0: 要不你把你二哥电话给我吧。
1: 什么情况？什么医院？现在在市医院，具体情况等你们来了再说吧。
0: 行，我知道了。师傅，掉头，市医院。
2: 前面的车不追了。

0: 高血压，不能有情绪的波动，啊！
1: 谢谢大夫。
2: 你怎么精神刺激过的？
1: 我爸是你带过来的。
3: 嗯。
1: 他发生什么事儿啊？
3: 外面说。我爸之前参加了一个投资理财，今天发现是骗局。
1: 我爸投资理财？
4: 嗯，被骗了6万多万。
2: 6万多全骗没了？
3: 啊，已经报警了，警察局的面备案了，而且还有其他人也受骗。既然你们都来了，大叔的状况感觉也稳定，我先走了。
1: 嗯，我送你。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咱俩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怎么办啊？

0: 说吧，怎么回事？这么大事儿，为什么不通知我们？谁带你理的财？是老聂吧？爸，我知道你没睡，你起来得跟我们说清楚。6万多让人给骗了，我们总得知道啊，是怎么回事啊？你起来！你这时候哭有什么用啊？妈说了，你没有发财的命，你还要捞偏财。
1: 行了行了，好好说话。
0: 6万多，你说现在怎么办？
2: 我错了，明生，我不该不听你的，我真是没有这发财的命啊，我没有这发财的命啊。
1: 哎，这次谢谢你啊，辛苦了。
3: 下次记得接电话，姐。
1: 小心了。
3: 走了。
1: 哎，师傅。
4: 你这一下午跑哪儿去了？怎么都不接电话呢？啊？
5: 不是要接我吗？
1: 对不起啊，师傅，我家里临时有点急事儿，所以。
5: 是。
1: 我。
4: 又不能收拾是吧？嘿嘿，你玩这个玩到我头上来了啊！
1: 对不起了，师傅。
4: 明玉啊，今天可是你死乞白赖说非要跟我见个面的啊！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你说清楚啊！
1: 我今天看到孙副总和老樊偷偷见面了，问题是老樊现在是刘青的人，
4: 这也不能说明什么啊，见个老部下而已啊。
1: 可是他们见面的时候是偷偷摸摸的，看着好像是要去见什么人，所以我怀疑
5: 和谁见面，
4: 在哪儿见面？啊，有证据吗？
1: 我跟丢了，所以没拍到证据。
4: 跟丢了，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啊？没证据，那就别说了啊。等着你一下午，害我差点误机了呢。
1: 对不起，师傅，但是我，
4: 我这一手带你啊。就因为你有一颗赤子之心啊，你现在那个状态是越跑越偏了，
5: 整天搞那些勾心斗角的事儿，
4: 你在干嘛？你真是，
2: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干脆让我跟你妈去了得了。
0: 行了，我不怪你了，你别闹了，你待会真掉下去了。
6: 爸，你就是跳下去那钱也拿不回来了呀，别闹了，太危险了，赶紧下来。
1: 爸，想跳就跳吧，跳下去你就能见到我妈了，跳下去啊，我们都省心了。
0: 你有病吧你？
1: 以您现在的身体状况，

您至少还能活20年，每个月退休金5000块钱，您一年下来就是60万块钱，20年就是120万。您要现在跳下去，损失的就是120万。您要不跳呢，只损失了6万块钱。 还没算上儿女给您的钱呢，只要我们在，您晚年的生活质量不会差的。这个账您好好算一下，还挑吗？

0: 你们先出去吧，我跟爸单独谈会儿。
1: 哎，
0: 老公，

0: 以后不许这样胡闹了啊！就当吸取一教训，以后踏踏实实别瞎折腾了。钱没了算什么呀？身体健康就行。医生说了，你不能轻举妄动。
1: 别哭！
0: 我有话要问你呢。你不存款只有4万多，哪来的6万？啊，你还要做医美？
1: 我隐瞒什么呀？那不是明成两口子还我的账钱吗？1万多呢，现金，我也没地儿搁呀。你全给投资啊？都说存银行亏得慌，说这个比银行利息还高呢。谁知道他是个骗子？我不就是想挣点钱吗？
0: 你赚什么钱呀？你要养谁呀？还连口子管你是管你喝，你赚什么钱呀？你，
1: 我一天到晚的我在明成家白吃白喝的，我这面子上过不去呀。我就是想挣点钱，我这不是腰杆硬吗？你什么意思？他们俩给你脸色看了？倒不是老给，有的时候给点儿。
2: 宋医生，我问你，你怎么管爸爸的啊？这么愚蠢的骗局，他没有判断力，你也没有。你别上来就耍泼，这事儿我们也刚知道。他住你家，投资不是1天2天的事情啊！你多关心关心他，你能不知道吗？我们勒紧了裤腰带生钱，把钱还给爸，每天还要给他生活费。
0: 你告诉我，我哪点做的不关心？我还要怎么关心？对，他就是用你那10万多投资的。你什么意思？那我不该还钱是吗？我还还错了是吗？爸老毛病你不知道啊？你给他那么多现金，你不间接促成他犯错吗？明玉，你听我说啊，我们把这笔钱还给爸爸以后呢，我们反复强调说把这个钱呢存到银行里面去，自己拿这么多现金是不安全的。可爸他不听啊，他说这是他的钱，他要自己管。我们也跟他说了，现在外面呢骗子特别多，千万别做什么投资，别上当受骗。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会去做这种事情，根本没有跟我们俩商量过。
3: 二嫂，爸现在岁数大了，记性不好，他到底存没存钱，你们至少应该监督他，没事查查账啊。
0: 不是。
2: 怎么查呀？你怎么什么都有理啊？全是你说了算是吗？你查呀，他天天跟那帮狐朋狗子在一块玩的可开心了，吃饭都不回家，我怎么查呀？
0: 爸不回家，他为什么不回家啊？他要在你们家待的舒服，他能不回家吗？他就是因为你给他脸色看，他待的不舒服，所以才一天到晚想到要赚钱，搞什么破投资。
2: 你要干嘛，宋明月？你告诉我你要干什么？你是来这诚心找事儿的吗？
0: 谁给谁找事儿啊？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吗？
2: 啊，这些破事儿耽误我多少事儿啊！滚，听见没有？
4: 行了，明成，这医院小声点。

0: 喂，
1: 怎么样了？
0: 别提了，见面聊吧。
2: 哎，你爸没事吧？
0: 没什么大事。哦，对，还得谢谢你给我打电话，打扰你了。
2: 啊，还有
0: 我约的人。
1: 怎么样啊？老蒙说什么了？
0: 这就不错啊，你不尝尝？
1: 你没见着老蒙？到底什么情况？姐姐，你跟我说一下行不行？哎呀，行了，别喝了，说事儿。你今儿去哪儿了？
0: 我突然有事儿给耽误了，放了老蒙鸽子。
1: 有事儿？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能耽误这么大事儿啊？
0: 我能不说吗？
1: 你说不上来吧你？哎，你是不是忽悠我呀？老蒙根本不想见你，是不是？
0: 没有，师傅都答应见我了。真的都是我的错，我自答一声。
1: 行了，你别说了。都这个节骨眼了，你还替老蒙找借口啊？甭给我耽误时间了。昨天我说的两条路，痛痛快快选一条。
0: 你能别老那么急躁吗？这事情又不是没有转机了，你再给我几天时间行吗？
1: 不行，就现在你就给我决定，是跟我一边还是跟老蒙一边。
0: 刘谦，我不能支持你造反。你又不是第一天工作了，你应该知道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造反看起来是热血，但你一旦做了，甭管结局是什么，你都没法在公司立足了，很有可能你在行业内你都别想混下去了。
1: 老子还差这份工作吗？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人活在世就活这一口气，我现在都这样了，我还怕什么？
0: 你安静一会儿，你
1: 坐。我算是看明白了，
0: 顾客，
1: 你就是对老蒙死忠到底呗。行，苏明玉，我算看错你了。
0: 哎哎。

0: 钱没了还吃什么饭呢？
1: 你爱吃不吃？你可以吸。
0: 钱找不回来，我就不吃了。现在钱找不回来，也没人管我了。我现在人财两空了，让我死了算了。
1: 好啊，你用粥了断自己吧。
0: 丽丽，
2: 哎，哎，爸，怎么了？啊，
0: 你
2: 爸，您呢？得有点耐心啊。警察已经开始着手调查这个事情了，咱们现在就是等消息。
0: 我都快死了，还等什么消息呀？啊，丽丽，你说你们天天工作那么忙，应酬那么多，你们给我找找人呢，我求求你们了啊！让警察赶紧把案破了，比我吃十顿饭都强啊！
1: 来来来来来，喝粥喝粥喝。喝呀，喝下去。
2: 哎哎，你对爸温柔点行不行？

0: 爸，您还是得有耐心啊。这一次呢，受害的人太多了，他们调查确实是需要时间的。您先把粥喝了，咱们把身子骨调好了，才有精力等这个消息啊。
1: 我不喝，我不吃，我不吃，我不喝，我就要钱。钱回不来，我也不想活了。

0: 哎，喝多了。
1: 嗯，
0: 说错了姐。
1: 嗯，你谁啊？
0: 石天东啊，老板。
1: 正要去找你。
0: 嗯。
1: 你说你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不好？你干嘛要在那个时候给我打电话？
0: 阿姐，
1: 你知道你耽误我多重要的事情吗？哎，
0: 下班。
1: 拜拜。
0: 你爸爸住院了，我当然要打电话。
1: 不要提我爸呀，我爸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们家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们家事情跟我也没有关系。
0: 我还是得告知一下你吧，那么大的事。
1: 你说，你错了没？
0: 我错了。
1: 那要怎么办？
0: 你说怎么办呗？
1: 去，都给我拿两瓶酒过来。
0: 你真的喝多了，别喝了。
1: 你的微信号叫什么？我要帮你拉黑。
0: 小时。
1: 哪个小时？就是怎么那么多人心思？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八月十九日，河北卫视《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邀您共赴浪漫之约。
3: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4: 今天的主题，
3: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立秋最重要的是什么吗？贴秋膘，家伙这么熬，二十四节呢，是中国文化的对于世界立法的一个大贡献。
1: 它有一好处什么？它还有很多的矿物质。
2: 我让它烂糊不烂？
3: 烂不烂？今天来一个炒烤肉。
2: 哦，这个香味特别冲。
4: 确实是有北京烤肉的味道。
5: 来一个蟹粉南煎丸子。
6: 一个蟹把这菜就带下来了。
7: 那一定不能给它煎透了，烧出来了之后它那个味道就好吃了。
8: 我家厨房。
9: 开动。
10: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静，独家冠名播出。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
0: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3: 哎呀，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天哪，重大发现呐，重大发现啊！
4: 你这一天天能不能一惊一乍的啊？
3: 知道一年四季哪个季节最长吗？
4: 哪个季节最长啊？
3: 秋季。因为我对你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4: 你还赶时髦了，这叫什么，人家现在流行的叫什么土味情话是吗？那这样我考你一个，
3: 你说
4: 你知道这一年里哪个季节最危险呢？
3: 哪个季节啊？啊，
4: 有个叫秋后算账，你听过吗？啊，什么叫
3: 危险？秋后了都已经
4: 啊。所以我跟你说老陈，我是这样想的，今年过年之前您把我们家这一年的饭钱您是不是考虑着先结一部分呀？
3: 这什么结什么饭钱？老方，我跟你说，今天来你们家我再说一个啊。说完这之后我跟你说，你饭钱绝对不要了，长知识长见识吧。
4: 为什么呀？
3: 你知道吗？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4: 什么日子呀？
3: 今天立秋。知道立秋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4: 什么呀？
3: 贴，玩命贴啊，死了白咧的贴。
4: 是我家这点东西全倒贴你身上了、
3: 我关键来是为了你的健康
4: 贴秋膘，这还用你提醒我吗？我们家平时大鱼大肉的，我们少招待你吃什么？
3: 我今天不要招待我今天想看看你自己招待自己什么。你身体很重要，你多活一天我就多吃一天。
4: 不是，
5: 这太直白了
4: 、贴秋膘，两位、咱今天谁先给谁贴？
6: 我先贴吧，我瘦。
4: 北平好实在，那我先贴吧。
3: 先贴吧，
4: 来来来，北平来来来。
6: 哦，不用，
4: 你先给他贴。
3: 对，先给我贴。
6: 小心秋后算账啊！
3: 啊，秋后算账那是冬天的事儿再说啊。
4: 咱先说说吧，今儿要做什么吧？
6: 北平，鸭锅凤爪。
4: 什么窝凤爪？
6: 鸭锅啊，
4: 鸭锅。嗯哼，鸭锅是啊，高压锅
6: 是吗？哦，
4: 鸭锅凤爪。
3: 不是，这就是凤爪。哎，
6: 认识啊？
3: 我才不认识这个，我啊，鸡爪子俗称叫。
6: 对，
4: 很多人爱吃。需要用到的是鸡爪。
6: 这
4: 是
6: 皮花生。
4: 花生啊，辣椒。这是什么呀？
6: 鸡糖，麦芽糖。
4: 哦，麦芽糖。
6: 然后大葱折醋。啊，
4: 折醋。
6: 豆瓣酱，
4: 那个是
6: 香辣酱。
4: 嗯、
6: 鸡爪呢？第一步呢，我先给它用水泡一下。嗯，因为这个你看，它有这个血水，泡完之后水比较脏，来给它去尘。好，倒出来。
4: 这得多泡，泡多长时间呀？
6: 我们会再泡俩小时。嗯，啊，然后呢，来点解热开水。
4: 你要卸这糖是吧？
6: 对，好，够了。哎，
3: 这糖得卸哈。
6: 对呀，你要直接放，它容易糊。
5: 得挂在那鸡爪子上，
6: 对，
5: 然后炸上色。
3: 哎，我觉得我中国人可聪明了。所以说到这，老方，我就问你个问题：这二十四节气，你知道怎么来的吗？
7: 啊，怎么来的？课本上来的呀。从什么时候就开始有的呀，罗老师？
8: 应该说，二十四节呢是中国文化的对于世界天文和立法的一个大贡献。所以在2016年啊，我们的二十四节就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那么二十四节是怎么来的呢？远古时期的历法呢，我们怎么算一个月呢？月亮围绕地球转算一个月，周期不一定每月都是30天。可是，一年有12个月，过了几年之后啊，我们的正月很可能就跑到春天去了，正月也可能就跑到夏天去了。因此怎么办呢？古代人非常松，说这个办法不行，于是我们就改了。改为地球围绕太阳转的一周算一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先人把地球围绕太阳转的轨道分为24等分，每一个等分就是一个节气，这就是二十四节的来源。
3: 哎，太长见识了，
4: 好厉害啊！
3: 来吧，见识见识你这鸡爪子吧，咱们。
4: 你这是一直在抓它，就腌味儿呢，是吧？
6: 没有，是为了给它把这个汁儿了裹均匀，要炸好上色。
3: 这放什么了？刚才？
4: 所以就把这个刚才调的这个
6: 麦芽糖水
4: 啊，麦芽糖水，
6: 大红浙醋，给它拌匀了。一会儿一炸，它预热一炸就起虎皮儿。
3: 外头再裹什么糊之类的？
6: 不用了，直接炸了啊。
3: 来炸吧，
4: 好，
6: 油温还没上来，
3: 油温得高温吧？这得
5: 对，高温，
6: 高温一点，要低的话就上不了色。
3: 来吧，咱炸吧，
6: 啊，
3: 油温得多少成才行啊？
6: 稍微高一点，差不多40-50成啊。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为这个它有糖，它容易溅，所以说你俩就远点啊，
3: 远点啊，行，我们远点。
6: 颜色这个一炸，颜色还上色了，
4: 就是因为
6: 一个虎皮啊，
4: 就是因为这个我们外面有这个饴糖，是吧？
6: 它这个颜色，
4: 哎呀，真好看，
6: 特别有食欲，
3: 对，
4: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这个吃的时候，看人家这颜色上这么好，不是都靠拿酱油炖出来的，
6: 这个颜色
4: 有方法哈，
5: 这就是焦糖法。
4: 焦糖色，
3: 接着再来。
4: 提醒大家，在家里要是如果炸的话，还真的一定要注意安全，是吧？就是首先，我刚才也问北平，我说能不能拿一锅盖把它盖上？他说可能当时不会溅，但锅盖上面还会产生水蒸气，所以大家要是在家里操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5: 搁一个那个大一点漏勺扣在上面。
6: 对啊，
3: 行，那这放锅里，然后怎么炖？
4: 这个鸡爪都已经炸好了，之后我们现在要干什么？
6: 炒个汁儿啊，
4: 炒个汁儿是吧？然后搁到锅里是吧？
6: 这个我们锅呢烧热，给它底油，要煸这个料，因为这个料呢是这样，我是根据我的口味来做啊。如果你们觉得辣，我们这个辣椒可以减量啊。花椒，
4: 来一些，
6: 给它煸了。然后呢有干辣椒，那我们就少放点。
4: 干辣椒，
6: 好香。豆瓣儿。
4: 这是郫县豆瓣酱是吧？
3: 这得给它炒出红油吧？
6: 炒香味出来。
4: 炒香了。
6: 这时候放那个香辣酱，
3: 就是超市买能买的。
4: 叫香辣酱。
6: 香辣酱。
3: 香辣酱辣。
5: 它有混合，它里边有混合的东西，有豆豉啊这类的东西。
4: 现在我们还用铁锹标吗？
9: 用铁，
3: 天天
4: 但
9: 是呢，观念要改变。比方说我们夏天的时候，有的苦夏呀，食欲又不好，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吃的又少，可能造成一些微量营养素的缺乏。那些维生素也不够啊，矿物质也不够啊。那么这个季节呢，咱们就可以挑选一些又好吃又补充营养，但是呢又不长胖的。
6: 开锅了啊，然后呢，我们来点盐。
4: 这时候就开始加味儿了，
6: 加味了是吧？盐量呢，我们一定记住别太咸了，因为这豆瓣酱本身是咸的不用太多了，差不多一勺半。
4: 来一点。
6: 然后呢，开锅之后再倒进去。
4: 就直接就倒了是吧？
6: 这个汤记住不能放老抽。
3: 为什么呀？
6: 它容易黑。
4: 因为我们那个鸡爪上已经有颜色了是吧？这个水正好把这个鸡爪
6: 给没过去。然后给它葱姜。来两个香料，然后来两个香叶，然后草果，
4: 桂皮，
6: 最后呢，如果说怕颜色不够怎么办呢？我们用红曲米来代替就行。
3: 直接捏里头，不用再倒，不用拿水沏开。
6: 不用，对。
4: 这待会一煮就有颜色了，是吧？
6: 好。
4: 其实现在炸的是颜色。
5: 这个红曲米白还起到一个让它粘稠的作用，因为它相当于淀粉嘛，啊，淀粉会给它增粘。
3: 哦，明白了。
6: 这时候我们把花生也放进去。这个花生呢，我们要选去皮的，因为有皮它容易起颜色，汤就特别难看。好嘞，盖盖。
4: 锅压上是吧？
3: 这多长时间压？
6: 15分钟。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原来我这个眼镜是个远视的，我眼睛一直可以远视眼，戴个远视镜，后来一花以后，哎，还一配个花镜，弄两副眼镜，摘了这个镜子拿那个镜子，那个镜子一会儿又不知道扔哪儿去了，那再找那个镜子又找不着，出门的时候那手忙脚乱的，出去还得拿着眼镜，要不然你啥你也看不了，小东西你都看不了，挺不方便的。后来我他们说这个超视力，我就来看看，哎，一戴还挺好的，就不管开车出去玩看书啊，就这一副镜子就行了，特别方便对生活。还有一个售后什么让我很舒服，贴眼贴，做按摩，眼部按摩，感觉很好，确实是在这个地方觉得很温暖。不但就是让眼睛舒服了，而且特别温暖。
1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见面交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7: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2: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13: 近视老花。

0: 看镜，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6: 陆老师，哎，您做这个叫？
7: 咱们来一个，今天来一个炒烤肉，
8: 给你切切秋膘。哎呦，
6: 太扯了！
5: 炒烤肉，陆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这用的葱姜蒜，这我知道哈，这叫羊里脊是吧？
7: 羊里脊肉，羊里脊肉，然后香菜、孜然，胡椒粉、辣椒面。
5: 那是点什么醋吗？
7: 是料酒
5: 啊，料酒啊。
6: 这炒烤肉跟咱们新疆烤羊肉串那个是一回事吗？
5: 不是
7: 一回事，但是它有那个味道哦，所以管它叫炒烤肉。它比那个包啊，那个要收汁儿，干松，有那种烤肉的那个味道啊。
5: 那咱们开始吧，
6: 开始吧。
7: 第一步呢，把这个里脊肉切片。
5: 哎，那我们在家里烤羊肉串的时候，是不是也都是要的里脊肉啊？
7: 不，你家里边羊肉串一定是前腿儿，哎，前腿啊，然后那个肋条啊那块儿，就是它要有肥有瘦哦。如果全是瘦的话，你烤出那肉来肯定不好吃，
5: 香了就。
7: 对，
6: 那这羊肉需要焯一下吗？
7: 不焯，
6: 直接下锅炒，
7: 就是干炒。
5: 啊，那味
6: 对，
5: 挺是膻气嘛。
7: 而且呢，它呢是不能腌味儿。啊，你像我们北京包羊肉啊，需要腌一下味儿的。啊，这个炒烤肉呢是不能腌味儿的。
5: 哦，而且去凭靠手艺把这个什么腥膻味儿去了，
7: 把它的味道煸出去，把它的所有的东西都煸出去。
6: 老方，
5: 干嘛？
6: 人家为了，这是干嘛的？
5: 这是不让我吃呢。
6: 这就是去腥，你不吃这个吗？
5: 我当然不吃这个。
7: 这个羊肉跟这个香菜必须得搭的。
6: 为什么呀？
9: 对，
7: 它是绝配。
9: 方总，我想告诉你秘密，我知道你不爱吃香菜的原因是什么？
6: 好多人不爱吃。
9: 全世界有1/7的人不爱吃香菜。
5: 啊，那我就是可以。
9: 你知道为什么吗？
5: 啊，为什么呀？
9: 是基因的关系。
7: 咱把这个孜然啊，
5: 先备一下
7: 是吧？啊，备干。
5: 好。
6: 哎，这个菜真的是，我觉得还挺难做的，好像应该。
7: 其实它要把它煸得很干松啊，它才有炒烤的味道。为什么叫炒烤肉？
6: 这羊肉完全不是做任何处理，想让它就是
5: 没有这个
6: 膻，那可真的难得呀。
7: 这就需要我们一个一点点的去调味，这叫。有味使其出，无味使其入。
9: 还有一种原因，今天卢老师选的是里脊肉，因为里脊肉里边脂肪相对比较少，它膻味本来就比较轻一点。
6: 啊，哎，但是刚刚卢老师还说了一个，我听见了。虽然有些人不吃香菜啊，但是卢老师说这香菜跟羊肉是绝搭，是吗？
7: 对对对。啊，
6: 为什么呀？
7: 那个香菜是去火的嘛？啊，这个羊肉是上火的嘛？
5: 啊，就是说他们在这个从营养的角度上搭配合适，口味上呢？
9: 口味上其实很搭。
7: 口味上也是。
9: 特别搭，
7: 你看您吃涮羊肉，是吧？您肯定要搭香菜，
6: 是吧？啊，把那碾成粉，把那味儿要。
5: 我们家有擀面杖啊，这给谁上眼药了呀？这是
6: 擀面杖不是好使，好像
7: 跟我们平时使这个它更光滑，
6: 你看好使，
5: 还不如这。
7: 对，它这个一擀呢，它那个香味就出来了，所以一定要炫背啊。这个，
5: 哎，那我试试您用这碗，
6: 这碗好使，
7: 我用你。对，
6: 你看，
7: 对。
5: 哎，真的。
7: 像我们点花椒啊什么的，啊，一般我们都使这个碗，哗哗一碾，特别细。
5: 哦，这个香味特别臭啊。
7: 不用把它碾的就特别细，
6: 这样
7: 它要有稍微有颗粒感。
6: 就让它把那味儿碾出来，
7: 对对，要把它那味道给它碾出来就。
10: 过去啊，就是
7: 越使越棒。
10: 把粗盐碾成二盐、细盐，都是那种粗盐。
5: 哦，这种方式。
7: 满场全是这个自然的
5: 对自然香味儿。好嘞。

0: 瞧我这技术，简直太厉害！
1: 真棒！但是说实话，这个你刚炒出来之后没有那么香，你越擀越香。
2: 就你把它外头这个壳打破了之后，这香。
1: 把这碗给我拿过来。
2: 这儿。
0: 这就全准备好，咱就是不是可以开干了，罗老师？
1: 对，咱们开。啊，这锅量油，因为我们这根肉瘦，所以我们多来一点。我们把那个羊肉啊放进去。
0: 都不用什么放葱姜吧，先炒肉是吧？
1: 对对对对，我们要把它煸的干香啊。它现在水汽很大，你看一会儿这个会发白，然后水汽会炒出来，然后我们要把这个水汽炒没了，炒干了，然后它有那种油香。
0: 就是虽然它很瘦。
1: 还得要把它紧紧有的那点脂肪香味儿给它炒出来，
0: 对对对对对，千万不能着急。嗯，炒烤肉，跟咱们那个，葱爆肉啊，这个不一样啊。然后我们说一下刚才我们切的这个葱，这个葱呢，我们叫马牙葱，啊，跟马牙是。
2: 啊，马牙稍微长一点啊，
0: 长方形的这个葱，啊，马牙葱，然后蒜姜呢，我们切成菱形片，嗯，
1: 蒜切蒜片。
0: 叫什么象眼片儿？啊，
1: 对，您说它叫象眼片。象眼片一般我们都说大片儿，叫象眼片。哦，
2: 大的呀。
1: 对，你看这水出来了吧？啊，
2: 出来了。
1: 出来一会儿我们要把水炒干了。
2: 它这出水也是去这个膻气味的一个
1: 过程。对啊，有的人说，哎呦，这玩意儿炒完老了，实际上就是我们就要过了这个老，把它这个水分再炒干，干香啊。如果我们家里面做的话呢，再偷懒一点，你可以专门买那个羊肉片。 啊，
2: 买那个现成卷好的那种吗？
1: 对，哎，
3: 涮羊肉那片儿也行。
1: 对对对，
3: 那我总觉得那一炒完就没了吗？那包包一片。
1: 要把它炒干了，你
3: 看
1: 炒完会出汤，
3: 然后煮好多水，然后把这水要炒干，啊，然后再把它放进去。哦，
1: 那这是不是把汤给避出点去？啊，
0: 不用，
3: 必须要把它炒回去的。
1: 对，要再把这个香香的那个汤子给它炒回去。
3: 哦，还说
1: 它这样的肉才好吃。
3: 好吃。
1: 要不然的话，它也会老，会柴吧？
3: 有一问题，比如说那刚刚老方说了这个。
1: 把那个膻味炒出来了，
3: 炒出来，
1: 然后再把它就炒，这汤再给它炒，
3: 味道出去了。
1: 它的膻味留下了。
3: 挥发出去。
1: 它的鲜味留下了。
3: 明白了。
1: 我们这一个夏天给大家推荐了不少什么酸辣的食物了哈。到秋天的时候，这时候反倒应该降降燥，吃点平和的东西了。
3: 平和的，对对，生津的，补水的。
1: 嘿，你别说，这汤还真炒，剩油了。
3: 对，就剩油了。
1: 啊，这个肉呢，我放一点葱。啊。一点点老抽啊，别太多了。
2: 上个色哈。
1: 对。然后把这个味道呢，给它炒进去。啊，
2: 这时候就加盐了，是吧？
1: 加点盐，盐也不要太多了。嗯。
2: 少许
1: 白糖，我们稍微的给它和一下味儿。鸡精、胡椒粉，胡椒粉啊，就是白胡椒是吧？对，白胡椒。我们稍微来一点点的这个料酒，给它最后去一下腥。哦，不要太多啊，要不然好不容易炒出一点水，你看它表面焦了吧？
2: 对。
1: 哎，这个时候我们把我们刚才切好的这些葱，哦，
3: 这么大量，
1: 蒜。
2: 葱姜蒜都放进去，
1: 继续炒。哎，然后我们撒入，
2: 这个我们自己备的这个孜然粉，
1: 辣椒面。
3: 哎，这味儿出来了。
2: 这孜然和辣椒是孜然稍微放多点儿呢，还是辣椒放？
1: 孜然稍微放多点儿。啊，最后来点香油。
2: 香油刚才我们说了啊，也是起到一个去膻的作用。嗯，最后我们撒上这个香菜。哦，香菜也跟它拌里头是吧？
1: 对，它一炒这个蔫儿。啊。然后用这个香菜的这个香味儿也是起到一个
2: 去香去膻的作用。好了，炒烤肉。
4: 好啊。
2: 李老师，嘿，我一看您这个
4: 是。
2: 这些材料吧，我有点想笑啊！一个鸡蛋，一个螃蟹，嘿，一碗肉，嘿，这一碗
0: 葱姜水，
2: 对，
3: 咱这要干什么呀？咱要吃什么呀？
2: 这个好食材，咱们都今天已经很丰富了啊。
0: 对，
2: 咱们
3: 又是鲍鱼又是螃蟹的，咱不过了吗？就贴个秋膘。
2: 是，今天来一个南煎丸子，咱们在南煎丸子基础上，咱还有螃蟹，咱把这点螃蟹肉给拆了。来一个蟹粉南煎丸子，哎，一下就这一个蟹把这菜就带下来了。
0: 对，
4: 秋膘贴得上吗？少不少啊？
2: 秋风起，对吧？
0: 对。
3: 哎，蟹脚痒。
2: 哎，你看了吗？这都全来了就。啊。咱们把这点肉馅儿啊，咱们放这个碗里啊。这边我这边打肉馅儿，然后咱们教大家伙儿也这边怎么拆这螃蟹。
3: 行。
2: 这螃蟹的话呢，甭管是大是小，每到这个中秋节前后，大家都会吃啊。咱们拆的时候一样。这个里边的话呢，一般家里边咱们都备个小的竹签儿，哎，把这里边的这些黄直接扒到这里头，这中间这个蟹心蟹胃咱们去掉，好吧？这中间的这块咱们不能要，
3: 六棱形
2: 的那个咱们不能要。蟹掰开，首先一个咱们把这个螃蟹的这个腿，基本上在家里啊，全部都齐根儿，斩掉，齐着这个节儿，专门拆它。这边这个边的时候啊，这不齐边拆开了吗？不用管上面的这个，从里头给它一开二，一开二里边就直接露出来了里头的这个了。
3: 肉，
2: 对，直接顺纹来，这就全出来了啊。这个边从这个节儿齐，对吧？这个节儿齐完了之后，你用下一个节儿，塞进去推，
0: 一捅，
2: 这就出来了。
0: 好家伙，
2: 好吧，哎，这样全都放在一起。姐这边来弄这个，我这边打这个肉馅儿，一斤的肉馅儿。咱们加半个鸡蛋就够了，好吧？今天咱们加一个也没事儿啊。这个里边咱们调味儿，咱们放一点点黄酱，
0: 能够增香这个味道。
2: 哎，增香。在这个北方这个菜里边，好多东西啊都用干炸丸子，
0: 对
2: 吧？里边不用酱油，咱们都用的这个。刚才郝师傅也说了，你看刚才比如说做菜，咱们有的用的是糖色，对吧？咱靠的不是别的，这些糖色弄完了之后，越烧这颜色越漂亮。这里边咱们用酱油的这个色，好吧？然后加。葱姜水，
0: 能够去这个肉腥味儿哈。
2: 对，来盐，好好来点蚝油。
0: 好嘞，
2: 基本上这个一斤的这个肉，咱们3-5克盐足以。好嘞，齐活。这个里边的淀粉啊，咱们要这个稠一点的这种水淀粉，直接提拉进来。哎，齐活。然后呢，咱们把这个姐刚才这边提前拆了点的这个蟹肉，
0: 对，
2: 加一点进去。
0: 有的时候这个肉馅里稍微加点海鲜就特别提鲜，味道就完全不
3: 一样。那当然了，
0: 是
2: 这个南煎丸子呀，其实啊过去就叫圆子，
3: 圆子，
2: 对，再来，行，可以，
3: 再来点，
2: 好，这个完事之后呢，咱们把这个丸子呀，一个一个咱给它做起来，这样的话大概齐这一个有一两了，
0: 呵，这丸子个还不小，照我这饭量吃5个，这标准。正好
3: 上回那饺子吃一盘子
0: 一盘子
3: 吃一屉
2: 小伙儿，这会儿呢咱们把这个丸子下进去，对，
0: 别着急了，
2: 哎，先放进去，然后轻轻的
3: 下进去之后就把它开始塑形了，
2: 两边煎金黄色，南煎丸子一定不能给它煎透了，心里边要带一点点的这个软的，烧出来了之后它那个味道就好吃了啊，
4: 先煎它再烧它，
2: 对，然后咱们来一点葱姜米儿，
3: 然后我觉着该翻面了，

0: 好嘞，嗯，直接来，对，咱们直接烧。
1: 哎，所以难煎丸子，难煎丸子，它其实煎完了之后，最终烧是最重要的，
0: 对，烧是重要的。把它这个汁儿完全给它收进去，这样呢，两边煎完了之后，中间是生的，这样吃起来口感里边是比较好吃的。对，
2: 而且煎过它两边表面，它是那个酥皮儿，咬起来非常有口感。
1: 对，嗯，
0: 少来一点点的老抽，给点色。
1: 嘿，来，哟，这汤收浓乎了哈，
0: 收浓稠了啊。
1: 啊，
0: 咱们这个放两根葱，放两根葱，一会儿打个底，漂亮一点。
1: 哦，酷啊，您这是做工艺品吗？
3: 益安宁丸提醒您，立秋需要仪式感，大口吃肉，欢乐加倍。
4: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5: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6: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5: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

0: 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2: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3: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7: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1: 数千年的传统民间美食啊，
12: 根据这个菜啊，来一个叫做腐乳小烧肉。
13: 腐乳的出现是在白鹿寺。
14: 好，您这也马上得了，是吧？
12: 看这啥？
14: 哎呀，真漂亮！天空中弥漫着臭豆腐味儿。
12: 用这个臭豆腐做一个臭豆腐炒窝头。
14: 你别说，香臭香臭。
15: 酒酿红烧带鱼，盐下去和酒下去会去掉它的腥味。嘿，金黄焖一下。
14: 哇！
16: 大家
14: 厨
16: 房开饭喽！
1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8: 到40多以后就感觉眼花，你要是不戴眼镜啥也看了，就是昏的不清。后来就配了老花镜，特别不方便，就是学习上课吧，看黑板，看黑板就得往下这样一推，然后再看黑板，然后你又看书的时候这个眼镜再推上去再看书，就来回这样。后来戴了几年以后，吹胡丝也交了朋友，介绍我配了这个超视力，验光感觉特别细致，配了以后确实真好，就是看谱子看远看近，上课看黑板看老师，就这一副眼睛搞定，还是防紫外线防蓝光呀，就觉得特别方便。
1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一个全国联

0: 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是24节气中的立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罗文主持并讲话。
1: 要素活激发市场新动能，优环境提供发展硬支撑。我省以更大决心和力度优化营商环境，吸引越来越多创业者、奋斗者来到河北，扎根河北。
0: 寻足迹看变化，今天来看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锚定三化目标，实干奋进，续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1: 今天，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京津冀跨区域空铁公联运再添新通道。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7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切实做好征兵工作，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积极服务部队练兵备战。要深化双拥共建，做好退役军人安置、随军家属就业、子女入学入托等工作，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要发挥驻济部队作用，动员广大官兵支持河北建设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传达学习了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机关党建各项任务落实落地。要加强对机关党建工作的领导，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要进一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下大气力优化营商环境，积极同国内外其他地区沟通对接，打造全国对外开放高地。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我省以更大决心和力度优化营商环境，全域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首代续代服务，一系列改革举措持续撬动营商环境大提升，吸引越来越多创业者、奋斗者来到河北，扎根河北。

NP 是项目落地的第一道关口。在邯郸，河北恒工精密装备有限公司为了扩大产能，急需新建厂房。过去，审批专业性强，部门多，企业得反复跑多。

0: 全部纳入该平台闭环管理。每个项目都会分配唯一的项目代码，企业可随时在线查看审批事项的受理、审核、办结全流程进度。
1: 企业随时可以通过代码查询它的进展，它可以看这个事项是不是受理了，还是需要委托评估了，还是已经办结了。
0: 瞄准经营主体的痛点、体制机制的堵点、加快发展的卡点，我省严格落实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全面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行动，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近800名省市县三级知识产权专员共计入企服务2.3万余人次，帮助申请知识产权质押融资171.7亿元，让企业创新意愿更强，动力更足。十四五以来，河北入选全国优化营商环境进步最明显省份，经营主体总量持续增长，引进央企2、3级子公司取得历史性突破，常住人口由长期净流出转变为净流入，河北正成为新时代投资兴业的热土。点点鼠标，线上办理，一份专项信用报告能替代多部门证明。不久前，在办理河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称号复审业务时，河北同城科技公司副总经理田维利直呼没想到。
2: 按照河北政务网上面的那个步骤来操作了一下，从我提交申请大概5分钟就把它结束了，然后又待了5分钟以后呢，他就给我发短信告诉我事情已经办结了，可以去专区里面下载结果去了。
0: 聚焦企业开具证明难返久问题，我省上线信用贷证一键式办事系统，以一份专项信用报告替代经营主体赴43个部门办理46个领域的有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成了经营主体的减负利器。截至6月30号，全省累计出具专项信用报告14402份，替代各类证明295321份，有效降低了经营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企业群众的关切点就是政务服务的发力点。截至目前，国家已部署5批共55个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除2项由国家层面实施的事项外，已全都在我省上线运行。办理环节、申报材料、办理时限进一步压减，整体服务效能显著提升。审批流程做减法，暖心服务做加法。今年1至6月，全省12345热线共受理企业和群众诉求1094.4万件，咨询求助类占比88.8%，日均受理6.1万件。
3: 我刚来到雄安不久，那么对于这边的租房啦，还有我的社保转移以及相关的人才政策，这些都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么通过每次拨打12345了解之后呢，他们都能把这些问题讲解得明明白白的，那我也感觉到非常的放心，也很省心。
0: 在石家庄，总投资30亿元的省重点项目深国际真悦天地正在加紧建设，项目融合数字化物流、冰雪运动、高端酒店等多元业态。目前园区物流板块雪世界已投入运营，今年年底前酒店及商业综合体板块将全部投运。
4: 整个项目从建设期也好，到目前接近运营的阶段，所有的手续的办理都是相当顺畅的，不管是供冷供热啊，还有电力啊，还有排水啊，所有的手续包括我们开业的手续，政府都是全力的支持，一切都是围着项目转。
0: 河北大力推动资金、土地、人才等要素资源跟着项目走，围着产业转，一项项小改进让企业群众在每一次办事中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让改革红利持续滋养民生土壤。金融活水精准滴灌，截至目前，全省设立首贷续贷服务中心133家，累计为33万家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切实缓解融资痛点。科技人才精准护航，今年我省336个科技特派团定向服务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累计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和推动成果转化1193项，开发新产品279项。惠企政策直达快享，我省推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应享尽享，全面推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事前鉴定。今年上半年共为153家企业鉴定项目892项，涉及研发金额17.16亿元，超过去年鉴定总量。

0: 线上专家指导，减少了我们从网上查询的那个人力成本，也减少了找中介咨询的费用，也能把这部分优惠节约出来，更大的去投入研发。
1: 以要素活激发市场新动能，以优环境提供发展硬支撑。在河北，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正结出更多发展硕果。
2: 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养老做成市场化，旅游做成规范化，在全国率先建成小康村。塔园庄村锚定三化目标，实干奋进，现代农业、田园康养、精品旅游，一项项特色产业鼓起了乡亲们的钱袋子，续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1: 一大早，塔园庄村村民崔庆慧就来到位于村西的珍稀食用菌方舱，采摘新鲜的粉木耳。
3: 每天早上8点上班，工作8个小时，采摘这个粉木耳能采摘100斤左右，然后一天收入100多块钱。
1: 为调整种养殖结构，塔园庄村特地引进珍稀菌菇种植方舱项目。32个智能方舱依靠数字化控制，恒温恒湿，采用多裂立体方式种植粉木耳、金耳、猴头菇、白灵菇等珍稀食用菌。
4: 主要向往北京啊、广州、上海、深圳这些地方，全年预计增收大概在500万元左右，同时提供30余人的就业岗位。
1: 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塔园庄村先后建成了智慧农场、同福乡村振兴示范园等项目。今年年初，村两委班子带队赴南方先进乡村考察学习，确定了珍稀食用菌、石斑鱼、蛋白肽、肉食加工、石磨面粉等6个农业产业化项目。目前，蛋白肽项目生产车间已经建设完成，即将投入使用；肉食加工、石磨面粉等项目正在全力推进。在高密度海水石斑鱼养殖基地，5个大型标准化养殖罐体里，10000多条石斑鱼鱼苗在技术人员调配的海水里游弋。该项目总投资500多万元，今年6月底完成设备安装调试，首批鱼苗预计在中秋节长成上市。
5: 项目属于试验阶段，试验一成功以后，我们在塔园庄将建150个这样的养殖罐，年产石斑鱼900吨左右，年产值1亿左右。
1: 把养老做成市场化，在塔园庄村村北，占地面积160亩，能容纳3000余名老人入住的福天下颐养中心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项目包括5星级养老机构、护理院等，共25栋建筑，目前13栋已封顶。
6: 项目将建成一个高品质、持续退休照料社区综合体，结合塔园庄同福乡村振兴9大园区，致力于为老人打造家园、乐园、田园三园共生的文化生活场景。
1: 把旅游做成规范化，塔园庄村抢抓滹沱河生态修复机遇，盘活水岸闲置土地，布局了采摘园、田园民宿、房车营地、骑行绿道、乡雨集、美食文化街区等项目，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增收资产，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协同发展路径。
7: 今后我们一定会持续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深化村企协同发展，完善电商、文旅、康养、传产业链，持续优化养老、教育、人居民生保障，奋力打造全国乡村振兴样板。
8: 日前，金融助力链链通系列活动“科产金一体化”专项活动在北京举办，京冀两地高校院所、金融投资机构及中小企业深度对接，串起中式转化落地全链条，意向合作规模超8亿元。
2: 企业有技术需求，高校有科研成果，银行有金融产品，怎么把三方拧到一起？活动现场，石家庄、保定、沧州3大高新区率先亮需求，集中发布了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的产业需求清单。
9: 我们主要做的是服务于生物医药、生物工程这个领域，一直在做这个新产品研发，但是在这个研发过程中呢，遇到一些瓶颈。之前直接去对接没有很好的通道，
2: 需求亮出来了，谁来接？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化工大学的专家团队现场发布了高端装备、新材料等领域前沿科研成果109项，和企业的技术需求逐一比对，精准匹配。
10: 河北的企业呢，主要是这个在于装备制造
5: 智能制造还有产业，特别是新材料的需求上面，需求还是比较迫切的。那我们发布了成果之后的话，有企业主动会跟我们联系，有一些技术上的更新，包括派专家去指导啊，包括有技术转让或者许可啊，我们会加紧联系。
2: 技术有了着落，钱从哪儿来？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中银证券、永盈金融租赁等金融机构也在现场开方，分层匹配不同阶段企业的资金需求。
10: 科技型企业呢，资本少，科研成果投入高，但是它缺资金，存在这样的这个痛点。我们围绕企业推出了像这种中世代知识产权质押贷，通过这种创新产品来解决企业在向金融融资的最后一公里的堵点。
11: 我们要从这个单纯管道行业转到高端装备，转型期间面临的这几个难点，一个是资金，一个是项目，在这个活动中，这两个困难点我们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2: 科技供给、产业需求、金融支撑在同一平台实现了三方会诊，经多轮对接和深度洽谈，共有43家企业分别与4家高校科研院所、18家金融机构达成合作意向，意向合作总规模达8.4亿元。
0: 我们将用好这批专家资源，入库建档，组织专家深入特色产业集群、专业特新企业，然后开展1对1的把脉问诊，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突破瓶颈，借力这个北京的智力资源，把这个前沿的科技成果在河北中试转化落地，推动企业不链强链实现高质量发展。
2: 今天，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正式启用，该中心与华北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实现业务贯通，京津冀跨区域空铁工联运再添新通道。
1: 上午10:30，首批跨境电商货物从大兴机场综合保税区发出，经由公路直达石家庄国际陆港，编组后搭乘中欧班列发往欧洲，实现了航空、公路、铁路各环节贯通，大幅提升跨境运输效率。
12: 北京河北双枢纽的贯通，优化了整个区域的物流布局，同时也畅通了亚洲、欧洲跨境的主要通道，企业可以自由地去选择空运，或者是中欧班列，或者是空铁联运等多种的运输方式。
1: 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负责统筹整合各类物流资源，为外贸企业提供订舱到报关一站式服务，实现一次委托全程直达，一单到底。
13: 如今通过中欧班列服务中心，货物进入综保区后，就等同于进入了石家庄国际陆港的候车大厅，一站式办理非常方便。
1: 大兴机场是国家级航空货运枢纽，国际航线资源丰富，承担区域空中跨境物流门户功能。石家庄国际陆港作为华北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依托20条国际线路连通亚欧多地。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使得两大枢纽优势互补，补齐了京津冀跨区域空铁工联运短板。
14: 我们将持续优化空铁联运流程，完善物流配套，深化两地合作，促进区域对外开放高水平发展。
8: 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马铃薯种植面积超过65万亩，被誉为中国马铃薯之乡。立足资源优势，当地持续提升种薯品质，延伸产业链条，让小土豆长成富民兴村大产业。
2: 盛夏时节，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的60多万亩马铃薯进入生长的关键期。钱淮村村民刘新民今年种了500多亩马铃薯，预计产量超过2000吨。
15: 现在种的是县里选育的脱毒良种，并且有专业农技员常年下地指导，产量比以前翻了一番还多，亩产能达到4000公斤到5000公斤。
2: 马铃薯收成好不好，关键看种薯。过去围场薯农多采用自留种，芽眼多，抗性差，产量逐年下滑。围场通过和各大科研院所合作，引进先进技术，从源头提升种薯品质。
16: 通过技术彻底解决掉种薯退化病毒积累的难题。目前呢，全县拥有种薯繁育企业21家，年产马铃薯超过2亿粒，年提供优质原种30万吨以上。
2: 依托稳定产量优势，围场大力延伸马铃薯产业链条，全县多家龙头企业深耕精深加工领域，产品涵盖淀粉、粉条、马铃薯蛋白饲料等

0: 品类，部分企业还聚焦年轻群体需求，创新推出特色吃法，让马铃薯跳出传统食用场景。
1: 比如说芝士黄油烤土豆，包括土豆鲜粉，还有土豆冰激凌。后续呢，我们也会走进更多的商圈和景区，让越来越多的人吃到不一样的围场的土豆。
0: 如今围场马铃薯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35亿元，带动全县1.1万余名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小土豆成为了富民兴村的金疙瘩。刚刚闭幕的第27届中国马铃薯大会上，行业专家、领军人才、龙头企业代表等围绕马铃薯中长期发展规划、两种体系建设、标准化种植、品牌提升等进行探讨，为当地马铃薯全产业链提质升级注入新动能。
2: 我们将用好马铃薯大会带来的交流成果，持续深化和专家企业对接合作，大力推广生态绿色种植技术，做强种属繁育，延伸马铃薯深加工产业链，擦亮围场马铃薯区域品牌，不断带动群众增收。
3: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4: 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显示，7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0%，仍处扩张区间。其中，物流业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1%，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9%，平均库存量指数为52.1%，比上个月提升1.6个百分点，显示出7月份省内物流库存流转畅通，企业现有运力、仓储资源得到充分调动，货物周转活跃度提升，物流效率稳步改善。全省物流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0.9%，表明行业信心整体稳固，大部分物流企业对后续市场仍保持正向判断。今天，熊山高铁河北段开始按图行车试验，标志着进入开通运营倒计时。按图行车试验就是按照列车运行图组织列车在正常运行条件下的非载客运行，满足开通运营各项标准和要求。熊山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作为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省气象台今天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号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每小时30到50毫米，局地每小时80毫米以上。部分地区伴有8到9级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0级以上，个别地点有冰雹。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7号12时至8月8号12时，保定市富平县、石家庄市平山县、灵寿县、井陉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保定市、张家口市、石家庄市、邢台市、邯郸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保定市、石家庄市、邯郸市、张家口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根据天气形势预测，经会商研判，依据河北省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8月7号14时对石家庄、张家口、保定、邢台、邯郸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请注意防范。
5: 由省总工会联合我台共同打造的融媒节目《技高一筹》今晚播出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陶瓷赛道决胜赛上半场。比赛设置悬泥成器、塑陶凝韵两大比拼环节，全方位考验选手制瓷功底与创新巧思。精彩内容请关注今晚9点20分河北卫视《技高一筹》。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湖光云影两相和，风漾层林叶婆娑。

0: 暮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
1: 晚上好，时光飞逝，一转眼立秋了，但立秋从来不是暑热的终点，这天还得再热上一阵儿。明天各地的最高气温会比今天低一些，但30度左右也算不上凉快。再往后看，个别地方还有出现高温的可能，像石家庄11号最高气温或再次达到35度，要持续做好防暑工作。降雨也没有因为立秋而退缩，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大部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西部深颜色的区域雨量较大，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一旦遇到了要及时躲避。那雨量大的山区和浅山区要注意防范因较强降水可能导致的山洪地质灾害和暴雨积涝。那明天白天呢，仅在西部的这些地方和邯郸会有雷阵雨或阵雨。此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部地区的风力较大，要有所防范。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大雨转多云，25到32度。张家口雷阵雨，20到29度。承德多云转晴，19到28度。秦皇岛多云转晴，20到31度。唐山多云转晴，23到32度。廊坊雷阵雨转晴，24到32度。保定中雨转晴，24到29度。沧州多云转晴，25到31度。衡水多云转晴，25到32度。邢台大雨转雷阵雨，23到31度。邯郸中雨转雷阵雨，24到33度。雄安新区中雨转晴，24到29度。定州中雨转多云，24到29度。新吉雷阵雨转晴，25到32度。石家庄大雨转多云，25到32度。西藏阿里多云，5到19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转晴，28到37度。感谢收看。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到40多以后就感觉眼花，你要是不戴眼镜，啥也看了就是昏的不清。后来就配了老花镜，特别不方便。就是学习上课吧，看黑板，看黑板就得往下这样一推，然后再看黑板，然后你又看书的时候，这个眼镜再推上去，再看书，就来回这样。后来戴了几年以后，吹胡丝也交了朋友，介绍我配了这个超视力，眼光感觉特别细致，配了以后确实真好。就是看谱子，看远看近，上课看黑板看老师，就这一副眼镜搞定，还是防紫外线防蓝光呀，就觉得特别方便。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上海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17%。
1: 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0: 日本民众在广岛、大阪等地举行游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拟禁止美国、以色列的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消费正日益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 盛夏时节，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在电影院里看比赛品美食，在商场里逛热带雨林体验极限运动，出圈跨界背后藏着百姓消费账单的新变化，买体验买服务正在成为新趋势。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45.7%，接近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从增速到占比，从结构到贡献，服务消费正日益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居民消费需求也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而消费供给还跟不上消费升级的速度。新的形势下，如何充分激发消费潜能，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在多次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并明确指出，要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针对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与短板，他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等举措，适应消费结构变化。他强调，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释放文旅、赛事、餐饮、康养等服务消费潜力。针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大部署将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精准概括了当前消费升级的新特征。通过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推动商品和服务消费联动发展，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速凸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沛动能。
2: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激活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围绕交通、家政、体育赛事等领域，国家出台12项举措，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8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消费实施意见》，推动 AI 赋能服务场景智能化升级。针对入境游存在的堵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完善，免签政策持续优化，支付服务、交通出行、消费场景等方面便利度持续提升，有效打通外国游客入境消费的各环节。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不断被打开。南京长江路1800米长的街道上，有10多家文博场馆。 暑期里，场馆日均接待客流大幅攀升，数字技术带来的全新沉浸式体验是这条街上的流量密码。
4: 感觉不只是逛馆，更像是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2: 今年以来，我国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课本去旅游成为新风尚。暑期里，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地城市足球联赛火爆，票根经济串起吃住玩，有效延长消费链条。上半年，我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3%。这个夏天，到中国来旅游、购物成为许多外国游客的新潮流。在深圳口岸，最近一段时间，平均每天都有上万名外国人入境。
5: 我们想探索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市区还有农村，我们想了解中国的文化、美食，所有的一切。
2: 从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到古镇街巷的特色小店，从传统手工艺品到前沿智能产品，来中国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今年上半年，反映外国游客在中国跨境旅游消费的旅行服务出口金额达到了2292亿元，同比增长31.1%。今天，数字技术还在加速推动服务升级，让生活更便捷。购买大家电可以一键联动上门安装调试，购买药品能对接在线问诊和用药指导。随着全国超900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面铺开，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打造智能诊疗、智慧菜场、智慧养老等一系列数字化生活场景。供给持续扩容，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瞄准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为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高地，上海锚定未来产业赛道，通过制度探索，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2: 上海的脑机接口企业数量约占全国的1/3。记者在这家企业采访时，见到了上海市科委的工作人员王卓耀。他现在还有个身份，就是脑机接口项目经理。这个团队由政府部门牵头，主要职责瞄准高精尖技术，筛选优质科研团队，衔接上下游资源，推动成果落地。这家企业的脑脊接口技术是脑机接口领域的一个创新，也是王卓耀他们从一次创新大赛中发现的。经过培育孵化，这项前沿技术快速落地应用，并完成了全国首例微创脑脊接口手术。
6: 通过跟患者的一些交流，发觉他们也很迫切能够恢复行走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呢，我们也主动挖掘到了这么样一个团队的技术，帮助患者能够恢复下肢的运动功能呢。
2: 研究成果落地，但由于没有相对应的康复设备，患者后续锻炼跟不上。面对这一新问题，团队继续跟进，对接高校、企业等多方资源，通过联合攻关，一套针对脑脊接口术后康复的外骨骼设备应运而生。
7: 会站起来的话很轻松了，对迈步各方面都很顺畅了。
2: 为了破解基础研究强、成果转化弱、产业化落地慢的痛点，上海

0: 市科委推出项目经理制度，项目牵头人调度资源，联合科研、产业、投资、智库等，全程对接项目研发、检测实验，实现量产全链条。
1: 比如说我们过去只是一个实验室的概念，那在上海科创生态的支持下，他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研发、生产、制造，包括迭代的整个过程，而且很多环节他们是主动帮我们找资源，把我们科研团队想做的技术快速地把它变成产品。
0: 目前，上海瞄准六大未来产业方向，遴选出20多个未来产业细分赛道，组建20多个项目经理团队，分别负责脑机接口、量子计算、6G、绿色燃料等领域的技术攻关与产业培育。今年，上海布局19家高质量孵化器，设立总规模约150亿元的未来产业基金，启动建设硅光等领域的未来产业集聚区，让技术突破、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的路径更加通畅。今年上半年，上海在未来产业领域已累计验证近200项科研成果，力争到2027年突破一批前沿颠覆性技术，培育20家左右未来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到2030年推动形成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未来产业引领地。
2: 面向15，上海正加快培育未来产业，组建项目经理团队，突出全链条加速、全要素赋能，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概念验证、中试转化、场景应用全链路，推动未来产业加快集聚城市。
3: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展现出我国主动扩大开放、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的显著成效。7月当月，进出口达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平稳向好势头。外贸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21%。高端制造业提质扩容、迭代提速，不断塑造外贸竞争新优势。前7个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1.2%，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同时，机电产品进口增长29.7%，农产品进口增长7.4%，全球更多优质产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7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7.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6%和17.3%。各类主体齐头并进，共同汇聚起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4: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7月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5: 今天是立秋，我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随着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秋粮稳产基础。
6: 我现在正在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的示范田里，大家看这里的玉米长势很好，很密实。我们发现玉米并不是均匀种植的，而是这种宽行和窄行交替种植。
7: 这是窄行40公分，这两侧呢是宽行80公分，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它这个宽行的通风性，降低它的这个整个的温度和提高它的采光效率。
0: 吉林长春是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广宽窄行密植模式，使每公顷玉米从6万株提升至9万株，同时开展精准滴灌等田间管理技术，有效抵御了近期的高温高湿天气。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 同时，整建制推进线也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山东在全省梯次打造504个单产提升引领方，把水肥一体化作为关键增产技术，推广面积增加到930万亩。面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高唐县示范方里开启了智慧水肥滴灌系统，采取小水勤浇、分次补给的模式，充分保障玉米生长所需水分与养分。
8: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覆盖全县10万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区，预计单产提升15%左右。
0: 安徽在38个整建制推进县大力推广多光谱无人机巡田技术，通过采集作物长势信息并形成光谱分析图，因地因苗开展精准田管，有效应对梅雨自涝、台风过境及阶段性高温影响。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已分别发布玉米、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和大豆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全面夯实秋粮产量基础。
3: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增长，应用场景也从传统的港口集疏运、煤炭干线拓展至城市物流和跨省货运，绿色减排理念正加速落地。
0: 在山东邹城，一批崭新的电动重卡刚刚完成交付。
9: 往年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铺开建设了，我们整线进行更新。
0: 充换电网络逐步完善，让企业有了敢买的底气。而真正促使企业下决心批量换车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账。4年前，新能源重卡单价超过80万元，2年前降至60多万元。今年，国家正式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越来越多物流企业正加快油转电步伐。
10: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了，大概在4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0: 从短途运输到跨省干线，如今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正不断拓展。随着全国运输大通道上充换电站密集布局，司机的里程焦虑正在逐步化解。
11: 换电需要5分钟，跟加柴油一样的，一点也不影响我跑运输。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我国重卡结构正从柴油独大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转变。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万公里，配套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
12: 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5: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最新评估结果，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生态系统质量与服务功能稳步提升。
13: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载了我国最具代表性、最稀缺的自然生态系统，也是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从评估结果来看，全国总共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236处为优，211处为良，5处为中，优良率达98.9%。评估显示，87.1%的保护区主要保护动植物物种，种群数量增加。大熊猫、亚洲象、金丝猴、长江江豚、雪豹、东北虎豹等珍稀保护对象分布范围不断扩大。保护区生态系统质量显著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与修复，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态支撑。此外，我国于2023年完成将水源涵养区等生态功能特别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等生态特别敏感脆弱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工作。目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全部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 作为保障和维护

0: 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与生命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环境总体好转，面积维持稳定，生态功能稳中向好，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监管制度逐步完善。
1: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好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监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作用，不断提升重要生态空间、生态环境监管的指标，持续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管理的政策，加强重要生态空间的建设管理，因地制宜的强化监管，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组织中央气象局等部门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指数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审查拟出台政策措施30000余件，指导修改调整6600余件，督促废止修改已出台违规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持续破解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政策卡点堵点。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年至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翻倍。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今天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1个月单日票房超1元，其中《功夫女足》和《八仙》分别以超22亿元和超13亿元票房成绩位居前2位。此外，随着多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和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国内文旅市场和入境游不断升温。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8月5号到9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举行，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期间开展电影芯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影院等系列活动，目前已吸引近45万人参与。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的专访。斯蒂尔高度评价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的卓越领导力，他认为中国方案为世界提供了绿色发展经验。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当天部分日本民众在广岛举行游行，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3原则。
3: 我们呼吁和平，修改无核3原则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杀伤性武器经由日本流出是具有危害的恶劣行径。
0: 在大阪也有民众举行抗议集会，
4: 这里是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8月6号晚，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到这里， 抗议高市扫描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5: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很快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感到害怕。我认为现在日本与亚洲一些国家关系紧张，很大程度上与历史问题有关。
3: 自从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以来，很多举措都让人感到可怕。成立国家情报局，这会不会沦为特高课那样的机构？这让人担忧，日本是不是要发动战争？
5: 我认为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一贯立场，必须坚持。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0: 俄罗斯外交部副司长法杰耶夫六号表示，日本政府应该铭记历史，坚持和平道路。
6: 我们看到日本正加速推进再军事化，日本政府企图背离其宪法中的和平条款，突破无核三原则，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广岛和长崎核爆81周年之际，希望日本政府铭记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0: 据伊朗媒体六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份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媒体报道称，上述方案为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针对海峡管理所谈判的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回答媒体关于美国弹药库存的提问时表示，美国在威力巨大的弹药的供应上很充足，但在其他一些类型弹药供应上略微紧张。他还表示，美国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路透社六号报道，其与易普索近日进行的民调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只有35%的美国受访者支持这场战争。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七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六号对沙特南部奈吉兰省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声明称，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措施应对此类袭击，胡塞武装对此暂未回应。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约合695亿美元。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随后，日美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日元汇率在本月3号一度攀升，但7号已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据美国媒体六号报道，华盛顿州斯波坎县林火仍在持续，多起林火目前只有约13%的火势得到控制。林火产生的烟霾导致多地空气质量恶化，部分地区民众活动受到限制。据报道，7号华盛顿州将迎来大风天气，加剧当地火灾蔓延的风险。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多条主要河流水位不断降低。据德国媒体六号报道，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降至19厘米，为历史新低。报道称，水深不足大幅压缩船舶载货量，推高航运费用，德国工业将受到冲击。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六号多瑙河在该国入境河段的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多瑙河部分河段的货运能力也明显下降。
2: 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表示开始。
7: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8: 立秋虽至，仍是伏天，它通常是第三热的节气，仅次于大暑、小暑。但一夜之秋， 中国人见微知著，先于温度感知四时流转。按《说文解字》的说法，秋表示禾谷熟了，立秋时日遍地黄。

各地有立秋晒秋的风俗。红椒豌豆老南瓜，碧水蓝天好人家。节令里的我们总少不了舌尖上的讲究，咬秋啃秋就是立秋的传统风俗，千百年来童子清凉，饮食之间文化绵延。

0: 北卫视今晚播出。
1: 小子，小子，
2: 这是宴又犯了，
1: 快给他伺候上。哎，
3: 站住！我刚答应人家高厚长，把丹燕给接了。
1: 你这太难受了，
3: 你们俩出去，把门给我锁上。
4: 你知不知道你的银行机是在吸食大烟呀？
5: 张宝田在无奈的情况下沾染上了恶习，但是他已经下定决心要改造自己。
4: 依我的观察，这个张宝田绝对不可能戒掉大烟。
5: 如果张宝田能够戒掉大烟，那他是不是可以担任印钞所所长？
3: 我发现宝田戒烟的劲头挺足的，只要烟瘾一犯，就把自己关在屋里边，这是个好事啊。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我叫徐幸福，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就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这个小道，大大方方，跟我走大道。走大道，张先生，你知不知道，那前面就是伪军的检查站，咱们能过得去吗？
1: 梁峰，放心吧，都准备好了。
2: 师傅，你可太厉害了！
1: 来，分一下。哎，再说了。
3: 我张宝田这张脸就是最有效的通行证，这回放心了吧？好，咱们走。
4: 张先生，您真有把握？我们这一帮人的性命可都在你手上了。
1: 放心吧，我张宝田可不是吃素的，这条道走了十几回了。
4: 站住！什么人？
5: 小兔子，
6: 不认识我啊？
5: 不，你谁啊？我是谁？叫你排长出来给我说话。
6: 你们在这盯着我，我去叫排长。
1: 张先生，行不行？看好戏。
5: 哟，把枪放下！哎呦，张大哥，老妈，
1: 几日不见，不认识你张哥我了。
5: 哎呀。 这话说的，这是我新来的小队长，他不认识您，有什么得罪之处，都包涵。
1: 没事，有您认识我就行。
5: 您这是奉皇军的命令出来办事儿？
1: 接了个大活。
5: 哦，
1: 你这些人看着有点面生啊，怎么还有一个娘们儿？是这样的。
5: 上一批人干事不利索，皇军给换了一批。哦，
1: 你口中这个娘们儿是不是义妹？不是出嫁了吗？再咋出来才不了嫁妆？哦，
5: 他们都有皇军发的特别通行证了。
1: 废话，来，拿出来，给排长一一过目。
5: 不用他了，不用他了，不用他了。哎呀，我就是好奇问一问，咱都是给皇军办差的，这不见外了吗？
1: 理解理解，那行，没别的什么事儿，给我们备点吃的吧。哎，没听见张哥说话呀？差不多行了啊。
5: 对，给张哥备点好酒好菜。
1: 哎，赶路要紧，酒菜就算了啊，给我们拿点干粮。
7: 他们回去、啊。
1: 陈班长，
5: 哎，
1: 您放心。
7: 回头啊，我一定给皇军好好说你的好话。哎呦，有了有了！快点！打开打开打开！
8: 走吧。哎，
5: 不是排长，这人是谁啊？您对他怎么那么尊重啊？
8: 谁？他就是日本人手下一条狗。嗨，嘿，什么玩意儿？几天不见，那尾巴越来越翘。报告，排长，上面来电，立刻封闭关卡。
7: 来来来，快快快快快，报告！报告！
8: 按高行长出发的时间推算，他们应该也快回来了吧。
7: 告诉哨兵，看到他们就通知我。是。
8: 那，我呢？哦，我还真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7: 太好了，政委，你说你每天啥事都不让我干，就让我往这一杵，我都快憋死了。
8: 快憋死了？
7: 哦。
8: 去，活动活动筋骨。
7: 这是啥意思？
8: 回来的不光是高行长他们，还有财经学校的学生。 你拿着钱去找司务长，陪他去市集买点好吃的回来。
7: 政委，费这么半天劲就让我买个菜，这是命令。去。
1: 是。
7: 哎，给自己也带点儿。

0: 啊！哎呦，你别看我这平时吊儿郎当的，那是我跟着日本人干，现在咱不一样了，那是八路军，一会儿见到很多领导，我这心里也怪紧张啊，我这心里。
1: 张先生，啊，您放心吧，咱们队伍的人啊都好相处着呢，您到了这儿也不用拘谨，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
2: 高行长，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彻底心完了。
1: 那咱走吧，
0: 走。

0: 同学们，翻过前面的这座山，就到了宁家庄了。孙政委在那儿做好了热腾腾的饭菜，等着我们呢。走啊！
1: 好，
2: 好，加把劲儿。
3: 貴様らの罪は重い。日本軍人の顔に泥を塗ったのだ。
4: 这好好的机器毁成这样，这都装不上去，一堆破烂，扔了吧。

0: 招成嘛，是吗？这机器都变形了，装上也没用。
1: 给我捡起来！给我捡起来！
0: 咋了说？
1: 你再仔细给我看看，这上面是什么？
0: 生锈了吧？
1: 这个轴承上是八路军战士的血，这台机器是他用生命换回来的。我们为什么来？啊，我们为什么来？为了帮助八路军同志，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为了让我们过上好日子，出一把力。所以这台旧机器务必给我修好，尽早运出济南毕。咱们邢台人没闹钟。
0: 我知道了，叔。我无论如何也会想办法修复它。
2: 你是造币大师张宝田张先生吧？
1: 你又是谁啊？
3: 这是我们银行的徐主任。张先生，一路辛苦了。
4: 张先生，咱们先去住的地方来。
5: 走。
3: 咱们一会儿开一个碰头会。
0: 好。
6: 这个张宝田还有他那几个徒弟，这么一群乌合之众，能有什么作为啊？我觉得此人不可用，
3: 但他的手艺无人可比。
6: 我听说他曾经给日本人做过事吧，而且还擅长造假。
3: 是有这么回事儿。孙政委，张宝田这个人确实有点能耐，这次不光帮我们抢到日本人的机器，这一路上要不是他连哄带骗的唬住伪军，我们也不可能那么顺利的通过那些关卡。
6: 我看他就是个左右逢源的江湖骗子，就算他熟悉造币技术，那也不能委以重任。徐主任，咱们为组织挑选人才，那首要的就得是品行端正吧。
2: 孙政委啊，不光是张宝田他们，还有财经学校的师生，这些人可不是我们八路军战士，是为了我们党的经济建设吸收的人才，我们需要包容、教育，需要耐心地说服他们改

0: 并他们，可是他们的作风跟我们格格不入，这还没开展工作呢，就暴露出种种问题，那以后我们的工作环境会非常艰苦，那还指望他们跟我们并肩作战吗？
1: 他们刚来，我们不能按照我们的纪律来要求他们，得给他们点时间，慢慢的适应吧。
2: 我们谁都不会想到，在我们学生的队伍中还会有带虎这样的人。
3: 黄连长提高警惕，我觉得也是对的，对他们不可不防啊。我觉得崔校长说的十分有道理，现在不能让张宝田参加工作，应该先密切的观察一段时间。
4: 我相信，张宝田的所作所为，不是装出来的。他还有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良心。他跟他的徒弟身上。
3: 是有一些不好的习气，但是我们也不能一棒子打死吧。他曾经为日本人做事，那也是生活所迫，被逼无奈的。
4: 那他也不能拖家带口的来吧？
3: 孙政委，张宝田有一个患病多年的母亲，和一个年事已高的舅舅，都需要他来养。刘建峰，作为他的表弟。 也想出来赚点钱，贴补一下家用。再说那个巧娥，那个巧娥是为了报答张宝田的救命之恩，跟着他来照顾他的。而且巧娥也说了，什么脏活累活都可以干，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都可以。是因为这样，我才同意把他们都带来的。 我认为，只要张宝田有抗日的决心和行动，能够帮助我们打击日寇做出贡献，我们身为共产党人，就应该敞开胸襟，接纳他们。

0: 你真不知道他们为这台机器付出这么大代价，我当时真不敢乱说话。
1: 不是这不怪，高行长不会为这点小事放心上。
2: 是吗？
0: 高行长是不错，可是那个姓孙的，他一副瞧不起咱们的样儿。
2: 既来之则安之，咱就干好自己的活，其他事少掺和。

0: 不是，就让咱住这儿啊？别人还没咱们家好。
1: 哎呀，建峰啊，是让你来干活的，又不让你来享福的。

0: 放上。
1: 哎，来了。哎，张先生，
2: 方二，
1: 找我有事儿、啊？哎，来，进屋说，
2: 在这儿说吧。这件事儿你务必答应我，对你们工作有好处。
1: 行，说说看。
2: 就是给赵桂生一个单独的宿舍。
1: 单独的宿舍？
2: 对。你想，赵桂生不是我徒弟，他是我搭档，我俩在一起工作，谁也不能离开谁。你们要想印出高质量的济南笔，前期必须是由我来设计，他来制版。而制作出高精密度的印版，必须有一个安静隐蔽的环境，这样能够确保他集中精力的工作，而且要保证不能有任何人打扰到他。
1: 好，我同意。这样更有利于保密。另外，我会在他的宿舍安排警卫把守，日夜保护他的安全。除了你，任何人不能跟他接触。你看，这样怎么样？
2: 行。还是高行长，你想得周到。那我去忙了。
1: 好。

0: 是素娥姐，哎，我听说自己家住进跟女教员，没想到长这么好看，真像个仙女。以后啊，就把这当成自个儿家，缺啥少啥呀，尽管跟姐说啊。哎，
1: 谢谢素娥姐，
0: 不客气啊。哎，怎么伤这么厉害啊？
1: 哦，没事儿，等天气暖和了，自己就好了。
0: 那可不行啊，你这手还得教课办公呢。你等着，姐给你拿点猪油去。

0: 孙校长，陈老师跟您住在一起啊？是啊，我特地安排的。经过之前对他的观察，陈老师在业务能力上无疑是出类拔萃的。只是他的性格有些孤僻，总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平时也不愿意跟其他学员来往。我正好陪他聊聊天，多掌握一些他的情况。
1: 都给你们拿回来了啊！
2: 谢谢您，
3: 谢谢您。
4: 王后，我们仨同住一个屋檐下，不用跟我客气。
5: 你可是我们学院里的女英雄，三全两久就把那个日本特务打败了。
1: 嗯，
4: 我们能跟你做室友，好多人羡慕呢。
6: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以后咱们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事难说跟我袁明说，别客气。
1: 行，那我不跟你客气了。来来来，趁热喝点姜茶啊！
4: 你们赶路辛苦，这外边啊又天寒地冻的，喝点这个呀，帮你们驱驱寒气。
2: 谢谢苏荷姐，
4: 不客气。
2: 苏荷姐，
4: 你这姜茶简直是人间极品啊！这一口下去，人都活过来了。
1: 过瘾。
4: 你这小妹子说话倒挺爽快啊，直来直去的，以后有啥需要呀，就尽管跟姐说，别跟姐客气啊。
1: 谢谢苏荷姐啊，
2: 行，再来点。
7: 建芳，这村子一看就是被日本人扫荡过呀。
8: 这都是老百姓的住家，有什么好看的呀？咱们还是赶紧去集市上逛逛吧。
9: 哎哎，咱先别忙着闲逛，初来乍到的，咱们先认认道，保不齐找谁办啥事儿呢。
8: 哎，咋了？咋了呀？
7: 咋了？
8: 没看见那俩煞星吗？咱还是赶紧绕道吧。人家是八路军，不会为难咱们的。
7: 而且有八路军驻守的地方，我觉得肯定是大官住的地方。不过看着还没咱家大呢。哎呀，赶紧走吧，再不走集市就要散了。
10: 哎，我说哪天你背着这个算盘，多累，我能背吗？
11: 这玩意儿比较娇气，还是我背吧。

0: 你干什么呀？咱们无冤无仇的，你他无马干嘛呀？
1: 谁让你眼睛不老实，盯着我们巧德乱看。
2: 我们在路上走着好好的，
0: 我看他干嘛呀？
3: 当然你别人，
1: 是他有错在先。我告诉你，你眼睛再不老实，我还打你马。
0: 你敢？
2: 我怎么不敢？
1: 你想试试？我还打你人呢？
2: 来，
1: 我这就打你。
0: 兄弟，兄弟，这可能啊是一场误会。
2: 误会？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张宝田的表弟。
1: 张宝田，你们认识吗？抓起来！哎，别！干什么呀？你们连张宝田都不认识？干什么？你们还？松开！
4: 没事，咱们走吧。
1: 走什么走？你，我告诉你，我是高行长请来的贵宾，高行长。
2: 哎，二位既然是自己人，咱们有话好好说啊。
4: 谁和他是自己人？
1: 自己人。
5: 别给我说这些，不知道你贵庚？高行长，你走，走，走。高行长，我也不跟你兜圈子了，我还是要跟你聊聊张宝田的事儿。
6: 我都猜到了，自从见到张宝田，你孙大才子的眉头就没有舒展过。他又是我引荐的，你有什么想法，自然要找我。
5: 好，那我还是那个意思，印钞工作我建议另请他人。徐主任，高校长，孙政委，咱们还是保密单位。这要是给他招进来了，那不是给组织添麻烦吗？你不要一直护着他，不是我一直护着他，而是放眼整个济南区域，很难找到像他这样的技师了。
6: 那就算是这样，也不能让他负责整个印钞所的工作。
2: 还是在你是不是？啊，没处理的地方就是这，来，老实，评理评理啊！把他们评理。
7: 评理评理，把他们评理。
2: 评理评理，哎，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
1: 怎么回事？
2: 报告，我是新调来的材料科的科长肖立碧。今天我们在街上好好的走着呢，
1: 干什么你？
7: 干什么你？
1: 干什么？
2: 拿着个鸡毛掸子就抽我们马。
5: 结果直接跟我骂抽筋了，哎，对了，还有他，上来不分青红皂白，上来就破口大骂，
2: 而且他说他是咱们八路军请来的，还说他认识高行长。
7: 闭嘴吧你，这个人眼睛不老实，大街上色眯眯的对着女人乱看，
2: 谁看了？
7: 就是你。
8: 我听明白了，这事儿啊，就是一个误会。这位确实是我们银行新聘请的技师张宝田。
7: 怎么刚来就跟张先生闹别扭了？
5: 我看他们二位啊，也是不打不相识，这以后都是一起共事的同志，互相握个手，这事儿就过去了。

0: 对不起，张先生，您看，哎，高科长，我来跟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老部下王仁言，新来的出纳科的科长。王科长，
1: 高科长，你看你们俩也走了半天的路，都累了，宿舍呢给你们安排好了，我带他们俩回宿舍。好。
2: 请吧，张先生，您没事吧？我没啥事儿。高行长，我这才来几天呀，就被欺负两回了。您这儿的活儿不好干。
3: 咱们这儿是部队，有好多纪律啊，你们还不了解，
2: 慢慢就适应了。这样，我让炊事班多加2个菜，我们条件就这样，您多担待。
4: 谢谢高行长，我还要带他们去镇上买些画图的东西，我先走了。
2: 好，辛苦了。

0: 小娥，你咋洗这么多衣服呀？我来帮你吧。
1: 不用了，
2: 我这不是看你们一个个都脏兮兮的，所以我就都联络过来给你们洗干净了。
0: 你可真勤快。你说我哥可真厉害，今天高行长不但没批评他，还要请他吃饭呢。
1: 行了，别烧包了。你要是不惹人家，能发生这事儿吗？以后啊，你就少惹点事儿，就是给宝田哥帮了大忙。
0: 是。
3: 同志们，蒋介石对我们济南币的发行一直是耿耿于怀。这次呢，他又电告中央，要求我们停止济南币的发行。
4: 凭什么？我们八路军根据地成立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这一来嘛，可以用作灾民放赈贷款之资；二来可以禁止联银券的流通。我们并没有禁止他们国民政府的法币流通，对不对？
3: 是啊，所以我们尽快的要恢复印钞所的工作。下面，我把上级的补充任命名单宣布一下。为了加快印钞所重建工作，特任命如下：任命原济南银行行长高景波同志继续担任济南银行行长，全权负责济南银行印刷所的重建工作。

0: 原冀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孙锡光同志为冀南银行政委兼第一副行长。是。任命原冀南军区供给部主任徐少良同志担任银行副行长兼发行部主任，并负责印钞所的全部工作。是。任命原冀南军区各务营一连连长黄英同志为冀南银行保卫科科长。是。 任命原冀南军区文宣处处长、财经学校校长崔秀梅同志兼任冀南银行会计科科长。是。任命原冀南军区供给部出纳科科长王仁言同志为冀南银行出纳科科长。是。任命原长治地下党情报站负责人肖立碧同志为冀南银行材料科科长。是。
1: 补充任命名单传达完毕。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尽快地印制出一套做工精美、市值稳定的济南笔来。应该说，时间很紧，任务也很重。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啊？
2: 有。
1: 老徐同志啊，你是从长征路上走过来的老同志、老革命。 以前呢是做后勤，到现在做银行的副行长，是不是感觉到有些生疏呢？
2: 边学边干吧。
1: 老徐同志说得好啊，同志们，在你们中间，只有高景波同志在厦大学过经济，我们现在做的所有人都没有金融方面的经验。
3: 但是为了我们济南银行的重建，为了稳定市场的经济，我们就应该像老徐同志说的那样，边学边干。
4: 好。
5: 东子，干什么呢？
4: 我这不是想着给您庆祝庆祝联？
5: 胡闹！不知道咱们是保密单位吗？啊，赶紧收起来。
3: 等打跑了小鬼子，我让你
4: 放个够！嚯，新官上任三把火啊！啊，何况你也不是新官了。
3: 徐副行长好，刚刚高行长已经批评我了，我这就收起来。
4: 徐副行长，您找我？
3: 我作为一个老党员，想跟你说几句心里话。
4: 好，
3: 走吧。

0: 吃饭啦、啊！
1: 哎，有饭了，
2: 开饭了，开饭了！
3: 来，接一下，接一下！
4: 哎呦，真香，小鹅！
1: 来，师傅，
2: 哎，好嘞，吃饭了。
0: 饼子来了！
2: 哎呀，饼子来了，
3: 饼子来了，
2: 接一下。
3: 小鹅，你也过来吃啊？
0: 你们先吃吧，
1: 一起吃。
3: 对啊。
2: 好嘞。
5: 也分成三半了，
3: 就喜欢吃你做的，
5: 吃俩，
2: 多吃点，来。
6: 哎，景公啊，我老徐一定配合你的工作，尽量的帮你分担一点压力。和孙政委一定要好好配合好。对啊，大家都是为了一个目标，从全国各地聚到这里，以后啊，多听大家的意见。
7: 是啊。这个我知道，不过关于张宝田的事，我建议咱们上会讨论。
6: 好啊，
0: 咱们银行可真奇怪啊，副行长倒叫一起行长来了。
6: 怎么又是这个小丫头呢？怎么哪儿都有你啊？我们这是在谈工作，
2: 也在偷听啊。
0: 徐副行长，就您这嗓门，十里八村都听见了，还用找我偷听啊？
6: 今天不说你偷听的事儿，你说你作为一个学员，你怎么没大没小的？
0: 徐副行长，那你的意思是下级应该对上级有礼貌，不以你下犯上，对吗？
6: 这是八路军的纪律。
0: 那您就更没资格管我了呀！您身为副行长，对行长粗声粗气，指手画脚，这就是有规矩了。
6: 你说什么？
7: 严兵，开玩笑也不注意场合，给徐副行长道歉。
0: 对不起，徐副行长。
6: 这个淘气鬼。
7: 姐，你找我？
8: 正好徐副行长也在，咱们进屋说去。
7: 好。
8: 鉴于先前队伍中有日本特务的潜入，为了学校和组织，我建议对所有的内部人员进行登记和审查，包括外聘人员。
6: 学员那边崔校长先前就有过统计啊？
8: 是有过统计，但不够严谨。对其中的一些可疑人员应派专人监察。
7: 你的意思是张宝田的那些徒弟和家人也要排查？
8: 当然要查。
3: 师傅，这银行这轮的这个主要职务任命可都完事儿了，
9: 是不是该轮着您了？
10: 师傅，那个什么什么孙政委对你有意见。
3: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个高行长才是老大，知道吗？咱师傅是高行长请来的，
10: 能他敢怠慢吗？
3: 来啊！嗯，
11: 孙政委，这深夜驾临，有何赐教啊？
12: 孙政委，来，一块儿喝两杯。
2: 来，喝两杯。
12: 我来是要跟大家说明一件事情，现在银行的班子已经成立，按照组织安排。所有人银行人员都要归入军事编制，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你们既要遵守银行职员的纪律准则，也要遵守军规。我先说一下生活上的要求，在部队不许无故饮酒。违反者要接受处罚。还有，晚上休息的时候不得大声喧哗。否则也要接受处罚。
3: 我们正常说话。
10: 政委大人，我们这帮人平时自在惯了，
12: 所以今天我就不追究你们了。但是以后务必改过。
10: 不是你，
12: 还有着装上的要求，要干净，要得体，不能流里流气。
10: 那啥算流里流气？
12: 敞胸挽袖，衣冠不整，就像各位现在这样。你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八路军队伍和银行的风气面貌。
10: 哦，这衣服穿不好都得罚。
12: 对，
9: 这也罚，那也罚。不是你告诉我，都怎么个罚法？
12: 小惩，占军资，关禁闭，扣工钱。
9: 大惩呢？
12: 开除辞退，永不录用。还有最关键的一点，禁止一切赌博活动，违者重罚。
10: 不是政委，我们也没赌博，就玩玩。
12: 有区别吗？小刘，哎，收了。
9: 哎，收了！不是，政委，我们不玩了，收了。哎，
13: 小平。

0: 同志们，眼下有两件事情我认为要并行。第一件就是财经学校要开展为期半年的人员培训。崔校长，课表拟好之后，请拿给我和孙政委，我们先看一下。
1: 好的。
0: 第二件事呢，就是遵照上级指示，着手组建印钞所。徐副行长，您兼任发行部主任，这印钞所的整体筹运就交给您负责吧。
2: 我们应该选定一个印钞所的所长，让他来协助我。嗯，我提议任命张宝田担任印钞所所长。
3: 我不同意，张宝田为人骄纵狂傲，对手下弟子的不良习气听之任之。就在昨晚，我还发现他纵容徒弟酗酒赌博，这么一个不守规矩的粗野之人，怎么能当此大任呢？
4: 我补充一点啊，张宝田确实是有点能力，但是让他当印钞所的所长，怕是不妥吧？
5: 我同意。
0: 那崔校长、王科长，你们的意见呢？
5: 我认为可以再考察。

0: 我同意。好，既然印钞所所长任免一事，意见尚未统一，那我们就择日再议。好了，今天先到这儿，大家散会。
1: 邢副行长，邢副行长，您这是怎么了？这是
2: 你小子会议上为什么不坚持到底？张宝山是你极力引荐过来的。
0: 您刚才可都听见了，这反对之声已成围剿之势，那我只好暂挂免战牌了。
1: 岂有此理！他们越是反对，你越应该力排众议，大刀阔斧的引用着，
0: 这才是一个行长的气魄。可是，我记得您劝过我。
1: 这，当上了行长，凡事都要听大伙的意见。您看，你小子，此一时彼一时嘛，这种事情不能掖着，啊，要敞开的说出来。你等到孙政委和其他的同志，啊，态度决定了，都反对张宝天当这个所长，到那个时候，你让张宝天何去何从啊？不但失去了人才。
3: 还耽误了工期，这可责任谁都负不起。
0: 老徐同志，您信任我吗？
3: 废话，我不信任你在这跟你说这些。
0: 您信我，那就听我的。这事儿，咱们从长计议。
1: 哎，你啥意思啊？
0: 从长计议。
4: 从长计议，
5: 阿姨子，
4: 师傅，他就没真想帮您说话。您看他年纪轻轻，倒是个老狐狸。
5: 那既然如此，咱还在这赖着干什么呀？师傅，您有手艺，咱在哪儿不能混口饭吃啊？
6: 是啊，师傅。
4: 要不算了，在这儿受这气。
6: 我来之前，跟我娘和我舅舅发过誓。
7: 说要另起炉灶，大干一番，就这么回去了，也太没出息了。
8: 师傅，那您想，
6: 在高行长表态之前，咱哪儿也不去。还有，从今天起，你们排照打，酒照喝，我不管着你们，听懂了吗？
9: 懂了，
10: 懂了，师傅。
1: 大爷，嘿，出牌出牌！师爷，别藏啊，藏手里给我点儿，管着你！我这，来我这，我呀，来，继续。
11: 这两天，张宝田的徒弟和技师啊，喝酒划拳，大吵大闹。
0: 孙政委警告过几次了，他就是不听，一犯再犯。你说你还笑啊？你身为一个行长，应该管管了。你看，组织上又催着我们成立印钞所，你得想办法让孙政委改变对张宝田的看法，让他同意张宝田当这个所长。徐副行长，这印钞所的事我比您还急，可是现在呢，还没到最佳的调解时机。
12: 张先生在吗？
13: 啊，来了来了。

0: 张先生，你这三个徒弟这几天有点过分呐，屡屡触犯禁令，你这个当师傅的应该好好的管教管教。
1: 好，徐副行长，你放心，我一定好好教训教训他们，一定好好严格管教他们。这几个兔崽子平时也惯了，怪我。
2: 您坐会儿。
0: 您放心，我保证这几个兔崽子以后老老实实的。
3: 报告。什么事儿？
0: 警卫员小刘和张先生的学徒打起来了。什么？走。
3: 哇！住手！
0: 干什么呢？啊！
3: 哎呀，师傅！哎呀，我看不见了，师傅。是他们先违反纪律。

0: 经济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1: 绝不亚于前线战斗。日本要用尽一切代价的进行干扰破坏，
0: 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重建印钞所，印制出济南币来。
2: 中国金融系统破坏するためです。
3: 只要我张宝田画不成，赵桂生就能刻得出来，我们啊就能印得出来。
2: 彼が死んでこそ私は生き続ける
4: 。邢大人，没闹钟，
5: 你们的经济头脑就是武器，就是弹药。
0: 今天的济南营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

0: 交，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住手！干什么呢？啊！哎呀，是我！啊，我看不见了，是吗？是他们先违反纪律，聚众赌博。
1: 违反纪律就可以动手打人？姓刘的，你打人算不算违反纪律？
0: 什么情况？
1: 他们喝酒赌博，违反纪律，我看不过眼，替组织教训他们。
2: 你打算怎么处理？孙政委，你处处刁难我的人，不就是想赶我走吗？
1: 好啊，咱不受你这个气了。伙计们，走人。
3: 哎哎哎，张先生，张先生，八路军是诚心诚意的请你来帮忙的，
2: 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沟通，可以协调啊。
1: 他姓孙的看我不顺眼，不是一天两天了。事情闹到这一步，也不是你徐副行长能调解开的。
4: 咱们上高水远，后会无期。
1: 走！
3: 哎哎哎哎，张先生，张先生，哎呀，孙锡光啊，我早就跟你说过，处理事情上不要那么轴，太轴。他这一走，我们一上场怎么办？
4: 是，咱还真走了。
5: 是呀，咱们刚来。
1: 大张虎一言九鼎，话都说出去了。
3: 让他收回来。
6: 哥，要不咱想清楚点儿，咱们好不容易出来了，就为这点小事至于吗？
7: 当然至于了。哎，
3: 师傅，他们怎么还不找咱们道歉呀？不会要真想见咱们走了？
7: 这都是咱你的事儿，你就
3: 师傅，要不算了，
7: 咱玩砸了，师傅，咱们
3: 走人，赶紧给我收拾东西去，快点儿，
7: 去啊！

0: 哎，时光，你快点！
1: 别劝我了，老徐。时光啊，你跟人家说起软话，把人家给留下来呀、啊。
0: 是他们吕教不改，八路的队伍不能接纳这种人。
1: 你不接纳，我们印钞所怎么办？那怎么想组织交代啊？
0: 哎呀，你快！
1: 宝天，你听我说，哎，你留下，哎，你听我跟你说，哎，哎，别走，别走。
0: 时光，快点，快走吧！报告，
2: 进。
0: 高行长出事了，张先生带着他的徒弟们要走。

0: 走，去看看。张先生，张先生，留步！张先生。
1: 张先生，这是怎么回事啊？有事咱们好商量，你可不能说走就走啊！
2: 就是他，姓孙的政委，从我们到的第一天开始，就拿你们的什么组织条例来处罚我的徒弟，今天又让一个姓刘的对他们大打出手，哎，你看，都打出乌眼青了，像话？
0: 方院长，这样，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们不伺候啊！哎，不，张先生，你听我说，
3: 对不起，大人是我的错。
0: 如果没有人替你撑腰的话，你还这么立案吗？
3: 怎么说话呢？
4: 怎么着？
0: 你说怎么着？
3: 行了，
0: 你们是想当着我的面再打一架是吗？啊，好啊，我来当裁判。 一决定输赢，还是三局两胜啊？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人说，要在3个月之内占领中国。我们中国的领土是日本的26倍。那日本鬼子为什么敢口出狂言？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们不团结，不堪一击。 我问你们，日本人说的对吗？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中华民族到了最艰难的时刻，有多少国土上插上了日本的膏药旗？有多少同胞沦为了亡国奴？我们今天之所以还能在根据地有尊严地活着，难道不应该把全部精力放到建设上去吗？ 建设银行，保护人民，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使命。济南银行是八路军的银行，是抵抗日本经济侵略的力量。我们的印钞机就是我们的武器。每一个加入银行的同志们，都要用八路军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们这支队伍，只有讲纪律，才有战斗力；只有讲纪律。
5: 才能发展。
6: 高行长，我知道错了。
5: 方
7: 长，我们也知道错了。对不起，
5: 我替徒弟们跟你道个歉。高行长，我们错了。
8: 同志们。
5: 我知道大家都会成为坚定的革命战士。你们的思想工作是我没有及时做到位，这次出问题，责任在我。那我就自罚，围着宁家庄跑3圈。
9: 高行长，
5: 我这么做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八路军的队伍纪律严明。
10: 高行长，
5: 我也认罚，一起跑。
10: 我们也认罚，
7: 我也认罚。
5: 好。

0: 哎，你累成这样，杨旅包。哎，徐副行长。哎呀，我今天老徐是服了你一回啊！你这一跑啊，张宝田的徒弟们以后都不会再出什么乱子了。我看出来了，你这是经营的人心呢。
1: 这人心呢，是不可经营的，你得拿真心去换。
0: 行了，我走了。哎，你又要出去啊？
1: 是啊，您不是让我去找张宝田好好聊聊吗？现在啊，时机已经到了，我这就叫乘胜追击，一鼓作气。
0: 既然如此，你心里得有点数啊。
1: 怎么了？
0: 张宝田有稀世大言的恶习。
2: 这事儿还有别人知道吗？就我一个人知道。我怕传出去，西光听到了，更反对我们聘用张宝强。你要好好跟他聊聊，让他务必把大眼揭掉。好。哇，哥，这是啥日子呀？
3: 这些菜够咱仨吃的了。哎呀，
4: 哪是给你吃的呀？这是宝田哥啊，今天用来招待客人用的。
3: 客人？哪有什么客人啊？快吃吧。
5: 张先生在家吗？
3: 高行长。
5: 乔哥，
3: 你这客人就高行长。
5: 张先生。
3: 高行长，高行长，总算给你盼来了。快坐，快坐。巧哥，快去拿酒。
5: 哎，
3: 我今天要和高行长还有我哥好好喝一杯。
5: 你出去。
6: 那高行长好不容易来一回，你让我陪陪他呗。这没你啥事了，你先出去。
5: 乔哥，你也歇着。
6: 哎，那高行长哥，您慢用。好，慢用啊。嗯。哎，把门关上。哎，
3: 看来张先生能掐会算，早知道我会来。
6: 高行长，来，我知道你手机，这份礼物啊。
5: 是专门给您准备的，还望你笑纳。
6: 惟妙惟肖啊！张先生有心了，以前只知道张先生有造币之才，没想到这画工也同样了得嘛。<笑>
5: 来，咱们边吃边聊。
6: 好，
5: 请。
6: 我这点手艺啊，全靠我师父的指点了。
5: 是妙山先生。
6: 高行长，您咋知道我的师承啊？我还知道，你自幼家境贫寒，小学上了不到三年就辍学做工了。
5: 那年我13岁。
6: 后来，全邢台遭遇饥荒，弟弟饿死，母亲病重，你没办法，只能带着母亲离开南宫县的老家，寄宿在 邢台城郊的舅舅家里，
5: 我就想让我做点买卖，我不同意，我就想学点手艺，这才拜到了妙山先生的门下，开始临摹他的字画。
6: 果然呐，名师出高徒，你因为制造假币，被国民党当局关入了邢台大牢。 后来，日本人攻城，你趁乱脱身，大难不死。其后，在日本人的印刷厂里担任采买之职。民国28年，张先生弃暗投明，加入八路军的银行组织，为人民的银行事业脱胎换骨，屡立战功。短短数年，变成为一代造币大师，光宗耀祖，后世留名。
5: 高行长。
6: 这段发生在未来的故事，是我为你打的草稿。怎么样，还满意吗？
5: 嗯。

0: 你不是一直在等我表态吗？我高景波全力支持你管理印钞所，但是为求全行同仁没有异议，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1: 啥事？你说。
0: 把大烟戒了。
1: 是杠上了。
0: 您怎么知道我抽大烟啊？
1: 听徐副行长说的。 他曾无意间撞到你抽大烟，怕你尴尬，并未道破。他又怕银行其他人知道这件事，会影响你的任免，所以一直在帮你瞒着。
0: 刚让你不知道。

我受伤之后啊，疼得厉害。我听别人讲这大烟能够止痛，我就给吸上了。可是这一吸上我就放不下了。我也知道这玩意不是好东西，我也确实想戒了它。

我一定戒掉大烟。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

0: 马娘，把勺子拿过来。
1: 来了，
2: 来了，
0: 尝尝。怎么了？
1: 这又咸又辣，能喝吗？
0: 辣就对了，一会儿你给我找个壶装去。
1: 您不是自个儿喝啊？
0: 我这是给高行长炖的。
1: 高行长，
0: 这不是今天上午吗？绕着村子跑了两圈，我给他熬点汤，去去寒。
1: 高行长有您这样的姐姐，不知道是不是他的福气呀？
0: 你什么意思？赶紧给我找壶去。
1: 是。
3: 老行长，你这火急火燎带我去哪儿啊？
4: 到了你就知道了。你听听。
3: 听什么？
4: 一点动静都没有吧？
3: 这能说明什么？
4: 这说明啊，张宝强他们这伙人呢，懂规矩守纪律。高行长这一招以柔克刚还真见效。
3: 就怕他们好景不长。
4: 哎呀，孙政委，差不多就得了，那组织上还盯着我们造武斌的工作呢。你别看张宝强又狂又傲，那高俊博降得住他，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别到最后让张宝强说咱们八路军的干部小肚鸡肠。
3: 我也听明白你意思了，我去看看他。
4: 走吧，政委。
5: 哥，
6: 哥
5: 啊，
6: 刚才高行长在，你就应该顺便提一嘴我的事儿。
5: 不是你有啥本事，让我好意思推荐你啊？
6: 我没本事，我可以学呀。我这么聪明，啥不是一点就透？
5: 我看你是自以为是。
6: 行了，难得人家高行长这么器重你，干脆，你就和他说，让我当个副所长。 哎，哥，哥，哥，小子，小子，
7: 哥，哎，哥，这是宴又犯了，
6: 快给他伺候上。
5: 哎，站住！我刚答应人家高行长，把丹燕给接了。
7: 哥，你现在，哥，
6: 你这太难受了。
5: 你们俩出去，把门给我锁上。把门锁上。
6: 那你一个人，我们不放心啊！哎，
7: 抽一口。
5: 咱出去，出去，你们出去，快！
6: 我哥这样也太难受了。你说他抽一口能咋的？
7: 他不是答应了高行长要戒掉吗？
6: 他一句话，让我哥弄得半死不活的。
5: 啊！我找他去。
7: 哎，建锋，谁呀？
8: 段先生，
5: 小胡子，
7: 孙西瓜，他来干啥？
6: 估计要找我哥哥谈话。
7: 这咋谈呢？
6: 轮到我出马了，叫我去撵走他。
7: 建锋，你别冲动。
6: 孙政委，哦，孙政委，您怎么来了？
8: 哦，我来找张先生。
6: 哦，我表哥他不在。
8: 去哪儿了？
6: 找他徒弟去了吧？这两天他徒弟不是老闹吗？他去管教管教他们。
8: 不对吧？我刚从技师宿舍那边过来，那边都熄灯了。

0: 哟，他不会迷路了吧？这黑灯瞎火的！哎，孙政委，孙政委，孙政委，孙政委，孙政委，你听我解释。
1: 好，门给我打开。
0: 不是孙政委，我儿子今天他身体不舒服
2: 啊，开不开？
0: 不是孙政委，我们没有钥匙啊，
1: 没钥匙
0: 啊。
1: 小刘，
0: 哎，
1: 把锁砸了
0: 啊！来，哎，我开，我开，我开。

0: 光，西光，这么晚？高总，不同志，你知不知道你的银行吸食大烟呀？来，西光，坐，我慢慢跟你说。
1: 你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包庇他了，我都看见了。
0: 我问你，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吸食大烟的事儿了？
1: 我也是刚知道，并且他已经答应我了，绝对会把烟瘾给戒了。
0: 这人一旦沾染上烟瘾，就很难戒掉。这下好了。
1: 他把从日本人那儿养成的恶习都带到革命队伍里来了，这件事情如果传出去，那咱们队伍的名声岂不是毁于一旦？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你为什么不想一想，这个是危机，但也是转机。
0: 你在说什么呢？
1: 张宝田在无奈的情况下沾染上了恶习，但是他已经下定决心要改造自己，他是我们银行重要的人才，我们不能轻易放弃。
0: 我们这是在党领导下的金融组织，不是什么收容所。以我的观察，这个张宝田绝对不可能戒掉大烟。
2: 那我问你，如果张宝田能够戒掉大烟，那他是不是可以担任印钞所所长？
0: 我从不在不可能的事情上做假设。而且我说句不中听的高行长，你这么一再的袒护他，袒护这么一个无组织、无纪律还吸食大烟的人。
2: 东子，
3: 王科长，您来的正好。
0: 你赶紧给劝劝里边那两位吧。现在怀疑你的阶级立场出了问题，才这么包庇纵容他。
4: 孙政委，你口口声声说他阶级立场有问题，你对他了解多少？你知道他的身世吗？你根本就不了解他。
0: 我对他了解的还不够多吗？
4: 孙政委，你根本就不了解高景颇。
0: 我对他的身世不感兴趣。

0: 我觉得孙政委对高行长的误会太深了。这都是难免的。西光同志做事啊，原则性太强，对自己要求太严格。他希望别人都跟他一样。可是高行长办事吧，不按常理，这难免会产生误会。不过他们俩的一切努力，那都是为了银行。
1: 可他们一个是行长，一个是政委。
0: 那总不能这么僵持下去吧？哎，是啊，这样吧，我一会儿找一下孙继光，我跟他建议开一个小规模的
2: 生活会。你再会上把高定波同志的经历讲一下，话是开心所，他对高行长了解的多了，这个误会自然而然的解除了。
3: 好，那我先回去了。
4: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哎呀，这两天呀、啊，

0: 我发现宝田戒烟的劲头挺足的，啊，只要烟瘾一犯，就把自己关到屋里边，这是个好事啊。
1: 行百里者半九十，我听说戒烟戒到现在这个阶段是最难坚持的，我真不相信他能坚持下去。啊，
0: 那咱俩就等着看，啊，我觉得张宝田挺有毅力的，嗯。另外啊，我还有个建议。哎，这两天呀，咱们召开一个小范围的
2: 生活会。
1: 开个生活会。
3: 高校长。
4: 哎，崔校长，来，快坐。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3: 你快看一下吧。
4: 哦。嗯，这课程安排的都很合理，只是这银行会计、官厅会计和商业簿记这三门课程，我们好像没有教材吧？
3: 怎么没有啊？不都装在你的脑子里了吗？
4: 您想让我授课？
3: 这三门学科都要贴合行情，都需要增加一些新的市场数据和统计标准，能将新旧资源融会贯通的，恐怕也只有你高行长一个人了吧？
4: 得，我呀又揽上差事了。我
1: 都这个时候了，怎么还没人来啊？
0: 今天开会就咱们仨人。黄云同志，可以开始。哎，西矿，西矿，了解一个同事的背景，这也是一个做政委的职责。好吧，坐坐坐坐。
1: 我确实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搞不明白，你们是亲姐弟，那为什么他姓高你姓黄？
5: 我自从参加革命以后，因为工作需要改名为黄英。孙政委，在工作上我很尊重你，但是对高景颇的政治立场你不应该质疑。高景波同志自幼聪明好学，被保送到省立中学学习，后来因为他成绩优秀又考上了师范大学，因为他的努力他又考上了厦门大学经济学专业，没毕业就参加了红军。爬雪山的时候他连续几天发高烧，差一点就死在了长征路上。他渴了，我就给他抓把雪；他饿了，我就给他找些草根。后来，黎城沦陷，他冒着生命危险，把我党需要的机密文件和账本都带了出来。我作为一名党员，一名红军战士，我保证他的阶级立场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为了济南银行，他对张宝田所谓的袒护也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仅仅是出于对人才的爱惜。
0: 徐光同志，你现在应该了解高景波的为人了吧？
1: 对不起，黄英同志。
6: 時間から推測すれば、八路在京学校の対立は今現在もう対抗座についている頃のはずだ。別に何か情報はあるか？
7: 諜報員から木村さんへの連絡はありません。おそらく八路軍の警戒が厳しく、まだ情報を持ち出せないんでしょう。
6: 木村君に伝えてくれ。中国人相手には中国人の考え方をせねばいかん。待っていてはいかん。主導権を握るのだ。
7: はい。
8: 黄科长，
9: 黄科长，
10: 你们俩这是帮炊事班捡柴火吗？
8: 对啊，
9: 是。
10: 到了宁家庄之后，你们俩

0: 是不是跟严冰住一块儿？
1: 是啊，黄科长。
2: 对啊，黄科长，怎么了？
0: 是这样，前一段时间，日本特务代虎被严冰给除掉了，损失不大，但是影响却不小。这就说明我们济南银行也不是铜墙铁壁，这里边可能还有潜伏的特务。你们俩别紧张，我来找你们呢，就是想让你们俩帮个忙。
2: 什么忙啊？黄科长，您说。
1: 对，您说。
0: 你们俩不是跟严冰住一块儿吗？我希望你们多注意他的一举一动。
2: 啊，他是特务？
1: 他是特务。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跟崔校长都认为他的能力非常的出众，想让他担任重要的职务，但要对他做一些考核，所以这件事情你们绝对不能告诉严冰。
2: 行，黄科长，您放心吧，我们两个保证完成任务。
3: 还寻思跟着我哥来享福呢，谁知道是来受气的。
4: 哎，巧哥，你这是咋了？
5: 没什么，老毛病犯了，打小就落下来一个头疼。
4: 那有没有能吃的药啊？
5: 大夫给开过了，老是好不了。
4: 你把药方给我，我去镇上给你抓药。
5: 没用，一般的小地方都配不齐，得去大点的地方才有。再说了，现在出入也不方便，还得打报告。哎呀，我又不想麻烦宝田哥那边。
4: 这可怎么办呀？
5: 没事儿，反正也是老毛病了，也没多疼。到时候等货郎经过，我们再去开点药就行。
6: 同学们，从今天开始，由我来给大家讲这门课程。
7: 高行长，您就这么给我们讲课吗？
6: 有什么问题吗？
7: 您两手抠空，又没有教材，拿什么开讲啊？
6: 这教材啊，都在这儿呢，能拿走多少，就看同学们专不专心了。王安石曾经说过，合天下之众者，才；理天下之才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利也。利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才而莫理。也就是说，要想理好财，首先要设计会计制度。有了好的制度以后，还需要有忠于职守、公正廉明的人来执行。

0: 怎么总是去找高行长啊？高行长不单单是咱们的老师，主要是济南银行的行长，他这样不怕影响高行长吗？
1: 我也觉得他有点不懂事儿了，等咱们回去好好跟他聊一聊。
2: 去吧。
3: 来，你这哪来的柿子饼啊？
4: 老乡那儿买的。
3: 哎，严明，你先坐。
0: 你看，咱们不远万里来到这儿，就是为了学一技之长，将来好为银行出力。
1: 我们就是觉得吧，你平时有点……
5: 有点什么？
1: 有点贪玩了。
0: 哎，你别多想，我们就是想咱们三个学员生活在一块儿，就该互相督促学业，一同进步。我们不希望你为了一些琐事分神。
1: 嗯，
5: 没有什么琐事让我分神啊。
1: 你看啊，我发现你上课的时候总是分神，然后课余时间你又去请教问题。你要是有什么事儿不明白的，咱们可以相互讨论，你别总是去打扰高行长。
5: 我不是不专心学习，我只是高行长上课讲的什么三项折换方法，什么理财要义十法，我听不懂，我也记不住。再说了，我跟高行长接触多了，对我将来也有好处啊。江湖上有一句话，多个朋友多条路，这有什么不好？
1: 但你应该分场合。你说咱们一个学员三天两头总往高行长那儿去，你觉得合适啊？
5: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再说了，我找的又不是高行长，找的是我们的老师，我请教点问题怎么了？
0: 高行长肩上的担子那么重，日夜操劳的，你不应该总是去打扰他。
5: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要你们瞎操心。
1: 哎，你这个人，我们可是为了你好。
5: 干嘛想打架呀你？
6: 你们吵什么？
7: 好了好了，大家都住在一个屋檐下啊，本就该亲如一家。来来来，互相道个歉，握个手。来来来，这就对了嘛，写作业吧，啊，别吵了啊！
8: 头头头头有虫子吧？有虫子，有虫子，有虫子！
9: 快点走！傻子！
8: 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

0: 二位请坐。
1: 张先生，难为你了。
0: 哎。

0: 张先生，我今天是裴崔校长来请你的。是的，我想请你给我们财经学校的学员们上一堂课。哎呀，
1: 我一个手艺人哪会上课呀？讲不了这个。
2: 我们的学员将来从事银行工作，
1: 印钞造币的知识，他们应该了解一些。哎呀，我平时带个徒弟还行。
0: 您让我给这些有文化知识的学生上课，怕讲不好丢人啊！
1: 哥，见啥人说啥话，你准没错。
0: 闭嘴，一边去！你就像是给你的徒弟上课一样嘛。这个是我们高行长特意安排的。
1: 高行长，高行长是想让你在学院中树立威信，你应该明白他的苦心。
3: 我尽力，我尽力。听说今天来给咱们上课的可是位高人呢？
2: 什么高人啊？就是那个手艺人张宝田。
3: 他一个混江湖的，能给咱们上啥课呀？
2: 平时啊，咱们给学生们。 传授的都是理论知识，今天张先生来给咱们来一堂实操课，咱们可以共同学习一下。来了，来，张先生来了，同学们别玩了，别玩了，坐好，坐好，快来，张先生已经来了，坐好，坐好，嗯，坐好了，张先生。
4: 张先生，
5: 来，我这。
4: 好听讲。安静，同学们。张先生是咱们印钞造币的高手，而且他经验丰富，这也是今后啊咱们在银行工作所要接触的。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张先生来给我们讲课。
1: 希望大家珍惜这次机会，好好的听讲，好不好？好。我张宝田，今日斗胆啊，给大家讲一堂课啊。
6: 这个如有这个不足之处，请大家海涵。
1: 这个刻板印刷术发明之前啊。 先有的抄本，后就是帛书，再就是石碑和玉刻了。这个钞票啊，它分为三部分，这第一部分是那个设计，第二部分是它是雕刻，第三部分才是印刷。说到印刷呢，我们一定要准备一块这个金属模板啊。

0: 它分为两个部分，凹版印刷和凸版印刷。张老师，说点有用的吧，这些我们都学过了。
1: 对呀，
2: 废话，没用。
3: 知道了，
4: 没意思。
2: 我都，
1: 同学们，
5: 我不会说呀。
1: 同学们，张先生在造币方面颇有造诣。那平时啊，要拜他学艺的人，排队都排到十里开外去了。今天，我们能请到张先生来给我们上课，那可是大家赚到了。来，让我们见识一下张先生的手艺。

0: 他那眉笔太精细了。
1: 哎，我看看，我看。
2: 哎呀，你别挤！
3: 哎呀，
1: 跟真的一样。
3: 对呀、啊。
4: 不可笑了，
1: 太厉害了！
2: 真是，这种细节都一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

0: 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4: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7: 你的信。
8: 我的信？
7: 对啊，我看是从上海寄来的。
9: 天兵为什么不辞而别？你的选择是错误的，希望你不要执迷不悟，见信速回。义父严明达。
8: 我警告你，我的命运我自己负责，我的事情最好不要插手。
7: 你在说什么呢？我听不懂。
8: 严明达记得吗？
7: 我看你这两天情绪不高，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8: 没有，
7: 我总觉得他好像以前经历过什么，但是你问他他又不肯说。
10: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荐，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1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八月十九日，河北卫视《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邀您共赴浪漫之约。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3: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14: 巧剪精刻，
13: 雕琢毫厘，
14: 锻造美好生活。
13: 倒计时开始，
1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 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手塑形，
1: 一脉相承，
2: 锻打燕赵胜计
1: 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1: 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各位好，这里是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本次大赛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我是主持人小强，欢迎全国的观众朋友还有陶瓷爱好者们，欢迎大家。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本场我们继续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陶瓷赛道决胜赛的比拼。我们的比赛主场地是在河北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进行。本次比赛由河北省石家庄市国信公证处全程现场监督，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接下来正式开启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陶瓷赛道决胜赛的比拼。接下来跟随短片一同走进河北陶瓷的匠心世界。
0: 华夏陶瓷烧制技艺更续千年窑火，烽火不息，各地窑口匠心各异，釉彩纷呈，承载着地域独有的人文底蕴与匠心风骨。河北四大名窑各领风骚，定窑瓷色温润如象牙，胎质轻薄坚密，刻花流畅俊逸，为宋代宫廷白瓷之冠。邢窑开创隋唐白瓷风范，釉色泪银似雪，胎质细腻，铸就唐代南青北白瓷业格局。磁州窑深耕民间日用，独创白地黑花技法，风格质朴奔放。景行窑以戳印填彩工艺为核心，古朴精巧，兼具实用价值与民间美学。燕赵窑火代代相传，一代代瓷匠手骨创新，让千年燕赵瓷艺绽放全国，惊艳时光。
1: 领略过河北陶瓷的独特魅力，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本场大赛的七位评委老师。他们是文藏中国纹样数据库创始合伙人周玉斌，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唐健，国家一级高级技师、中国陶艺研究主编丁义明，景德镇陶瓷大学雕塑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景德镇雕塑院院长曹春生，沈阳理工大学艺术设计学院院长关涛，山东美术家协会陶瓷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山东艺术学院陶瓷艺术设计系主任李玉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吴冠中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正安。 本场我们依旧邀请到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李可染画院研究员、国家“一带一路”智库专家梁勇，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陶瓷文化。欢迎各位老师。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陶瓷赛道决胜赛的完整规则。
0: 战鼓敲响，指尖争锋，一场尽显燕赵陶瓷技艺的匠心盛会在河北大地隆重启幕。大赛立足全省范围，历经逐级选拔评审，近百位陶瓷匠人以艺对决，最终八位实力选手冲破重围，强势晋级，挺进陶瓷赛道决胜赛终极擂台。陶瓷赛道八位决胜赛选手抽签定序，每场四人，分为上下两场展开角逐，通过两期进行呈现，每场均设置两轮比拼。第一轮比拼，悬泥成器，上下半场选手均现场抽签选取对应器型，精准复刻器物造型与比例，考验选手的制瓷基本功与器物把控能力。第二轮比拼，素陶凝韵，创意升级，上下半场选手均以河北各大博物馆馆藏藏品为创作来源，匠心打造兼具古韵雅致与实用价值的陶瓷作品，开启技艺与文创融合挑战。上下两场选手各环节成绩累计相加，分数排名前三的选手荣获匠心奖、匠艺奖、匠作奖。两轮比拼层层递进，让我们共同期待选手们的惊艳表现。
1: 绝技争锋，赛场就绪，四位非遗匠人谁将率先亮相对决舞台，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我是翟一飞，来自保定曲阳，是一名00后，今年26岁，从事定瓷制作已有9年，多年来潜心钻研定窑拉坯、刻花与器物设计，守着轮盘与陶土，用心复刻古瓷韵味。
4: 我是魏泽，来自保定曲阳，今年28岁，从业10年，偏爱制瓷这份安然，在手工拉坯的过程中静心创作，在传统技艺里不断尝试创新。
5: 我是吴小凯，来自邢台，从业10年了，自幼痴迷陶艺，经过大学4年系统性的学习，夯实了我的制瓷功底，如今不断钻研精进，在创作中追求陶与火的乐趣。
6: 我是葛家乐，来自保定曲阳，今年23岁，从业5年，受家人影响，自幼与定瓷相伴，深耕手工拉坯，尤其偏爱宋式器型，力求与端庄器型传承定瓷素雅之美。
1: 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四位参赛选手登场。
7: 燕赵瓷韵，匠心筑梦，技高一筹，我们来了。
1: 欢迎四位选手啊！我们看得出来，四位选手非常的年轻啊，哎，有的是90后，有的是00后，应该是我们技高一筹这个开赛以来啊最年轻的一组选手了。所以说，期待着他们在赛场上精彩的表现。那四位选手呢，也是有备而来，分别带着自己的代表作来到了我们的赛场上。接下来，我们一一来欣赏一下他们的代表作品。首先，有请1号选手为我们展示。
3: 各位评委老师好，我这套作品的名字叫做《生生不息》。这套作品我把它大小递减，给人一种生长的感觉，寓意就是缠绵不绝。整体的装饰是采用定窑传统的剔花工艺。
1: 我看这个每一个罐上面的花纹花型是不一样的哈，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3: 这个是一朵海棠花，这个是一个莲花，这个是一个石榴花，整体的缠枝纹饰它就有寓意，就是连绵不绝，长雅于内。
8: 一号选手这3个代表作啊，我就选的特别的好。刚才也谈到了生生不息这种积极的正向的，又是我们民族的这种文化的意义。 那么从它的工艺来看的话，器型的制作还是在它剔花以及剔花的这个花式的选择和在整体器物上面的一种排布啊，都非常的有规律，是一组非常优秀的作品。
1: 好，谢谢一号选手的展示，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二号选手的代表作。
4: 我这件作品是百釉梅瓶，它是宋代定窑的经典之作，瓶身线条分明，它的口就像一个小蘑菇头一样，可以插大花，然后可以装酒，上面加了一条鱼，就显得更美一点吧，
1: 更灵动一些。本来是一个静物，但是有这条鱼看着就像动起来了一样。
4: 对对对对，
1: 谢谢二号选手魏泽的介绍，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
9: 因为梅瓶在我们中国的陶瓷历史上最早出现就在河北四大名窑，梅瓶的特点就是小口短径封尖和炼足，所以这个梅瓶造型非常不错。它上面有一些剔刻，学术名叫刻花花，一种技艺。它在刻的过程中，它的用力的程度是非常的要讲究的。如果你刻得重一点，它坯体就会产生内伤；刻得浅一点，花纹的深度那种飞动的效果啊就达不到。这个选手选择这个刻花花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路。
1: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三号选手的代表作。
10: 今天我带来的这件作品叫古舞，它是我采用邢窑传统制瓷工艺手工拉坯一体成型，造型圆润饱满，是鼓形，颈部配于骨钉纹，顶部用镂刻的手法刻了一圈围绕的跳舞的舞者，整体呢是想表达一种积极向上蓬勃生长的一种寓意，鼓舞人心的一种意境。我们邢窑主要一说就会说起它白瓷，邢窑的白瓷多以素雅为主，以线条造型来表现它的美感。
1: 好，谢谢三号吴小凯的介绍，那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
11: 这件作品装饰我们来看，这个运用了镂刻和乳钉纹。镂空是在5000年前其实就有的一个传统的技法，那么它是镂刻的一个原型，到了唐宋时期发展成了具有代表性的这个装饰手法。我们看到上面是用镂刻的方式，那么它是让器物整体显得是比较轻盈，又用鼓的乳钉纹去做了下面肩部的一个装饰，它形成了一个一虚一实的一个对比效果，让作品的节奏感也非常强，也让作品的整体呈现了向上的一个生命力的状态。
1: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四号选手的代表作。
6: 各位评委老师好，我这件作品的名字叫做定瓷龙凤呈祥，瓶身以咱们经典的千秋瓶仿制，圆腹饱满如满月，短径收腹。制作过程中先上一层褐彩的釉色，用到咱们这剔花工艺雕琢出龙凤呈祥的纹样，然后以祥云为辅，最后剔完以后再上一层咱们定瓷代表性的象牙白釉，形成鲜明的对比。
1: 来，我们有请评委老师。
12: 拉坯技法上做得非常饱满，包括这个小口做得也非常精致，在装饰上呢，褐彩的这种剔刻

0: 呢，我觉得做的也是非常的精致，龙凤做的惟妙惟肖，和它的造型达到了一种相互这种补充的这么一个作用。
1: 我们看完四位选手的作品展示之后呢，接下来请教一下梁勇老师啊，来帮我们讲一讲关于陶瓷烧制技艺的文化知识。
2: 我们河北的瓷窑主要讲四大瓷窑，最早烧制的可能是磁州窑，磁州窑的历史有至少有1500多年以上，以黑白花彩绘和黑白剔花形成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它的器型多样，包括老百姓用的各种生活用品，在日本，在东南亚，在西域的丝绸之路上，有很多模仿我们磁州窑的这样的黑白花的作品，也成为磁州窑对海外影响的一个重要的例证。邢窑呢，是中国白瓷历史上一个伟大的高峰，它的胎非常薄，质地非常的坚硬，在英国大英博物馆里有浩如烟海的中国瓷器，其中邢窑白瓷是一个很大的收藏品。景兴窑在宋金时期有一个非常大的创举，就是用戳来印花，或者用模具来往上印花，它可以大量的批量生产，运到东北亚、东南亚和世界各地。定窑是四大瓷窑当中最晚的一座窑，泛着一层象牙白，比较温润，就成为定窑的特色。还有大量的定州的瓷器也流布到了我们宋辽边境以北的辽国，所以成为文化传播的一种经典。所以这河北太行山的这四大瓷窑千年窑火不断，一直烧到了今天。
1: 谢谢梁勇老师的介绍。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每一次转轮旋转，每一番手法拿捏，都是日积月累的真功夫。现在进入第一轮比拼，旋泥成器。
3: 古瓷形制藏匠心，指尖旋泥铸瓷韵。本轮赛题为复刻经典器型，选手现场抽签选取对应器型，紧扣传统陶瓷形制精髓，精准把控器物结构与整体比例，可灵活运用拉坯、泥片成型、捏塑等传统手工技法复刻器物样貌。本环节满分30分，限时90分钟。
1: 四位选手呢已经来到我们的赛场之上，接下来要抽取他们在第一轮比拼当中所要创作的器型。首先有请一号选手在大屏幕上选择一个号码牌。
4: 我选4号。
1: 选择4号，来看一下4号器型是。接下来有请2号选手选择号码牌。
5: 1号。
1: 看一下1号的器型。3号选手在2号和3号之间选择。
5: 2号。
1: 看一下2号的器型。那最后3号题就是留给我们的4号选手，来，请看一下器型。好，各位请记住一下自己要制作的器型。那接下来我们正式要进入到第一轮的比拼当中。轮转素雅器，匠心藏真章。第一轮比拼，旋泥成器，倒计时90分钟，现在开始。

0: 大家好，我是陶瓷赛道的特派主持人丁蕊。那今天我会和身边的两位老师一起带着大家去读懂制瓷的技艺门道，品千年瓷韵。
1: 现在四位选手都进行了拉坯的制作过程了。
0: 他们这第一步，曹老师，他们是正在做什么呢？
1: 他正在揉泥，他揉泥是这个拉坯的一个第一道工序，非常重要。揉泥要做到三点。第一点是使泥匀称，第二点就是要排空气，如果空气没有排出来，坯拉出来了以后它是有间隔的，烧成到一定温度的时候它会炸开，所以揉泥这一关至关重要。

0: 首先我们看一号选手翟逸飞，他现在是在做什么呢？
1: 扔完你扔完一定状态就归中，归中了以后他再用力的话，他就在一个中心点再用力，如果没有归中的话，他是随着旋转呢，他会晃来晃去，那就拉不好了，出问题。必须要确定这个归中以后才能够开口，才能够拉高，还能够出行
0: 啊，
1: 那是这样的
0: 啊。因为定中心是我们拉坯整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可以这么说。
1: 陶瓷的拉坯过程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重要，
0: 都非常重要。
1: 如果前面环节没做好，后面是做不成的
0: 啊，
1: 环环相扣。
2: 找中心的同时，他还把这个泥啊拉伸按下去，还是有揉泥的成分在里面。
0: 我以为揉泥只有这种摔打呢，然后这个等于说也像揉泥哈。
2: 对。
0: 老师，我们再来看一下二号选手魏泽，现在他这一步是在做什么呢？
2: 他现在正好是开口，把证已经过去了啊，就是开口。
0: 开口。
2: 实心的泥，然后伸进去，里面的手和外面的手互相配合，开出一个凹进去的这个口子来，有利于拉伸。
1: 开口开大开小是跟你遇见的泥量和遇见的形是有关系的啊，你所以你开个口以后然后再拉伸，拉伸的一个直筒状。
0: 二号魏泽的他用的泥的颜色和其他的选手的颜色也不一样，就是在制陶过程当中对于泥的选择有什么讲究吗？曹老师，
1: 泥性非常重要，我看他的泥应该是江西景德镇来的泥，紫泥应该是，它白呀、白泥，它就颗粒比较密度比较大，容易滑，就不容易腻，就难度要大一点。所以泥的这个密度，泥的那种那个颗粒的那种细腻度啊，和它的那个支撑关系是相辅相成的。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三号选手吧，吴小凯。对啊，这个现在是在拔高吗？
2: 对，
1: 已经在出行了，肚子已经扩大，看到吗？原来是一个直筒的。
0: 他拿这个小刀的作用是什么呢？
2: 因为它这个形是曲线形，为了让这个形状规整，所以借助一些个工具。
1: 他这用工具还有一个挤压，里面外面这样挤压就规整，工具的感觉比较规形的，手是软的。里面又压了一下，这个两边挤压，它就密度就好，致密度就好。
0: 啊，
1: 拉坯的最重要一点就是使泥巴有一种致密感，是那种松动感。
0: 其实这个我觉得熟练度也很重要，因为这小刀要是不熟悉的人，这样稍微这么一拉，可能就
1: 这个
0: 凹进去一块儿。
1: 这个要经验。
0: 对，是
2: 顺行而为。
0: 您看四号选手他这是在做哪个步骤啊？
1: 开完口拔高。手往内推，里面就基本上保持一个固定状态，然后再慢慢的一层一层的往上拉，一层的往上拉，拉完一定高度，那个桶状就出来了，就是拔高的一个过程。从开口，开完口它有一定的泥量嘛，把那个泥量再通过手的运作，慢慢的拉出形出来。
0: 这个拔高好像很快。就是好像是我们选手做的很快的一个步骤，就把这个高度就拔起来了。
2: 熟能生巧的这一个过程
0: 啊，
2: 所以用一个口诀来说，就是揉泥，这个保证开口拔高出大型，再做细部，做完细部以后就等它干，
1: 对，
2: 修皮，
1: 对。

0: 为第一个选手嘛，我们的翟逸飞他复刻的是井行窑。
1: 我抽到的是井行窑经典器型竹节文瓶，制作时通过手工拉坯定型，精准把控竹节的间距与瓶身比例，还原井行窑质朴端庄的器物气质。
0: 井行窑的器型有什么特点呢？
2: 还是属于民窑性质，它是面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的这些器物，民窑的这个特质。
0: 我们看到二号选手李老师刚才说了魏泽嘛，他这个复刻的是定窑的。
3: 我抽到的是北宋定窑。

然后经典盘口直径屏，我会把控好盘口、场径、圆腹之间的尺寸比例，还原宋代宫词端庄秀雅的形制特点。

0: 那种方便，容易出行，但是水过分多了，它的泥的粒性也就差了。这个要把握用多少水，什么时候用水。
1: 定窑呢是典型的官窑的进贡的东西，它做起来就是小心翼翼的，精工细作的。
2: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三号选手吧，吴小凯老师，他为什么要拿吹风机吹一下呀？
1: 他可能吹的这个泥有点偏软了，怕它立不住了，怕瘫了，就是让泥干燥一点点。
2: 快速的干燥，然后就立住型了，是不是？
3: 我抽到的是元代池州窑四细瓶，器型敦厚饱满，溜肩鼓腹，肩部四细，方便捆扎搬运。我会先塑造饱满平腹，找准四细的安装位置，还原北方民窑寻魂大器的造型特征。
1: 池州窑典型的民窑，绘画上面呢，装饰上面呢，剔刻也有彩绘，不会像定窑那样精工细作，它就是非常豪放的。
2: 我们四号选手耿家乐，他复刻的那张图片是来自于邢窑的。
4: 我抽到的是唐代邢窑白瓷盖罐，整体器型圆润饱满，封肩鼓腹。我会精准的把控罐身弧度、口肩腹的比例，还原邢窑素净规整、温润大气的经典形制。
1: 邢窑在拉坯的过程中间啊，注重这个形态的柔和、流畅，或者是说精工细作。

0: 老师，因为现在时间还有半个小时结束，我觉得造型已经出来了。刚才李老师也指了，这是我们一号选手，他这个器型的这个竹节状，
1: 对，
0: 已经出来了。我们再看一下二号魏泽的完成情况。
1: 快就做好，
2: 那个、做
0: 的
1: 很快，
0: 对，
1: 是，好，
0: 两位老师异口同声的夸赞。
1: 所以像他这个难度啊，我们刚才说，相对而言把握比较难。脖子这一块是直线型，好，到了这个腹部是吧？球形，
0: 球形啊、
1: 曲线形，嗯，下面又有这个喇叭形的，上面也有这个敞开口的，嗯，所以他这个技法的运用啊，相对而言要素要多一些。
0: 三号选手吴小凯，
1: 这个呢，他有四个叫耳或者叫细，
0: 他这个是纯手速，纯手工捏出来的，
1: 做出来还要接粘，刚才说
0: 哦，接粘就是用水蘸着，然后
1: 这个吧，是因为你是非常湿，就可以直接粘，
0: 用来挂线的，
1: 拎着
0: 啊，
1: 省力嘛。
0: 其实陶瓷的很多用处，最早的时候都是服务于我们生活的。四号耿家乐已经修型修好了，已经不动了。

90分钟匠心创作，一件件泥坯初具形态，轮转之间是手艺的传承，也是匠心的坚守。那接下来有请四位选手依次展示本轮的作品。

0: 它的造型很流畅，然后上面是竹节，给人一种就是亭亭玉立的感觉。这件拉坯的难度，它就是提桶的时候放行，它放到这里的时候，它容易特别容易塌，因为它这个力量特别大，上面这个特别长特别重，啊，它这个是它的梁，这里得有撑劲儿，然后才能撑起这个竹节。
1: 好，有请二号选手。
2: 各位评委老师好，我抽到的第一件作品，它是宋代定窑的白釉长镜瓶，是个圆肚长镜。
1: 来，有请三号选手。
3: 各位老师好，我抽到的是池州窑的白底黑花四细瓶。我做的这件作品呢，它整体的造型是一个梭形小口溜肩加四细，我这个就是手工拉坯一起拉成之后再单独粘接四个细。
1: 有请四号。
4: 各位评委老师好，我抽到的是平窑一种代表性的白瓷罐，这件器型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罐身，还有一个盖子。
1: 好，来，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对四位选手在第一轮的比拼进行打分。

0: 好，第一轮的比拼已经结束，接下来请四位选手分别介绍一下自己在第一轮的参赛作品。有请一号选手。
1: 各位评委老师好，我抽到的是景行谣绿釉竹节瓶，

0: 分完毕。接下来看一下四位选手在第一轮比拼的得分情况。一号选手翟逸飞去掉最高分28分，最低分22分，悬泥成器环节得分26.54分。二号选手魏泽悬泥成器环节得分27.32分。三号选手吴小凯悬泥成器环节得分25.42分。四号选手葛家乐悬泥成器环节得分23.94分。看一下四位选手在第一轮的排行情况。恭喜二号选手魏泽以27.32分的成绩在第一环节获得第一，掌声送给您。接下来我们请评委老师对四位选手在第一轮的操作进行点评。首先来点评一下一号选手的作品。
1: 一号选手的这个竹节品号，竹节的那个长短啊，包括的那个气息啊，我觉得都非常好。我建议以后在拉的过程中把那个竹节形啊，把它一段段的立出来是可以办到的，尽量在拉皮过程中完成竹节的那种一节一节的那个造型出来，而不是在后面来刻出来。因为你刻出来以后它里面薄了，每个竹节它的那个厚薄啊就不均匀，可能在烧制过程中会出问题啊。我提下这个建议，但总体还是不错。
0: 谢谢评委老师啊，非常专业的点评，而且呢给出了我们具体在以后操作时候的一些细节哈。那接下来我们请评委老师来点评一下二号选手的操作。
2: 二号选手啊，我们可以看到大体上啊三个部分，一个是颈部和那个口部，再一个是腹部或者我们说肚，另外是一个是足，这三段之间的接触是硬碰硬的硬接触，弄不好容易塌。选手在拉皮的过程中间是比较干净利落的啊，是比较这个自信的啊，加上他的控制也是比较好的，稍加感性的地方啊，原图呈现的中间这个球形啊，它还是一个偏扁的，如果你拉成正圆形，它一变形啊，烧成变形，变成这个横向的，直径长一点，竖向的尺度啊偏低一点的话，会更加接近你这个原图的这个造型，控制能力很好，薄度也比较啊好，但是在这个精准上面是吧，可以再进一步。
0: 好，谢谢。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评委老师来点评一下三号选手的作品。
3: 三号选手抽到的是我们磁州窑的一个经典的器物啊，从整个的工艺和技艺来看的话，反映出我们三号选手啊就是有非常娴熟的这种操作的技能，整个的制作拉坯过程一气呵成，那么整体看来也非常的完整啊。在他整个的操作过程当中呢，我也特别注意到哈，心里边很稳啊，气定神闲。
0: 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对四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4: 我们四号做的这件作品呢是太白罐，这个作品在制作工艺上是有一定难度的，拉坯啊腹部因为跨度非常大，那么在收正收到口部的时候是有一定难度的，是非常容易变晃变歪。那么这个选手在制作过程当中呢拉坯的这个手法非常的娴熟，最后我们这个作品呈现有一点点的不如意，那么就是在我们腹部是达到这个效果了，但是足部收的不够，那么口部和足部它们相互之间对比的尺度呢就稍微弱了一点，所以那种往上的张力就做得稍微弱了一些。
0: 谢谢各位评委老师的点评啊。在这儿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老师，因为呢我们这四件作品呢都是从古代这个传承下来的器型哈，那这四件作品它都是做什么用的呢？老师们可不可以给我们普及一下？
2: 这四件器型啊，有的是 出自于官窑，还有的呢是来源于这个民窑。比方说啊，带盖子的那一件啊，就是刚才我们最后说的那一件，对吧？那毫无疑问是要储存什么食物，是吧？啊，之类的东西，储存罐，是吧？那么另外的那个有四个细的罐子，那个就是有它的特别的功用的。比方说它要取水，从一个地方取水，做了四个细在那个肩上，然后穿上绳子。至于说到这个定窑，还有一件是有竹节的，我觉得也是介于这个欣赏器之间的。
0: 谢谢老师非常精彩的解读和讲解。刚才各位老师的点评呢，算是言传啊。我们知道呢，四位选手也非常渴望能够得到各位老师的言传身教。那我们关涛老师啊，精通拉坯，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荣幸，在现场可以请关涛老师来为我们演示一下，好吗？来，掌声欢迎一下。
5: 这个是一个运泥的一个过程，当然可能是每一个产区或每一个人他这个拉坯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其实这个拉坯绝对不是一日之功，因为这个就是完全靠的时间的磨练哈。为什么讲咱们四号选手入行时间是最短的，其实能做到这个水平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我给大家就是做一个杯子吧，
0: 我们看着特别简单。那像我这样的这个小白，如果平时想去练一练、学习学习，啊，四位选手，你们的工作室我们都可以去吗？
6: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啊，都是对外开放的，是吧？
6: 对。
0: 哦，哎，这个还挺有意义的啊，大家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方式走进河北陶瓷文化，做一个自己的碗拿回去。
6: 对。
5: 我这个是纯属献丑了。
0: 哦，哎呀，好快，来，掌声要送给我们关老师。上一轮比拼，大家一手一轮复刻古形，尽显扎实基本功。那接下来这一轮，既要比拼传统技艺，更要考验创意巧思。本轮赛题将有一段精彩的文艺表演为我们揭晓。

0: 馆藏藏品为创作来源，取古器之形，成古法之韵，结合当代居家、茶室、办公等生活化场景创新创作，打造一套兼具古典雅韵与实用价值的陶瓷作品。本环节满分70分，限时20小时。
1: 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接下来进入第二轮比拼，素陶名韵。接下来请选手们移步到我们的实景赛场，一较高下。
2: 赛道的特派主持人丁蕊，那现在我来到的是我们河北美术学院，也是我们陶瓷赛道的实景赛场，我们的选手也已经陆续抵达了比赛现场。20小时计时开始。

0: 老师看到我们现在这几个选手都正在拉坯，
1: 拉坯的第一步呢叫揉泥，像我们看到一号翟逸飞，二号选手魏泽现在正在揉泥，揉泥呢一个是要熟悉泥性，要体会泥巴的干湿软硬，第二个呢是将泥巴中的气泡呢给它挤出来，
2: 揉泥啊有很多手法，这叫菊花揉。
0: 双手边旋转边螺旋按压泥料，泥面会生出层层螺旋的纹路，形似菊花的花瓣。揉完泥的第二步呢，叫定中心，也叫把正。一号翟逸飞，二号选手魏泽，三号选手吴小凯，他就在定中心。定中心呢，双手把泥向心用力，泥正则劈正，泥歪则劈斜。 找中心呢，是我们拉坯环节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让它和转盘有一个很好的结合度，这样下一步再进行操作的时候啊，就是比较顺。第二个呢，就是炼泥，炼泥呢就是让这个整块的泥它的水分和颗粒呢比较均匀，对下一步这个器物的制作呢，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0: 让我们看到三号选手吴小凯，他正在开泥，已经把正了泥，用手掌压住泥巴的中心向外开口，一般是大拇指垂直向下，在最中心的位置开口，这样以开出规整的孔洞。这个开泥的时候呢，手要稳，底部呢一般要留有一定的厚度，多半是2到3厘米。
1: 拔高吗？
0: 拔高呢也叫拉高，它是通过离心用力使泥坯变高变薄。这个关键呢在于双手呢必须是均匀使力，内手和外手的相互协调用力挤住泥巴向上拉提。拔高拉高呢可以多次来进行。

0: 我想依据河北博物院错金铜博山炉设计一套作品，萃取这件汉代香炉的造型与纹饰元素，将古时悠然的雅趣融入当下日常。
1: 我想选取宋代白釉刻花梅瓶作为设计依据，将宋代瓷器独有的端庄气韵融入设计之中。
2: 我想选取河北博物院镇馆重器中山王铁足铜鼎为创作来源，创作一套茶具，用手工拉坯结合捏塑制作，将千年中山文脉凝于一壶一杯之间。
3: 我的这个作品灵感来自于战国中山国国宝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作，制作一套酒具，取其以底成上舒展灵动的结构美学，将国宝中的东方气韵融入定瓷酒具的创作之中。
4: 老师，您看我们现在所有的选手进行到了一个什么阶段？这属于拿着小刀，这是？
5: 这个是进行修坯、拉坯完了以后啊，因为吧，它要牵涉到有的可能口修得更薄一点点。然后呢，这个坯体可能要修得更加的流畅一点，拉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些手的这个纹路的手纹的印，是吧？啊，所以在拉坯的基础上面，把厚薄关系修得更加到位，然后把转折关系修得更加流畅，就气韵生动啊，从口、颈、肩、肚子、脖，是吧？到底。让它就是感觉是一气呵成的。

0: 翟逸飞，他来自于曲阳，曲阳定窑其实是很有名的。
1: 他正在刻，这是刻花吗？
2: 刻不一样，定窑的这个刻画花，相对而言的啊，浅层的，因为它是弯窑的嘛，它不可能特别厚嘛，所以它是比较一种含蓄的，或者是叫做朦胧的，或者是一种素雅的这样一种感觉。
0: 魏泽的他现在也是在修坯，我觉得很难，中间突然收得很细，
2: 细的这一段是吧，截掉上面拿个碗，下面拿个瓶，拉坯的这个技艺啊是相对的难，采取最正常的手法是分段接是允许的，如果说他这是一次是这么样成型的，技艺是技高一筹。
0: 那老师我们再看一下三号吧，吴小凯，看到他有拿毛笔然后再蘸水，这是为什么呢？他要然后粘合在一起，粘合剂是吗？
2: 要把这个配件接粘到盖子上面，接粘的话它泥都是一样的泥，把这个泥啊调湿了调稀了啊，调成接粘泥，叫接粘的泥，
0: 所以他用毛笔蘸水然后把它们接粘在一起。老师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四号耿家乐，
2: 他这个里面既有拉坯的也有这个叫做捏塑的，
0: 中间那个花瓣式的是
2: 手捏的，对，在我们造型的这个手法中间它这是仿生啊，仿自然型号，模仿自然

0: 首先有请一号选手。
1: 各位评委老师好，我这套作品的名字叫做《炉亭武士》。我这个香炉的作品是根据河北博物院的错金铜博山炉创作而成。我的这个作品是由莲花的花盆改编创作而成，还有一个柱瓶，这个柱瓶是根据河北博物院的定窑纸锥瓶创作而成。这个柱瓶主要的用途是盛放香道工具，如香铲、香勺。第三件作品是香盒，它是根据定州博物馆和河北博物院里面的上药局的一个药盒来创作的这一个香盒。这个香盒就是盛香粉。还有一件是花叉，这个花器是根据故宫博物院里面的定窑梅瓶创作而成。最后一件是一个将军罐，根据河北博物院里面的清代白紫粉色龙灯瓶创作的这件将军罐。我的这套作品都是采用了定窑传统的刻花工艺，这个香炉采用的是定窑的压筋工艺和镂空工艺创作而成。
0: 接下来有请二号选手介绍自己的作品。
2: 各位评委老师好，我做的这五件作品都是根据河北博物馆一些梅瓶啊、玉壶春、盘古瓶这些去创作的。这五件花瓶它这个名字就叫宋韵雅生活花器系列，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可以放在茶室呀、或者是办公室插插花。第一件作品我给它取名字叫莲花塔瓶，因为它下边像一件塔一样，中间是类似一个梅瓶的肚，上边是玉壶春的口。第二件作品是管它叫花口瓶，它那个肚就像那玉壶春的肚，只是拉长了一点，但是中间有一个竹节，竹节上面就感觉像个小杯子一样，花口的小杯。第三件作品就叫盘口瓶，第四个是花菇，就更适用于插花。第五件是根据宋代梅瓶去创作的。
0: 好，二号选手的花瓶系列介绍完毕，接下来请三号选手来介绍自己的作品。
3: 各位老师好，我的作品名为陈谷，我选取的是河北省博物院中山王鼎为唯一创作元素。中山国作为战国第八雄，具有极强的地域文化及符号元素，所以我选取它创作了一套茶器。我的茶器呢，由一把壶、两个杯子、还有一个公杯、还有一个茶叶罐组成，一共五件。其中壶身有三环钮、覆耳、三足、圆釜，肚子中间呢刻以铭文，铭文的意思是以国宝为器，去燕赵文脉。
0: 三号选手做了一套茶具，接下来有请四号选手来介绍自己的作品。
4: 各位评委老师好，我的这款作品名字为福禄连开，设计灵感来自于河北博物馆战国中山国的国宝错金银四龙四凤同方案作，以荷叶舒展为形，结合四个杯子穿插进去，主形以葫芦为酒壶，葫芦谐音福禄，有着吉祥寓意的美称。
0: 来，四位选手分别已经介绍完了自己的作品呢，接下来我们有请评委老师对四位选手在第二轮的比拼进行打分。

0: 分完毕。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四位选手在第二轮比拼的成绩和得分情况。一号选手翟逸飞去掉最高分67分，最低分54分，速逃宁运环节得分63.78分。二号选手魏泽速逃宁运环节得分63.88分。三号选手吴小凯速逃宁运环节得分63.54分。四号选手葛家乐速逃宁运环节得分61.64分。看一下四位选手在第二轮的排行情况。恭喜二号选手魏泽以63.88分的成绩在第二轮获得第一，掌声送给你。接下来我们有请评委老师对四位选手在第二轮的比拼进行点评。首先来点评一下一号选手。
1: 一号选手的五个作品啊，他保留了经典传统陶瓷器物的那种气质在那里。你看将军罐、香炉等等哈，把传统气息传承下来变成延伸品，又通过提克花，通过陀式的装饰，他又提升了他的作品造型的一些内涵，利用博物馆的东西进行再造，其实是我们这个文化传承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路径，能够产生艺术市场或者博物文物文博系统转换成艺术市场最好的一个尝试吧。我觉得这位选手是做到的，值得赞扬。
0: 好，谢谢。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对二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1: 这个二号选手呢，我觉得他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把经典造型的一些元素啊进行了一个重新组构，但又不偏离它的主题，叫宋韵。我觉得这个塔形状的东西，它是各种元素组合在一起，组构一种新的一种形式出来，我觉得也是我们这个博物馆系统然后转换成这种延伸品，然后进入到寻常百姓家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设计的思路。这还在一点，它没有其他的装饰，它通过形最后可能会通过釉啊来进行装饰，就显得更加纯粹，更加的内敛，更加有它的那种宋代那种自省啊，或者是超然于物的那种审美的境界。
0: 好，谢谢。接下来请评委老师对三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2: 能够把青铜器这样一个礼器，它是非常庄重的，能够转化到我们当下生活的用器，是非常好的一种想法。从一个浑圆的器身到下面三足能够撑起来，让视觉产生了一种空白，那么这个造型本身能够转到我们的茶器，其实是有一定的可行性的啊。我们用了原来的这个铭文啊，你是用了小篆，那么小篆在书法当中呢，它本身是蛮秀气的，用这种线形来做装饰，它既是装饰又承载着一种文化，跟整体的器型比较厚重能够搭在一起呢，也缓解它的这个厚重感。作为我们日常的用器，其实我们在设计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到它的实用性。有那么一点点建议哈，就是我们的这个壶的这个把手啊跟嘴，其实它要有瞬间承接的一个气势要贯通，我们手拿上去的时候它应该是舒服的，所以它的这个位置是不是要需要稍微调整一下。
0: 好，谢谢老师。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对四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3: 四号选手的这个作品的主题是福禄连开啊，从这个命题的贴切性来讲的话，和我们寻古器型源融于生活啊，还是非常贴合的。从记忆来看，你是综合了多种技艺，一个就是拉坯，一个就是手工泥塑，一个是粘贴，然后塑形、雕刻等等，所以这种综合的运用呢，也是恰如其分的完成了

0: 的这个最终的作品整体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1: 好，谢谢各位老师的点评啊！四件作品呢各有巧思，将千年词韵打造成了生活雅器。那看到这里呢，我们想要请教一下梁勇老师有哪些和我们分享的。
2: 第一号选手选的博山炉，曾经是我们河北啊，尤其是汉中山，在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山国的好多刘焉的墓里边都发现了很多的博山炉。一号选手用他的词韵表达了我们河北收藏的博山炉的这样的一种余韵，我觉得这个创意非常有河北特色。二号选手，我觉得他汲取了定窑、梅瓶等一系列定窑瓷的一些经典啊，他把它重新创作，在器型上有所变化。这种传承过程当中呢，既有创新，又有守正。三号选手是选择了中山三器当中的铁组大铜鼎，用它的元素做了一套茶具。我们通过陶瓷把它经过文创再现出来。为我们今天的生活增加了一抹中山的色彩。四号选手呢，借鉴了我们中山国四龙四凤通方案，它的加工工艺非常讲究，而且有非常经典的力学。通过这四条龙和四条凤，它们相互龙爪和凤翼的支撑，创造了中山国铸造工艺和错金银工艺的一个伟大的经典。这个我觉得特别值得我们今天在文创当中把它再造出来，让中山这样的经典的文物在我们今天焕发出新的光彩。
1: 好，谢谢梁勇老师。接下来看一下四位选手在本场的总得分情况。四号选手葛家乐85.58分，三号选手吴小凯88.96分，一号选手翟逸飞90.32分，二号选手魏泽91.20分。恭喜二号选手魏泽在本场获得第一，掌声送给你。接下来我们要请评委老师对四位选手在本场的表现进行整体点评，有请。
3: 每个选手都有长处和特点，就希望保持你们的强项和长处，把你们的短项加以克服，你们在以后的这个从业也好、创作也好、设计也好，是吧，一定会就是说越来越强。
4: 我觉得这次活动哈，是我看到了河北古代的这个四大民谣的传承呐，它非常有力量。这说明河北四大民谣其实是中国陶瓷的一个母体，在这里，像景德镇窑、包括吉州窑等等哈，包括广州那等等窑，还有福建、浙江的，其实当时都受这个河北这个四大民谣的影响。他们能够在当地有这种传承，使我觉得看到了这个希望在这里，这是这次的一个最大的亮点。
1: 赛场词韵悠长，悬念仍在继续。那场上的四位选手呢，用一抔陶土、一双巧手，将河北陶瓷的文化韵味和创新巧思展现得淋漓尽致。那本场进行的是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陶瓷赛道决胜赛的上半场。本期呢，仅完成了四位陶瓷赛道参赛选手的比拼，下一期另外四位实力选手即将登场，最终排名会不会迎来反转，让我们拭目以待。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本次大赛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河北卫视技高一筹。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摇火助风骨，慈幼会乾坤。陶瓷赛道上半场的匠心对决，余韵犹在。下半场，四位陶瓷匠人继续重磅登场。陶土千柔凝初心，方寸瑶台净芳华。是新生挑战者破局突围，还是资深领跑者卫冕序章？

0: 土之上的非遗争锋，好戏再起。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你看看，这么好的木头，这么好的家具，啊，这么好的山水画，还有这些瓷器，啊，你们说，这能换多少钱呢？啊，咱们八路军现在讲究的是什么？艰苦朴素。这些钱，如果换成枪支和弹药，你说有多好？再说了，我也去过其他八路军首长的房子，人家的房子布置的是相当的简单，所以呢，该搬的就搬，该卖的就卖，听见没有？啊，但是不能给我贱卖了啊！哎，关公啊，给我换成一幅地图啊，军事地图，把这个也给我拆了啊！来，
1: 司令，这不都好好的吗？为什么要全换掉？
0: 嘿，咱们现在是什么？咱们是正规军，正规军就得按照八路军的要求来办，听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什么叫明白了？重新回答。
1: 是。
0: 哎，再说了啊，我说，从今往后啊，这个称呼上一定得给我改改，不能再称兄道弟的，什么大哥呀、兄弟呀，以后全都叫同志，知道吗？哎，同志，啊，这个副官啊、队长啊，一律不能叫了，听见没有？啊，哎，该称团长的称团长，该称营长的称营长，啊。还有连长啊、排长啊，都得给我叫起来，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0: 好，来搬。
3: 好，来，
4: 打把手，来。
5: 这个呀，得这么打。来，我教你。这样叠一下。
0: 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5: 知道了。
0: 好了，我自己来。
5: 哎，对对对。
0: 哎呀，这原来穿惯了皮靴，还真不太适应。
5: 你得慢慢适应，这东西都有个过程。
0: 哎，李政委。你说我原来带这帮兄弟参加了八路军，这天天这脑子里啊，就是转不过来弯，老走满腹，不是这不适应就是那不适应。你给我出出主意，该怎么改就怎么改。
5: 好，既然你说到这儿，我就跟你说，邓政委非常重视我们纵队的思想工作，多次指示，一定要抓好咱们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哎，你学得挺快的嘛。
0: 哎，没问题。
5: 来，这条。
0: 哎，我来。
5: 尤其。是咱们这些高层干部，那更得转变思想。
0: 说到思想，我说，我首先看到的是咱八路军呐，这个纪律严明，整齐划一。你们到底是怎么培训的？
5: 啊，你说到这个呀，
6: 这第一步啊，还得从打绑腿开始。
0: 说得好，
6: 是这样，我们在延安呢，办有抗日军政大学，干部培训学校；在八路军总部呢，办有抗大分校；129师，办有干部轮训班，主要是。学习军事知识、理论知识和文化知识常识等等，而且呢，是每一个干部都要进行轮训的。
0: 原来八路军有这么一整套管理军队的办法呀！
6: 是啊，
0: 了不起啊！啊，哎，李政委，
5: 啊，
0: 前两天我在咱们村子里。看见那几个女八路军战士在办识字班教妇女们识字。
5: 对。
0: 哎，你说咱们纵队能不能也办个识字班，先从教识字开始？
5: 哼，这一点咱想到一块儿去了。这识字是基础，咱们得想一个军事文化一起抓的办法，让全纵队都开展起来。
0: 好。
5: 会文化的当文化教员，会军事的当军事教员，怎么样？
0: 好，我同意，马上就办。
5: 那我这就跟徐副师长要人去。来。
7: 啊。徐副师长，李政委找我要大学生。我可以给，但咱说好了，得有借有还。我这里的人才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我和宋司令员商量过了，我们把派下去当县长的几位同志先借给你们。
8: 常言道。一将难求啊。可现在政治干部、文化人更难求啊。
7: 嗯，
8: 我看啊，就这样定了吧。回头我再给你们派一些过硬的军事干部，他们军事常识懂得多，教射击、教刺杀，样样都行。
9: 徐副师长说的是耿富贵吧？陈司令说他打仗勇敢，军事素质高，懂得又多，恐怕是爱不释手啊。
8: 是啊。但是要以大局为重嘛。 青年纵队更需要人才，你们啊要积极支持才对。
9: 徐副师长，不做地方工作，不知道他的难处啊。成立县大队，自卫军，就更需要这样的人去带兵啊。
8: 嗯。

0: 小平啊，
1: 嗯，
0: 中央来电，让你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
1: 是不是嘉祥同志从苏联带回了共产国际新的指示精神？
0: 好像是吧。你看，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按说各地代表去延安路也好走，也比较安全，完全有条件召开七大，现在却要先开一个六中全会，一定是党内还有许多思想与问题啊，需要先进行清理统一啊。
1: 我认为首先是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袖地位要确定下来，要统帅全党。
2: 长江局某些人的主张是有问题的，他们总是在强调一切都要经过统一战线，
1: 我很不以为然。这不是就等于把共产党完全交给国民党了吗？这能行吗？一切要经过统一战线，这种提法很不切合实际。这次我到济南平原去走了走，看了看，哪个不是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只要我们建立一个政权，他们就千方百计地打压一个。如果我们什么都要经过他们，那我们在济南地区什么都干不成，更不要说团结抗战了。
0: 小平啊，我刘伯承也打了半辈子仗了，胜仗打过，败仗也打过，打到今天在太行山才找到了我刘伯承的打法，那就是机动灵活，因地制宜，百变无定。这是中国哲学思想在兵法上的体现。过去我们打仗是按教条打仗，打一仗败一仗，打仗啊光靠勇，光靠拼，那不是办法，要靠头脑啊。自从毛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以后，我觉得他的想法和思路是正确的，对头的。你看啊，以弱克强，以柔克刚，以我为主。小平啊，你这次去延安一定要告诉毛主席，就说我刘伯承在太行山一定会按照他的思路去做，这也是我最真实的想法。
1: 除这以外，我还要向主席汇报我们在这里建立政权的经验和体会。养军队就是一个大问题，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瑞金苏区之所以有那么多的红军部队，这完全是因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有了政权就可以为民做事，人民就会拥护我们，我们就能有财政收入了，就有了生存之本了嘛。至少饭有地方吃了嘛。
0: 对头。贤弟啊，虽说你比我小了一轮，在许多方面你比我强太多了。
1: 嘿嘿，
0: 难怪毛主席要派你来啊，刘邓刘邓，怕我们是分不开喽。我举双手支持你向主席汇报这里的政权建设经验，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教条主义。我们红军呢、被教条主义，尤其是那个洋教条害惨喽，差一点全军覆没。
1: 是啊，
3: 师长，汪大姐说了，这么晚了邓政委肯定饿了，他做了点小米糊糊和四川的辣椒酱让我送过来。
0: 好，你去吧。
1: 好。哎呀，好。师长啊，我这可真是如同回到家一样。兄嫂厚爱，温暖在心呢。
0: 哎，你连个家也没有，到我这里还凑合，我们两个到你那里啊只能喝风喽。
1: 哎，这辣椒酱可真地道啊。
0: 我教的。我跟他说我们幺二九师一下子

0: 来了两个四川人，你这个当媳妇的得学着做四川菜。
1: 嗯，
2: 怎么样，还像你们四川人做的吧？
1: 哎，好吃，出师了，出师了。
0: 我也来口辣椒。
2: 那你们慢慢吃啊。
1: 嗯，好。
3: 现在抗日战争将进入新的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将以新的姿态出现，才能够应付战争的新局面。我认为啊，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那是绝对做不到的。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这个口号是束缚自己手脚，是完全不应该的嘛。我们的方针是在抗战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4: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对党的工作的干扰，推动了党的各项工作迅速发展。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政治报告和结论报告，邓小平在会上发言，完全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并结合实际做了关于地方工作的报告，阐述了敌后根据地的建党、建政、武装斗争等问题。
3: 你到129室之后啊，协助刘伯承打仗很得力，开辟根据地，巩固根据地，济南做了实验，总结了经验，我看非常成功。129室走在了前头啊。
5: 小平在下面比我们了解的情况更实际，回去以后认真传达六中全会的精神。
1: 是，
3: 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力求团结与进步，这就是今后抗战的总方针呐。
6: 主席说得对，请主席放心，我记住了。
3: 老总啊，
5: 啊，
3: 咱们送送小平啊。
5: 好，走。
7: 政委
6: 啊，
7: 回到太行山，你最迫切的事是什么？
6: 你说呢？
7: 我是386旅的军事主官，当然最紧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发展队伍，打击日军。
6: 这当然没错了，但是我最迫切的事，就是传达六中全会的精神。
7: 嗨，这个呀，那还用说？
8: 我陆中林是国民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在河北，唯一合法的政府就是河北省政府。所以，你们各党派要成立的下级各政府，要经过省政府的批准。
9: 陆主席，你刚到河北的时候与刘伯承师长议定，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手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管理，怎么现在会期前约提出撤销呢？我强烈要求陆主席，请您收回成命。
8: 国民的省政府朝令夕改，我希望你们以大局为重，统一听从省政府的指挥。
1: 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历尽千辛万苦，在济南人民饱受重大苦难的情况下，与各种势力相争相斗，就民于水火之中，成立政府，整顿社会治安，才有了全民抗日积极性空前高涨的局面。陆主席讲大局，难道现在还有比抗日更重要的大局吗？
8: 你们要成立的行政公署必须要经过省政府的批准，不得自行设立。
9: 我想请问在座各位，抗日无罪吧？整顿社会混乱局面无罪吧？济南行政公署是人民的行政公署，这与党派无关。我是济南人民选出来的行政公署主任。陆主席，您总不会违背济南人民的意愿随意撤掉这个行署吧？

0: 好了，休会，等待省政府的决议。
1: 总部来电说，日军。

0: 近地带合击，想一举消灭我们在济南的武装力量。
1: 日军把我们建立的根据地啊，比作是他们的盲肠炎。现在停止正面战场进攻，回师华北。而蒋介石看到我们在根据地建成燎原之势，他也想夺取政权啊。现在整个河北，特别是济南，将是风云汇集之地。
2: 这次反扫荡，如果国共合作的好，大家联合起来反扫荡。
1: 日后再强大，也不可怕。
0: 徐副师长从济南来电说，陆中林有压缩我军建立根据地的意图。如果陆中林一意孤行，对咱们反扫荡极为不利啊。
1: 形势很严峻呐，我们在济南的政权难免要受到损失。要电告徐向前、杨秀峰，保护我们的干部向安全的地带转移。
3: 等等，哎，一部分同志可以转移到太行山来，尽量的减少损失。
4: 是。
5: 李忠，向右看，向前看。
3: 报告，队伍情况完毕。
4: 嗯，
6: 好的。
3: 同志们，我们今天要打击小鬼子。
7: 段司令，师部下达指令，马上转移。
3: 转移，
7: 对。
3: 李政委，我们不能离开南宫城啊！我们要跟小鬼子一拼到底啊！
7: 对，拼一拼。
3: 他小鬼子不是有汽车大炮吗？我们青年抗日纵队就是要跟他们斗一斗。
7: 这是命令。
3: 命令？什么命令？命令我们不抗击日寇，躲着他们跑。我们是青年抗日纵队。 不是青年逃跑纵队，李政委，所以，请你转告一下徐副师长，就说，我段方生石南从命，有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7: 段司令，
3: 你一个人承担得了整个纵队存亡的责任吗？徐副师长，
7: 段方生同志，我让你撤离南宫城，不是让你撤离济南，而且，我们所有的部队都不会离开，我们是在利用一切条件。
3: 打击敌人，与敌人周旋，寻找一切机会，消灭敌人。
7: 段方生同志，没有人让你不打鬼子去逃跑躲避。
3: 这不错，
7: 还请徐副师长明示。
3: 我知道你这牛脾气啊，不听训导。<笑>我已经命令青年纵队分成若干个小组，在南宫城、萍乡、威县一带打游击。
7: 一定要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与敌人周旋。遇到敌人的大部队啊，不要硬拼，要灵活机动，转入乡村反扫荡。
3: 嗯，明白了，我一定执行徐副师长的命令。
7: 嗯，
3: 孙三炮，
8: 到，
3: 带着队伍回营地。
8: 是，
3: 全体都有，回营地。
8: 向后转，起步走。

0: 段方丈同志，你打仗积极勇敢，是员猛将。但是你一定要记住，自己是决定全纵队胜负的指挥官。一定要记住，全纵队的生死存亡。
1: 嗯，
0: 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和勇猛丢掉全局。
1: 是，我一定记住徐副师长的教导。
0: 嗯。
1: 徐副师长说的有道理。是，段司令。嗯，鬼子已进入萍乡，他们请示是不是要与鬼子周旋？
2: 已进入萍乡了。
1: 嗯，
3: 鬼子要开始扫荡了，我们得马上制定一个行动方案。
2: 三个团，要分成几个支队，在鬼子必经的路上，执行破路任务，阻断他们的汽车和大炮通行。注意。
1: 一定要跟地方政府配合，发动广大群众一起去破路。说得好，哎，告诉萍乡的三营啊，让他们要利用青纱帐，咱们用青纱帐做掩护，敌人占不了多少便宜啊！化整为零，抓住机会，打击敌人。
0: 是。

0: 快，都跟上！快点，快点！大家跟上！
1: 站住！
2: 站住！
3: 站住！
4: 同志们，听命令，跟我冲！

0: 必走。
1: 好，往里走，快，快点。好，段子良，
0: 进你们俩。
2: 行。

0: 大姐，怎么样？啊，都没事儿，就是罗毅受了点轻伤。哎，我来背你吧。啊，走，快走，快走，快快，走，
1: 快点，快点。

0: 罗毅，
1: 嗯，
0: 你发没发现最近段司令的变化挺大的？
1: 嗯，我发现了。我听说他以前就是个有知识的人，不像其他土匪和民团那样净欺负老百姓，而且他还特别有民族气节，最恨小鬼子。
0: 那倒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很有英雄气概的人。他说过绝不欺压穷苦百姓，他还立下誓言不打跑日本鬼子，不娶媳妇儿。
1: 啊，他现在还没结婚呢。
0: 你不知道吗？
1: 嗯，没看出来，我对他不是很了解，但是我知道他的队伍改变时间不长，可是他思想转变很快。我倒是觉得他这个人很有责任感，谁要是嫁给他肯定会很幸福。
0: 嗯，那你要是嫁人会不会嫁给段司令？
1: 我呀，
0: 嗯，
1: 我嘛，我不会像旧社会的女性那样，我要来一场轰轰烈烈的

0: 有恋爱，他要是喜欢我，他肯定会来找我。他要是不喜欢我，谁做红娘都没用。我要是喜欢他呀，我也会跟他说。
1: 说来说去，你也没回答我问你的问题啊。哎，自由恋爱也该有个标准吧？

0: 来，把牌子给我摘了。是。哎哎，你们干什么？
1: 不能进去！
0: 干什么？
2: 让开！
0: 不住手！
3: 会议进，出去！
0: 这是国民政府济南行署所在地，
4: 这怎么就成国民党了？这明明就是我们八路军的济南行政主任公署，你们要干嘛？
0: 小兄弟，不要激动，这是陆主席的命令。
4: 他们强行占领了南宫城，已布置我们行署的去向为由，任命了各县的县长，还任命了行署专员。
0: 我看，我们得马上派人去跟他们交涉。
4: 我看，跟他们讲理没有用，立即派部队围攻南宫城，让他们来找我们。
0: 我们应该立即向徐副师长汇报，请示以后再采取行动。
4: 不不不，徐副师长已经高烧几天，也不见好。
0: 我看不要打扰他了。这样，咱们先商讨一个方案，然后立刻请示师部。你们看怎么样？
5: 好，我来记录。
0: 徐副师长，
5: 好点了吗？
6: 啊，好多了。
0: 徐副师长，这里条件太艰苦。
6: 你还是回屋去休息吧，在哪儿都一样。我来这儿啊，透透气，也好啊。徐副师长，来倒点水。我们还是送你回太行山吧，你的身体太虚弱了。哎，
5: 大家伙啊，都坐吧啊。哎，大家伙啊，
0: 徐副师长，喝水。
5: 别再为我担心了。陆中林的事情，我都知道了，我在这里啊提几点意见，供你们参考。一。 我们立即派一个营的兵力，以保护陆主席的安全为由，进驻南宫城。如果他们挑衅，就以陆主席的安全为由，坚决地进行反击。二，我们要充分发动群众，啊，造成坚决反对解散民主团体，坚决反对取消。 行政公署的声势。三，各县要开庆祝会，要大张旗鼓的宣传八路军反扫荡的胜利。这第四啊，各专员、各县长要坚决的拒绝交权。各军政团体、组织请愿团要向国民政府请愿，造成。
0: 宣传的攻势啊！实际上，这就是确保我们行署重返南宫城。
6: 啊，对，
0: 徐副师长的四点指示非常重要，我们要马上组织实施。部队进驻南宫城的事，就交给我去安排。我还要把部队的一部分布置在南宫城周围，跟陆中林造成压力。一旦情况有变，我们马上开进南宫城。
5: 向前啊！向前，向前，向前同志！师长、政委啊，副师长在屋里。哦，好。向前同志。哎，向前，哎，别起来，别起来。
6: 刘师长
7: 啊，
6: 邓政委啊，
7: 盖好，盖好。
6: 你的手好烫啊，病了十多天，现在好些了吗？
5: 没关系，吃了药快好了。
6: 师长、政委啊，你们来了就太好了。咱们129师的主要领导都到齐了。
5: 啊，
6: 我给你们说一说啊，陆中林到处网络人，扩充军队。

0: 还把旧部军阀石友三也请到河北，是想把我们八路军挤出济南。嗯，我今天就去会会鲁中林。啊，好啊，
1: 我们是正义之师，有理有据，是他们不遵守诺言，背信弃义，自然理屈词穷了。啊，
0: 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是绝对不会屈服的，济南行政主任公署是人民选出来的。
2: 不是他陆中林说撤就撤，他能代表国民党反动政府，但代表不了济南的人民群众。今天来参加会议的都是我们129师的骨干。什么是骨干啊？就是支撑我们站起来走路、做事的骨头架子。没有这个骨头架子，我们就站不起来。今天把同志们召集起来，就是要向大家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和我参加 这次会议的体会，给我们的骨干增加营养，使我们的骨头架子更加结实。这次会议开了40多天，内容非常丰富。会后就有同志说，这完全是一次新的遵义会议，可见评价之高。我也有同感。首先传达王稼祥同志带回的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同志的讲话，他确认了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地位，同时也确认了毛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以来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这完全符合了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全党的心声和愿望，这也证明了我们中国共产党所确定的路线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大家在这正确的路线方针指引下，大胆勇敢地工作。 这次会议，毛主席用15个月的抗战实践经验，证明了一个观点，那就是中国的抗战是长期的、持久的。他有力地驳斥了速胜论和悲观论。毛主席分析得很透彻。可以这么说，毛主席在上面讲，我在下面听。我们太行山抗日的经历，立刻就真切地浮现在我眼前。 说实在话，可以这样讲，毛主席分析的抗日战争新阶段的每一种现象，都是我们亲身经历和预见的。我们一定要坚定我们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心，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他们的家园，为他们的劳动提供保障，使他们的劳动果实不轻易的让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夺走，坚定他们中国必胜的信心。这
3: 才是我们长期抗战胜利的根本。刘师长，陆主席，哎呦，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这
0: 位是李达参谋长。陆主席，啊，欢迎，您好。陆主席今非昔比，兵强马壮，八面威风啊！
3: 哎，陆某能走到今天，全仰仗刘将军的相助。既然来到了冀州，就在我这儿多歇息几日， 让陆某报答相助之恩，来来来来，里边请。
0: 好，您请。
3: 刘师长远道而来啊，来来来，请，请，请，请，请坐，请坐。
0: 陆主席，我今天是为缓和两党摩擦而来，特讨教其中的根由啊。
3: 哎呀，刘师长，实话说吧。
0: 有些事情我是知道，有些事情我是不知道，有些事情我是事后才知道。不知不为过。如果是你陆主席坚持制造冲突，其行为与汉奸无异啊！
3: 嘿呦，刘师长，此言差矣啊！汉奸这个词儿怕是不当吧？
0: 陆主席，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是两党共同制定的纲领，为了抗战， 不应该有你党我党之分，但为一己之利，置抗日大局于不顾，发生争端。请陆主席转告你的属下，我八路军是专打鬼子的。如果有人执意制造冲突，我们会毫不客气地予以回击。
3: 哎呀，刘师长，言之有理啊！哈哈，放心，我一定告诉我的手下，绝不干对日寇有利、对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不利的事情，对129师的正规部队

0: 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的。好了，二位，好了，二位，坐下说，坐下说。坐坐坐。我今天是奉八路军朱总司令和彭副总司令的命令来拜访陆主席，希望陆主席能兑现刚来河北时与我们八路军订立的协议。
1: 刘师长，你今天是来兴师问罪的，还是来商量事儿的？
2: 我是国民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我的行为怎么能受你们八路军所左右啊？你曾答应不取消八路军所成立的行政公署。
1: 和各县县政府不撤换八路军任命的各级政府的官员，
2: 你可还记得呀？你们济南的行政公署，在日本人撤走之后是一片混乱，没有人管理。我不可能不换人。陆主席所言怕不是事实吧？刚才我来时接到报告，说你的部下胡和道带领部队包围了永年县城。 提出撤换县长、驱逐八路军，并打死我政府官员多人，你怎么解释？
1: 放心，对于我属下那些过激的行为，我会严惩不贷的。
2: 你来河北之前，济南是土匪横行，各地方武装与日寇勾结，欺压百姓。我八路军旧民于水火，成立了行政主任公署，撤换了伪县长，受到了人民热烈的拥护。
1: 这是不可辩驳的事实吧，
3: 刘师长，有什么问题就说什么问题，不要扯得太远。我今天还有更重要的公务要处理。既然陆主席有比解决济南政权问题更重要的事情，那我也表明一下态度：一，希望我们携手实现抗日的愿望；第二，八路军所建立的根据地。 绝不撤离，人民既得的权利，绝不放弃。第三，济南行政主任公署绝不能取消。告辞。

0: 这个陆中林呢，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把我们八路军建立的抗日政权挤出他的济南，只是碍于现在的国共合作，又不敢明说。这叫心中有鬼，难做人呐。
1: 我们坦荡君子不怕他。
2: 嗯。
3: 这次我和陆中林谈判很不好，济南的形势又将陷入一片混乱的局面。对于他这种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做法，我们必须给予回击。我断言，陆中林在河北待不长。
4: 我和宋任穷同石友三谈过，他表面上表示愿意保持中立，可我估计那是暂时现象。一旦情况发生变化，他随时有可能出手。现在啊。 有的县已经出现了三个县政府，张英武、石友三、高树勋，他们都在尽力网络自己的势力。日军又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大有一口吃掉我们之势。我们是夹在虎狼之间呢。
1: 国民政府退守重庆不到一年，广州和武汉就相继失守。我们在济南造成今天的这个局面，对日本人也是构成了一种威胁。我是担心日本人回过头来对付我们八路军。
4: 我们必须有所准备才是啊！日军不断的清剿扫荡，我们必须坚守太行山，与巩固济南相结合。重要的是，防止敌人内外勾结。正如毛主席预言的，抗日战争分三个阶段，目前这个阶段是相持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日军肯定会调整整个华北政策。
5: 逐渐地停止对国民党部队的战略进攻，
4: 转而专门对付我们共产党。我们一定要做。

0: 在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巩固我们的政权。
1: 嗯，坚持就是胜利啊。这一次召开幺二九师和济南部分党政军干部的会议，小平同志啊，你一是要传达一下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我们学习会议文件；再一个，向前同志汇报一下近期的工作；三呢，是我们共同分析济南形势。
0: 好。
2: 有没有济南的消息？
3: 彭总，一有消息马上给您送过去。
4: 彭总啊，是在等薄城小平跟陆中林谈判的结果吧？
2: 是啊，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
4: 哎，是啊，我去看看。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

0: 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4: 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7部爱情经典。
5: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6: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4: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河北卫视《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邀您共赴浪漫之约。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伴伴同心看3D，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8月7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切实做好征兵工作，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积极服务部队练兵备战。要深化双拥共建，做好退役军人安置、随军家属就业、子女入学入托等工作，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要发挥驻济部队作用，动员广大官兵支持河北建设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传达学习了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机关党建各项任务落实落地。要加强对机关党建工作的领导，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要进一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下大气力优化营商环境，积极同国内外其他地区沟通对接，打造全国对外开放高地。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我省以更大决心和力度优化营商环境，全域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首代续代服务，一系列改革举措持续撬动营商环境大提升，吸引越来越多创业者、奋斗者来到河北，扎根河北。
1: 审批是项目落地的第一道关口。在邯郸，河北恒工精密装备有限公司为了扩大产能，急需新建厂房。过去审批专业性强、部门多，企业得反复跑多头找，如今只需一个平台，坐在办公室里就能一键搞定。
2: 河北省有一个固定资产投资在线监管平台，这个上面呢，就是把所有的各个部门的这个审批呢，全部融合在了这个平台上。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是确确实实效率非常非常的高。
1: 这份高效得益于我省建立的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目前全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审批、核准、备案等40多个事项全部纳入该平台闭环管理，每个项目都会分配唯一的项目代码，企业可随时在线查看审批事项的受理、审核、办结全流程进度。
3: 企业随时可以通过代码查询它的进展，它可以看这个事项是不是受理了，还是需要委托评估了，还是已经办结了。
1: 瞄准经营主体的痛点，

0: 体制机制的堵点，加快发展的卡点。我省严格落实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全面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行动，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近800名省市县三级知识产权专员共计入企服务 2.3 万余人次，帮助申请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171.7 亿元，让企业创新意愿更强，动力更足。十四五以来，河北入选全国优化营商环境进步最明显省份，经营主体总量持续增长，引进央企二三级子公司取得历史性突破，常住人口由长期净流出转变为净流入，河北正成为新时代投资兴业的热土。点点鼠标，线上办理，一份专项信用报告能替代多部门证明。不久前，在办理河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称号复审业务时，河北同城科技公司副总经理田维利直呼没想到。
1: 按照河北政务网上面的那个步骤来操作了一下，从我提交申请，大概五分钟就把它结束了。然后又待了五分钟以后呢，他就给我发短信，告诉我事情已经办结了，可以去专区里面下载结果去了。
0: 聚焦企业开具证明难返久问题，我省上线信用贷证一键式办事系统，以一份专项信用报告替代经营主体赴43个部门办理46个领域的有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成了经营主体的减负利器。截至6月30号，全省累计出具专项信用报告14402份，替代各类证明295321份，有效降低了经营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企业群众的关切点就是政务服务的发力点。截至目前，国家已部署5批共55个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除2项由国家层面实施的事项外，已全都在我省上线运行。办理环节、申报材料、办理时限进一步压减，整体服务效能显著提升。审批流程做减法，暖心服务做加法。今年1至6月，全省12345热线共受理企业和群众诉求1094.4万件，咨询求助类占比88.8%，日均受理6.1万件。
2: 我刚来到雄安不久，那么对于这边的租房啦，还有我的社保转移以及相关的人才政策，这些都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么通过每次拨打12345了解之后呢，他们都能把这些问题讲解得明明白白的，那我也感觉到非常的放心，也很省心。
0: 在石家庄，总投资30亿元的省重点项目深国际真悦天地正在加紧建设，项目融合数字化物流、冰雪运动、高端酒店等多元业态。目前园区物流板块雪世界已投入运营，今年年底前酒店及商业综合体板块将全部投运。
3: 整个项目从建设期也好，到目前接近运营的阶段，所有的手续的办理都是相当顺畅的，不管是供冷供热啊，还有电力啊，还有排水啊，所有的手续包括我们开业的手续，政府都是全力的支持，一切都是围着项目转。
0: 河北大力推动资金、土地、人才等要素资源跟着项目走，围着产业转，一项项小改进让企业群众在每一次办事中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让改革红利持续滋养民生土壤。金融活水精准滴灌，截至目前，全省设立首贷续贷服务中心133家，累计为33万家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切实缓解融资痛点。科技人才精准护航，今年我省336个科技特派团定向服务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累计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和推动成果转化1193项，开发新产品279项。惠企政策直达快享，我省推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应享尽享，全面推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事前鉴定。今年上半年共为153家企业鉴定项目892项，涉及研发金额17.16亿元，超过去年鉴定总量。
4: 线上专家指导减少了我们从网上查询的那个人力成本，也减少了找中介咨询的费用，企业能把这部分优惠节约出来，更大的去投入研发。
0: 以要素活激发市场新动能，以优环境提供发展硬支撑。在河北，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

0: 正结出更多发展硕果。
1: 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养老做成市场化，旅游做成规范化，在全国率先建成小康村。塔园庄村锚定三化目标，实干奋进，现代农业、田园康养、精品旅游，一项项特色产业鼓起了乡亲们的钱袋子，续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0: 一大早，塔园庄村村民崔庆慧就来到位于村西的珍稀食用菌方舱，采摘新鲜的粉木耳。
2: 每天早上八点上班，工作八个小时，采摘这个粉木耳能采摘100斤左右，然后一天收入100多块钱。
0: 为调整种养殖结构，塔园庄村特地引进珍稀菌菇种植方舱项目。32个智能方舱依靠数字化控制，恒温恒湿，采用多列立体方式种植粉木耳、金耳、猴头菇、白灵菇等珍稀食用菌，
3: 主要向往北京啊、广州、上海、深圳这些地方，全年预计增收大概在500万元左右，同时提供30余人的就业岗位。
0: 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塔园庄村先后建成了智慧农场、同福乡村振兴示范园等项目。今年年初，村两委班子带队赴南方先进乡村考察学习，确定了珍稀食用菌、石斑鱼、蛋白肽、肉食加工、石磨面粉等6个农业产业化项目。目前，蛋白肽项目生产车间已经建设完成，即将投入使用，肉食加工、石磨面粉等项目正在全力推进。在高密度海水石斑鱼养殖基地，5个大型标准化养殖罐体里，10000多条石斑鱼鱼苗在技术人员调配的海水里游弋。该项目总投资500多万元，今年6月底完成设备安装调试，首批鱼苗预计在中秋节长成上市。
4: 项目属于试验阶段，试验一成功以后，我们在塔园庄将建150个这样的养殖罐，年产石斑鱼900吨左右。年产值1亿左右。
0: 把养老做成市场化，在塔园庄村村北，占地面积160亩、能容纳3000余名老人入住的福天下颐养中心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项目包括5星级养老机构、护理院等，共25栋建筑，目前13栋已封顶。
5: 项目将建成一个高品质、持续退休照料社区综合体，结合塔园庄同福乡村振兴9大园区，致力于为老人打造家园、乐园、田园三园共生的文化生活场景。
0: 把旅游做成规范化，塔园庄村抢抓滹沱河生态修复机遇，盘活水岸闲置土地，布局了采摘园、田园民宿、房车营地、骑行绿道、乡雨集美食文化街区等项目，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增收资产，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协同发展路径。
6: 今后我们一定会持续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深化村企协同发展，完善电商、文旅、康养、传产业链，持续优化养老、教育、人居民生保障，奋力打造全国乡村振兴样板。
1: 日前，金融助力链链通系列活动、科产金一体化专项活动在北京举办，经济两地高校院所、金融投资机构及中小企业深度对接，串起中式转化落地全链条，意向合作规模超8亿元。
7: 企业有技术需求，高校有科研成果，银行有金融产品，怎么把三方拧到一起？活动现场，石家庄、保定、沧州3大高新区率先亮需求，集中发布了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的产业需求清单。
8: 我们主要做的是服务于生物医药、生物工程这个领域，一直在做这个新产品研发，但是在这个研发过程中呢，遇到一些瓶颈，之前直接去对接没有很好的通道。
7: 需求亮出来了，谁来接？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化工大学的专家团队现场发布了高端装备、新材料等领域前沿科研成果109项，和企业的技术需求逐一比对，精准匹配。
9: 河北的企业呢，主要是这个在于装备制造啊、智能制造，还有产业，特别是新材料的需求上面，需求还是比较迫切的。那我们发布了成果之后的话，有企业主动会跟我们联系，有一些技术上的更新，包括派专家去指导啊，包括有技术转让或者许可啊，我们会加紧联系。
7: 技术有了着落，钱从哪儿来？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中银证券、永盈金融租赁等金融机构也在现场开方，分层匹配不同阶段企业的资金需求。
10: 科技型企业呢？

0: 本少，科研成果投入高，但是它缺资金，存在这样的这个痛点。我们围绕企业推出了像这种中试贷、知识产权质押贷，通过这种创新产品来解决企业在向金融融资的最后一公里的堵点。
1: 我们要从这个单纯管道行业转到高端装备，转型期间面临的这几个难点，一个是资金，一个是项目，在这个活动中，这两个困难点我们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2: 科技供给、产业需求、金融支撑，在同一平台实现了三方会诊。经多轮对接和深度洽谈，共有43家企业分别与4家高校科研院所、18家金融机构达成合作意向，意向合作总规模达8.4亿元。
3: 我们将用好这批专家资源，入库建档，组织专家深入特色产业集群、专业特新企业，然后开展1对1的把脉问诊，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突破瓶颈，借力这个北京的智力资源，把这个前沿的科技成果在河北中试转化落地，推动企业不链强链实现高质量发展。
4: 今天，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正式启用。该中心与华北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实现业务贯通，京津冀跨区域空铁工联运再添新通道。
5: 上午10:30，首批跨境电商货物从大兴机场综合保税区发出，经由公路直达石家庄国际陆港，编组后搭乘中欧班列发往欧洲。实现了航空、公路、铁路各环节贯通，大幅提升跨境运输效率。
6: 北京河北双枢纽的贯通，优化了整个区域的物流布局，同时也畅通了亚洲、欧洲跨境的主要通道。企业可以自由地去选择空运，或者是中欧班列，或者是空铁联运等多种的运输方式。
5: 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负责统筹整合各类物流资源，为外贸企业提供订仓到报关一站式服务，实现一次委托全程直达，一单到底。
7: 如今通过中欧班列服务中心，货物进入综保区后，就等同于进入了石家庄国际陆港的候车大厅，一站式办理非常方便。
5: 大兴机场是国家级航空货运枢纽，国际航线资源丰富，承担区域空中跨境物流门户功能。石家庄国际陆港作为华北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依托20条国际线路连通亚欧多地。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使得两大枢纽优势互补，补齐了京津冀跨区域空铁工联运短板。
8: 我们将持续优化空铁联运流程，完善物流配套，深化两地合作，促进区域对外开放高水平发展。
4: 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马铃薯种植面积超过65万亩，被誉为中国马铃薯之乡。立足资源优势，当地持续提升种薯品质，延伸产业链条，让小土豆长成富民新村大产业。
2: 盛夏时节，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的60多万亩马铃薯进入生长的关键期。钱怀村村民刘新民今年种了500多亩马铃薯，预计产量超过2000吨。
9: 现在种的是县里选育的脱毒良种，并且有专业农技员常年下地指导，产量比以前翻了一番还多，亩产能达到4000公斤到5000公斤。
2: 马铃薯收成好不好，关键看种薯。过去围场薯农多采用自留种，芽眼多，抗性差，产量逐年下滑。围场通过和各大科研院所合作，引进先进技术，从源头提升种薯品质。
10: 通过技术彻底解决掉种薯退化病毒积累的难题。目前呢，全县拥有种薯繁育企业21家，年产微型薯超过2亿粒，年提供优质原种30万吨以上。
2: 依托稳定产量优势，围场大力延伸马铃薯产业链条，全县多家龙头企业深耕精深加工领域，产品涵盖淀粉、粉条、马铃薯蛋白饲料等品类。部分企业还聚焦年轻群体需求，创新推出特色吃法，让马铃薯跳出传统食用场景。
11: 比如说芝士黄油烤土豆，包括土豆鲜粉，还有土豆冰激凌。后续呢，我们也会走进更多的商圈和景区，让越来越多的人吃到不一样的围场的土豆。
2: 如今

0: 围场马铃薯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35亿元，带动全县1.1万余名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小土豆成为了富民兴村的金疙瘩。刚刚闭幕的第27届中国马铃薯大会上，行业专家、领军人才、龙头企业代表等围绕马铃薯中长期发展规划、两种体系建设、标准化种植、品牌提升等进行探讨，为当地马铃薯全产业链提质升级注入新动能。
1: 我们将用好马铃薯大会带来的交流成果，持续深化和专家企业对接合作，大力推广生态绿色种植技术，做强种树繁育，延伸马铃薯深加工产业链，擦亮围场马铃薯区域品牌，不断带动群众增收。
2: 关注高招，今天河北高招专科提前批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
3: 本批次集中填报志愿含对口专科批，已经录取2.4万多名考生。从录取情况看，2026年我省为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招收定向培养军士787人，含女军士4人。大部分院校集中填报志愿完成了招生任务，普通类公安院校计划招生900个，集中填报志愿全都满额。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后，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544个院校专业类向考生征集志愿10834个计划。其中，历史科目组和6所院校征集85个计划，物理科目组和21所院校征集124个计划，艺术体育类410个院校专业类征集7105个计划，对口专科批107个院校专业类征集3520个计划。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8月8号17时，考生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填报。
2: 暑期打卡好去处，接下来为您推荐一个拥抱星辰大海的好去处。首钢园里刚刚开放的守望天宫，北京太空探索中心。
4: 走进这个太空探索中心啊，我发现这里主打的就是一个沉浸感。这里呢，4000多平米的面积，80%都是沉浸体验区，而且呢，其中70%的展品都是首发首展。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啊，就是一个10打10的火箭残骸，它可是在太空中经历过3000多度高温的考验。
5: 在这里，游客可以进入到空间站节点舱内部，以航天员视角开展舱内调度操作，还可以探索宇航员之家，看到宇航服的变迁和真实的太空生活。不仅如此，巨大的火星探测器降落伞，经过太空育种的太空南瓜也在馆内集中展示，直观呈现国家航天科技成果转化。
6: 7D 影院非常好玩，
7: 在心中树立起一个小小的一个梦想，然后呢让他们去学习就有这种动力，这未来也会有这个方向。
8: 哇，现在在空间站里啊。
5: 在 AR VR 超感剧场，游客可以近距离观察空间站对接，俯瞰地球弧线，来一场身临其境的太空微度假。馆内还设有 7D 星际飞行影院，游客在失重与震动中体验星际空战。
4: 5、4、3、2、1，发射。在这儿呢还可以体验航天人的工作。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卫星指挥中心，平时呢在画面中才可以看到的场景被复制到了这里。游客呢在这儿可以随着倒计时来完整的体验一下火箭发射的全流程。
9: 因为以前这些知识呢确实离我们太远了，大家从新闻上播放都是看到啊，很高兴火箭发射上去了，卫星发射上去了，最终的作用是什么大家其实并不清楚啊。这边呢可以大家深入的去了解卫星的作用和日常生活中卫星对我们的帮助。
5: 据介绍，北京太空探索中心将紧扣航天加文旅加教育的深度融合主线，持续引进优质航天科普资源，打造具有行业标杆意义的沉浸式航天教育基地。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0: 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显示，7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0，仍处扩张区间。其中，物流业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1%，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9%，平均库存量指数为52.1%，比上个月提升1.6个百分点，显示出7月份省内物流库存流转畅通，企业

建有运力，仓储资源得到充分调动，货物周转活跃度提升，物流效率稳步改善。全省物流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0.9%，表明行业信心整体稳固，大部分物流企业对后续市场仍保持正向判断。今天，熊山高铁河北段开始按图行车试验，标志着进入开通运营倒计时。按图行车试验就是按照列车运行图组织列车在正常运行条件下的非载客运行，满足开通运营各项标准和要求。熊山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

0: 1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省气象台今天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号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每小时30到50毫米，局地每小时80毫米以上。部分地区伴有8到9级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0级以上。个别地点有冰雹。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7号12时至8月8号12时，保定市富平县、石家庄市平山县、灵寿县、井陉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保定市、张家口市、石家庄市、邢台市、邯郸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保定市、石家庄市、邯郸市、张家口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根据天气形势预测，经会商研判，依据河北省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8月7号14时对石家庄、张家口、保定、邢台、邯郸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请注意防范。
1: 近日，我省以跟着电影去旅游为主题，推出观影票根专属折扣优惠以及影城景区票根互惠活动。本轮观影福利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电影局策划主办，遴选正定荣国府、丈石岩、棋盘山、洪崖谷等省内多个热门旅游景区，面向全省电影观众给予购票优惠。8月1号起至10月31号，在全省任意影院观影的观众均可凭纸质票根在合作景区享受门票折扣优惠。
0: 日前，中国华彩16球青少年系列赛河北廊坊站落下帷幕，这是华彩系列赛创办以来规模最大的一站，来自全国20多个省区市的1200余名青少年台球选手参赛。廊坊市台球产业上下游链条完整，相关经营主体超4900家。赛事的举办为台球行业规范化发展、体教深度融合以及城市赛事经济注入强劲动能。赛事期间直接拉动本地消费超过7500万元，进一步激活文体旅消费市场。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湖光云影两相和，风漾层林夜婆娑。

0: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
1: 晚上好，时光飞逝，一转眼立秋了，但立秋从来不是暑热的终点，这天儿还得再热上一阵儿。明天各地的最高气温会比今天低一些，但30度左右也算不上凉快。再往后看，个别地方还有出现高温的可能，像石家庄11号最高气温或再次达到35度，要持续做好防暑工作。降雨也没有因为立秋而退缩，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大部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西部深颜色的区域雨量较大，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一旦遇到了要及时躲避。那雨量大的山区和浅山区要注意防范因较强降水可能导致的山洪地质灾害和暴雨积涝。那明天白天呢，仅在西部的这些地方和邯郸会有雷阵雨或阵雨。此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部地区的风力较大，要有所防范。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大雨转多云，25到32度。张家口雷阵雨，20到29度。承德多云转晴，19到28度。秦皇岛多云转晴，20到31度。唐山多云转晴，23到32度。廊坊雷阵雨转晴，24到32度。保定中雨转晴，24到29度。沧州多云转晴，25到31度。衡水多云转晴，25到32度。邢台大雨转雷阵雨，23到31度。邯郸中雨转雷阵雨，24到33度。雄安新区中雨转晴，24到29度。定州中雨转多云，24到29度。新吉雷阵雨转晴，25到32度。石家庄大雨转多云，25到32度。西藏阿里多云，5到19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转晴，28到37度。感谢收看。

牧野洋洋，盘车惶惶，四源蓬蓬，为师上府，是为阴阳，量比武王，四伐大商，会招清明。这两句气势磅礴的诗，出自《诗经》中的《大雅·大明篇》。作为周王朝开国史诗的中篇，《大明》在最后两章记录了商周更替的总决战——牧野之战。这场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战争，从遮天蔽日的殷商军。

队热血沸腾的武王誓师开始。诗人掠过残酷的厮杀，将敌军转向了辽阔的战场，勾勒出周朝军队扩清战局的讯息，同时也寓意着即将迎来的清平天下。周王朝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然而这个王朝的命运却因死灰复燃的殷商旧部、卧榻之侧的游牧民族、心怀异志的各方诸侯等种种因素变得名讳交替。战争成为贯穿周朝近800年统治的底色，也成为《诗经》中30余篇诗文所吟唱的歌。

0: 西周建国后的第三年，都城镐京，武王的生命走到了最后一刻。弥留之际，他将四弟周公唤至榻前，将13岁的儿子和军国大事交托给了周公。肃兴夜寐，礼贤下士，周公治下的西周海晏河清。可人心难测，他的三位兄弟渐渐心生嫌隙，他们散播周公独揽朝政、居心叵测的谣言，串通他们受命监视的商纣王之子武庚，并联合徐夷、淮夷等方国部落准备谋反。西周第一个重大危机——三监之乱，就这样降临了。既破我釜，又缺我枪，周公东征，四国事惶，哀我人思，亦恐之将。东征，周公辅政时期的高光时刻，也是西周转危为安的重大事件。这首由一名出征将士所作的《破釜》，即讲述了周公平复叛乱的事迹。既破我釜，又缺我旗，究竟是何等惨烈的战况，才会让无坚不摧的战釜布满破口？需要经历多少场厮杀，才会让铁骑的利齿根根断落？诗人对战场的惨烈并没有过多的描写，对手中残破武器的寥寥数语却带有破釜沉舟般的决绝。
1: 此次东征对四方之国产生了极大的震慑，诗中的黄为匡正，是长治的开始，俄为教化，是兴盛的前提，求为强固，是久安的根基。层层递进的咏叹，将周公之师匡正四方之国、教化社会风气、巩固边疆安全的功勋娓娓道来。这场历时3年的东征，以诛杀武庚及参与叛变的兄弟、平复17叛国的辉煌战绩而结束。哀我人思，亦恐之羞。每章的最后两句，是诗人对胜利的感叹。抖落身上的征尘，在一片旌旗中回望这段征伐的岁月，青山埋骨的战。

0: 九死一生的经历，幸存的将士不禁悲心交集。
1: 对周公来说，这场战争可能更加让他伤怀。凯旋后，周公无意间看到了盛开的堂弟花，并蒂绽放的堂弟让他思念起了同胞兄弟。曾几何时，他们何尝不像这堂弟花一样相伴相生。兄弟戏于墙，外遇起舞，没有良朋，争也无容。丧乱既平，既安且宁，虽有兄弟，不如有生。周公想到了牧野战场上并肩而立的二哥姬发，想到了刚刚被自己诛杀的三哥，还有被流放驱逐的弟弟。曾经的兄弟们，就算有争吵，一旦外敌当前，便会同心抵御。而如今，天下太平，为何兄弟之间同室操戈，情谊还不如普通的朋友？作为中国最先歌唱兄弟友爱的诗作，《长帝》也是情理相融的明理典范。诗篇的最后，周公给后世留下了一份美好的期望。鬓耳边豆，饮酒之欲，兄弟既聚，何乐且如？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息，何乐且战？周公兄弟相爱相杀的故事已经过去了3000多年，但周公在《长帝》一诗中流露的真情实意，和堂弟之花、外遇起舞、妻子好合、如鼓瑟琴等词语，却一直流传至今，成为我们祝福家庭团结和睦的经典用语。
0: 平定三监之乱后，周王朝昂首迈向一个盛世。在几千年的华夏文明中，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碰撞融合，始终是如影随形的篇章。周朝同样不例外。在周版图的西北，生活着一个名为鲜允的民族，他们凭借优良的战马和精湛的骑射能力，纵横草原大漠，频繁侵袭周朝国土。在卷帙浩繁的《诗经》篇目中，记载了不少周王朝抵御鲜允入侵的战斗。对于君主王侯来说，平定外患、推广王道是应有的治国之策；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出征则是保家卫国的大义和为王效命的忠诚。《采薇》这首诗就记录了一个士兵击退外敌后的故事。
1: 采薇，采薇，薇亦作纸，约归，约归，岁亦木纸。米是米家，鲜允之故，不遑起居，鲜允之故。又是一个凛冬，冰雪弥漫的平原，抬眼都是肃杀的景象。一个身着军装的男人撑着长戈从远处跋涉而来，闪着寒光的双刃伤痕斑驳，似乎在讲述

0: 主人经历过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战斗。看着雪中指向家园的脚印，士兵回忆起了出征的场景。那是一个草木漫发的春天，鲜允的入侵迫使中原调用了大量的兵力去抵御。旷日持久的战事让他所带的军粮捉襟见肘，边疆条件艰苦，将士们都在靠采微菜充饥。微菜生长区域广泛，种子、茎、叶均可食用。在外征战的时间里，从微菜破土发芽，到幼苗柔嫩，再到茎叶老硬，各种口感士兵都已尝遍，但解甲的命令迟迟没有到来。战事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士兵们必须收起对家的念想，振奋精神，冲锋杀敌。比尔维河为长之花，比路斯河君子之车，戎车既驾，四母夜夜，岂敢定居，一月三节。那盛开着的是什么花？是象征兄弟们团结友爱的堂弟。那行驶不息的是什么人的车？当然是将帅们的战车。暑往寒来，居无定所的将士们配合默契，打了一场又一场漂亮的胜仗。来犯的闲云最终被赶回了大漠。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大雪遮掩了熟悉的一切，也放缓了他的脚步。一路征战，他见到了太多时事九空、生离死别的惨象。边关渐远，乡关渐近，眼前的一切开始变得熟悉，内心却愈发不安与焦虑。家人是否安好？家中存粮能否撑过严冬？最坏的结果又会是什么？这些问题，士兵没有告诉我们答案。只有飞舞的雪花，夹杂着漫天愁绪，充斥在天地之间。《诗经》中的战争诗，不仅关注了出征的战士，也将视线投向了他们的妻子与家人。在采薇中的士兵近乡情怯的时候，一个没有风雪侵袭的山坡上，来自《君子于邑》中的妇人，在痴痴地等待自己的丈夫。君子于邑，不知其妻，何至哉？积妻于时，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邑，如之何勿思？她记得丈夫离开家乡去戍守边防的日子，却不知道他的归期。黄昏来得依旧平和，妇人悉心照料的家禽晒足了太阳，陆续钻回了窝。早上放出的牛羊吃饱肚子回到了圈栏， 趁着夕阳未落，妇人再一次登上了屋舍后的山坡。今天又盼不来他的身影了，不知道现在他转房到了哪里。漫长的守望中，也许她不会像《伯希》中同样期盼丈夫归来的女子一般蓬头垢面、无心梳洗，而是每天打扮好自己，随时准备迎接心上人的归来。而现实却让她一次次失望而归。君子于义，不日不月，何其有活。积期于节，日之夕矣，羊牛下阔。君子于义，苟无饥渴。妇人已经不知道在这个山丘上送走了多少轮的日月交替。当希望再次落空，他的心境也产生了变化，从如之何物思的期盼转为苟无饥渴的祈祷。只要你在外能吃上口饱饭，逢凶化吉，我就不再有什么奢望了。这首《君子于义》中的妇人与《采薇》中的士兵并没有什么交集，不过我们多希望把他们组成一个圆满的故事。归家的士兵走出了风雪，在一个夕阳斜照的山丘上与等候多年的妻子久久相拥。
1: 幽州一带统治者多以敬天保民为战争的出发点，希望能够以德代战，去避免正面的战争冲突。但是如果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则必势若雷霆，一击必中。公元前841年，荒淫的周厉王被赶下台，周朝大厦将倾，继任的周宣王挽狂澜于既倒。他带领西周走向中兴的第一步就是平定各路野心勃勃的诸侯。徐方作为东夷实力最强的诸侯国，曾是支持三监之乱的主要力量，在穆王时期势力达到鼎盛，对周王室不再行君臣之礼。对时叛时降的徐方，宣王是如何收服的呢？
0: 赫赫鸣鸣，亡命轻视，南众太祖，太师皇甫，整我六师以修我容，既敬既戒，会此南国。此次对徐方的南征，宣王采取震慑为主的策略，因此选调的全部是能征善战的将领，出征总兵力达到了6个师。徐方万万没想到宣王会出动这么强大的阵容，浩浩荡荡的大军刚刚开拔，听到消息的徐方就已自乱阵脚。徐方一骚，震惊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惊。周王室的盛大军威如同不断迫近的滚滚天雷，徐方二字的回环互用更表现出徐方的手足无措和宣王大军兵不血刃的赫赫

0: 最终肝胆俱裂的徐芳重新归服于周天子。这般雷霆万钧的征伐在宣王时期经常上演，周王朝一度呈现四方平定、诸侯来朝的局面。而步入晚年后的周宣王独断专行、穷兵黩武，却接连失败，西周的中兴终成昙花一现。
1: 公元前771年，犬戎，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鲜允部族，攻入镐京，结束了西周的统治。次年，在秦襄公和他的军队护送下，周平王迁都洛邑，开启了东周时代。因秦王有功，周平王将王室无力控制的西周旧都所在地封给了秦国。秦人由此便开始了从犬戎手中夺回故土的漫长战争，尚武之风也渐渐融入了秦人血脉。战火淬炼出的战友情是什么样？秦风无衣给了世人最热血的答案。
0: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秦国发迹于西北荒凉苦寒之地，背负着重整山河的使命。秦人的战歌有着不同寻常的壮怀激烈，面对敌方的千军万马，即便衣衫褴褛，缺少像样的战袍或武器，又有何惧？战友之间肝胆相照的炽热，可以冲散一切黑暗和恐惧。他们彼此毫无保留地分享一切，可以是一袭遮风的长袍，一件贴身的汗衫，甚至是自己的性命。这般真挚而深厚的感情，除了有着抵御外辱、收复失地的共同目标和理想，更源自周人的族居制度。在当时，军队实行五人为伍的编制，乡里五家挨着住的邻居，一家出一人当兵，到了军队就组成了义伍。早在被征召之前，五个孩子就相伴长大，亲如兄弟。十岁时成为同学，跟老师一起学习文字、计算、基本礼仪。在大学里，一起学习射箭、驾车。到了入伍年龄，他们将效力同个麾下，同生共死。面临血与火的考验，只有互相的协伴，才能在残酷的战场获得生存和最终胜利。有时候，这种视同生死和爱情一样，令人动容。击鼓齐汤，踊跃用兵，土国成曹，我独难行。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已归，忧心有忡。这是一名魏国士兵 留下的生死之约。战鼓声中，将士们开始了训练。这位士兵情绪低落，因为他被选拔参加南征的行动，而战友们将留守下来修筑城墙。征途中，士兵颠沛流离，丢失了战马，虽有幸寻回，却又不知前路等待着多少凶吉，是否还能活着回到家乡？沮丧的士兵想起了自己和一位故人所定下的誓言：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而如今，他们之间相别太久，相隔太远，前途未卜的自己可能无法兑现誓言了。这位故人是谁？汉代郑玄在《毛诗笺》中认为，这是士兵与战友之间不求同生但求同死的袍泽之情。也有很多人认为，这是士兵与妻子之间的山盟海誓。无论是何种情景，这首诗都以其独特的韵味成为千古绝唱。
1: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在这首诗诞生的年代，诸侯间的纷争正愈演愈烈。随着列国的崛起，周朝的礼崩乐坏，《诗经》的收录停留在了春秋时期。纵览《诗经》中的战争篇，我们看到的是四伐大伤、如雷如霆的国家大义，是不知其妻、惜我亡矣的百感交集，是外遇其侮、与子同仇的手足情深。其中没有对杀戮掠夺的刻画，也没有对镇压征服的描摹，因为在周人看来，捍卫国度的和平与稳定，秉持内心的道德与正义，才是战争真正的要义。那些裹挟在历史洪流中的天子诸侯、黎民百姓，隐隐的对和平的希冀、对幸福的感怀、对生命的尊重、对个体的关怀，以各自的纵横捭阖、儿女情长，共同成就了这一篇篇厚重隽永的民族史诗。

0: 复多情，吹我罗长叹。看来五郎是把我忘了。
1: 谁？谁在这装神弄鬼？畜生！

0: 木兰，你真的忘了我吗？
1: 有。
0: 竟如此绝情，要杀我？
1: 住口！我乃长安县尉。今日必斩杀妖孽，为民除害。Yeah!

0: 热爱这盛大的王朝，正如没人不热爱伟大的长安。看，一切祥和明媚，繁华如梦。越是花团锦簇，它的阴影便越深幽难测。绚烂的大唐就像面镜子。
1: 一面歌舞升平，而另一面鬼影幢幢。大胆！这可不是我说的，此乃恩师狄公与我。我知道你是狄仁杰弟子，记着，以后少在本将军面前炫耀。哼！你听着，前任长安县尉武大起莫名溺死，我去现场勘察过。
0: 有诸多诡异蹊跷之处，你若真有本事，就尽快查明真相，别让武县尉死得不明不白。
2: 两人，
0: 此乃你职责之所在，本将军会监督于你。两人，
3: 快让开！让开！让开！快让开！
4: 他们几个人正在国外出呢。

0: 宋禅，你家没落，我父亲却仍要履行婚约，你可不许辜负我姐姐，否则我绝不轻饶。
1: 玉林，不得无礼。
2: 无妨，窦公子，迎娶尊姐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如何敢辜负？
1: 天色不早了，我带人先走。你要先走？好你个宋禅，你就这么对我姐姐？
0: 玉林，俺大堂习俗，把新娘子接出家门，新郎官不能一直陪着，需先行返回新房。
2: 对，在那里迎接新娘。
1: 规矩啊。
0: 那走吧。
1: 从儿，先行一步了。
2: 路途尚远，公子当心。
1: 多谢。

0: 这么大的太阳，怎么打起雷来了？
1: 玉林，怎么回事？
2: 姐，别怕，有弟弟在，绝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
1: 骂惊了，还不快去追！

0: 你怎么才来？我的马慢。
1: 县尉，验尸。

0: 记。是。
1: 中郎将已经验过尸了。此话何意？裹尸之红布被人揭开过。啊，这是僧人们发现的。不揭开红布，他们又怎么知道是一具尸体？
0: 既如此，为何又把红布裹好？
1: 莫非中郎将是想试探我？我倒是没有这份闲心。
0: 查案之要，首先在于掌握死者的原初之态。这个后园虽未必是其遇害的地方，但肆意翻动尸体会大大的妨碍验尸之效。此地乃我长安县所辖，发生命案，本县尉若查不出元凶，自会上报大理寺。而金无畏。
1: 负责的是护从天子景巡长安。中郎将，你越权了吧？你说的没错，但长安县难道不正位于京城之中吗？这一年来，京城此类命案频发，本将军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些命案的背后真凶。
0: 企图危害朝廷，甚至是当今天子，难道我不该查吗？此类命案频发，下官今日到任，为何没有看见旧案卷宗呢？
1: 那是你们长安县的事，问本将军问得着吗？好好验尸查案，别顶着嫡传弟子的名号。
0: 丢了狄公的脸，走。是。死者着喜袍，应该是个新娘。来，把她翻过来。方向，
2: 就是那开路神。
0: 方向原为殷纣王殿前大将，出征时的先锋。 后来被传说演化为丧葬驱鬼使的开路神，按大唐礼制，四品官员之上才可使用方向，寻常百姓不可擅用。即面具深陷死者肌肤，与人脸已合为一体，凶手杀人之手段，可谓。
1: 诡异可怕。小五，明日一早赶紧去打听，又是谁家丢了新娘？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情，应该是去年的7月初，也就是1年前。是。
3: 您是想当大理寺卿吧？不想。不想。那您怎么一听到有命案的时候，就两眼放光啊？胡说！你小子是肉皮子紧吧你？
4: 乡亲息怒，我不再多嘴还不行吗？
0: 亥时已到，巡夜去。
3: 是。
4: 苏县尉，老夫先敬你一杯。
0: 哎呦，使不得，使不得。
4: 裴公官居吏部侍郎，却请一个刚刚到任的县尉，这酒在下真的不敢喝呀。苏县尉，何出此言呢？
5: 初春时，公主有五宫县，在驿馆丢了一个香莲，你可记得？
4: 记得，
5: 我当夜就将盗贼抓捕归案。
4: 哎，所以呀，你明白了？哈哈。 原来苏县尉是公主引荐入京的，怪不得裴侍郎要亲自宴请，让下官也跟着沾光了。
3: 好了好了，苏县尉请。
6: 父亲，父亲，我就要嫁给萧郎，你整天关着我也没用。
3: 诸君见笑了。
1: 小女的疯病又犯了，我没疯，就请父亲送我去西域，与降龙王婚吧。还说没疯，萧将军已经战死沙场，死了。那我就与他拜堂成亲，请父亲成全。
2: 侍郎
3: 是怎么照顾小姐的？还不赶快扶她下去！
2: 快扶下去！
1: 别阻我！小将军。

0: 裴侍郎，请留步。哦，
1: 三位，先别急着走，我想请诸位喝点好东西。近日啊，被小女闹得是心神不宁，若是不喝上一点，恐怕是彻夜难眠呐。裴侍郎是想请我们喝长安红茶吧？
2: 正是，我听说这茶贵得很呐，铜钱那是绝对买不来的，三锭银子只能买一两茶。
3: 有时候还得用金子呢。哎，我可是用自己的积蓄买的，我今日啊，主要是为了请苏县尉。你们两个人是跟着沾光。
4: 是是是是。
5: 带下去。哼，
3: 走。
5: 将军，施主找到了。
4: 你的？
5: 啊，
6: 是啊，多谢将军。
7: 大唐市面上只流通铜钱，
6: 你这金饼一般官员都没有，想想什么时候落的富被飞贼盯上，以后好长记性。
8: 那一定是在东市买长安红茶时。
6: 长安红茶
8: 啊，
6: 你买到了吗？
8: 没有啊，没想到这仙茶在长安也是千金难求啊。
6: 放肆！
8: 谁说这是仙茶？我在洛阳早已听说。 京城盛行长安红茶，达官贵人竞相购买，圣人公主都在享用，所以我才
6: 胡说。

0: 这茶呀，原料稀缺，制法独特。老年人喝了，筋骨自舒，精神矍铄；青壮年饮之呢，则阳气四溢，精气无限呐。据说常饮呢，还可登临仙境，与神人共舞啊！
1: 我也听说了，没想到今晚竟还有如此口福啊！
2: 来来来，苏县尉，您先请。
3: 多谢裴侍郎。

0: 苏谦啊，如此幽静的小院儿，这是哪儿啊？这是长安县为您准备的寓所，就是之前那个死了的县尉住过的。我听说这个武大齐力大过人，曾戍边立过军功，正值壮年就溺亡于此。这处寓所不吉利啊！
1: 凡害怕不吉利的。
2: 皆因深陷迷雾，一旦水落石出，恐怕只会惊讶。真相其实离我们很近。苏县尉，
3: 哎呀，
2: 袁县令，您怎么来了？
3: 哎呀，我是担心你啊。昨日啊，你可把我给吓坏了。
1: 我一见那茶的颜色呀。
2: 这脑袋里就一阵翻江倒海，实不相瞒，无名从小就晕血。晕血？啊！苏兄可是狄公弟子啊！我听说，
1: 哎，坊间传说不一定实，可无名晕血一点都不虚，让县令见笑了。
2: 如此说来，那你在武功县仍能屡破奇案，那就更是奇才呀！
1: 运气而已。哦，对了，金吾卫的庐江君说，这一年来京城频发新娘失踪案，我想看看旧案卷宗。
2: 哎，别提了，前任县尉武大齐意外身亡，这雍州府、大理寺、金吾卫是轮番来人，他的住处、办公之所，都被翻了个底儿朝天呢。 所有卷宗皆被抄走，至今无人归还。
1: 哦，原来如此。

0: 周郎将，昨夜我见到你了，
1: 在哪儿？
0: 在一幅画上，吏部裴侍郎的千金喜君小姐，你可认识？

0: 一年来时有发生，你身为长安县尉，不抓紧查案，竟去攀权富贵，还看什么话？急了？那说明你一定认识细菌小姐。哎，叔叔，你跟细菌小姐之间无聊。
1: 狄公一世英明，怎么收了你这样的徒弟？
2: 那新娘子心动，今无畏也令其家人去认尸了。多谢钟郎将。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 乘之马车行驶至半路，马惊后失踪。
0: 认过师郎？
2: 面目虽已无法辨认，但耳后的红痣和腰间的胎记都对上了。
1: 您可是新来的县尉？
0: 正是。
1: 你一定要给小女伸冤报仇啊！
0: 老人家，快请进，
3: 凶手就是宋晨。
0: 这位是
1: 犬子窦玉林。
3: 我一直在家等候新娘，如何成了凶手？你若不扔下我姐姐先行，她怎么会惨死？
4: 此乃大唐的风俗。
3: 什么风俗？一定是你的诡计。
4: 你，
0: 窦玉林，听你家下人说新娘的马惊了，你并未去追，那你去哪儿了？
3: 这与我姐姐的死没关系。
0: 回答本官。
3: 我和闷脚去了。
0: 你姐姐嫁给宋柴，你不高兴？
3: 当然，都怪我爹，我姐姐就不应该嫁给这个败类。
4: 你，
3: 苏县尉，就算宋柴不是直接凶手，也一定与我姐姐的死脱不了干系，请县尉明察。
0: 你先出去。
4: 哼，你，
3: 苏县尉，从儿。从儿他真的死了。从儿没来，我以为是窦玉林从中作梗，把他姐姐又带了回去。
0: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3: 我父母双亡，家道中落，窦家早有悔婚之意，特别是窦玉林屡次出言不逊。若不是岳父大人做出，从儿又对我情真意切，哪有昨日之婚事？苏县尉，你一定要抓到凶手，为我娘子报仇啊！
0: 本官知道了。
3: 苏县尉，请。
2: 县尉，
0: 命宋禅每日辰时来一次县县，报告他的行踪。
5: 您这是？
0: 我怕他畏罪潜逃。
5: 不可能吧？他是新郎。
0: 此人是赌徒，绝不可信。
6: 没抓人，看来苏无名并未怀疑宋柴。
7: 这个蠢货，宋柴是个赌徒，绝不可信。
6: 将军怎么知道他是赌徒？
7: 我早上赶到这里，他还没回家。长安宵禁，夜不归宿者为酒鬼赌徒耳。可他并未饮酒，应该是去赌了。你看他家徒四壁，也印证了这一点。
3: 干什么？
8: 是你啊！
7: 小弟刚在赌坊看见兄台鸿运当头，可否指点一二？
8: 指点？哼，我也是走了三年的背运，这才翻过身来。

0: 哎，兄台，哎，小弟也想翻身，可是没有本钱，想请教兄台怎么样才能弄到本钱。
1: 站直了，看你这相貌，应该也有些家世吧？落魄那不怕，只要有家世，就可以娶房好媳妇儿。
2: 本钱不就来了吗？兄台何意？小弟不太懂，还望明示。哎呀，
3: 你说你这老子找你找的好辛苦啊！哎，
4: 兄弟，你替我挡一挡，本钱我借给你，你去吧。哎哎，
2: 别跑！站住！站住！你给老子站住！
3: 宋钱，你发财了，是不是找了更好的主，把那个女人卖了大价钱，所以才诓我们的？
5: 不是，这是我赢的。
6: 就你，家底都输光了，啥时候赢过？哼，跟他废什么话，动手！拿来吧你！不，不行！拿来！啊！别想哭，
7: 救我！
6: 你，啊！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萧晋十分胆敢犯业，站住！犯萧晋者诛族，否则射杀。
1: 这是我赢的，谁也别想。

0: 我告诉你，你再不把我放了，我就把你放了。
1: 莫林峰，你一再的妨碍我办案，我要去状告你。你一个小小的察安县尉，到哪儿去状告本将军？
0: 我到公主那儿去告你。你什么时候攀上了公主？你管不着。
1: 苏武明怎么也会在？莫非他早也知道那宋差是赌徒，一直在暗中监视？

0: 此人被金吾卫射杀，我亲眼所见，你不用在这装模作样的验尸。我只找到这支致命之剑，却没有发现空矢之剑。中郎将，不该给我个解释吗？ 解释什么？如果我没记错，路遇犯宵禁之人，金吾卫应首先空衔警告。若其仍急走，则射其脚下再行警告，还不停步，才有权当场射杀。请问，射死宋柴，金吾卫用了几箭？ 此人与窦女案关系重大，我本欲生擒，可是却被金吾卫直接射杀，这是何意？
1: 苏明，你小小长安县尉，竟敢指责金吾卫！娄将军威风，想必是觉得金吾卫是离天子最近的人，既离天子近。
2: 更当为天子分忧，倘若假借天命以指其使，放肆！我苏明虽只是八品县尉，却是大唐正官，你官阶再大，不过护从，此乃堂堂长安县县，岂是？
0: 尔等武夫逞凶之地，还不退下？退下！射杀宋柴，金吾卫确有不妥，但情急之下，并非故意为之。你也不用抓住这点事，大做文章吧，苏大县尉。
2: 宋柴是赌徒，你也有所察觉。当时我发现此人右手食指和中指生茧，便推断他的拇指指肚也应该有老茧。只有常年沉迷于赌方的老赌徒，这三个手指上才会生出老茧。
0: 既如此，你身为长安县尉，为何不把他抓起来审问？
2: 此人虽有嫌疑，但绝非凶手。我本欲顺藤摸瓜。
3: 那两个持刀行凶的贼人，你可审了？正要审。饶命了，我们说的都是实话。宋柴早就带我们去验货，我们才出了那么大的价钱。<笑>
0: 验货是何意？
3: 我二人就是陈发子，宋柴对我们看到窦家小姐，确实如花似玉啊。
4: 本打算返到东都赚上一笔，没想到被宋柴给骗了呀。
3: 说好的送信的队伍一走，就去他家里领人呢，没成想整整等了一夜，新娘根本就没进门啊。
5: 县尉。 这窦丛的尸体也该存入冰室了吧？不急。你看，周身上下没有任何腐烂的迹象，你不觉得奇怪吗？还真是一点臭味都没有。
6: 何止不臭？
7: 香气至今未消，是凶手用了防腐的香料。这香料很特别，我从来没有闻到过这种味道。长安城天子脚下，果真是无奇不有。这就是我们西市署所辖的长安西市。 东西两市都有220号，因达官显贵，多聚于东。 古那边相对更为规整，且多手工之意。西市则花湖杂陈，是无上集聚之地。从西域乃至更遥远的地方过来的香料、珠宝以及各种珍稀之物，都集中于此。说起来，我大唐本土香料不多，西市所收多异域之香。 诸如苏和、安溪、黑城、青木、紫藤，这里应有尽有啊！来来来，这家香店在西市上多有些名气。仙卫，这可是西市最后一家香店了。 我看你依旧不满意啊！
0: 实不相瞒，我在寻一种防止尸体腐烂的香料。
7: 哎，县尉说笑了，世上哪有如此香料啊？
0: 当然有，没有我就不来寻了。

暗台香味是在茶庵。西市上肯定没有，除非什么？仙味所说的那种香，除非在鬼市上。所以是，那地方去一次，伤一份阳气，还是能不去就不去吧。

0: 宋朝的那辆马车找到了，在明德门外三十五里的一个村子。
1: 北蒙，长安县那边也得到了消息，要不要等苏县尉一起啊？
2: 等他做甚？
3: 为了赌博，竟连自己的新婚妻子都卖，真是人心叵测呀！
4: 可惜啊，宋朝犯了宵禁，已被金吾卫射杀了。
3: 杀得好。
1: 苏县尉才刚上任，就破此悬案。袁某要为你请功。哎，此案的真相绝非如此简单。宋柴虽可恶，但他并不是凶手。
3: 哦，
1: 刚刚得到消息，新娘的马车已经找到了，相信定能据此查出重要线索。

0: 将军，您要治罪，就治我一个人吧。
1: 您何罪之有？
0: 啊，把那匹马的肉分给大伙儿吃了，那都是我的主意。
1: 套车送新娘的马一定是精挑细选，就算你们不用，也一定可以卖个好价钱。为何要杀了吃肉？
0: 将军，那马它不是我们杀的呀！发现这辆车的时候，马就已经死了。
2: 怎么死的？
0: 好像是累死的，浑身都是汗。
3: 不是汗，是血。
1: 马身上到底是汗，

0: 苏明，苏明，你在干什么？这水不深，淤泥也不多，前任县尉武大起居然溺亡于此，着实蹊跷。我在水中试图体会他弥留之际的感觉，哎，你简直就是个疯子！
1: 中郎将还真点醒了我，武大起当时一定处于疯癫状态，否则怎么会在这里溺亡呢？上来，赶紧上来，我有事要与你说。血汗，汗血。
2: 莫非是有人在马上动了手脚？
3: 当然，都怪我爹，我姐姐就不应该嫁给这个败类。
4: 邢娘窦从的弟弟窦玉林，
2: 啊，请。
5: 卢将军，苏县尉是否抓住了凶手？
4: 窦玉林何在？
3: 公子，公子，
2: 您看这，
3: 玉林近日悲伤过度，夜夜哭泣，应是睡着了。
2: 早上我来过，看着公子喝了一碗粥。
4: 把门撞开。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的梨，只有水和梨。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5: 今天的主题，
4: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

0: 公子，公子，啊！儿啊！
1: 主人，
2: 先把老人家扶出去，也不许老夫人进来。
0: 是，慢点，慢点。

0: 早上喝过粥，凶手应该走了不久。顾卓，快追！是。中郎将也看出他不是自杀了。自缢之人，眼闭而唇开，意在喉上，舌抵齿，意在喉下，舌多出而他。还有手，自缢之人。 应该双手紧握而他，看他的样子，应该是先被掐死后被吊起来的。小五，把窦家人全部叫出来问话。
1: 是。
0: 马夫何在？
2: 在。
3: 逃车的马可是公子自己选的，还亲自喂了，又亲自赶车送的亲，与小人无关呐。
0: 这么说。 你是看见什么了？
1: 那日我和往日一样，按时去喂马，发现公子在给马喝水的桶里加东西，我又不敢多问。
2: 这几日，窦玉林有没有什么反常之处？
4: 小姐失踪那日。
2: 他半夜才回来，还喝得大醉。哎哎，
1: 公子，你怎么才回来呀？还喝成这样？
5: 闪开！哎哎，这哪里出了错？到底是哪里出了错？
0: 那之后呢？他可曾出过家门？去过哪儿？见过哪些人？
5: 公子是个好人。 是个大好人呐！

0: 将军，后院墙头有被踩碎的瓦片，凶手早无踪影。
1: 你不走吗？
2: 哦，将军先行，我还有点小事。刚才前排最左边的那个小丫头叫什么？
0: 哦，灵儿。县尉，
2: 你去吧。哎，你就是灵儿吧？我叫苏无名，是长安县县尉。你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3: 公子肯定是被阴石郎害死的，请苏县尉替他报仇啊！
2: 阴石郎。
4: 阴石郎，那个新娘子的弟弟。
5: 多谢仙长提醒及时，我才办完事，金吾卫就到了，好悬呐！那个蠢货看不上姐夫，让我帮他解锁姐姐，他哪知道我们正需要新娘。
4: 选新娘子，还是那条老路比较安全。
5: 是。
4: 你又麻烦了，金吾卫中郎将卢凌风是太子的亲信。此人最近盯上了长安红茶，你可要好好提防。
5: 哼，哪儿来的无名小卒？县长，您真是太抬举他了。
1: 你还真挺厉害的，一眼便看出那个丫鬟和窦玉林有私情。
2: 窦玉林早就知道宋柴是赌徒，不想让姐姐往火坑里跳，怎奈窦从非要坚持履行婚约，无奈之下，窦玉林打听到。鬼市有一个叫阴石郎的无所不能，便携重金前往求助。
1: 可这个阴石郎收了钱之后，却掳走杀害了窦从，又杀窦玉林灭口。
2: 现在只能说，这个阴石郎嫌疑最大。探查案情，在一切未水落石出之前，最忌讳说毋庸置疑的话。看来鬼市是非去不可喽。
1: 鱼。鬼市上牛鬼蛇神，危机四伏。一介书生，敢去吗？
2: 你这叫什么话？我苏明乃长安县尉，手底下还是有些精兵强将的。区区鬼市，本县尉有何不敢去的？哼，就。

0: 哎，领县委，我媳妇儿马上就要生了，上回就难产险些丢了命，这回请了最好的接生婆，我得在家看着。
1: 眼睛不好使，一到夜里我就啥也看不见。苏县尉，我不敢去。
0: 不敢？连个借口都不找吗？
1: 实不相瞒，武县尉曾带我等多次前往鬼市追踪逃犯，还在那里击杀过数名亡命之徒。可回来后不久，武县尉就跟着了魔一样，最终您都知道。
2: 这么说，你们都不愿意跟我去？哼，我就是问问，那种地方，我也不会去的。

0: 您在干什么？过来帮忙。杀了人，又使用香料，让死者的尸体不朽。哼，这实在是太蹊跷了。反正也要去鬼市。 就顺道去找寻一下这香料的来路。你要去鬼市，带多少人？谁也不带，我一个人去。县尉，
1: 你怎么跟来了？
0: 听说这里常有鬼怪出没，老奴不放心呐。哼，
1: 这世上哪有什么鬼怪？ 长安城乃前隋宇文恺结合城中六道高坡，运用乾卦六爻之象所设计，九二之位在天子所居的。

功城，九三之位则是大臣办公直宿的皇城，而非常尊贵的九五之位建玄都观兴善寺以镇之。哪知隋末玄都观旁边的洼地竟越陷越深，成为一个地下世界。至我大唐以来，宵禁森严，一些无家可归之人做晚间生意的买卖人便聚集于此，俗称鬼市。

0: 听说这里还有很多逃犯、杀人越货之辈，穷凶极恶之人，您可要小心呐！
1: 没什么好怕的，当年我追随恩师狄公之时，来过多次。

0: 你没事吧？啊，
1: 没事。他刚才喊什么呢？鬼。

0: 长安红茶，红茶怎么卖？
1: 卖？我是来买的。
0: 你若有，我愿意用银子来买，金子也是可以商量的。
1: 我真没有。先生，听你刚才的意思，长安红茶你以前买到过。
0: 好喝吗？我哪买得起啊！我是拿到东市去卖。哦，
2: 这买卖很好做吧？
0: 那要看你能不能拿到正宗的货。大部分贵人都好刺杀，价钱好得很。
2: 拿下。是。
3: 无所不能殷十郎，哎呀，敢挂这么大的招牌！
4: 我一个人进去，你在外面找地方休息。
3: 那可不行，我得先为带路。

0: 救命啊！
1: 你不是在殷世郎这里买过红茶吗？看看是哪一个。你若认准了，我便不治你倒卖红茶，谋取暴利之罪。好，
2: 这也看不清啊。
1: 放下来。 苏醒。

0: 钟良家又见面了，你快快快快把我们放下来吧。
1: 你在这捣什么乱呢？
0: 哎，你这叫什么话？窦从遇害，窦雨林之死，这阴侍郎都有极大的嫌疑，本官是来查案的，怎么能说是捣乱呢？
1: 那你查出来什么了吗？
0: 暂时还没有。
2: 苏明啊，你身为长安县尉，抓不到凶手也就罢了，还破坏了我们给奸人设下的圈套，你是废物吗你？
0: 你
1: 小吴，不得无礼。今日去窦家，我还真对你刮目相看。现在想来，不过是比我会察言观色而已。你就跟狄仁杰学了这些啊？我看你还是上去好好看我怎么捉拿真凶吧。嗯，
0: 那个庄良将，还是把我们放下来吧。我还能坚持，可是我那个仆人他上了岁数，老这么吊着他吃不消啊。
1: 拉起来。
3: 哎，把我放下来，放下来，放下来啊！你们太不像话了，竟敢如此对待长安县尉。
4: 县尉也算是个官吗？连会抓耗子的猫都不如，还拿自己当老虎。
1: 胡说，哪儿来的老虎？
5: 好像是真的是老虎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你愣着干什么呀？吃刀杀虎啊！范阳卢氏500年来的天下名族，罗凌芳，你真给祖。

0: 老虎何处去了？哪有什么老虎？可是我们刚才明明看见。你看看地上是什么？那明明是几张老虎皮拼在一起，幻术而已。幻术。
1: 苏明，你是如何看出来的？你听说过这世上有这么大的老虎吗？若真有，那长安鬼市早就白骨成堆了，哪还能见到一个活人？

0: 我堂堂金吾卫中郎将，竟被妖人用幻术所骗。快去把小五还有茶贩子追回来！
1: 是，等等。
2: 中郎将，我刚才之所以不让你跳窗，就是因为
0: 刚才那两个跳窗户的人，恐怕凶多吉少了。
1: 你说什么？
0: 妖人使用幻术，就是逼着你们向窗户外跳。

0: 是我，必有人操控紫树，有人肯定就在附近，搜查。
1: 是。

0: 十一娘见过仙长。从明日起，想买长安红茶，就得拜倒在十一娘的裙下了。<笑>
1: 贤妃，窦家的人来了，在县县等着要见您。
2: 这么早什么事儿啊？他们把灵儿绑了，说是偷东西。我没有偷东西。那这赃物从何而来？那是公子留下的红茶。是长安红茶吗？窦玉林也喝长安红茶？
3: 他不喝，他说在伊势郎那里买到了些正宗的，想带到洛阳去卖高价，把赚到的钱留给小姐和我。
2: 苏千，
0: 哎，
2: 给他送吧。
4: 是。
2: 苏贤妃，贼子交给你处置，我想带回从儿的尸首，让他姐弟二人入土为安。
5: 老人家。 真凶尚未找到，尸体暂时不能让您带走。至于灵儿嘛，你回避。
3: 是。
6: 你说什么？犬子玉林竟做出这种事？
5: 他是受了奸人的蒙骗，所用之药物昨夜我也在鬼市阴尸郎处找到了。 那是岭南的一种草药，牛马时值一个时辰后即颠奔不停，最后出汗如血而毙命，故称汗血粉。当马车行至约定位置时，窦玉林调整了马头方向，并促成马惊。窦玉林的原意是想请阴尸郎半路将窦从劫走，带去东都小筑。 等您气儿消了再回来，可没想到，阴尸郎是个奸人，令郎亲手将自己的姐姐送入了虎口。
3: 早知如此，我又何必坚持这桩婚事啊？还不如听了玉林的悔婚算了，是我害死了这一双儿女啊！
5: 老人家姐。
3: 在窦玉林的计划中，
5: 同去洛阳的还有灵儿。灵儿也并没有偷东西，她只是想找到窦玉林留给她的长安红茶。她知道那茶值钱，想卖掉后自己抚养孩子。
3: 养孩子？她一个丫鬟。
5: 灵儿，窦玉林许诺要带你一起去洛阳，这又是为什么呢？
3: 你好大的胆子，
6: 苏建威，这不能怪我。公子得知小姐一定要嫁给那赌徒，心中郁闷，夜夜饮酒，之后就……哦，
3: 我明白了，我那不争气的儿子，确实对那小丫头……
5: 老人家，那就把灵儿接回去，好生对待吧。她怀的毕竟是窦家的骨肉。

0: 这是什么茶？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长安红茶。哎，打扫这屋子的时候，我好像也见过这茶。
1: 果真如此，茶呢？在哪儿？烧水。

0: 是郎，
1: 小姐今日怎么样？不好啊，几番一轻声都被拦下来了，真怕这一时疏忽就……
0: 我知道了。

0: 大人，就请放我喜珠长安去寻萧郎吧。是。
1: 喜君，我知道你对萧将军一往情深，但是他早已战死沙场，人死不能复生，难道你要去寻他的鬼魂不成？
0: 不，昨夜我见到了萧郎，他没有死。
1: 你那是在梦里见到的，大唐的战报岂能有错？

0: 小郎，小郎，好了，喜君，为父今日特意给你带了一壶茶。 这可是好茶，喝了它可以减轻你的痛苦啊！你怎么如此不知好歹？这是长安红茶，连公主殿下都在喝，真是暴殄天物！我只想嫁给萧郎，请父亲成全。
1: 长安县尉苏明拜见裴侍郎。
0: 苏县尉，坐吧。
1: 谢裴侍郎。
0: 有什么事？

是吗？裴公精神不佳，可是没有睡好。唉，老夫已是知命之年，膝下无儿，只有一女，这喜君就是我的命根子。他疯疯癫癫的，非要嫁给已经过世的萧将军，难道我这堂堂的吏部侍郎？

0: 这长安红茶乃是茶中极品，连公主殿下都在喝，我为什么不能喝呀？我怀疑此茶中含有违禁之物，是否继续饮用，还请裴公三思。我想起来了，那日你喝醉之后，将上好的红茶看成了血，把自己吓晕了。
1: 你总不能因为个人的好恶就妄自推断吧？裴公饮茶之后可曾入过幻境？您可以不必回答。吴明今日登门，就是特意来提醒此事，并非为了报答提携之恩，只是因为恩师狄公曾对我说。 裴侍郎厚德而博学，是朝廷之栋梁。裴公，请留步。
0: 嗯。
1: 哦，对了，上次见到喜君小姐画的萧将军像，真是惟妙惟肖。想必裴侍郎对这位萧将军一定很熟悉吧？
0: 小的时候见过几次，后来萧尚书告老还乡，我就没再见了。那喜君小姐是靠想象画的画？哦，那倒不是。萧将军进京练圣，在长安停了两日，但是并未来拜见我，也许是军务繁忙。啊，喜君却背着我在外面设了酒宴，被他践行。我大唐人人年少，处处五蕴，况且。
2: 你来了，陪我喝酒。好了，周郎将，是我背了妖人，幻术所骗，是我害死了小五。宿命，你是来笑话我的？我被骗了，你却能识破？看来狄公当年收你为徒，置我于千里之外，一点错都没有。我是废物，我就是废物，我是名副其实的废物。周郎将。
1: 不必自暴自弃，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2: 屁话！
1: 周郎将，息怒！哎，给你讲个有趣的事儿。苏某略费周折，就查到明威将军萧伯昭是你表兄。
2: 你查这个干什么？好奇而已。听说萧将军身高八尺，手使一条亮银枪，两军交战之时取敌将首级如探囊取物。胡说！他如果有这般武艺，怎么可能命丧西域？他使的是双锏，身高不足七尺。
1: 看来我猜的没错。裴侍郎之女裴喜君画的人，并非萧将军，而是中郎将你。
2: 苏明，你身为长安县尉，放着命案不查，却在这戏弄本将军，不阁下你的头颅，更待何时？急了。
1: 看来是真的。
3: 报。
4: 何事？
3: 太子口谕，命将军觐见。

0: 6个月前，太仆卿贺兰灭明；3个月前，果毅都尉李不弃；1个月前，雍州司马孙修均莫名自杀。卢凌风，你查出什么端倪没有？
1: 此三人都一直在偷偷饮用一种茶——
0: 长安红茶。是。 就在昨夜，国子博士崔东旺，那个号称诗书双绝的崔博士，正五品的官，也是因为长安红茶喝的是倾家荡产、负债累累，还不知悔改，说喝了茶能看到仙人的召唤，结果不如取江而亡。长安红茶实为妖茶。
2: 你怎么这么确定？
0: 末将曾潜入昆市，查到了贩卖长安红茶的殷氏郎处，不想竟中了妖人布下的陷阱，被幻术蒙蔽，险些丧了性命。
2: 茶是好饮品，虽在我大唐流行不久，但据我所知，茶已经有不少人在喝。可现在竟有妖人借茶惑众，以致满朝昏昏。
0: 刘凌风，
1: 我命你协同京师查盟，彻查长安红茶。
0: 末将领命。
1: 酒还是少喝些吧。
0: 多谢殿下提醒，末将谨记。
2: 去吧，多加小心。

0: 你怎么还在这儿？哦，捉郎将回来了。哎呀，哎，未与将军告别，我怎能自行离开？
1: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0: 长安县找不到的旧案卷宗，你这儿却有不少。虽然记载未必详实，但对探案是有帮助的。这些并不是公文卷宗，
1: 而是我自己的记录而已。
0: 看出来了，上面还有一些你对案情的假设和分析，有的非常好，有的嘛，就是无稽之谈了。
2: 苏明，这里可不是你的长安县县，你可以走了。
0: 哎，哎，哎，捉郎将，我不能走。记得我初来长安的时候，你对我说，我的前任武县尉。
2: 死得蹊跷。最近我查到了，武县尉生前也一直在和长安红茶。
0: 好了，红茶一案，你区区县尉不用管了，专心去查你的新娘命案吧。每个月都要新娘失踪，再这么下去，长安的百姓都不敢嫁你了。
2: 命案当然要查，可我就是觉得这长安红茶颇有来头。哎。
0: 要不咱们联手吧？苏明，你忘了自己是谁了吧？太子殿下命我彻查长安红茶案，你掺和什么？出去，别等着我轰你走啊！你这里记载的十分清楚，新娘失踪始于一年之前，而长安红茶也是一年前出现在市面上。
3: 失踪新娘几乎每月一个，而长安红茶也是每个月和每个月价格不同，这里面也许有必然的联系。你再不走，别怪我不客气了。
4: 好，我走。
3: 周郎将，县尉。 您这是在，哎，真是有心之人啊！您说的是谁呀？卢凌风。

那个中郎将啊，一身的傲气，看着就让人害怕。哎，可不能以貌取人啊！新娘失踪案，长安县并无卷宗，可在庐陵峰那里，却记录得一清二楚。至今为止，已发现四具尸体，分别在。 长安城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我怀疑凶手抛尸是故意要让人发现。刺杀戮也是在完成某种仪式。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我画的那几个地方还能找到尸体，当然没有那么简单，需要仔细搜查，甚至是挖地三尺。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的梨，只有水和梨。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文篇武艺，品正行端，为中

0: 来，本县尉敬大家一杯。与万年县的协查文书我已经写好，诸位吃饱喝足就可以去干正事了。
1: 你随便画个地儿，就说能挖出尸体，那万一没有，不是白受累？我媳妇儿真的快生了，
2: 生孩子是大事儿。嗯，
3: 我眼神不好，这活儿恐怕干不了啊。
2: 眼睛不好得早治啊，
3: 若忙了，就算请神医，也无力回天了。
4: 我胆小，其实也不是我胆小，主要是我上有老母。
2: 哦，还得孝敬老母呢。
4: 好，
2: 那孝敬老母得需要钱吧？
4: 啊，
2: 你医治眼睛也需要钱吧？
4: 是。
2: 你多往家里带钱回去，你媳妇儿一高兴，准保能顺利生产。
5: 还给钱呢？给多少钱啊？
6: 是啊，
5: 多少钱呢？
6: 多少钱？
5: 多少钱？
6: 是不是？
2: 说说。时至今日，还有八名新娘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虽然有人出了重金，我也怕你们嫌麻烦，要不就……
1: 苏县尉，这是我们的。

0: 我们一定尽力。那就有劳诸位了，我就在此静候佳音。出来，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查是妖查呀，妖人借查获罪，这数人死亡，私藏贩卖，重罪论处。禀钟郎将，此人长期在酒楼贩卖长安红茶，有多人见证。
2: 立下禁物狱，逮供出，查到来路及买家，再行定罪。
3: 有病啊！我只是做了小买卖，将军。
1: 我们在东西两市的存货都被抄了，听说还查出了好多卖假货的，真是好笑。 这个卢凌峰要是活着，我们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他的行踪已查清，县长，您发个话吧。

0: 参见县长。
1: 你们俩睡了太久，也该活动活动了。朝廷上下都在议论，查事本不归禁武卫管，你又添什么乱？
2: 启禀大将军，此事并非末将自作主张。你想说是太子殿下的指示？有手谕吗？
1: 今日在朝堂上，天子问起，太子殿下一言不发，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
2: 今日多名朝廷命官，戾气甚猛，长安红茶难逃干系，还请大将军让末将查个水落石出。
1: 我可以让你查，怕是查来查去，葬送了你的大好前程。
2: 末将无悔。
1: 别让天子脸上不好看，到时候谁也保不了你的性命。案可以查，别再动用禁无畏了。

0: 苏县尉真乃神人也，纸上谈兵，便能找到实体掩埋之处。
1: 之前我听说他是狄公的弟子，现在看不假呀。
2: 说好的给钱，也不是合适兑现，要不问问。
3: 问什么问？没看在眼是吗？狄公弟子还能差咱们几个钱？
0: 以后大伙儿都好好跟着县尉办差，别再偷懒了。
4: 苏县尉，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啊！袁县令，您怎么来了？
0: 听说了，听说了。苏县尉得狄公真传，神机妙算，竟将这些尸首都找到了。元勋可有线索？
5: 找到这些尸体，实属偶然，至于凶手尚无头绪，
0: 已经很了不起了。苏县尉见此大功。 飞黄腾达，指日可待，指日可待呀！苏县尉，我有要事相商，请随我来。哎，
6: 这金吾卫抓起茶贩子来了，结果抓多了，金吾玉管不下，送了很多人到长安县来，当如何处置啊？
4: 您是在问我？是啊，你跟随狄公多年，比我有见识啊。放了吧。
6: 此事金吾卫当属越权。再说金吾玉可不小，与此案相关的要犯，不应该送到咱们长安县来啊。哦，对对对。
0: 只不过我听说抓人的那个卢将军是太子殿下的人，这么做不会得罪太子吧？我听说公主殿下也在喝长安红茶，长安县若小题大做，恐怕会得罪公主殿下吧？啊！多谢苏县尉提醒。
7: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8: 中郎将，大将军不准动兵。咱们今夜如何突袭鬼市，彻查妖查源头？
7: 只得作罢。
8: 我三人愿追随中郎将。
7: 你们先回去休息吧，此事容我从长计议。
8: 还有一事，长安县那边挺有趣的，那个苏无名好像真的有什么神通。
4: 什么意思？他在地图上胡乱一画，捕快们就挖出了8具尸体，据说都是失踪的新娘。中郎将早。
9: 中郎将印堂发黑，想必是一夜未睡啊。还会看相。说，你是怎么推断出那8具尸体位置的？可是狄仁杰传了你什么绝学？哪有什么绝学，只是觉得此案蹊跷，便找了几本民间流传的志怪杂编翻看，看着看着就猜出了一些端倪。
7: 中郎将若不嫌弃，也可以拿回去看看，挺有意思的。哦，我忘了，中郎将乃范阳卢氏出身，
9: 士族大家对这些东西肯定是不屑一顾。
7: 哼，我倒要瞧瞧，这上面到底记载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9: 渴了，倒碗水来。中郎将来了，岂能以水待客？我有好茶。哦，三锭银子才能买1两的长安红茶。
7: 这死小子，你哪来的银子买的？
9: 中郎将，这是我的寓所，就算你要兴师问罪，也得让我体面一点吧。
0: 看来中郎将是没喝过长安红茶。
1: 当然没喝过。
0: 正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都不知道长安红茶是什么，这案你怎么查？

0: 哎呀，这传红茶很贵的，待会儿中郎将得付我钱啊！哼，
1: 我没喝。
0: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刚才你说口渴，我是专门给你泡的茶，你不喝也得付我钱。
1: 你穷疯了吧？
0: 你说的对，无名确实。

0: 关键是还欠了钱。
1: 可是买长安红茶欠下的？
0: 啊，那倒不是。总之，反正是欠了钱。庄郎将俸禄多，你一个人又花不了，先匀给我点，我有急用。哎，
2: 相爷，真给啊？
0: 我苏无名岂是言而无信之人？把这吊钱，诸位平分吧。
2: 太多了，这您一个月的俸禄，我们不敢分呐。
0: 这些钱对我来说的确很多，但对中郎将来说，九牛一毛。
3: 中郎将？可是大名鼎鼎的卢凌风将军。
0: 然也。
4: 这么说，钱是卢将军赏的？
0: 然也。
5: 君无畏高高在上，卢将军又是太子亲信，怎么能赏我呢？莫非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
0: 然也。
6: 长安县尉苏无名求见，
1: 让他进来。
6: 是。

0: 长安县尉苏明见过中郎将，
1: 怎么？嫌我钱给少了，又来讨要啊？
0: 非也，我是来送兵的。
1: 送兵？
0: 啊！
1: 我金吾卫兵多将广，
0: 但若要彻查鬼事，中郎将现在恐怕调不动兵了。
1: 苏明，你在我身边安插了奸细。
0: 中郎将已率大军查抄东西两市，接下来就应该是鬼市。可迟迟未动，难道不是因为无兵可用？
1: 好，就算被你猜中了，但是你又哪来的兵送啊？
0: 长安县捕首一十九名，愿听中郎将调遣。其实吧。 加上我正好凑20整，可我一介书生去了，恐成中郎将的累赘。

0: 赶紧把钱都谈的差不多了，我不再还价了还不行吗？你赶紧把仓卖给我吧！
1: 来不及了，金卫来了，我得要脑袋。
0: 别走，我再加些钱还不行吗？
2: 让开！

0: 这茶好喝，便心生好奇。
1: 全都苦了。
2: 是。别！陆家军王开宴，我们都是丢小猪。
3: 为何不与金吾卫一起啊？
4: 为什么要

0: 和他们一起，可保平安无事啊！哼，这鬼市有那么吓人吗？长安红茶是庐江郡要查的，而新娘失踪案才是长安县的当务之急。这香料来路成谜，东西两市。
1: 都无蛛丝马迹，若鬼市再查不到线索，那就真是见鬼了。哎，
2: 将军，你不护从天子，景寻长安到这儿多管闲事了吧？
1: 不管了又怎样？一两茶三锭，你贩茶半年有余，卖了多少茶？ 可曾赋税朝廷？哼，
2: 鬼市获利，无关赋税，这可是长安的规矩。再说了，你抄我有何本事？我的茶也是真金白银买的，有本事你去抄十一娘啊！

0: 明明进了这条巷子，怎么全不见了？
1: 那两人射箭的样子，不像是毛贼流寇，倒像是军中高手。我们需多加小心。
0: 啊！
1: 刚才那个茶贩子说让我们去查谁？
0: 好像是十一郎。
1: 不。

0: 快走，快走，再不走来不及了。
1: 别着急走啊，今日是我十一娘的生日，来的都是有缘人。我请大家喝茶，长安红茶，鲜明味美，贵客可以尽情享用。哎，主人，咱们还是赶紧走吧，要是被金吾卫抓了，
2: 有什么呀？
3: 红茶一口，胜过神仙。何况随便喝，
2: 你滚出去。

0: 客官，我这儿啊，可都是好香，女人闻了，离不开你的吉祥。
1: 还有这种香？啊，
2: 县尉，这人咱们见过，那日偷鸡险些被剁了手，是个惯犯。

0: 哎，我鸡呢？嘿，你个偷鸡贼！咋咋呀？
1: 你说谁是偷鸡贼？
0: 我好像见过你。

0: 这鬼市上竟有这么大的店铺，千娇百媚十一娘，这才几天呢，竟然就换了招牌。我们声势浩大，这里竟然歌舞升平。
1: 有诏，
0: 小五命丧于此，多加小心。
2: 老贾，
0: 今日咱们跟着金乌龟出来，可够威风的。
2: 是，
0: 可不，有些年没这么神气了。
3: 老罗，
0: 老刘。 咱们不能光痛快，也得立功。中郎将，让我们打回头阵，如何？兄弟们，让妖叉惑众者见识见识咱们长安县的厉害。
4: 好，
0: 走。嘿，
4: 中郎将，如此正好，一探虚实。

0: 怎么回事？
1: 官府奉命搜查，店主人何在？
2: 来客人了，招待。

0: 贵客请。这是什么？饮中极品长安红茶。放肆！我们就是来查抄红茶的。哟，你们这些穷差杂役，有机会喝上一口长安红茶已是福分，却还推三阻四，莫非是想直接升仙？
1: 就是十一娘，
0: 是又怎样？千娇百媚的，我踢死你！妖差惑众，还不束手就擒？口气倒是不小，别吓着客人。
2: 妖，你目中无人呐！
3: 谁敢不许走？
0: 走不走，由不得你们说了算。
3: 给我上！滚！

0: 我们已经被擒获，现在只能等待时机，等待时机到来。
1: 我们已经被擒获，现在只能等待时机到来。
2: 我们已经被擒获，现在只能等待时机到来。
3: 我们已经被擒获，现在只能等待时机到来。
4: 我们已经被擒获，现在只能等待时机到来。
5: 我们已经被擒获，现在只能等待时机到来。
6: 我们已经被擒获，现在只能等待时机到来。
7: 我们已经被擒获，现在只能等待时机到来。
8: 我们已经被擒获，现在只能等待时机到来。
9: 我们已经被擒获，现在只能等待时机到来。
10: 我们已经被擒获，现在只能等待时机到来。
11: 我们已经被擒获，现在只能等待时机到来。
12: 我们已经被擒获，现在只能等待时机到来。
13: 快撤！

0: 只怕长安县的那些人死在这儿，不好交代吧。方向，汉界县长，魑魅魍魉杀人害命，兜售红茶，荼毒市民，本将军今天就要手刃了你的恶贼！
1: 也不看看你身在何处，居然还敢口出狂言！范阳卢氏果然骄傲得很呐。
0: 你认识我？你到底是何人？猜呀，猜到了也没用，反正你也没办法活着离开这儿了。我这二位勇士有金刚不破之身，你领死吧。

0: 此地诡异，空有埋伏。主郎将先撤，郭庄断后。
1: 金吾卫何在？
2: 在。
1: 随我诛杀妖邪，赴鱼丸抗战，立斩！
3: 是。

站住！

0: 你怎么还追到这儿来了？
1: 哎，冰冰先生，等一等，我不是鬼，我是来和你交朋友的。
0: 我才不信你的鬼话呢！哎。

0: 快走！走，来不及了。
1: 朱辽将，别管我，快走！禀告太子，荡平鬼市，将这些危害朝廷、装神弄鬼之徒一网打尽。走啊！
2: 将军在此，等你来战。
3: 你是我笼中之兽，叫嚣何用？十一娘，你在这里帮我数一数，中郎将到死，可以挡住多少箭？
4: 行了，别跑了。
5: 这鬼，你怎么还追啊？

你们俩跟着我跑啊！

0: 你进来呀！好了好了，现在可以随便大声说话了，没人听得见。哎，不对不对，中箭的留下，你必须离开。
1: 他一箭书上，出去便是送死。
0: 但是他留下来，我害怕呀！你没见我浑身发抖吗？要出去，大声！反正不怕你，我这命是你挨了一箭救出来的，你肯定不会杀我。你就别吓唬人了，他就不一样了，他非人鬼也。
1: 可是因为我身上的味道，你看，他承认了吧？世上哪有鬼在乎烟？哎呦，我原来也不信有鬼，但他浑身的返魂香的味道，有不得我不信呐！你说的可是这个的味道？这可是裹着新娘尸体的红布。 正是，尸身多日不腐，我一直在查此巷，也正因如此，才与中郎将又在鬼市相遇。在下长安县尉苏明，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0: 你是县尉？对啊。
2: 我本姓费，没有名字，只是平生好吃鸡，所以鬼市上的人都管我叫费鸡师。你们要觉得不难听啊，就凑合叫吧。
1: 无名想请教费先生，这返魂香的来历是……
0: 哟，忘了，为了救我，你中了一箭，我帮你把箭头取出来。
2: 我知道你不相信我，可是追兵在外，你一时半会儿也出不去呀。
1: 费先生通晓医术，中郎将，这……
2: 嗨嗨嗨嗨嗨！其实中一箭也不一定就丢了性命，关键是怕那个箭头上有毒啊！那些阴损之人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
1: 哎呀，费先生的话，中郎将可以不用全听，毕竟他这个人整日在鬼市里偷鸡摸狗的，他的话能信吗？
2: 嘿，你刚才还跟我请教返魂香的来历呢，怎么现在就看不起我？
1: 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重要吗？就凭你能知道那香的来历？
2: 我怎么不知道？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3: 西施署后院种的那些奇花异草到底是什么东西？你可以去问问西施令康元礼。不要以为你能说出西施令的姓名，中郎将就信你。嗯，西施署后院确实有奇花异草。
2: 嗯，
3: 苏明，你就不要用激将法了，我又不是三岁的孩子。费骑士，本将军信你。
2: 你就帮我取这箭头吧。哎呀，果然用毒了，这下麻烦了。这就不是取箭头那么简单。哎呀，这我们谈谈吧。
3: 谈什么？
2: 你看，你虽然为我中了箭，但其实也不全是为我，对吧？可现在。

0: 我却要真真切切救你性命，你不能不报答我吧？
1: 怎么报答？
0: 老朽嘴馋，最爱吃鸡，中郎将能否许我每天一只，管酒最好。
1: 我许你，
0: 你獐头鼠，面露狡黠，不可信。中郎将一一表堂。

0: 一天一只鸡，管不管酒，看本将军的心情。动手吧。好，有点性子，我喜欢。
1: 鬼市都搜遍了，也没有找到卢凌风和苏无名。天亮之后，我们可就无能为力了。
2: 无妨，天亮之后。
1: 也就是卢凌峰突发之事，这个人以后没法跟我们作对了。
0: 可是仙茶存货都被他抄了，还有半个多月呢。那些上演的达官贵人等不起啊。
1: 那你就放出消息，说本月18号有一批特制的极品提前上市，只能以金来预定。至于价钱嘛，这次可以多涨一些。<笑>
0: 莫非这一切早在仙长的计划之中？

0: 苏县尉，你还真是个细心之人呐！哎呀，不能再睡了，再睡，你们想要离开鬼市，就不那么容易了。朱郎将，醒醒，躲开！不可用力啊！
1: 弯了一大块肉呢，朱郎将，放心，金吾卫朱郎将卢林峰，谢神医救命之恩。嗨，神医二字，我可受不起。
2: 哎，受了这么重的伤，一夜之间康复如此。
3: 你就是神医，你受得起。我最讨厌别人这么叫我。苏县尉，袁县令。苏县尉，
4: 袁县令。
3: 哎呀，我听说贤弟。 为了侦破命案，夜探鬼市，为兄担心的很呐。
4: 夜探鬼市。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
6: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交通银行，
6: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交通银行，
6: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小羊人问鲤，只有水和鲤。
5: 交通银行，
6: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交通银行，
6: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交通银行，
6: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4: 目前日本人在各地强制老百姓使用联姻券，
5: 我们就是没有联姻券。
6: 你任何理由不使用联姻券者，上。
7: 这下没有跟钱过不去的了吧？啊！
4: 这一切悲剧的发生背后的主谋，就是披着金融专家外衣的刽子手木村博志。
8: 狐狸出现了。
7: 出了事，我们他妈都得死。
9: 你们都是财经学校的学生，将来都是济南银行的骨干。
10: 袁将军，我是高景波呀，在厦门。我们
11: 你真的认错人了。
9: 那个是我们学校教财会的陈艳平老师啊。
10: 陈艳平不叫袁将军。

0: 你吗？
1: 不是，
2: 方长，娶媳妇儿一定得娶一个正直的。
0: 你咋知道的？
2: 我也听别人说的。
0: 你这小子，别人说
3: 的。哎，小心！
4: 那人身手不错，应当是受过训练。
5: 如果这个人真的混进了学校，那就糟了。
6: 他们的学校就在这个红庙的郎中村。
5: 我们怀疑敌人已经渗透到这些人员当中了。
6: 咱们到达以后，先从这个西北角进村。
7: 日军集结了队伍去五角财经学校，已经出发了。
1: 排查工作务必隐秘含蓄，如果知道里边有内奸，一定会引起慌乱。
8: 肯定是有奸细告密了。
9: 是，那谁是内奸呢？
10: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听校长跟老师的话，咱们自己不能乱啊。
11: 哎，你反对找奸细？该不会你就是吧？
12: 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内斗？
13: 走了这么久了，那怎么说也甩鬼子好大一截了。
14: 我们要去哪里啊？
15: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要问。
1: 你干嘛呢？
16: 日本人进村一路追杀，都是他暗中送的情报。哎，
1: 小马抓活的。
17: 站住。
18: 怎么着？
1: 难道你不觉得可疑？如果这是敌人的阴谋，油桶爆炸烧毁物资，
4: 咱们也得做合理的推断吧。如果这次真是特务所为，那让油桶在仓库甚至是印钞所里爆炸，那造成的危害不是更大吗？
1: 刚才抓着一个货郎，是鬼子派来的特务。
4: 这么快就摸过来了？
11: 那个货郎他死了。
1: 大意了，直接带回来就审好了。
4: 他们受过特殊训练，任务失败必死。
1: 他最近来过两次，不像是打探消息，更像是与人接头。
19: 科长，这是在他货袋里找到的。
7: 潜伏した者が戻らないということは、それはつまり
5: 暴露したのではあるまいな。
6: いいえ、その点は自信があります。
1: 我已经做了部署，至于排查工作，我认为应该从这次爆炸事故相关的人查起。
9: 黄英同志，你别这么固执。
1: 这不叫固执。
9: 你把关注点都放在他们身上，这样容易影响你的判断，错过关键信息。
1: 我找您是想了解一下陈艳萍的情况。
10: 陈艳萍。他怎么了？
1: 他不像普通家庭出身，而且我隐约感觉到他跟高行长认识，并且关系很近。
4: 不认识。
1: 撒谎！你从小一撒谎就摸鼻子，你没跟我说实话。
4: 你在调查他？
1: 我调查他是对组织负责。
11: 高行长在吗？
12: 在。
11: 我把这个给他。
12: 进去吧。
1: 从咱们撤回的路上，不知道谁是内奸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他。他从不主动跟其他老师交谈。
4: 你现在说的这些，都是对他个人生活的猜测，并没有他破坏银行的证据。
9: 这两天陈艳萍去过学校、高行长办公室、储纳科，应该是沟通工作上的事儿吧？
1: 有没有可疑的地方？
9: 没有。
1: 你继续盯着，记住他去过的每一个地方，见过的每一个人。
0: 陈老师啊，你上课的时候有道题没给我讲清楚，你再给我讲讲呗。
9: 陈老师，
11: 你为什么跟踪我？
9: 我没有。
11: 孙守明为什么跟踪我？
1: 这是有误会吧？
11: 你别装糊涂了，孙守明是你的人。
9: 小文，你咋了？
11: 还是我那头疼的老毛病。
9: 那你赶紧吃药啊！我记得上回你陪我去办事儿，不是顺道买了一些回来吗？哎
11: 呀，后来不是去我表哥的酒馆吃饭，好像落他那儿了。
9: 那我给你去取回来吧。
6: 北井さん、神南銀行が忍者庄で再会しました。

0: 过两天首长会来视察，
1: 那太好了。
2: 压力也不小啊！万一敌人来捣乱呢？
3: 我这次啊，就多带几个弟兄混进村去，携带炸药，见机行事。
4: 战斗在根据地的济南银行全体干部职工，同志们，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恢复了银行的正常运转，印出了精致的济南币。
5: 检查。
3: 哎，你干嘛？
5: 拿来。
6: 你别工弄坏了，我这都还卖呢。
7: 炸药，
8: 带走，仔细审问。
9: 印钞所的消息确实吗？
10: 当然了，
11: 你确定吗？
12: 敌人这次行动改变了作战方式，应该是有备而来，并且已经确定了我们的位置，必须马上转移。
13: 你们说，这阎锡山要不要脸？这国民党又要不要脸？
14: 说什么一掷枪口对外，可结果呢？转眼就反目成仇。我听说西盟会的报社地点十分隐秘，他们是查不到的，都是因为有内奸特务混了进去，这才导致了惨剧。这内奸特务是最可恨的。
15: 报纸上这事儿，让你心里不好受了吧？
16: 你什么意思？
15: 你舒服？
16: 咱俩可不一样，我怎么能跟你比呢？
15: 你在会计科多受人尊敬信赖，大家提到你的时候都说你温柔善良，乐于助人。
17: 陈艳萍，原来你是国民党特务，你一直在欺骗我们。
18: 你利用我们的信任，欺骗了我们的感情。
17: 不是的，
15: 这回你原形毕露了吧？
17: 你们听我解释，
18: 我要代表组织处决你。
12: 好消息，同志们，快来！刚刚啊，从高行长那儿得到一个好消息，就是由陈艳萍同志完善后的会计制度草案被高行长呈交给了总部，得到了首长们的认可。这个是首长们给陈艳萍同志颁布的嘉奖令。
19: 你这回可为咱们会计科争光了，
13: 这就叫实至名归。
19: 陈老师。
12: 你可是我们会计科的顶梁柱啊！
8: 陈老师，以后会计科的工作可就要多仰仗你了，你可要多带带我们呀！
12: 祝贺你啊，艳萍！
11: 刚才邵斌跟我汇报，说张宝田下山了。
7: 谁准许他下山的？
12: 他说有高行长的签字批文。
8: 我不知道这事儿啊。
12: 可是张宝田跟邵斌大吵大闹的，说耽误了事儿，谁也负不了责任，还给他看了这个批文。
7: 整个镇子都光变了，没有找到张宝田。
8: 你们没看到张宝田吗？你们没看见？什么？你也没有个消息？
9: 没有。
8: 如果他只是不想干了，一走了之，这还是好的，就怕他叛变投敌去找了日本人。
9: 又坏了一台，照这样下去，咱们没几天又得停工。
12: 我看也是，张所长都跑了，
9: 咱也走吧。
20: 谁说我是不跑了？
9: 你们就是趁他不在想偷懒。
20: 得了吧，
21: 你别胡说八道啊！

0: 县令，哎呀，我听说贤弟为了侦破命案，夜探鬼市，为兄担心的很呐。
1: 夜探鬼市，
0: 怎么，难道是谬传？在下确实自作主张。 将属下衣食九人派给了金吾卫，请县令责罚。哎，这不怪你。卢凌风是太子的亲信，他来要人，谁敢不给呀？那些人我都见到了，并无伤亡。我担心的是你。我？啊？我昨夜贪杯睡得早了点，莫非误了什么事儿？胡说。
2: 昨夜我见长安县捕首，尽数而出，便亲自来此间寻你，你根本不在呀。难道是率众去了鬼市探案？贤弟呀，你我都兄弟相称了，你竟还瞒我？
0: 哎，小弟不敢。

0: 是
1: 两探鬼事，案情一点进展都没有，又险些丢了性命，实在是难以启齿啊。
2: 我为长安县令多年，手下六任县尉，除五大起之外尽皆升迁，但论才略和胆识都不及先帝。你本就是公主亲自推荐入京，办案更是不畏风险，亲力亲为，前途不可限量啊，日后还要多多提携于兄。
1: 哎，您说笑了，卑职愿意一直跟随县令，
3: 为县令马首是瞻
2: 啊。

0: 幸亏你鼾声起得晚，若再早些，我就更尴尬了。
1: 走了。
0: 嗯。
1: 我就说我不愿意留嘛，你还偏不让我走，现在又嫌我打呼噜。
0: 哪儿那么多废话，赶紧起来跟我走，去拜访西施令。
2: 苏县尉，康令去巡视了，我去请。不用了，我在里边等他。苏县尉，要不咱们还是去前厅等。
0: 哎，
2: 我跟您说，这里
0: 后院很漂亮啊。
1: 这些花草都是康令种的，
0: 正是。哎，苏县尉，要不咱们还是去前厅等吧？
1: 您可知？
0: 这里好，我就喜欢花。嗯，真香，沁人心脾。
1: 返魂香就是这花做出来的。
0: 你这么肯定？
1: 你不信我？
0: 行行行行。
1: 可那日我跟康令提返魂香的时候，他装糊涂的。那他也可以继续装啊，毕竟口说无凭，康令也不会认啊。这还不简单？弄几只这花回去，我做出返魂香给你看。
3: 把客人带到这里来了，
1: 康令，我……
0: 哎，康令息怒。
3: 这里香气扑鼻，我是闻香而来。
1: 苏县尉有何公干啊？
0: 那日劳烦康令了，今日前来登门拜谢。
3: 客气了，走吧，到屋里说。
0: 哎，康令，你这花真香，我之前好像没有见过这种花，能否赏我两枝？
3: 这花虽种在西市署，却是替别人种的，我做不了主。
0: 什么人这么大面子，能让康令替他种花？是个商人，说了你也不认识，走吧。
2: 长安县与西市署唇齿相依，日后还请康令。康令，康令，康令。
1: 是苏无名，你不是来盗窃的，就是来偷花的。来人，打这个贼！来，稍等。
2: 康令，息怒，他不是贼。哼！这，我一眼没盯住他就偷了花，还不是贼？
1: 我想啊，他肯定是见我爱花心切，想给我取几枝而已。
3: 苏县尉不用解释了，给我打！打！
4: 康令，他是我的人，放了吧。怎么，康元礼？ 金无畏的面子都不给吗？

0: 那倒是不敢。哎呀，陆大将军，幸亏你来得及时啊，要不然这辈子我再也吃不上鸡了。苏明他混账！
1: 哎。 这花儿可真好看，康令，送给本将军吧。

又是切，又是磨，又是拿火烧，拿你这里当药房了。进来吧，你慢慢。

0: 味道相同，哎呀，这不就是一种东西吗？这个红布条就是用这种香沤制而成，只不过我这个工艺稍微粗糙了一点。你们谁要是死了，就把这个香抹在身上，可保数月不腐。学会了吧？不用谢我。走嘞。
1: 哎，先生稍等，让先生受苦了，无名给您赔罪。
0: 行了吧，苏县尉，跟你在一起。
2: 我就要倒霉，咱们以后不要见面了。
0: 钟郎家，待会儿我再给你换一次药，就告辞了。嗯，我费技师还是在鬼市上能活得久一些。
3: 你一直在鬼市，又怎知康园里的后院里种的花就是返魂香的原料呢？
0: 他说的那个什么商人，不就是阴尸郎吗？
4: 你认得阴尸郎？
0: 毕竟都是混鬼市的嘛，这阴尸郎自称是鬼，他就是常年用这种香保着肉身的。哦，对了，前两天说是飞升了，也不知道又是为了骗谁。
1: 你消息很灵通啊！
0: 在鬼市住了40年，能不知道吗？其实鬼市呢，什么都好，就是没有太阳。
1: 种不了花草树木，所以阴尸郎才会去找康园里呀。这里是长安，六军把守，凡违禁物品想要运进来，何其难也！这返魂香的原料居然是在长安城内种的。
5: 那西域幻草会不会也是？西域幻草，
6: 庄郎家，苏某大胆推测，长安红茶的主要原料就是西域幻草。啊！怪不得要用金子银子去买，原来就是那个害的玩意儿。
5: 西域幻草早在前隋就被列为违禁之物，想从外地运入长安，绝无可能。
1: 所以我怀疑是在长安城内种的。
7: 光天化日哪有地方容他种害人的毒草？我金吾卫难道是摆设不成？
5: 我们长安县就有两处很大的空置的院子，朱雀大街那边的万年县恐怕更多更大，
7: 都是因为后之乱被查封的。这些地方，钟郎将可曾带金吾卫巡查过？
5: 谁有那么大的胆子？ 敢在那种地方种毒草，钟郎将，大将军来了。卢林甫拜见大将军。你受伤了？没有。 大将军，
8: 几日之内。 折损3名将士，你自己还受了伤，不是在两军阵前，却在这区区鬼市。卢凌峰，你可把金吾卫的脸都丢尽了。那日我对你苦口婆心，你是一。

0: 我们的军队在这里，你们的军队在那里，你们的军队在这里，你们的军队在那里，你们的军队在那里，你们的军队在那里，你们的军队在那里，你们的军队在那里，你们的军队在那里，你们的军队在那里，你们的军队在那里，你们的军队在那里，你们的军队在那里，你们的军队在那里，你们的军队在那里，你们的军队在那里，你们的军队在那里，你们的军队在那里，你们的军队在那里，你们的军队在那里，你们的军队在那里，你们的军队在那里，你们的军队在那里，你们的军队在那里，你们的军队在那里，你们的军队在那里，你们的军队在那里，你们的军队在那里，你们的军队在那里，你们的军队在那里，你们的军队在那里，你们的军队在那里，你们的军队在那里，你们的军队在那里，你们的军队在那里，你们的军队在那里，你们的军队在那里，你们的军队在那里，你们的军队在那里，你们的军队在那里，你们的军队在那里，你们的军队在那里，
1: 昨夜钻出洞口时，苏县尉可看清那个高高在上的所谓仙长脸上戴的是什么？
2: 方向面具。
1: 上次你说，新娘失踪案始于1年前，而长安红茶也是在1年前才出现在市面上。我又仔细翻阅了记录，新娘失踪都是在月初或是月末，而每批长安红茶冒出来，则是在每个月的初三到初五。由此可见，两个案子之间。
3: 密不可分。哎呀，
4: 中郎将说的这番话和刚才苏无名说的几乎一模一样啊！
1: 我只是猜测，中郎将给出的是结论，能一样吗？再说怎么能拿我和中郎将比呢？
3: 你，
1: 狄公弟子自是比我高明，谦虚什么呢？当务之急是找到西域幻草，证实苏无名的猜测。
4: 这个，他刚才也这么说。这件事儿，
1: 我区区县尉，那些地方我都无权搜查。
5: 交给我，中郎将，刚才大将军已经卸了您的兵权。
1: 就算有兵权，那些地方能轻易进去，更容易打草惊蛇。
5: 可是中郎将您出不去啊。
1: 大将军刚走，我想从正门出去，当然不可能。但是，他并没有让我闭窗。
6: 哎，等会儿，等会儿，
3: 这事儿得夜深之后才能去吧，到时候我给你把风如何？
1: 你是让我犯宵禁吗？身为金吾卫，怎可知法犯法？再说了。
7: 那些地方只有白天靠近，才不会被怀疑。
1: 国忠，
5: 哎，
1: 你去把昨夜在鬼市上抓的那个温超提过来，做隐秘点，别让大将军知道。
7: 是
1: 温超。
7: 司户参军，
1: 他居然亲自去买长安红茶，瘾不小啊！但我没问出个一二。不过，他掌管婚丧嫁娶，值得好好审一审。
5: 懂了。
7: 哎呀。 中郎将缜密，在下佩服。
3: 哎，我今天还没有吃到鸡呢，你带一只回来好吗？

0: 有三处可疑的院子，我都取了一些来。我送你的那几本闲书呢？
1: 在这儿。你看，果然是此毒草。
0: 中郎将何往？
2: 进宫禀告太子殿下，魏将主犯缉拿归案，禀告太子殿下何用？
3: 大将军抱禀全，如何缉拿主犯？
2: 现在很多人都在传，金吾卫查抄红茶就是受了太子的指使。朝堂之上已有微词，你是想让太子殿下更加为难吗？
0: 那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2: 哎，这不还有我们长安县呢吗？
0: 你手下那些废物，还值得一提吗？昨夜我也在鬼市，亲眼目睹了这19人在卢将军的率领下俨然威武之师。
2: 可对手，
0: 我已经领教过了，手上无兵，打不赢他们。
2: 那是因为打得不准，卢将军盖世武功。 立起那装神弄鬼的仙掌，易如反掌。剩下那些喽啰嘛。

0: 已经费心了。钟辣椒，苏建伟，这是哪儿？钟辣椒，钟辣椒，这是谁呀？
1: 将死之人，你不必在意。
2: 费先生，何事如此慌张？哎呀，你也来！我回了趟鬼市，打探到了消息。本月十八，鬼市有一批特制的长安红茶上市，贵得离奇，现在就可以预定啊！银子不卖，一锭金。
3: 一锭金，一两茶。文超去鬼市卖红茶？
4: 对，他还招供买茶的钱是他的恩师您出的。
3: 哦，是这样。前几日他来我这儿，说要讨杯茶喝，我说存货不多。 让他去买一些，谁成想他居然去了鬼市。哦，可是，苏建伟啊，上次你说这红茶里边有违禁物，那毕竟也只是你的猜测。之前是猜测，现在已证实。您请看。
4: 这里边是什么？这就是长安红茶的原料，明罗草，又称西域幻草。真的是违禁物？嗯。文超还说了什么？他说。
3: 您之前喝的那些长安红茶，一直都是他送的。哦，对呀，这学生孝敬老师，应该不算是贿赂吧？
4: 当然不算。只是您知道温超的茶是怎么来的吗？应该是他买的呀。长安红茶的价钱，您一定听说过。 司户参军一个月的俸禄是多少？你也一定很了解。他买得起吗？他每个月都来两次，都是在我家里交易。司户参军长户籍，竟拿婚丧嫁娶的名单换长安红茶，不知朝廷。
3: 苏建伟，这可跟我没有关系啊！我要知道他的茶叶来路不正，我绝不会收啊。只是，就怕太子殿下他不这么想。苏明，不要老拿太子殿下来吓唬我。你到底想要干什么？直说吧。
5: 老奸夫君大人，看你们谁敢拦我！
3: 是了，我。席君啊，有事吗？父亲，记得您说过，喝长安红茶可以减轻痛苦。我现在想喝。哦，好，好，好。哦，苏建伟，小女多日茶饭不思，一心赴死，现在她好不容易说要喝红茶。 不管这茶用什么制成，我也得煮给他喝。嗯，你稍后。哎，来来来，喜君啊，坐啊，父亲给你去煮茶。啊！哎，喜君，你这是干什么？
5: 父亲，您一直派人看着我，女儿寻死都不成。 只能如此吗？我意已决，请为我备马。

0: 我立刻就走。哎呀，哎呀，想见萧将军，又何必跑那么远？
1: 你是谁？
0: 哦，长安县尉苏明见过萧将军。
1: 这没你的事儿。
0: 哦，那我告辞。哎呀，可惜了。 我的还魂之术没有用武之地了。你站住！还魂之术，人间的思念在哪里，亡者的灵魂就在哪里。喜君小姐日日夜夜思念萧将军，恨不得随他而去，她的魂魄又怎么可能留在西域？苏明。 我女儿的事情你并不知道原委，你少在这里插嘴。喜君小姐若是相信苏某，就请耐心等待。今夜子时，我便施展我的还魂之术，把萧将军招来与你相见，如何？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信不信我全由小姐，只是。 就算是你要自刎，也不急着两个时辰吧。我见小姐面容憔悴，在下认为应立刻用膳，再梳洗打扮一番，要不然待会儿见到萧将军他，两个时辰可转瞬即逝了。
2: 哎。

0: 什么还魂之术？你若是无法收场，害死了喜君，我就杀了你。裴师老，你刚才问我到底想干什么，我还没来得及如实禀报，没想到喜君小姐就来了。你本来就在打我女儿的主意。
1: 我是想给喜君小姐治病治她的心病，你能治？我已经有了现成的药方，
0: 少在我这故弄玄虚。我女儿的心病是萧将军，现在萧将军已死，没有药方能够治她。
1: 裴侍郎，就等着看我的还魂之术吧。不。 还得跟您这样东西，就是那幅画，喜君小姐亲手画的萧将军像。

0: 这是何人所画？
1: 吏部侍郎裴坚之女裴喜君。
0: 宿命，大战在即，你又替裴侍郎千金，你没事可做了吗？
1: 之前，新茶上市之，都是在新娘失踪后的第三天，而这一次所谓的特制长安红茶，将于7月18上市，之前三天是中元节。
0: 若新娘失踪就是为了制茶，那他们打的是冥婚的主意。可是二者之间到底有何关联？
2: 断案之要在于步步为营，有些疑惑急不得。所以我刚才让你把温超放了，他已经在口供上签字画押，不想掉脑袋，他必会戴罪立功。

0: 和汉军一向可好？不好，上个月仙人怎么没来呀？要出家的新娘名单我都准备好了。
1: 你是怪我没来送茶吧？是，没有鲜明的滋润，我最近都魂不守舍的。拿着吧。
0: 我之前听人议论，说仙人已经飞升离开了人间，幸好只是谣传，并非谣传，我确实飞升了。那您这是？
1: 常饮仙茶，想飞升成仙或回转人间，都轻而易举。哦，对了。
0: 仙人有何吩咐？
1: 3日之后中元节有几家婚嫁呀？仙人说笑了，哪有那一日嫁女的？冥婚，长安有此风俗，已过百年。温参军是想故意隐瞒？
0: 不，只是一般要冥婚的人家都是前一日才来上报的。
1: 好，7月14子时，准备好名单。
2: 等我。是。想不下金无欲，你只能自救。如何自救啊？之前找过你的那位仙长，近日还会再来找你。不会吧？
3: 往常都是月末或月初啊。这次。
2: 应该是月中。你说的这些，跟裴小姐又有什么关系？当然有，长安这么大，做冥婚的人家恐怕不少。只有让对手锁定我们为他准备的目标，才能稳操胜券。而刚好，喜君小姐羽化上之人，
4: 你会害死他的，苏无名。 我绝不允许你拿喜君当诱饵。中郎将直呼裴小姐的芳名，看来你们之间，请中郎将如实相告吧。
5: 数月前，表兄萧伯昭面圣拜明威将军，欲领兵西征。 裴侍郎千金盛情设宴，为其送行，可他却与歌姬纠缠，抽身乏术，居然让我冒名顶替。我一向厌恶表兄放荡，断然拒绝。怎奈他死皮赖脸，我决定见到裴小姐，便将表兄丑事和盘托出，绝不为其隐瞒。却怎料。

0: 喜君小姐虽非倾国倾城，却清雅脱俗，更聪慧过人。中郎将一见到她，就不忍让她伤心。
1: 正是。
0: 席间相谈甚欢，互生情愫。
1: 没有，我是替表兄赴约，只是草草应付，何谈生情？
0: 草草应付，那刀舞的意味深长啊！
1: 多喝了几杯，舞刀助兴，也是为了感谢裴小姐的一番盛情。
0: 可如今盛情变深情。自萧将军噩耗传来，喜君小姐已经多次自寻短见。若她真有不测，就是你卢凌风害得她香消玉殒。
1: 这件事是卢凌风有错，我现在就去侍郎府说明原委。
0: 你现在已经是战死的萧将军，若贸然出现，只会真的吓疯喜君小姐。

0: 我怎么看着这个人这么眼熟啊？
1: 眼熟就对了，这人你认识，金吾卫中郎将卢凌风。
0: 你竟如此拙劣的偷梁换柱，那细就看出来怎么办？
1: 偷什么梁，换什么柱？那画上原本就不是萧将军，就是他卢凌风，如假包换。哎呀！

0: 此为幻境，不可惊扰了萧将军。
1: 这武什么刀啊？你看，伤口又裂开了吧？若有金甲护体，也不至于中这一箭。银枪在手，杀敌更费不了那么大的功夫。金甲银枪，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好了。
0: 说起来容易，金甲还好办。 但这枪太长了。
1: 中郎将是在想3天以后的事儿吧？嗯。

0: 干什么呢？我的枪！好你个费劫事，你干的好事！
1: 不是，你不是嫌长不好带吗？你听我说，昨天晚上我回了趟鬼市，在盗墓贼手里买了这个，
2: 好贵啊！
1: 哎哎，你看着，不着急啊。

0: 你觉得我自己会有钱吗？那是谁的钱？当然是你的钱了。昨天我给你换药的时候，顺手把你腰间的玉牌给拿走了。你听我说，我本来想拿它换了钱，足吃足喝几个月，再也不用回来跟你冒险了。可是没想到，碰见他了。我想你最近肯定用得上，所以那个钱呢，我就没舍得买鸡翅，买酒喝。
1: 区区玉牌，能换瓷袍，是他的福气。

0: 怎么样？
1: 太子口谕，今日政务繁忙，无暇见你。太子还说，既然大将军让你闭门思过，服从军令便是。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前日奉命搜查鬼市，遇到禁地，若非金吾卫保护，我们恐怕就回不来了。
1: 为我们断后的两名金吾卫中箭身亡了，
2: 那可是天子护卫啊，
3: 哪一个不抵得上我们这十几条贱命？
0: 让兄弟们涉险，苏某赔罪了。
2: 哎，苏县尉，您何罪之有？
0: 天子脚下，那些妖人如此猖狂，再让我们遇上，必手起刀落，要他们的狗命！
1: 就是，
0: 我等正在加紧练习扑杀之际，再有机会，绝不能给长安县丢人。
4: 三位白子说的对，我们不能白吃官饭。
1: 对，
4: 我们不能白吃官饭。
0: 诸位的豪言壮语，吾命敬佩不已。那些妖人以一漏破绽，三日内便可一网打尽。 这也正是诸位兄弟建功立业之时。

0: 吏部侍郎裴坚今日在朝堂之上，指长安红茶为妖茶，历陈四大罪状，朝野震惊。
1: 天子降旨了吗？
0: 没有。
1: 那太子殿下又是何态度？
0: 也没听说。
1: 好，我知道了。

0: 明日长安冥婚女子一时有二，请仙长过目。
1: 裴坚之女裴喜君。
2: 是啊，听说长得还不错。可是这个时候，他裴坚怎么突然给女儿办起冥婚了？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
1: 我倒是略知一二。裴喜君的心上人战死西域，他想的都快要发疯了。裴坚也是没办法，不然身居高位，却给女儿办冥婚，还不让人笑掉大牙，真是天助我也！就他了。裴坚今日公然在朝堂之上诉我仙茶四大罪状，我就让他的女儿入我的极品仙茶。

0: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

0: 用心陪伴。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这里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跑。

0: 付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因为长安红茶，我把满朝文武得罪了大半。听说公主很生气，天子也在怪我多管闲事。哎，
1: 怎么，裴侍郎后悔了？
0: 不，喜君是我的掌上明珠，只要能救他脱离苦海，我死而无憾。
1: 您爱女心切。
0: 吾命必鼎力相助。我信你，因为你是狄公的弟子，今夜冥婚，你可一定要保我的喜君安然无恙。
1: 苏无名以项上人头担保，喜君小姐会毫发无损。

0: 长安冥婚要走鬼市，喜君小姐怕吗？
1: 只要能与萧郎百年好合，刀山火海无所畏惧。

0: 袁县令，袁县令，
1: 苏县尉有何公干呢？特意来陪仁兄小卓的。哎呀，今日我没这个兴致啊。可是心头郁结。 苏县尉怎么知道？仁兄放心，不是身体原因，都是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闹的。我先后跟随恩师狄公近10年，每逢7月15中元节，恩师都会感觉不适，他每必唤我陪其小酌喝点就好了。我已派下人去买酒菜，这就送过来。
0: 哎呀，让苏县尉破费了，请。

0: 我们乃百兽之王，这世上不可能有能吃老虎的猛兽。
1: 聪明啊！我怎么从来没这么想过？
0: 你们只管守护花轿，待我诛杀此兽。
2: 是。

不是妖人幻术。

0: 中郎将威武，留下四个守花将，剩下的大伙一起上，误杀贼寇。
1: 是。
2: 是。

0: 中郎将，不要追了，小心有诈。
1: 喜君小姐，你还好吧？喜君小姐，裴喜君，人呢？
2: 这你去哪儿了？
1: 让你们四个守轿子，怎么回事？
3: 没见到任何人接走新娘。
2: 是啊，我连眼睛都没眨一下，莫非有鬼？
1: 对啊，今日是中元节。
4: 莫非，新娘是被鬼劫走了？中郎将，看看轿子下面。
0: 把轿子挪开。
5: 是。

0: 中郎将，等会儿，这鬼是暗道凶险，穿上金甲护身吧。
1: 你们先回去吧。这，等会儿，这地道里全是机关和陷阱，你带上我有用。这意思是我们跟着下去也没用？
2: 谁说的？刚才我亲手斩杀了贼人。
3: 对呀，怎么能说我们没用？

0: 我去，我也去，我也去，还有我。不行了，余兄不胜酒力，我先睡了。我扶你。哎，不用不用。
1: 哎，兄长。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啊！我是说，一年之中属金液阴气最重。当年我追随恩师之时，也是要陪伴在卧榻之旁的。啊！
0: 可我不是狄公，不敢有劳贤弟。
1: 哎，兄长。 我是您的属下，您对我来说与恩师无异。

0: 贤弟啊，你还没走啊？今夜特意陪伴兄长。天不亮我是不会走的。哎呀，你可真客气。不睡了，走，一起喝茶去。
1: 可是长安红茶，
0: 哼，那东西太贵了，我可没有。

贤弟，贤弟，你过来看看，这是什么？仁兄，这是什么呀？你这是血呀！

你们几个到外面埋伏，射杀卢凌风者，重赏。

0: 我是你的新娘啊，恭喜今晚飞升成仙，你有话要说，我让你说。
1: 赶快把我放了，我父亲是吏部侍郎。
0: 好大的官儿啊，我好害怕呀。 这是石姨娘的绝技，一个时辰之内，你无法发出声音了，但你可以一直看着我，看着你自己。
2: 仙长专心做茶，我去宰了苏无名。
0: 算了，苏无名所学极杂，甚至通阴阳之术，杀他就不用我们亲自动手了，让他顺着这儿的水流入暗河，汇入曲江喂鱼去吧。
2: 太便宜他了。

且慢，苏明一介书生，你们随时都可以杀了我，急什么？

长安县尉苏明见过袁县令，方相面具是为新娘子准备的吧？摘下来，今日你我坦诚相见如何？

0: 苏无名，你根本不晕血。
1: 我自幼是晕血的，后来跟随狄公学习断案之术，后来就好了。
0: 可那日在裴坚的家中，
1: 那杯茶来得突然，血腥之气确实让我有眩晕之感，我只能顺势而为，也是为了不驳裴侍郎的面子。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
1: 前任县尉武大起死得莫名其妙，旧案卷宗丢失的又不可思议，勤政爱民的长安县令又怎么会如此糊涂了事？
0: 所有卷宗皆被抄走，至今无人归还。你就凭这？
1: 那日我根据奇门遁甲之术推测出一年来被害新娘尸体的方位，你急匆匆地赶来，却问了芝麻大的小事。
0: 这金无畏抓起茶贩子来了，结果抓多了，金无玉关不下，送了很多人到长安县来，当如何处置啊？
1: 您是在问我？其实你只是想试探我，有没有把新娘失踪案和长安红茶联系到一起？
0: 这么说你也是胡乱猜测，这就是狄公教你的本事。
1: 那日我在鬼市涉险，袁县令很担心来看我，当时你是怎么说的来着？
0: 昨夜我见长安县捕手尽数而出，便亲自来此间寻你，你根本不在呀，难道是率众去了鬼市探案？哦，那又怎么样？破绽何在？
1: 无名有个习惯，如果夜间出门就怕有贼上门，所以待我回去之时，铜钱未动，屋里的香灰上只留下了一串猫的爪印。
0: 苏明，看来我真的是小看你了。
1: 其实那日在鬼市，高高在上的仙长一开口，我就确定了我的推断。
2: 风剑，别让他们从地洞逃走！
1: 因为无名自幼耳聪，识声辨人，从不出错。原来我没有当即指认你，就是为了今日此时让你原形毕露。

0: 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何要自投罗网？我随狄公多年养成的习惯，凡遇鬼案必查究竟，未破谜团虽死无憾。哼，好一个虽死无憾，跟武大起活着的时候说的一模一样。武县尉，就是你用长安红茶害死的吧？
1: 那个姓武的粗中有隙，很是厉害。新娘失踪案查着查着就查到我这儿，哎，仙长也是没有办法呀。但
0: 我可没有害他，我只是赐他仙名，送他飞升罢了。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武县尉喝的茶和别人不一样。
1: 苏武明果然与众不同，这个你都知道。
0: 我在长安县造例口中得知，武县尉秉公执法，且身手不凡，莫名溺死前并无征兆，不是西域幻草服用过量，没有别的可以解释啊。活该，一介武夫，因为我送他的茶觉得好喝，就喝个没够，连我都没想到，他会死得那么快。
3: 庄老将，嘘。敌、武人皆是训练有素的弓手，不宜正面强攻。刚才飞机时已经探清左右两侧的道路，可潜入。只是山洞狭窄，无法施展身手。但我们可以兵分三路，一队脱掉衣服，做成布盾，吸引敌人注意；另一队负责报仇。其余人随我趁机奇袭，必将敌一举全歼。

No!

0: 检查一下是否有人伤亡。
1: 一人中箭，其他人都好好的。
2: 老飞，
3: 哎哎，来了来了！
4: 中箭的交给我，放心。
0: 在哪儿？哎哎！
4: 这里是暗刀尽头，且有重兵把守，一定离他们的老巢不远了。大伙仔细找一找，这面墙可有玄机？
5: 是。
3: 县长，不必与他废话。
5: 即使已到，您该制作仙茶了。这个苏无名就交给我吧。别着急。关于长安红茶的制作方法，我还有很多疑问。比如，你刚才手里拿着的那可怕的东西是做什么的？让我猜猜。我朝高宗皇帝有目眩症，当时就有御医以头顶放血的疗法治好了此病。 你不会是要
6: 装什么糊涂？

0: 你好歹也是狄公弟子，验尸的时候难道没发现吗？我见窦从尸体存放多日，却无尸斑，就已经想到他的血被放出去了。后来我又发现，他头顶上有孔，便一切了然。
1: 专害新娘是因其有极阴之体吧？
0: 相应方位藏尸以保渊灵不聚而返魂香护肤，才能久戴面具。今乃中元之夜，虽然皓月当空，却是一年当中的极阴之日。我用举办冥婚的侍郎家千金小姐的血，加上每一道工艺。
2: 都精雕细琢，做成这最为极品的长安红茶，一两茶卖一锭金，也是便宜了。给死者戴上方向面具，是为了给他们的灵魂开道。是啊，我替他们想得够周到吧？你是怕他们的亡灵回来报复你？
0: 啊！<笑>
3: 再过一年半载，长安的大小官吏、皇室宗亲，都要靠我的长安红茶来续命。那个时候，我就是真正的长安之主，我怕谁？县长，莫不是那几个人都是废物，一个庐陵峰都挡不住？
2: 那堵墙由千金巨石砌成，万夫莫开呀！让他们敲去吧。你去把苏敏给杀了，特制红茶等着上市。本仙长没功夫，再听他唠叨的。想做出绝世仙名，岂不知我比裴家千金更合适吗？原来，你不是需要极阴之体吗？其实我才是。
4: 我看你是怕死。胡言乱语！15年前刺客给狄公下毒，朝野尽知，你不会忘了吧？等等，你知道刺客为什么没有得逞吗？那是因为，当时我跟随狄公左右，每日替恩师尝药。那毒好厉害，我昏死了7天7夜。
2: 恩师召神都数位名医救我，令我服下解药后，又以宫中所存之天山奇兰熬成汤为我沐浴全身以破毒。那汤泉温暖如春，却是这世间最阴之物，故当今天下阴气最重的，便是在下。

0: 哎呀，要说裴侍郎对我也算有提携之恩，今日我替换他女儿，救他一命，也算是报恩了。来来来来，把他放下来，换上我用我的血治你的茶，你想想，那喝上一口，你得多解恨啊！
1: 别听他废话，他就是想拖延时间。

0: 县令，县令，这……县令在此，你还不快下跪？
1: 原来真的是你！身为县令，竟是杀害12名无辜新娘、妖查祸乱长安的元凶！

0: 徐军小姐，这个就是给你舞刀之人。你放心，他武功盖世，一定能救咱们。
1: 苏明，看来裴坚诋毁长安红茶，和为他女儿办冥婚，都是你授意的。你小小的一个县尉，竟能操控朝廷重臣，你了不起呀！
2: 原来，苏县尉对你早有怀疑。
0: 魏戳穿你，就是想让你心服口服，你还不出手就行？哼，笑话！你带着这些虾兵蟹将，就想让我认输？十一娘，今夜我们只能大开杀戒了。

0: 三位班头诸位兄弟，原来名为县令，实为罪魁，拿下他，朝廷定会论功行赏的。
1: 等一等，难道你们就不想听听老夫的肺腑之言吗？
2: 你身居要职，竟如此无耻，我倒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大唐开国，改弦易张，令我门阀不在。 士族凋零啊！我原来乃帝胄之后，贵族出身，却也不得不苦考功名。10年寒窗，好不容易进士及第，在长安县做了官。我起早贪黑，兢兢业业，将朱雀皆以西治理的井井有条。可上面有些人。 竟以我的腿有残疾为由，将我置于长安县多年，而他们自己却拿我的政绩招摇朝堂，让我成为他们加官进阶的垫脚石。如今我已过天命之年，却仍然是一个。
0: 小小的县令，还美其名曰京县令，
1: 所以你不任命，更不惜用无辜百姓的鲜血来制造所谓的长安红茶，并高价卖出，令人上瘾置换，以控制各级官员。我的计划，谁也拦不住。陆凌风，你已经被解除了兵权，还不知道少管闲事。
0: 为了弥补内心的不平，让那么多人为你殉葬，你就没有一丝忏悔吗？
1: 忏悔？哼！以我的才干，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又何不可？等我当上20年宰相，功成身退，我再慢慢忏悔。
0: 以君之满腹戾气，还想当宰相？呸！
1: 你大胆苏无名！ 今日我一定成全你，把你做成长安红茶，拿去鬼市贱卖。
3: 这次露上嘴皮子了，就是他们的孩子。

0: 关键现场，哪有什么妖怪？
1: 对对，不要怕，那两个怪人肯定是被他们下了药，一直在泥油里边睡觉呢。
2: 幽灵四怪，大胆！原来，永龙年间。

0: 幽离族四大杀手进京行刺甚厚，被擒后，官入长安县狱，却不翼而飞。原来是被你欲成大事，必早有图谋。当年为了抓捕幽离四怪，那可是调集了长安城所有的高手。如今，就靠你们这些不值一提的东西，等死吧！杀杀杀！把他们全杀了！
1: 是。幽离四怪已经被我杀了两个，你们有什么好怕的？

枪！

0: 诸郎将，我们来了，来得正好，给我合力杀贼！
1: 是。
0: 诸郎将，诸郎将，各个经络。

啊！

0: 要你偿命！
1: 再把你回！

我败了，但你也别想立功。

0: 西君，西君，
1: 卓郎将莫慌，他只是受了惊吓，应无大碍。

0: 长安县尉苏无名见过大将军。大将军，
1: 带人到！
2: 在。
0: 清点尸体后，将这里所有活着的带回去问话。活着的？大将军误会了，贼人已经伏法。 我和中郎将是来查案缉凶的。
1: 长安县尉苏无名，金吾卫中郎将卢凌风，下金吾峪，候审。
3: 是。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银汇贷，用心陪伴。
1: 交通银行，
0: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奇怪。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

0: 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小羊人这里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奇怪。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是小郎救了我。是，活着。但是你说的萧郎，并不是萧尚书的儿子萧伯昭。
1: 父亲，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萧将军确实战死在了西域，你所心心念念的，本就是金吾卫中郎将卢凌风。卢凌风，西君呐。
1: 你既已渡此劫难，日后就不要再执着于此念了。卢凌风，卢凌风，我要见他，我要把事情的原委问清楚。
0: 听我说，见他恐怕是有些难度。
1: 卢将军何在？
0: 他被下了。

0: 东宫舍人白山奉旨提人，
1: 公主府点君韦风华奉公主命提人。
2: 韦点君，可是鄙人先到的。这事儿哪有什么先来后到？公主的脾气是她要见的人，必须立刻见到。
0: 我也是没有办法，我可是奉命行事。
1: 难道我不是奉命行事？
0: 东宫舍人白山奉太子指令，以长安县尉苏无名公主。

0: 哪个是苏无名啊？哪个是卢凌风啊？威殿君，你是不是弄错了？公主殿下想要见的人，恐怕是苏县令。我接的是公主口谕，错不了。我耳朵又不聋，公主要见的是你。
1: 太子殿下，没有问起我吗？
0: 苏无名，太子殿下召见你，即刻随我进宫吧。

0: 中郎将，请沐浴更衣吧。我为什么要穿这种衣服？穿不惯。可就您这身血乎刺啦的，再把公主吓着，那可是罪。
1: 你们都出去。

0: 苏县尉是狄公弟子，是。有幸跟随恩师数载，难怪。红茶疑惑长安一年之久，多为朝廷重臣为其所害。苏县尉到任半个月就能厘清此案，实属不易。我必上奏天子，为你请功，
1: 禀太子殿下。
0: 红茶一案，并非苏无名一人之功劳，金吾卫中郎将卢凌风才是首功。卢凌风，真相即将大白之际，他杀死了罪魁原来，那原来一死，此案恐怕永远都查不清了。如此莽撞，何功之有？
2: 殿下，当时苏无名就在地宫之内，事情原委，请容我
0: 下去。

0: 你站起来，转。
1: 公主让你转一圈。

真像，你上前来仔细看看我。儿时，可曾见过我？回公主殿下，并没有。不对啊，怎么会这么像？你今年23，末将。20有5，岁数对不上，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公主殿下何意？末将不解。听说你以一敌四，杀了幽离四怪，这四个怪物当年祸乱京城的时候，那可是千军万马都难对付。你了不起呀！回公主殿下。 卢凌风确实有幸击杀四怪，但并非以一敌四，而是有很多帮手。你上前来，我敬你一杯茶。是。

0: 你要是不肯，我就把你的手交给我的儿子，让他们把你的尸体送到我身边来。是。 我请你喝茶，长安红茶。公主，这……请。
1: 公主，这茶不能喝。怎么不能喝？你不是对人说我已成瘾，每日不喝便活不得？此话非末将原话。
0: 话被传来传去，就没了原本的样子。我倒是无所谓，只是这茶，今日你必须喝。恕魔将不能从命。怎么，你这是想让我喂你喝吗？中郎将，我若是喂你，你是喝还是不喝呀？ 你范阳卢氏都是这般高傲，瞧不起我。

0: 此茶并无半点血腥之味，公主殿下，这不是长安红茶。天子赐给我的，难道还有假吗？只不过，这才是真正的长安红茶。那个原来用新娘之血和汨罗草做出来的玩意儿是假冒的。
1: 还打着我的名义四处招摇撞骗，你居然信了？我很伤心呐。
0: 公主殿下，卢林峰确实听信了谣言，还请公主殿下
1: 降罪。听说你被关进了金吾狱，击毙了奸人，还立了大功，却要受牢狱之苦。 也真是可怜呢，快起来吧！今日我要好好犒劳卢将军。
2: 是。

0: 东宫主府的红茶，并非原来所制的妖茶。之前是我错怪公主了。东宫的金樽很美很华丽，却不是用来待客的呀。太子殿下，请你喝酒了。没有。 所以苏明现在饥肠辘辘。太子殿下都跟你说了些什么？有没有问起我？太子殿下说了很多话，但始终未提中郎将。
1: 公主府围点军到。
2: 公主守御。
0: 今吾为中郎将卢凌风，永毙群贼，何罪之有？着金吾玉立刻放人，论功行赏。中郎将，还不谢恩？魏殿军，末将有一事不简。金吾玉乃金吾卫所辖。
2: 公主殿下守御，怎么？你的意思是，公主殿下管不着金吾卫？末将不是这个意思，只是韦典君，金吾卫有金吾卫的规矩。不愧是范阳卢氏，好大的架子！韦某区区点君，你刚才说的话，我就不敢妄加评论了。但需一字不落的禀告公主殿下，这是在下的职责。
3: 侍郎，
4: 啊，这是跟郭太医讨的方子，安神效果极佳，把它分为十副，每副分三次煎熬，给小姐服用。是。哎，侍郎，您这是？
3: 我去看看喜君。小姐，小姐她。
4: 小姐怎么了？结结巴巴的。
3: 小姐她不在家里。
4: 我不是让你们看好了她，别让她到处乱跑吗？
3: 我们是把门看好了，可小姐始终窗子出去的，还有那个薛环。薛环是谁呀？就是前几年府上买的那个小奴。一大早我就看见薛环在套车，没当回事儿。直到中午送饭时，才发现小姐已经跳车屋走了。想来薛环套车，定是小姐指使的。

0: 哎，小姐，您可真是神算子，咱们等的人还真来了。
1: 小的薛环，拜见钟郎将。我不认识你。你不用认识我，认识我家小姐就可以了。钟郎将，请上车吧。我家小姐想请您叙叙旧，地方不远，就隔了两条街。
2: 你家小姐，你家小姐不可能是我的故交，你准时认错人了。哎，
3: 钟郎将好健忘啊！若不是昨夜舍命相救，我便被那恶人害了。 怎么今日就记不得我了？卢凌风，卢凌风有要事在身，先行告辞。钟郎将留步。小女裴喜君，谢过钟郎将救命之恩。
0: 职责所在，不用谢，告辞。站住！
4: 这是，
0: 哼！我家小姐在这儿等了你两个时辰，好心好意要设宴款待你，你怎么这么不识抬举？信不信我替我小姐收拾你？
4: 没想到还是位大侠。

0: 林峰确实有要事在身，改日再领教阁下的功夫。旭华，你哪里是对手啊？周郎将既有要事在身，我又怎敢阻拦？再说，天长地久，你不急这一时半刻。 我可以等您，等您忙完了，不管是什么时辰，请周郎将给喜君一个机会。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我已经备好了酒菜，别无他意，只不过是想敬英雄一杯，以谢大恩。
1: 周郎将，太子今日政务繁忙，无暇召见，要不您改日再来。啊，舍人有所不知，卢林峰是奉太子殿下之命，密查长安红茶案，所以无论如何还请通报一声。

0: 苏无名，公主有令，让你跟我走。
1: 您是谁啊？
0: 苏无名，你忘性好大呀！半年前公主有武功，丢了香莲找你查案，那传话的不也是我吗？现如今你破了长安红茶大案，想着平步青云，就把我给忘了。
2: 韦殿军，真的是您啊？嘿，苏明老眼昏花，没看出来。您别生气啊。
0: 哼，跟我走吧。
3: 太子已回寝宫休息，众老家就别再等了。
4: 太子殿下，可知我在此等候？
3: 知道。
4: 那他为何不见我？
3: 众郎家，你如此发问，可就让在下为难了。
4: 等等，酒。
5: 客官，马上就要宵禁了，恕小的不能卖酒给你啊。
4: 我是金吾卫中郎将，我特准你卖酒。
6: 这，中郎将想喝酒，怎么却忘了我家小姐的邀请？

0: 你怎么知道我想喝酒？我家小姐是神算子，就知道你不会来，所以让我跟着你。
1: 退下。哦。
0: 这杯酒，喜君敬英雄。
1: 我不是什么英雄，也不需要敬。我今日就是想喝酒。 多谢小姐。
2: 好，将军想喝酒，就慢慢喝，我抚琴助兴。

0: 苏明拜见公主殿下。这一个多时辰，苏明宛如入了仙境，此刻酒足饭饱，心满意足，多谢公主盛情款待。
1: 你好大的胆子！苏明不知做错何事，还请公主明示。红茶惑众。
0: 长安城内谣言四起，都是针对我的。你既负责探查此案，为何不先帮我证明？
2: 我，
1: 你区区一个武功县尉，若不是我，你能进得了京城？怎么，狄公只教你断案，没受你知恩图报的道理吗？下官位卑言轻。
0: 更何况红茶一案早已超出了长安县尉的权限。再者，谣言止于智者，能入朝为官的那都是智慧超群的谦谦君子，又有哪个会相信那妖茶跟公主有关呢？
1: 你倒是能言善辩。天子已命大理寺接手此案，为了不引起朝野恐慌。 案情不予公开，至于长安红茶，今后任何人不得引用，过往上瘾者亦不再追究。苏明，这事儿你怎么看呢？
2: 天子英明。
1: 哼，有个叫温超的，私户参军，好像也有牵连。今日早晨。 有人发现他在家中自缢了，
0: 竟有此事。我看，更像是杀人灭口。可惜啊，
1: 天子已下旨不再追查，本来这件事情也不该我管，我也就不操心了。原来已死，虽说他只是个县令，但也是长安城里的县令。 官居五品，京畿重职，好像很多人已经开始争了。苏明，你想不想坐这个位子？要是想，我就帮你要来。毕竟你是我召进京来的，今后也要为我做事，对吧？
0: 怎么？你今后不愿意为我做事？
1: 为公主做事就是为朝廷效力，为朝廷效力，苏明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好你个滑头！接着喝你的酒吧，让苏县尉把这席间所有的酒都喝了，不大醉一场，有些事恐怕你这一辈子都想不明白。

0: 哎，你们这是要把我抬哪儿去啊？
1: 公主有话，从哪儿接的，送回哪儿去。
0: 啊？

敢犯夜禁，都不长眼！睫毛，我是你们中郎将。站住！士兵，小心时分，三更半夜。 犯宵禁者驻足，否则射杀。大将军，好像是中郎将。

0: 大将军，有刺客。
1: 尔等可见刺客？
2: 没有，没有，
3: 没看到，没看到，没看到。
0: 我只见你一人持刀夜奔，我空闲事情，你却两耳不闻。若不是有人认出你来，我这一剑……
2: 大将军神剑无敌，却雨落街边，竹林峰在此谢过了。
0: 将这个犯夜禁之人捕了下狱，听候处罚。
2: 是。

0: 对面可是卢将军呀，真的是中郎将啊！你不是已经被放出去了吗？怎么又？哦，我明白了，中郎将是怕我一个人在这儿孤单回来陪我的，这深情厚谊让我怎么报答呀？
1: 住口！
0: 你饮酒了？
1: 与你何干？
0: 嘿嘿嘿。 我也喝了，在公主府上喝的，那可真是琼浆玉液啊！到现在，我都觉得我这浑身上下飘着酒香。嘿嘿嘿。

0: 这么晚了，什么风把裴侍郎吹到金吾玉来了？这深夜叨扰，实属不该。可我这是奉令行事，没有办法呀。大将军深夜镇守金吾玉，莫非是知道我来，在这儿等我呢吧？
1: 那倒不是。
0: 我也是奉令而来，在这里裴侍郎是客，您先请。那我就不客气了。苏明何在？
2: 这儿呢。
0: 苏明，哎，你被任命为南州司马，到州里上任的告身和赤蝶都已妥当，你即刻携带南下上任，接着吧。
2: 苏明，你破了大案有功，我本想将你留在京城，但是公主的意思是让你到更远的地方去历练历练。嗯。哎呀，公主殿下真是体恤下官，那就请裴侍郎代为谢过公主，我明早就动身出京。
0: 对，公主还特意让我转告你。 此番南下赴任，不用骑马也不必坐车，走着去便可。路上正好可以想一想。想一想，想什么呀？我理解公主的意思是，你这么短的时间破了奇案，费尽了心思，这脑子肯定累坏了呀。一路上好好的走走，正好可以休养休养。
3: 太子有令，金吾卫中郎将卢凌风，知法犯法，罪加一等。

太子震怒，亲口下令，如何错得了？

0: 赶紧把我放下来啊！我起码要把您背到一个安身之处啊！
1: 不可，陆童，你把我扔出长安城，即刻回去复命，完了，拱手成竹。
0: 自从加入金吾卫，就一直跟随着钟郎家。您是什么人，我心里比谁都清楚。如今见此奇功，却未得赏赐，还遭这无妄之灾。 我郭庄替您鸣不平，要是那陆童嫉贤妒能，怕您的功劳超过他，这样的大将军如何能服众？我不回去了，从今以后，不管钟郎将去哪里，我郭庄都跟随。
1: 胡说！赶紧把我放下来！
0: 我不，
1: 把我放下来！
0: 啊！啊！啊！
2: 钟郎将，我，谁在那儿？深更半夜，鬼鬼祟祟，我已经发现你了，还不出来受死？
3: 出来，我现在就去割下你的脑袋！
2: 哎哎哎哎，别动手，别动，我不找你。
3: 我找他，老飞，原来是你，你怎么在这儿？嘿，你还好意思问我呢？你答应过我的，一天一只鸡，这两天我饿得前胸都贴后背了。鸡呢？鸡哪？
0: 什么鸡？你给我滚一边去！
3: 罗凌峰，你说话不算数啊！你出身名门，却言而无信。我原本以为这一辈子天天有鸡吃。 再也不会挨饿了。嘿，没想到你居然是个骗子，你欺诈于我，我一定要把这件事传遍天下。哎呀，哎呀，好你个陆凌风，你不但言而无信，你还放狗咬人。
0: 你说谁是狗？
1: 不说，此人对我有恩，别为难他了。
0: 可是他也太无赖了，他难道看不到您身受重伤吗？
1: 谁说我没看见啊？要不然我能跟你们俩出城吗？反正我就是要吃鸡。哎，你长这么大个子，又没有受伤，闲着没事你就不能给我找一只鸡来吃啊？不吃鸡我就没力气，没力气我怎么治伤啊我？
3: 对啊，你会医术，快给钟郎将治伤。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刚才是谁呀？割我舌头又要割我脑袋的，
3: 喝吧。嗯，
0: 先生，请宿卫钟郎将治伤，一只鸡是吧？我这就帮您弄来。哼，
3: 这还差不多。
1: 老费，你别费事了，我不想治了。
3: 你受这么重的伤，流这么多血。
0: 要是不治，你这小命不保啊！
3: 老费，我就是不想要这条命了。嘿，那怎么行啊？你要是不要命了，谁管我吃鸡呀？再说了，你力斩幽离四怪，又杀了罪大恶极的原来，是立了功的。把有功之人打成这样，那肯定是被人算计了。 我要是没看错，你是一个血气方刚的汉子。不想报仇吗？想报仇就得治伤。

0: 父亲，这么晚了还去处理公务，真是辛苦了。女儿给您捶捶背。
1: 生我气了？哎，父亲，你看我画的像不像？我与中郎将的婚事，请父亲大人成全。婚事？
0: 嗯。
1: 你们可有婚约啊？没有。没有婚约，谈什么婚事？忘了他吧。
2: 为什么？父亲，我这条命是中郎将救下来的，我想我们的婚事也必定会传为长安城的佳话。
0: 喜勋呐，哪里还有什么中郎将？卢凌风已经被削去官职，没收了田产，逐出了长安。
1: 看你这幅画，昨天应该是你请他喝的酒吧？
0: 女儿设宴。
1: 报答中郎将的救命之恩，那就对了。他今天这样是被你所害，我想卢凌风啊，一定不想再见你了，你也不用再见他了，想见也见不着了。从今天起，你不许离开自己的房间，每天在房间里好好的读书、弹琴、作画。过些时日，我再找个媒人，给你再物色一个如意郎君。
3: 把后面的窗子全都钉死，日夜派人看守。
4: 是。侍郎，这小奴要不要打断他的腿？
1: 他听喜君的话，也算是忠心。放他下来吧。我记得他还习过几日武。
4: 对，跟府上的门客学了点拳脚。
1: 那今后就让他专门保护喜君吧。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机关。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器官。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鲤。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4: 经济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5: 绝不亚于前线战斗。
6: 日本要不惜一切代价的进行干扰破坏，
4: 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重建印钞所，印制出济南币来，给日军致命的打击。
7: 从我们银行成立之初，就有个人一直盯着咱们，
4: 都是这个木村博之在背后操纵的，必须要除掉。
8: 中国金融システムを破壊するためです。印刷装置や関係する人材を探しに行くはずです。連銀券に邪魔をかけるでしょう。
4: 这个州城是八路军战士的生命换回来的。
7: 我们的印钞机就是我们的武

0: 只要我张宝田画得出来，赵桂生就能刻得出来，我们啊就能印得出来。
1: 你给我创造了一个奇迹，
2: 他是我们济南银行不可缺少的人物。
3: 彼が死んでこそ、私は生き続けるのです。
0: 邢台人，没闹钟。

0: 軍人として恥ずかしくないのか。
1: 为什么敌人每次都能知道的那么准确？
2: 敌人不是随意的行动。
3: もう引っかかったか。
0: しっかり見張っておけ。
2: 而是掌握了一些情况才来的。
1: 在学校师生的队伍里有鬼子的奸细。
4: 我们要去哪里啊？
5: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要问。
2: 他最近对你格外关心。他的拳脚功夫和应变能力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他从哪儿学的？你对他了解多少？
6: 如果燕翎真是利剑，我会亲手毙了他。
7: 我的父亲竟然要亲手枪毙我，
8: 我要亲手把奸细挖出来。
9: 报纸上这事儿让你心里不好受了吧？
2: 你什么意思？
10: 燕将军，
11: 我叫陈燕平。
12: 如果陈燕平真的有问题，那高行长会让他在银行工作吗？
2: 不知道谁是内奸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他。
1: 线索不能当作真相。
10: 那什么才能作为真相？
6: 你不要再袒护他。
2: 我要代表组织处决你。
1: 这个埋藏已久的对手终于被我们逼得要自己跳出来了。
2: 狐狸出现，
1: 立即开始行动。
2: 毙了你，带走。
1: 山田美和，你必须为你的罪恶行径付出代价。这太好了。
0: 軍人の顔に泥を塗ったのだ。
1: 今天的济南银行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

0: 庄郎将，
1: 昨夜为我治伤，老费也累坏了，让他再睡会儿吧。顾庄，我知道你昨夜说的是气话，你出身寒门，能够加入金吾卫，是光宗耀祖之士，怎可随意丢了官职？你是个忠勇之人，将来有了机会，也许会建功立业。
2: 庄郎将哪里的话？
1: 这个我可不敢想。我现在已经是一介草民，以后别再叫我庄郎将了。从今往后，你我便以兄弟相称。顾庄兄弟，昨夜你背我出京，一路辛苦了。陆林峰，再次谢过。
3: 庄郎将，您这是折煞我也。
1: 好兄弟，起来。
3: 你快回去吧。庄郎将准备去哪儿？将来若是大将军后悔了。 我们去哪儿找您啊？
1: 免我官职的是太子殿下，逐我出城的也是太子殿下。

0: 跟陆童没有关系。 早秋惊落叶，飘零四颗心。今后我恐怕只能流落江湖了。
1: 我知道您身上没有盘缠，这是我和兄弟们凑的。您带上。
0: 这怎么可以？
1: 你要是真拿我当兄弟，就收下。

0: 钱叔
1: 啊，
0: 您看此花花形奇异，好像此前从未见过
1: 啊。是没见过，您的书上也没记过，我这就给您研墨啊。
0: 哎，
2: 你好大的胆子！
1: 十一娘，
3: 正是索你命的十一娘。你刚刚说喜欢这里的花草，好啊，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0: 你我之间的过节，跟我的老仆武官放他先走如何？
1: 司马，您说什么？
0: 贤叔，听我的，快跑！
1: 跑什么？他一个夫人能把你我怎样？我可是有道的，你赶紧滚开，不然的话，休怪老夫刀下无情。
3: 老东西，看你对姓苏的挺忠心的，我成全你，让你陪他一起死。
1: 贤叔，
0: 你执意行凶，就别怪我不客气。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之前在鬼市作恶、号称无所不能的阴石狼，也是阁下吧？
4: 哼，是又怎样？

凶恶，千叔快跑！不，老奴就是死，也要和司马死在一起！还刀给我，你快跑！啊！

县长，我现在就手刃了他，替您报仇！我从小学医，只为填饱肚子，后流落江湖扮人扮鬼，直至遇到了县长。他不仅拿我当人看，更是对我器重有加，让我在鬼市上逍遥快活。他还说过。 若能靠长安红茶建功立业，就奏明圣人封我为鬼市之王。但这一切都被你苏无名给毁了，你拿命来！

正好，仙长，你的仇人全都到了，我一并把他们杀了，祭奠你的亡灵。

0: 哎呀，这个人的易容术也太厉害了，这才是他本来的面目。看上去比我还老十几岁呢。妖人，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1: 苏明，你干什么？他已经死了，他已经死了。哎。

0: 我记得了，昨夜你劝我留着这条命，找到栽赃陷害我的小人报仇。如今仇人救在我的面前。苏无名，我已经帮你葬了苏谦，等杀了你之后，我会在他的坟旁边给你也挖个坑，立个碑。嗯，
1: 你等会儿，等会儿。
0: 是，这个苏无名，我碰着他我就倒霉。可是说他栽赃陷害你，这不像啊。
1: 我无辜获罪，而他呢？
0: 区区八品县尉，只剩南州司马，这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陷害我的小人除了他，还能有谁？唉，难
1: 怪恩师狄公不收你为徒，
0: 死到临头还敢羞辱我，苏明，苏明，他现在正在气头上，你倒是解释解释啊！他说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
2: 你看，同查一个案子，为什么他被削去官职，逐出长安，而你却升官发财，为什么呀？这世上有很多让人想不明白的事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真相早晚会显露的。这也是恩师狄公语录。长安红茶一案，背后恐怕还有很多真相，我们没有查清楚。
3: 若那个殷侍郎不死，或许还能……唉，可惜喽。殷侍郎，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2: 若能靠查办红茶建功立业，就奏明相公封我为鬼使之王。妖人的话不可信，也不可不信，但你没有必要知道。若你认定 我是因为构陷你才得到的这个南州司马，大可立即动手杀了我。若非如此，你倒是可以跟我到南州上任。
3: 你这话什么意思？否则，你就只能捂着屁股回老家了。可问题是，你庐陵峰出身名门，这样回去，族人会耻笑你的。
1: 顾明，你怎么又来了？
3: 休得花言巧语，我知道你就是怕死。我怕不怕死是我的事儿，跟你无关。我只是觉得你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可以。

一枪刺死我，但以后呢？不但会有更浓重的迷雾包围着你，更会有很多不明真相者以为你杀我是出于什么阴谋。若如此，你一辈子都洗脱不清啊。

0: 我可以不杀你，但我不会跟你走。难道你真的要浪迹于江湖？不得算了！你以为江湖那么好混吗？你吃饭得花钱吧，住店也得花钱吧，买身冬衣还得花钱。 你算算，你口袋里那点钱够花几天？钱花完了，你怎么办？打家劫舍吗？你得挣钱养活自己。
1: 卢凌风，
2: 还有，你答应老费每天给他一只鸡吃，可你却要一走了之，这不行吧？无信不立啊，我的中郎将。
1: 哎，对呀，卢凌风，你可得讲信用啊，一天一只鸡不得含糊。
0: 我这遭遇真跟你没关系，你觉得呢？鉴于你以前是禁卫的中郎将，随我南下，我也不亏待你，让你做我的私人参军如何？私人参军？别愣着了。 帮我背上书籍，哎，你这私人参军啊，不白干，我从我的俸禄中拿出一部分给你，至于多少嘛，路上商量。哦，我忘了，你身上有伤，那这样，我先替你背着，啊，等你伤好了再换你背。
1: 哎。 小小书籍算什么？身上有伤，有妨。蒙中郎将不弃，愿随我南下，苏明谢过了。从今往后，这世上再无中郎将卢凌风。日后。 你叫我卢参军便可。
2: 你说了算。哎，这就算商量妥了。
3: 还没跟他谈钱吧？他一个月到底给你多少啊？够不够给我买鸡吃啊？哎。

0: 我说前面两个，你们真打算走到南州啊？不准骑马，不准坐车，不走怎么去啊？
1: 可是就这么走下去，还没到南州呢，脚脖子就磨到膝盖了。
0: 我说你怎么这么啰嗦？这句话，你每天都要重复个三四遍。
1: 你还嫌我啰嗦？我可是三天没吃上鸡了。是两天半。
0: 前天那驿馆里根本就没有鸡，昨天店家卖完了，今天你能不能吃上，得看你的运气。<笑>

0: 小姐，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啊？
1: 睡不着啊，你陪我聊聊天吧。
0: 好啊，小姐。

0: 就是，我不知道跟您聊什么。
1: 就聊聊你吧。我记得你9岁那年，是我让府上的老仆把你买回来的。
0: 对对对，小姐，当时那么多人，您怎么就选上我了？
1: 我会作画，你知道吧？
0: 当然了，这府里上上下下谁不知道？您画龙如龙，画凤似凤，画人那更叫一个像。
1: 想学作画，就得先会看相。那日一见你，我就知道不是平凡之辈。
0: 我都卖身为奴了，还有什么平凡不平凡的？不过我娘活着的时候曾说，我薛家祖上也是很了不起的，还出了一个大将军。
1: 哎呀，徐华，你莫不是薛仁贵的后人？
0: 薛仁贵是谁啊？
1: 哎呀，你连自己的老祖宗都不知道？你年纪轻轻，老唉声叹气的做什么？薛华，我问你啊，想不想像你祖上一样，做一个征战沙场的大将军？
0: 我当然想了，可是我就是您家里的一个小家丁。
1: 家丁怕什么？早晚能恢复祖上的荣光。但是呢，你必须得勇敢。
0: 勇敢？怎么才算勇敢？
1: 凡能成大事者，都敢于冒险。比如，你敢不敢和我一起逃出长安？
0: 小姐，这
1: 不敢就算了，你也可以去找我父亲告密，跟他要赏钱。

0: 哎，伙计，有没有见到跟我们同行的那个老头？
1: 什么老头？
0: 腰间别个葫芦，邋里邋遢的，乞丐的样子。哦，
1: 他呀，您说的是费基师吧？
0: 你怎么知道他名字？
1: 是费翁告诉我的呀。
0: 费翁？
1: 是，费翁一大早就起来了，让我帮他到集市上买一匹快马。
0: 要先行一步。哦，对了，他还留下封书信，就在我柜上呢。走，找到老费了吗？走了，还买了马，没看出来，他还挺有钱。
2: 他有钱？
0: 摸摸你身上的钱袋子还在吗？
1: 这混账东西！
0: 这是费翁留下的信。
1: 什么费翁？
3: 他就是个贼。罗林凤，费某垂垂老矣，每日步行的辛劳我实在是受不了啊！我带上了些银钱，估计够吃上几个月的鸡了。若钱花没了，我还没死，定再回来向你讨要。就此别过，若有缘分，江湖再会吧。<笑>这个混账！
0: 留下这几个字，就不算偷了吗？
2: 哎呀，好了，赶紧收拾东西，该赶路了。

0: 不对呀，这意图上没有标注这个驿馆啊，
1: 或是私家逆旅，大雨将至，但逐无妨。 有人吗？开门！什么人？
2: 叩我大门，却问我是谁？
3: 我们是南下赴任的，眼下大雨。

0: 将至，我们想在这儿住一夜。这里住不了人。你，哎呀，按意图上的标注，下一个驿馆在十里之外呢。
1: 这牌匾上分明写着甘棠驿，就一定是官家驿馆。而且看他的穿着，明明就是个异族，有什么理由拒我们玉门外呢？
0: 二位的话我都听到了，这里原本的确是官驿，可是现在已经废弃了，新驿在十里之外，二位请去那里投宿吧。
1: 马上就要大雨瓢泼，你不让我们住，非要打发我们走。
0: 我说了，此驿已废，
1: 此驿既废，
0: 那你这个驿卒又如何留在这里？
1: 我是8年前来甘棠驿做驿卒的。3年前这里废弃，无处可去，便以此为家，不可吗？你既然曾经做过驿卒，这风雨之夜就该引朝廷命官入住。此驿废与不废，都是官家之所。若再推三阻四，当心我杖罚于你。
0: 非要住，那有些话我得说在前头。这驿馆不干净。

0: 我一时还真看不出二位谁是差，谁是官了。既然这个驿馆已经废弃了，那我们二人来投宿，是不是得掏钱啊？
1: 你看这些都不够。我看出来了，你是主，他是仆，敢问上官怎么称呼？我是新任南州司马苏无名，这位。这位是我的私人参军。
0: 原来无职无位，自己给自己封的官啊，还张嘴就要杖责于人，哪来那么大的威风？我刘十八毕竟做过几年义卒，懂规矩。那自封的参军说得很对，这里确实是官家之所，所以这钱我就不收了。免得有人告上去，让我因此获罪呀！
1: 既然你不收钱，那总得让我们填饱肚子吧。
0: 这驿馆虽废，我还储有粮食和青菜。二位稍等会儿，我这就去做饭。
1: 有劳了。哎，对了，你的手指是怎么回事？
0: 被野狗咬掉了。
2: 真是岂有此理！
1: 哼，要我说，人家挑你眼挑的没错，我堂堂司马都没坐呢，你先坐那儿了，这合规矩吗？不过这个刘十八还真挺奇怪的，他看上。

0: 知道合不合口味。
1: 九十八，这个医馆里除了你，还有没有别的什么人？
0: 这医馆只住了我一个，哪儿还有别的什么人？
1: 不可能，我刚刚在外面明显看到有个人影。
0: 我看你是饿晕了，再不吃饭连鬼影都能看见。
2: 哎，刘十八，你不一起吃吗？
0: 我吃过了，现在要去喂鸡。
1: 等等，既然有鸡，为什么不杀一只来吃？
0: 鸡是留着下蛋的，
1: 可我在这个菜团子里根本没有看到一丝鸡蛋。
0: 怎么咸素啊？那你可以选择不吃啊。
1: 刘十八，
0: 你看苏司马不是吃得很香吗？
2: 是挺香的。
0: 你们吃过饭后到右厢房的第一间去休息，那可无大，上月还有云游僧人借宿于此，多些人气。
1: 你这医馆里就没有上房吗？
0: 医馆有上房两间，怎么了？
1: 怎么了？既然有上房，为何不让我们住？这是何意？
0: 又上房？我刚才说驿馆不干净，指的就是那里。苏司马敢住吗？
1: 既是如此，不是还有左上房可以住吗？
0: 左上房也不能住，按照大唐驿馆规矩，上房只限五品以上的官员来住。如果我没记错，南州属于下州，司马还不够品级。当然了，如果是崔鲁李郑四姓的在职官员，那便可以住。
1: 这驿馆已经废弃，你还如此绕舌。不过你既然懂大唐的规矩，那就赶紧把左上房收拾出来吧。我乃范阳卢氏卢凌风，可住否？
0: 你是范阳卢氏出身？
1: 怎么，不像吗？
0: 难怪呀，但你是苏司马的随从，并不是在职官员，即便姓卢也不能住。
1: 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3: 哎，行了行了，不争了，厢房就厢房呗，有什么呀？不是说那厢房挺大的吗？
0: 还是苏司马通情达理。记住了，除了右厢房的第一间，其他的都不能住。
1: 这小小的一族，竟然如此狗眼看人低！
3: 哎呀，快尝尝这菜团子吧，真的还不错。
1: 什么破玩意儿，亏你咽得下去！
3: 我可不逼你生下来就锦衣玉食，我小时候没少吃这个。
2: 哎，你背了一天书籍不饿吗？
1: 我再饿也不会吃刘十八做的东西。哎，
3: 所谓名士当旷达不羁，像阮籍那样。

既能在司马昭面前旁若无人，又能醉倒在美妇人脚下而心无他念，一个异族对你不够恭顺，有什么可生气的？我已落魄成了你的私人参军，还算是

0: 这后窗户是封死的，这我就放心了。虽然你贪捕过诸多案子，但你毕竟是个书生，还真是胆小。
1: 这驿馆里有鬼，小心点为好。
0: 你怎么就会信刘十八的满嘴胡言呢？
1: 那个刘十八跟咱们说，正厅已经锁了好几年了。 可是咱们吃饭的时候，我发现桌子很干净，上面没有灰尘。如果不是人打扫的，那就只能是鬼了。哎，我怕你饥肠辘辘睡不着，就帮你带了一个菜团子回来，吃了吧。
0: 怎么，你真要为了面子饿肚子？快起来吃吧，我不看你不就不丢面子了吗？根本饿。那你这么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折腾什么呢？我是因为跟另外一个男人睡在同一床榻之上，才难以住寝的。这个刘十八，偌大的驿馆，只给我们一间房住。
2: 你就全当他是好意呗。万一别的屋里真的闹鬼呢？
0: 谁？站住！刘十八，你竟然跑过来偷听！
3: 倒是没有，我是看呀，司马一路辛劳，想问问，要不要烧桶热水烫烫脚。
4: 你会有这么好心？那干嘛不提一桶现成的热水来伺候？
3: 哎，这司马若是休息了，那这热水不就白烧了吗？难道上山砍柴不花力气啊？好了，司马已经睡了，那热水定是不用了，就早点休息吧，啊。

0: 你在外面跟谁说话呢？还能有谁？刘十八呗。啊？
1: 偷听我们说话，被我发现了，
0: 怒言必袭的，给自己找台阶下。哎，你这一惊一乍的，折腾够了没有？赶紧睡吧，明天还得赶路呢。
1: 别的屋闹鬼，哼，我卢林峰才不信呢。

0: 甘棠驿，这什么鬼地方？竟如此残破！咱别住了，继续赶路吧。嗯，虽残破，但毕竟是个驿馆，住上一晚也无妨。
1: 那可不行，您是何等身份，怎么能住这种地方？这驿馆虽然破旧，但这人是新的呀，我等不及了。
2: 住，咱就住这儿。来人呐！

0: 怎么着？谁主事啊？啊，
1: 这里就我一人。那赶紧把上房腾出来，立刻给我们家于都尉备酒备饭。啊，禀上官，此邑已荒废，不能住人了。
2: 再荒废也是歇脚的地方，本官没那么大架子，就这儿了。上官，真的不能住。
3: 赶紧，
2: 您还是另寻他处。
3: 车马，往这儿啊！
2: 老实点。
4: 我看这废邑不像有其他人住。你先去，给他找间厢房。
0: 明白。

对，那我就先不打扰了。下去吧。你并不喊叫，还是很懂事的嘛。荒衣生春色，月光照美人。我虽行，但随口所吟的还不错吧？啊。

偏无义，凭正行端，为忠。人文荟萃，光彩熠熠。

0: 趣味，砥身力行，为好。和衷共济，同心筑梦，为家。德厚流光，薪火相传，为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历史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是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是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海关总署昨天公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3%，历史同期首次站上30万亿元台阶，各类经营主体蓬勃发展，外贸活力持续释放。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历史同期首次站上30万亿元台阶，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七月当月进出口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2.71万亿元，增长17.8%；进口1.95万亿元，增长21.2%。

0: 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较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1: 科创产业深度融合，我国高端制造提质扩容、迭代提速，不断催生外贸竞争新优势、新动能。今年前七个月，出口机电产品11.12万亿元。增长21.2%，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0%以上。其中，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外贸市场多元稳定。前七个月，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5.36万亿元，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8.03万亿元，增长21%。各类经营主体蓬勃发展，外贸活力持续释放。民营企业前七个月进出口17.16万亿元，增长了17.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同期，外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了17.6%、17.3%。
0: 民营企业外贸主力军地位稳固，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领先，国有企业进出口同步增长，呈现出并驾齐驱、齐头并进的生动局面。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连续2个月运行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总体来看，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
3: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分品种来看，夏季用电高峰带动电煤需求保持旺盛，相关仓储业务稳定增长，煤炭新订单指数明显上升。在暑期消费和出行餐饮需求带动下，食品仓储需求增长较快，食品新订单指数升幅显著。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七月份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七月份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另外，七月份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显示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从后期来看，随着极端天气影响逐步消退，以及六张网建设、两新等政策继续落实，仓储业务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行业运行具备平稳向好基础。
2: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尖七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4: 在浙江金七门核电基地，二期工程两台机组正在进行动工前的准备工作。这是华龙一号 2.0 版国家级首堆示范工程。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 2.0 版是结合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反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
5: 华龙一号 2.0 项目优化了能动和非能动的安全系统，在智能控制和模块化建造方面应用了先进的技术，使得工程量大幅的降低，同时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
4: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三代核电堆型。除2.0版本之外，后续华龙一号还将不断迭代升级。
6: 下一代华龙会进一步的增大机组的功率，来提高机组经济性，更多的应用这个自动化和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技术以及模块技术，来提高这个机组的这个运维便利性。
2: 记者日前从中国海油获悉，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海油安澜号投产后，预计每年可为油田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那么，什么是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它和我们常见的固定式风机有什么不同？接下来跟着记者去一探究竟。
7: 我现在呢就在海油安澜号的顶部，那这里啊

0: 距离海平面足足有150米，差不多相当于50层楼那么高。我面前这个巨大的叶片呢，它们转动起来扫过的面积，相当于7个多足球场那么大。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平台并不是坐落于海床之上的，准确来说呢，它是漂浮在海上的。但是此刻啊，我站在这个这么高的地方，感觉是如履平地，非常稳当啊。这其中有什么技术奥秘呢？走，咱们钻进去一探究竟。 我现在呢已经进到了机舱的内部啊，可以看到我身旁这个大家伙就是发电机，它呢可以说是整个风机的心脏，它呢就连接着外边的叶片，外边叶片一转呢就带动了里面的转子，把风能变成了电能。这个16兆瓦的海上风力发电机，它满发的时候，每转一圈大概能发36度电。
1: 可满足一个普通家庭大概小半个月的用电量。那风机产生的电要怎么运送出去呢？大家可以看我旁边这个电缆啊，这里边足足有48根，产生的电呢就是通过它们输送出去。可以说这些电缆呢就是整个风机的大动脉。
0: 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这个浮力平台上，那这里啊水深达到了136米，但是我现在站着非常稳，一点都不晃。这是因为呢它采用的就是专门为深水平台打造的张力腿设计，它呢就是通过我脚下的这个浮体产生巨大的浮力，下方呢又连接了9根钢缆和海底的锚固基础紧紧的连接，就这样一个使劲往上浮，一个拼命往下拽，这两股力呢就让这个平台稳稳的固定到了海上。
2: 工程师告诉记者，水深一旦超过60米，传统插进海底的固定式风电平台刚才用量会成倍飙升，而深远海的环境更恶劣，对平台的稳定性要求极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用钢量少，稳定性好，占用空间小，更有利于海洋环境的高效集约利用。
3: 近期，多条关于大连湾海底隧道的短视频和图片在网络热传，声称该隧道配有透明玻璃顶棚，车辆通行时可观赏鱼群、海龟等各类海底生物。相关内容迅速引发网友热议，不少游客特意慕名前往打卡。大连湾海底隧道真的藏着海底奇观吗？
4: 各位乘客，近日部分网络平台流传多组极具吸引力的画面，宣称驾车穿行大连湾海底隧道可以直观观赏多样海洋生物。部分家长带着孩子前往体验，期望欣赏海底美景，实地打卡后发现并无网传景观，遗憾而归。相关话题引发广大网友热议。针对该网络谣言，大连湾海底隧道有限公司发布辟谣声明，明确网传海底景观图片为后期 P 图或AI合成，并非隧道真实实景。据介绍，大连湾海底隧道是跨海沉管隧道，全长
5: 5.1公里，自通车以来，极大完善城市交通路网，为市民出行提供了便捷通道。大连湾海底隧道是23年5月份竣工通车，整体结构为钢筋混凝土沉管结构，位于大连湾海底。为设置玻璃观光窗口，通行过程中看不到海水和海洞生物。
4: 在此温馨提醒广大游客，各类猎奇旅游视频务必先辨别真伪，不要盲目跟风打卡。网络发布信息应当客观真实，编造合成虚假画面博取流量，误导公众，情节严重将承担相应责任。
3: 眼下正值暑期出行高峰，铁路购票平台上一些人妄图用技术手段抢火车票来牟利。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近日就判决了一起利用外挂软件批量代抢火车票牟利的案件。
6: 2025年2月下旬，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公安分局接上海市公安局移送线索，发现有人疑似利用外挂抢票软件，在12306平台高频大量刷票抢票，随即展开侦查，当日抓获犯罪嫌疑人郑某某。
7: 他呢，在网上呢，通过他人的介绍呢，去花了1100元去购买了一款外挂抢票软件，通过
6: 多线程的技术去进行实现自动查询并购买火车票的这样一个功能。经查，郑某某为了通过外挂软件高频抢票，事先还购买了大量12306账号，在法庭审理中，郑某某对此供认不讳。
8: 账号就是之前在一个网站上会买的，
7: 也是买来的是吧？你从这个从事这个抢票的这个活动啊，这个期间总共买了多少个这样的账号啊？
8: 账号大概200个左右。
6: 掌握了大量12306账号后，郑某某通过微信朋友圈招揽客户，乘客把身份证信息发给他，他就可以利用这些12306

0: 306账号开始高频抢票。据郑某某交代，他会向买票的客户收取50元到150元不等的费用，仅是在2025年春节前一个多月的时间，就为他人非法抢购了火车票200余张，非法获利2万余元。
1: 经过司法鉴定，郑某某使用的外挂软件利用多线程的技术，在短时间内发

0: 通过这样的方式抢票成功率大概有多少？
1: 大概七八十。
0: 啊，你通过这样的方式抢票，每张票你赚多少？
1: 就是不等，就50到150不等。对。
0: 客户怎么给你这些钱呢？
1: 一般都是通过微信。
2: 经过审查认定，被告人郑某某的行为触犯了我国刑法第285条第二款，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3: 第一个层面呢，是被告人郑某某违反了国家规定，向我国网络安全法、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当中都有明确规定，不得使用技术手段干扰网络正常运行。那么第二个层面呢，是被告人使用了这种非法的外挂软件并且呢非法利用他人的这个平台账号进行批量抢票，他的这个行为呢是没有获得平台的授权的。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是被告人的违法所得达到20000余元。
4: 郑某某主动全额退缴违法所得20000余元，最终静安区人民法院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判处郑某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为打击此类犯罪行为，相关平台也正在利用技术反制恶意抢票工具。
2: 据了解，今年4月16号0时至18号24时三天时间内，铁路12306累计将564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70.4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05.6万张。此举既是平台利用技术反制恶意抢票工具的有效手段，也是相关部门从被动防护转向主动治理的创新尝试。法官同时指出，利用非法软件采用技术手段抢购火车票甚至博物馆门票都有可能触犯法律。
5: 那么只要利用了这种方式破坏了购票环境的公平公正，那这样的行为呢都值得刑法予以处罚，那么情节严重的呢就可能构成本案所涉及到的这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4: 昨天迎来立秋节气，节气不代表暑热退场，今年立秋正处在中伏期间，是典型的秋包伏天气。伏秋交替，体感复杂，我们该如何顺应时节，平稳地调养身体？一起来了解。
6: 今年立秋仍在中伏，距离初伏尚有10日，全国暑热持续不消，南北多处于高温闷热状态。相较盛夏，节气转换最大变化是昼夜温差开始显现，尤其北方地区，白天依旧闷热，早晚凉意渐生，呈现湿气未退、初燥渐起的过渡特点。南方则持续高湿闷热，以伏天湿气为主。伏秋交替的气候暗藏两类健康隐患，一是湿热蓄积，出汗耗津多，补水不及时，容易诱发中暑，严重时出现头晕恶心、皮肤干热无汗等重度中暑症状。二是昼夜温差波动，湿热交织，会刺激血管反复收缩扩张，易诱发心脑血管不适。老人、儿童免疫力偏弱，换季冷热交错，更易出现感冒、咳喘等呼吸道问题。
7: 所以补充水分呢，每天大概要保证1700多毫升到2000毫升，但是喝水呢，一次不要喝的太多，每次呢就是100毫升到150毫升，慢慢的饮。原来有基础病，这些患者呀，一定要注意，在医生指导下确定治疗慢性病的一些药物的剂量，避免出现因为血压不稳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还有对一老一小更应该注重添减衣物，不要贪凉。如果出现了中暑以后高烧而不出汗，同时伴有一些个心慌心悸等等的，要及时的就医。
4: 中医认为燥邪易伤肺，不少人易出现口干、皮肤干涩等不适。夏秋之交，我们该如何正确的养护肺脏？继续来了解。
6: 今年立秋处在中伏，很多人会出现双重体感，白天闷热乏力，

0: 早晚口鼻发干，皮肤紧绷，这正是伏天湿热叠加初秋温燥的典型表现。这段时间饮食把握清暑不寒凉，润燥不滋腻原则，优先选择温润生津的食材，生吃梨或炖煮冰糖雪梨，能够缓解咽干；银耳、百合、莲藕、蜂蜜润燥生津，煮粥煲汤都很合适。同时减少辣椒、烧烤、油炸类食物，辛辣食材会耗损津液，加重干燥，冰镇冷饮也要少吃，避免损伤脾胃，堆积湿气。
1: 迎香这个穴位呢，它是在鼻翼的外侧，在这个位置上呢，用手指摁压住，有一点酸胀的感觉，就这个穴位，可以顺时针20下，逆时针20下，它可以使我们的鼻窍通畅，宣肺解表，预防感冒。就秋燥往往表现的是口干，咽喉干燥，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做合谷穴的按摩。合谷穴呢在哪儿呢？就在我们老百姓常说的虎口这个位置，它可以改善口干的状况。
2: 不少人讲究入秋贴秋膘，刚到立秋就大量吃肉进补，但当下湿热还未消散，盲目食用大鱼大肉反而会损伤身体。
0: 贴秋膘传统的初衷是入秋补充营养，为冬季储备能量，但现代人日常饮食营养充足，气虚、阴虚、痰湿等体质问题十分普遍，部分体质盲目吃肉进补只会加重身体负担，进补需要结合自身体质调整，这几类人群切忌大量进补。肥胖、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糖尿病等代谢异常人群，高脂高热量肉食会加重原有病症。脾胃虚弱人群常伴随腹胀、大便稀溏，强行进补容易积食消化不良。胃火旺盛人群常有口臭、便秘问题，需要先清内热，再少量温和调养。老人、孩童消化功能偏弱，油腻肉食易造成肠胃积滞，应当先调理脾胃。
1: 贴秋膘呢，我们讲呢要因人而异。立秋的饮食，我们希望呢还是一个比较清淡的。贴秋膘呢也应该一个循序渐进。刚刚立秋，天气还酷热了，这种饮食还是要清淡饮食。如果到了真正深秋了，适当的吃一些是可以的，这也要是辩证时吃。
2: 大热天开空调怎么用更省电，一直是大家热议的话题。近期网络上流传空调24小时开着不关更省电的说法，引发了广泛热议。这个说法科学吗？我们来看专家解答。
3: 电力专家表示，空调全天开启更省电的说法不能一概而论，需结合使用场景具体判断。
4: 短时间外出，比如出门不到1小时，不必关机，把温度调高1到2摄氏度，比频繁启停更省电。但如果一整天不在家，出门前关机，回家重新开才更划算。
3: 专家解释，空调制冷的核心原理是将室内热量搬运至室外。空调的耗电量高低，核心取决于室内外温差。温差越大，空调需要持续高功率运转来维持室内低温，耗电量就会随之增加。此外，空调温度设在26摄氏度最省电，也是流传已久的热门说法。这一说法是否科学靠谱？
4: 当室外气温超35摄氏度时，房间密闭且空调稳定运行后，在26摄氏度基础上，每调低1摄氏度，耗电量会增加6%到10%。但26摄氏度并非是绝对最省电的温度。它是兼顾舒适、健康与节能的综合推荐值。
3: 专家介绍，想要实现空调节能省电，除了根据房间面积选配功率匹配的一级能效空调外，日常使用中的细节技巧也十分关键。
4: 一是定期清洁内机滤网，避免积尘，拉低制冷效率。二是搭配风扇，加速空气循环，体感可降温2至3摄氏度。三是雨后闷热高湿时段，优先用除湿模式，体感干爽也更节能。
3: 除此之外，还有多

0: 项实用的空调省电小妙招，白天开启空调时拉上窗帘，遮挡阳光直射，减少室内热量堆积，为空调减负。将空调出风口调至向上出风的模式，冷空气自上而下循环，制冷覆盖更均匀，制冷效果更佳。
1: 在高温天气下，露天停放车辆，车内温度对驾驶人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如果长时间处于车内高温环境，极易造成脱水和中暑。
2: 前不久，江苏苏州消防部门接到报警，一名女子在停车时不慎将车钥匙落在车里，导致车辆自动落锁，其一岁的孩子被困车内。当天户外温度超过35摄氏度，孩子随时存在高温脱水和窒息的风险。征得车主同意后，一名消防员将灭火毯覆盖在车窗玻璃上，随后使用伸缩冲击撬杆搭配尖凿，选择远离孩子的车窗位置，小心破拆。所幸救援及时，孩子并无大碍。江苏昆山近日也发生一起群众不慎被反锁车内的险情，被困人员为一名七旬老人，在到货车车厢整理纸板时，车门被大风吹得意外关闭，内部无法打开，被困货车车厢已超过半小时。消防员首先安抚被困人员情绪，同时使用撬棒扩出缝隙，随后利用电动液压扩张器插入缝隙中，逐步将车门扩开，成功将被困人员救出。夏季阳光直射，车内温度可快速飙升。在室外天气34摄氏度的环境下，消防员将车辆停在烈日下，门窗全关。此时车内前排初始温度为39.8摄氏度，消防员计时5分钟后再次测量前排温度。
3: 现在车内前排的温度是43.1摄氏度。
2: 同样环境下，15分钟后车内前排温度攀升至49.3摄氏度。30分钟后，前排温度更是超过60摄氏度。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车辆内的温度升温这么快呢？
3: 就是温室效应，太阳透过玻璃照进来，热量被玻璃挡住出不去，只进不出，越攒越热，车越小，颜色越深，升温会越快。
2: 消防员提醒，当人体温度达到40摄氏度以上，极易出现中暑脱水的情况。广大家长务必养成下车带娃、钥匙随身的习惯。万一不慎被困车内，可尝试通过按喇叭、闪双闪、拍窗户或其他制造声响的方式求救。有手机在身旁时，应立即拨打119报警求助。此外，车辆在烈日暴晒后，不少车主习惯一上车就打开空调，风力调到最大。但其实这样做并不能快速降低车内温度。
4: 首先打开副驾驶车门或窗户，其他车门不要动，然后将主驾驶车门来回开关5至10次，利用拉风箱原理将热气排出，然后启动车辆，降下4个车窗玻璃，打开空调，风速调至最大，使用外循环功能，大概吹3分钟左右，可快速降温。车内温度降下来以后，就可以把风速和温度调到适中，转为内循环，关上车窗就可以出发。
1: 来看国际方面，目前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谈判受到广泛关注。6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根据谈判框架，在过渡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南北两条航道都将停用，所有船只均需经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通行。
0: 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消息人士说，根据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框架，在过渡期内，船只将经由靠近伊朗一侧的北部航道驶入，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离开。在过渡期结束后，上述两条航道都将停用，全部船只均需通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通行。船只驶入航道的管控权归伊朗所有，驶出航道则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该消息人士还否认了伊朗与阿曼围绕通行费用产生分歧的传闻，称船只通过海峡的通行费将整合进各项服务费中进行统一核定。同一天，法尔斯通讯社还报道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了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等。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是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

0: 并非伊朗与阿曼谈判的内容。当地时间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还不能说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协议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另据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说，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航运达成的协议中不涉及收取通行费用。
1: 国际足联五号发表声明，就此前有关成立子公司的商业提案公开致歉。对此，欧足联六号回应称，欧足联重返包括世界杯在内的国际足联赛事所需的关键条件尚未满足，欧足联仍将抵制这些赛事。
2: 欧足联在六号发布的声明中称，要想让欧足联重返国际足联赛事，国际足联必须撤回出售主要赛事的提议，并且必须保证今后绝不会再有此类试图丑化足球运动的行为。而这两个条件至今仍未全部达成。欧足联还在声明中明确表示，欧足联已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丧失信心，这一立场没有改变。国际足联7月28号公布一份提案，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广泛质疑，遭到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反对。随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外媒报道称，这一事件令因凡蒂诺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辞职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目前已有多位热门人选被视作因凡蒂诺的潜在继任者。
1: 据五号刊载于英国《自然》杂志的研究报告，天文学家用位于美国夏威夷毛伊岛的太阳望远镜观测到，在太阳表面，高温等离子体像漩涡一样旋转，就好像画家梵高名作《星空》描绘的夜空。这些漩涡最小的直径19公里，最大的直径约有170公里。好，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武林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八月七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切实做好征兵工作，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积极服务部队练兵备战。要深化双拥共建，做好退役军人安置。

0: 至随军家属就业、子女入学入托等工作，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要发挥助剂部队作用，动员广大官兵支持河北建设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传达学习了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机关党建各项任务落实落地。要加强对机关党建工作的领导，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要进一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下大气力优化营商环境，积极同国内外其他地区沟通对接，打造全国对外开放高地。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我省以更大决心和力度优化营商环境，全域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首代续代服务，一系列改革举措持续撬动营商环境大提升，吸引越来越多创业者、奋斗者来到河北扎根河北。
0: 审批是项目落地的第一道关口。在邯郸，河北恒工精密装备有限公司为了扩大产能，急需新建厂房。过去审批专业性强，部门多，企业得反复跑多头找，如今只需一个平台，坐在办公室里就能一键搞定。
2: 河北省有一个固定资产投资在线监管平台，这个上面呢，就是把所有的各个部门的这个审批呢，全部融合在了这个平台上，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是确确实实效率非常非常的高。
0: 这份高效得益于我省建立的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目前全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审批、核准、备案等40多个事项全部纳入该平台闭环管理，每个项目都会分配唯一的项目代码，企业可随时在线查看审批事项的受理、审核、办结全流程进度。
3: 企业随时可以通过代码查询它的进展，它可以看这个事项是不是受理了，还是需要委托评估了，还是已经办结了。
0: 瞄准经营主体的痛点、体制机制的堵点、加快发展的卡点，我省严格落实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全面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行动，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近800名省市县三级知识产权专员共计入企服务2.3万余人次，帮助申请知识产权质押融资171.7亿元，让企业创新意愿更强，动力更足。十四五以来，河北入选全国优化营商环境进步最明显省份，经营主体总量持续增长，引进央企2、3级子公司取得历史性突破，常住人口由长期净流出转变为净流入，河北正成为新时代投资兴业的热土。点点鼠标，线上办理，一份专项信用报告能替代多部门证明。不久前，在办理河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称号复审业务时，河北同城科技公司副总经理田维利直呼没想到。
4: 按照河北政务网上面的那个步骤来操作了一下，从我提交申请，大概5分钟就把它结束了。然后又待了5分钟以后呢，他就给我发短信，告诉我事情已经办结了，可以去专区里面下载结果去了。
0: 聚焦企业开具证明难繁久问题，我省上线信用贷证一键式办事系统，以一份专项信用报告替代经营主体赴43个部门办理46个领域的有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成了经营主体的减负利器。截至6月30号，全省累计出具专项信用报告14402份，替代各类证明295321份，有效降低了经营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企业群众的关切点就是政务服务的发力点。 截至目前，国家已部署五批共55个高校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除2项由国家层面实施的事项外，已全都在我省上线运行。办理环节、申报材料、办理时限进一步压减，整体服务。

0: 效能显著提升。审批流程做减法，暖心服务做加法。今年一至六月，全省12345热线共受理企业和群众诉求1094.4万件，咨询求助类占比88.8%，日均受理6.1万件。
1: 我刚来到雄安不久，那么对于这边的租房啦，还有我的社保转移以及相关的人才政策，这些都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么通过每次拨打12345了解之后呢，他们都能把这些问题讲解得明明白白的，那我也感觉到非常的放心，也很省心。
0: 在石家庄，总投资30亿元的省重点项目深国际真悦天地正在加紧建设，项目融合数字化物流、冰雪运动、高端酒店等多元业态。目前园区物流板块雪世界已投入运营，今年年底前酒店及商业综合体板块将全部投运。
2: 整个项目从建设期也好，到目前接近运营的阶段，所有的手续的办理都是相当顺畅的，不管是供冷供热啊，还有电力啊，还有排水啊，所有的手续包括我们开业的手续，政府都是全力的支持，一切都是围着项目转。
0: 河北大力推动资金、土地、人才等要素资源跟着项目走，围着产业转，一项项小改进让企业群众在每一次办事中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让改革红利持续滋养民生土壤。金融活水精准滴灌，截至目前全省设立首贷续贷服务中心133家，累计为33万家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切实缓解融资痛点。科技人才精准护航，今年我省336个科技特派团定向服务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累计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和推动成果转化1193项，开发新产品279项。惠企政策直达快享，我省推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应享尽享，全面推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事前鉴定。今年上半年共为153家企业鉴定项目892项，涉及研发金额17.16亿元，超过去年鉴定总量。
3: 线上专家指导减少了我们从网上查询的那个人力成本，也减少了找中介咨询的费用，企业能把这部分优惠节约出来，更大的去投入研发。
0: 以要素活激发市场新动能，以优环境提供发展硬支撑，在河北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正结出更多发展硕果。
4: 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养老做成市场化，旅游做成规范化，在全国率先建成小康村。塔园庄村锚定3化目标，实干奋进，现代农业、田园康养、精品旅游，一项项特色产业鼓起了乡亲们的钱袋子，续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0: 一大早，塔园庄村村民崔庆慧就来到位于村西的珍稀食用菌方舱，采摘新鲜的粉木耳。
5: 每天早上8点上班，工作8个小时，采摘这个粉木耳能采摘100斤左右，然后一天收入100多块钱。
0: 为调整种养殖结构，塔园庄村特地引进珍稀菌菇种植方舱项目。32个智能方舱依靠数字化控制，恒温恒湿，采用多裂立体方式种植粉木耳、金耳、猴头菇、白灵菇等珍稀食用菌。
6: 主要向往北京啊、广州、上海、深圳这些地方，全年预计增收大概在500万元左右，同时提供30余人的就业岗位。
0: 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塔园庄村先后建成了智慧农场、同福乡村振兴示范园等项目。今年年初，村两委班子带队赴南方先进乡村考察学习，确定了珍稀食用菌、石斑鱼、蛋白肽、肉食加工、石磨面粉等6个农业产业化项目。目前蛋白肽项目生产车间已经建设完成，即将投入使用，肉食加工、石磨面粉等项目正在全力推进。在高密度海水石斑鱼养殖基地，5个大型标准化养殖罐体里10000多条石斑鱼鱼苗在技术人员调配的海水里游弋。该项目总投资500多万元，今年6月底完成设备安装调试，首批鱼苗预计在中秋节长成上市。
7: 项目属于试验阶段，试验一成功以后，我们在塔园庄将建150个这样的养殖罐，年产石斑鱼900吨左右，年产值1亿左右。
0: 把养老做成市场化，在塔园庄村村北，

0: 占地面积160亩，能容纳3000余名老人入住的福天下颐养中心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项目包括5星级养老机构、护理院等，共25栋建筑，目前13栋已封顶。
1: 项目将建成一个高品质、持续退休照料社区综合体，结合太原庄同湖乡村振兴九大园区，致力于为老人打造家园、乐园、田园三园共生的文化生活场景。
0: 把旅游做成规范化，太原庄村抢抓滹沱河生态修复机遇，盘活水岸闲置土地，布局了采摘园、田园民宿、房车营地、骑行绿道、乡雨集美食文化街区等项目，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增收资产，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协同发展路径。
2: 今后我们一定会持续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深化村企协同发展，完善电商、文旅、康养、传产业链，持续优化养老、教育、人居民生保障，奋力打造全国乡村振兴样板。
3: 日前，金融助力链链通系列活动“科产金一体化”专项活动在北京举办，经济两地高校院所、金融投资机构及中小企业深度对接，串起中式转化落地全链条，意向合作规模超8亿元。
4: 企业有技术需求，高校有科研成果，银行有金融产品，怎么把三方拧到一起？活动现场，石家庄、保定、沧州三大高新区率先亮需求，集中发布了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的产业需求清单。
5: 我们主要做的是服务于生物医药、生物工程这个领域，一直在做这个新产品研发，但是在这个研发过程中呢，遇到一些瓶颈。之前直接去对接没有很好的通道，
4: 需求亮出来了，谁来接？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化工大学的专家团队现场发布了高端装备、新材料等领域前沿科研成果109项，和企业的技术需求逐一比对，精准匹配。
6: 河北的企业呢，主要是这个在于装备制造啊、智能制造，还有产业，特别是新材料的需求上面，需求还是比较迫切的。那我们发布了成果之后的话，有企业主动会跟我们联系，有一些技术上的更新，包括派专家去指导啊，包括有技术转让或者许可啊，我们会加紧联系。
4: 技术有了着落，钱从哪儿来？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中银证券、永盈金融租赁等金融机构也在现场开方，分层匹配不同阶段企业的资金需求。
7: 科技型企业呢，资本少，科研成果投入高，但是它缺资金，存在这样的这个痛点。我们围绕企业推出了像这种中式贷、知识产权质押贷，通过这种创新产品来解决企业在向金融融资的最后一公里的堵点。
8: 我们要从这个单纯管道行业转到高端装备，转型期间面临的这几个难点，一个是资金，一个是项目。在这个活动中，这两个困难点我们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4: 科技供给、产业需求、金融支撑在同一平台实现了三方会诊，经多轮对接和深度洽谈，共有43家企业分别与4家高校科研院所、18家金融机构达成合作意向，意向合作总规模达8.4亿元。
9: 我们将用好这批专家资源，入库建档，组织专家深入特色产业集群、专业特新企业，然后开展1对1的把脉问诊，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突破瓶颈，借力这个北京的智力资源，把这个前沿的科技成果在河北中式转化落地，推动企业不链强链实现高质量发展。
10: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3: 昨天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正式启用，该中心与华北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实现业务贯通，京津冀跨区域空铁公联运再添新通道。
0: 上午10:30，首批跨境电商货物从大兴机场综合保税区发出，经由公路直达石家庄国际陆港，编组后搭乘中欧班列发往欧洲，实现了航空、公路、铁路各环节贯通，大幅提升跨境运输效率。
11: 北京河北双枢纽的贯通，优化了整个区域的物流布局，同时也畅通了亚洲、欧洲跨。

0: 境的主要通道，企业可以自由地去选择空运，或者是中欧班列，或者是空铁联运等多种的运输方式。
1: 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负责统筹整合各类物流资源，为外贸企业提供订舱到报关一站式服务，实现一次委托全程直达，一单到底。
2: 如今通过中欧班列服务中心，货物进入宗保区后就等同于进入了石家庄国际陆港的候车大厅，一站式办理非常方便。
1: 大兴机场是国家级航空货运枢纽，国际航线资源丰富，承担区域空中跨境物流门户功能。石家庄国际陆港作为华北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依托20条国际线路连通亚欧多地。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使得两大枢纽优势互补，补齐了京津冀跨区域空铁空联运短板。
3: 我们将持续优化空铁联运流程，完善物流配套，深化两地合作，促进区域对外开放高水平发展。
4: 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马铃薯种植面积超过65万亩，被誉为中国马铃薯之乡。立足资源优势，当地持续提升种薯品质，延伸产业链条，让小土豆长成富民兴村大产业。
5: 盛夏时节，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的60多万亩马铃薯进入生长的关键期。钱怀村村民刘新民今年种了500多亩马铃薯，预计产量超过2000吨。
6: 现在种的是县里选育的脱毒良种，并且有专业农技员常年下地指导，产量比以前翻了一番还多，亩产能达到4000公斤到5000公斤。
5: 马铃薯收成好不好，关键看种薯。过去围场薯农多采用自留种，芽眼多，抗性差，产量逐年下滑。围场通过和各大科研院所合作，引进先进技术，从源头提升种薯品质。
7: 通过技术彻底解决掉种薯退化、病毒积累的难题。目前呢，全县拥有种薯繁育企业21家，年产微型薯超过2亿粒，年提供优质原种30万吨以上。
5: 依托稳定产量优势，围场大力延伸马铃薯产业链条，全县多家龙头企业深耕精深加工领域，产品涵盖淀粉、粉条、马铃薯蛋白饲料等品类。部分企业还聚焦年轻群体需求，创新推出特色吃法，让马铃薯跳出传统食用场景。
8: 比如说芝士黄油烤土豆，包括土豆鲜粉，还有土豆冰激凌。后续呢，我们也会走进更多的商圈和景区，让越来越多的人吃到不一样的围场的土豆。
5: 如今围场马铃薯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35亿元，带动全县1.1万余名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小土豆成为了富民兴村的金疙瘩。刚刚闭幕的第27届中国马铃薯大会上，行业专家、领军人才、龙头企业代表等围绕马铃薯中长期发展规划、良种体系建设、标准化种植、品牌提升等进行探讨，为当地马铃薯全产业链提质升级注入新动能。
9: 我们将用好马铃薯大会带来的交流成果，持续深化和专家企业对接合作，大力推广生态绿色种植技术，做强种薯繁育，延伸马铃薯深加工产业链，擦亮围场马铃薯区域品牌，不断带动群众增收。
4: 关注高招，昨天河北高招专科提前批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
1: 本批次集中填报志愿含对口专科批，已经录取2.4万多名考生。从录取情况看，2026年我省为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招收定向培养军士787人，含女军士4人。大部分院校集中填报志愿完成了招生任务，普通类公安院校计划招生900个，集中填报志愿全都满额。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后，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544个院校专业类向考生征集志愿10834个计划。其中，历史科目组和6所院校征集85个计划，物理科目组和21所院校征集124个计划，艺术体育类410个院校专业类征集7105个计划，对口专科批107个院校专业类征集3520个计划。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8月8号17时，考生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填报。
4: 日前，

0: 强国复兴有我三六五百姓故事会首场巡回宣讲活动在石家庄市新华区举办，400余名基层干部群众现场聆听宣讲，感悟榜样力量。
1: 本次宣讲分为红色记忆、乡村振兴、爱岗敬业、勇毅担当四个篇章，整场活动融合故事宣讲、人物访谈、文艺节目、合唱展示等多种表现形式，全方位展现石家庄市各行各业干部群众的时代风采与精神风貌。
2: 台上讲的这些故事都是我扎根太行山14年来的真实的经历，希望用我们的故事呢，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到家乡，让他们认识到农村也是干事创业的热土。
1: 一个个有温度、有力量、有情怀的身边故事，刻画了普通人坚守初心、恪尽职守、奋勇争先的鲜活形象。
3: 因为他们说的都是我们生活中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也不是口号。在我今后的工作中呢，我也会向他们去学习，就脚踏实地地立足本身岗位，做好我每一件事。
1: 三六五百姓故事会是石家庄市深耕多年、广受群众喜爱的基层宣传教育品牌活动，至今已连续举办13年。活动始终坚持百姓讲台、群众主角，以小切口展现大时代，用小故事传递大能量，持续挖掘、宣传、讲述各行各业的身边榜样和先进典型，成为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尚、凝聚向心力的重要宣传阵地。
0: 暑期打卡好去处，接下来为您推荐一个拥抱星辰大海的好去处，首钢园里刚刚开放的守望天宫北京太空探索中心。
4: 走进这个太空探索中心啊，我发现这里主打的就是一个沉浸感。这里呢，4000多平米的面积，80%都是沉浸体验区，而且呢，其中70%的展品都是首发首展。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啊，就是一个实打实的火箭残骸，它可是在太空中经历过3000多度高温的考验。
5: 在这里，游客可以进入到空间站节点舱内部，以航天员视角开展舱内调度操作，还可以探索宇航员之家，看到宇航服的变迁和真实的太空生活。不仅如此，巨大的火星探测器降落伞，经过太空育种的太空南瓜也在馆内集中展示，直观呈现国家航天科技成果转化。
6: 7D 影院非常好玩，
7: 在心中树立起一个小小的一个梦想，然后呢，让他们去学习就有这种动力，这未来也会有这个方向。
8: 哇，现在在空间站里啊，
5: 在 AR VR 超感剧场，游客可以近距离观察空间站对接，俯瞰地球弧线，来一场身临其境的太空微度假。馆内还设有 7D 星际飞行影院，游客在失重与震动中体验星际空战。
4: 5 4 3 2 1发射。在这儿呢，还可以体验航天人的工作。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卫星指挥中心，平时呢在画面中才可以看到的场景被复制到了这里。游客呢在这儿可以随着倒计时来完整的体验一下火箭发射的全流程。
9: 因为以前这些知识呢确实离我们太远了，大家从新闻上播放都是看到啊，很高兴火箭发射上去了，卫星发射上去了，最终的作用是什么大家其实并不清楚啊。这边呢可以大家深入的去了解卫星的作用和日常生活中卫星对我们的帮助。
5: 据介绍，北京太空探索中心将紧扣航天加文旅加教育的深度融合主线，持续引进优质航天科普资源，打造具有行业标杆意义的沉浸式航天教育基地。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显示，7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0，仍处扩张区间。其中，物流业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1，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9，平均库存量指数为52.1，比上个月提升1.6个百分点，显示出7月份省内物流库存流转畅通，企业现有运力、仓储资源得到充分调动，货物周转活跃度提升，物流效率稳步改善。全省物流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0.9，表明行业信心整体稳固，大部分物流企业对后续市场仍保持正向判断。 昨天，熊山高铁河北段开始按图行车试验，标志着进入开通运营倒计时。

0: 值。按图行车试验就是按照列车运行图组织列车在正常运行条件下的非载客运行，满足开通运营各项标准和要求。熊商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雄安站，终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日前，中国华彩16球青少年系列赛河北廊坊站落下帷幕，这是华彩系列赛创办以来规模最大的一站。来自全国20多个省区市的1200余名青少年台球选手参赛。廊坊市台球产业上下游链条完整，相关经营主体超4900家。赛事的举办为台球行业规范化发展、体教深度融合以及城市赛事经济注入强劲动能。赛事期间直接拉动本地消费超过7500万元，进一步激活文体旅消费市场。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7号12时至8月8号12时，保定市富平县、石家庄市平山县、灵寿县、井陉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保定市、张家口市、石家庄市、邢台市、邯郸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保定市、石家庄市、邯郸市、张家口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根据天气形势预测，经会商研判，依据河北省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8月7号14时对石家庄、张家口、保定、邢台、邯郸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请注意防范。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湖光云影两相和，风漾层林夜婆娑。